0: 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浅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10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呢，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独特的风景。旅行是感受自然的流转，同频生命的潮汐，并用童话里的浩瀚星空，遇见无垠的山峦湖泊，在晨光熹微中醒来，沐浴阳光，快乐出发。这里是阳光旅行家。
1: 旅行不是口号，出发永远是最有意义的行动。热爱可比岁月漫长，你在犹豫彷徨，而我已在路上。沿途满是风景，抬头沐浴阳光。阳光旅行家，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早上好，各位朋友，接下来是文琪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这个月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节日啊，就是中秋节。那么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咱们各位好朋友，如果说在中秋节的时候想要去一次独特的，有一次独特的旅行体验，今天在文琪的旅游节目当中，即将呢给大家介绍一个重磅的旅游活动。当然啊，这个旅游活动呢，之前咱们同样的类型呢，也带大家去玩过，像今年的1月份哈，还有7月份的暑期，咱们呢有专门为孩子们设计的。而这一次啊，咱们中秋节再次推出游轮活动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请来了一位老朋友哈，咱们游轮的推荐官老张啊。文琪呢将会跟老张一起来介绍即将于9月23号出发咱们的中秋游轮活动。老张，咱们先跟所有的朋友打个招呼吧。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文琪老师好。特别高兴呢能够再次来到咱们吉林的这个广播电台，跟大家呢分享一下我们跟吉林广播电台一块儿做的这个中秋的这个游轮的出行活动。那么这次活动呢，是继咱们去年，文老师您还记得吗？咱们组织了一下7月份，
0: 对，
3: 我们的这个德云社的一个活动，
0: 是的，
3: 然后的是一个延续。首先呢，去年大家应该，咱们大概有将近100位游客，从长春出发，出行到我们的上海，乘坐我们的这条国产的首艘大游轮，这个爱达魔都号，然后登上了游轮，体验了这个一个游轮的生活，而且呢。

0: 还在上面呢，跟那个就是欣赏了一下独有的这个咱们中国的曲艺相声。
1: 嗯，
0: 那么去年呢是郭德纲先生和于谦先生带队，那么今年呢咱们这个航次呢选在了9月24号到9月28号这个船期。
1: 嗯，
0: 那么正好是咱们中国的一个传统的中秋节。
1: 嗯，
0: 然后
1: 啊，这个日子啊也是我们特别给大家来挑选的啊，因为呢中秋节的时候呢，我们想咱们一定要搞一次特别的活动，而且啊不仅仅是中秋，咱们呢要在中秋过后的一个特殊的天文气象的时候，咱们还要看一个很壮观的这个天文气象。
0: 这个呢正好呢是这样的，这条船呢咱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
0: 那么这条船呢是咱们中国自主研发建设计建造的一条国产的大型游轮，可能大家觉得建一条船，挺容易的。咱们中国现在这么生产，就是生产力这么发达。
1: 嗯，
0: 但是其实全世界能建造这种大型游轮的，是这个整个的也没有几个国家。
1: 对，
0: 然后呢，而且呢，咱们现在中国的造船业已经达到了世界的顶峰了，就是最强的造船业之一了。那么呢，这条游轮的下水，这个。见证了咱们中国的伟大复兴了。
1: 嗯，
0: 然后呢咱们这条船呢一共呢大概有13.6万吨这一个排水量。
1: 嗯，
0: 那么总共能容纳呢5000多人的一个体量，那是非常大的。然后这个航次呢，而且呢我们有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屏幕上啊，其实啊有4个词就能概括咱们这次活动。那我们起的呢风起潮涌，魔都启航，欢笑德云，盛世中华，是扣了我们整个文老师这个整个的这个题目了。
1: 对，
0: 然后呢咱们来大概说一说这条船。那么这条船呢整体刚才说过了，13.6万吨的一个排水量，5000多人的一个体量。那么300多米的一个长度，那是非常壮观。当你站在船下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这个船是很壮观的。那就会给你一种无形的自豪感，这是咱们中国人自己建造、自己设计、自己研发的、自己管理的一条超大的、世界上也是先进的游轮。
1: 对，
0: 而且呢，咱们这个行程啊，这条船，那么呢，包括吃啊、住啊，跟其他的一些普通航次都有很大的提升。那么我们就先来说说这个吃吧。中国人讲，民以食为天。
1: 这次游轮吃的简直太好了。
0: 首先呢，我一定给大家看一下，我昨天这个爱达游轮公司刚刚定下来的一些菜单，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因为比较简陋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1: 回头呢我们也会把这些呢发到咱们的听友群里啊，来来来，不一定能看清啊。
0: 这几份呢都是呢咱们因这次呢因为这个活动呢特殊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养生菜单，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见啊。都是这些养生的菜单。
1: 我们小助理可以把我们的视频啊切换那一条美食的这个
0: 视
1: 频做
0: 背
1: 景。
0: 那么除了咱们这个正常的爱达游轮的餐标的美食以外，还会额外的增加这些像咱们中国传统的当归啊、炖羊肉啊、大枣炖乌骨鸡啊这些，
1: 这是养生的，这是
0: 药膳类
1: 的，对对对，
0: 药膳类的，
1: 嗯，
0: 包括一些时令的，像咱们的这个南疆、茯苓炖牛尾，特别的适合咱们中老年的群体上面去品尝一下，然后呢一边养生一边呢咱们也可以照顾自己的胃口。
1: 这还不算，还有啊，
0: 还
1: 有重磅的啊。
0: 那么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跟大家说我们爱达游轮呢，大家可能就是魔都号，大家知道我们有3家这个免费餐厅。
1: 对，
0: 当然整个的餐厅有10几家，
1: 就是你船票里面包含了3家，这3家随便吃啊。
0: 对，其中呢有2家呢是正餐厅，所谓的正餐厅呢就是采用的西式位上的这个餐饮。那么呢给大家展示的呢这个冬季的这个养生菜单呢，都会改成了一种那适合咱们中国人的养生的一个这个口味的。因为我们这个爱达魔都号刚才跟大家介绍了，那是咱们中国自主设计、自主研发、自主建造、自主管理的第一条 大型的豪华游轮，
1: 咱们国家自己的大游轮，
0: 哎，自己的。
2: 嗯。
0: 然后呢，那我们呢，这个条游轮呢，不仅仅是让大家吃好玩好，这个住好，还要承载了把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带到全世界，带到这个世界各地的一个历史使命。那么呢，这次呢，我们会更加的这个加重咱们呢在餐上呢，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美食圣地，对吧、
2: 嗯、
0: 咱们会把一些传统的养生的菜单加入到我们的航程当中。而且呢，为了此次呢这个中秋的活动，大家刚才文老师介绍了这次个中秋的活动，那我们呢这个餐饮类特别提出了，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
1: 没事，
0: 我们
1: 后面是有这个背景视频
0: 的，
1: 咱们先给大家口述和介绍
0: 口述一下。然后呢，主要的变化呢，我们有几项，包括这个蔬菜的一个，咱们中国人的吃饭呢，这个菜品讲究
1: 刀工啊，
0: 刀工，
1: 对。
0: 那么这次呢，一定呢会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有一个烹饪刀工的一个
0: 展示，
2: 嗯，
0: 像冰雕啊、蔬菜雕啊这些的，整个的整体的一个展示台，
2: 嗯，
0: 那大家呢非常精美，当然这个不能吃啊，不能下肚啊，
1: 可以大饱眼福，
0: 大饱眼福，
1: 哎，对，
0: 可以去看，可以去合影，来展示咱们中国传统的刀工，
2: 嗯，
0: 是非常的精细，特别的，那个就是精妙绝伦吧，咱们用这个词增加，还有呢，我们会有一个呢，这个增加了一个海鲜的这个自助餐台，
1: 哇，
0: 给大家看一下啊，
1: 这海鲜种类特别多
0: 啊，得有十几二十种的海鲜，
2: 嗯，
0: 有虾、蟹、生蚝这些海鲜。那咱们长春是个内陆城市，
2: 嗯，
0: 吃海鲜的时间也比较昂贵，那这次呢一定大家要去，一定吃得饱。而且文老师跟大家各位听众朋友要说一下，这次只有在中秋和国庆的航次上会增加额外的海鲜台。
1: 对，
0: 所谓的额外增加呢，就是大家常态的这个自助餐厅里的餐食啊，大家是可以这个正常用餐的，就它的原有品种都有，
2: 嗯，
0: 有增加有改变，但是这是额外增加的。
1: 对，
0: 只有这两个航次，也就是咱们的咱们出发的这个中秋航次和后面的十一的国庆航次。
1: 所以说您赶全年只有这两个航次
0: 有，
1: 您赶上一个就划算了。嗯。
0: 第二个呢，还要增加了传统，大家长春，我昨天也去尝试了烧烤
1: 啊。
0: 那我们的爱达魔都号呢，为了中秋的航次呢，也增加了烧烤。
1: 大家都想象不到我们增加的是什么烧烤啊？
0: 烤全羊。
1: 哇。
0: 烤卤猪，还有这个烤这个鸵鸟。
1: 啊，我们在这个游轮上啊，可以品尝到烤全羊啊，这是之前所有的航次都没有过的。
0: 对，
1: 这次只有中秋航次有。
0: 这个也有中秋航次有。
2: 嗯。
0: 所以说呢，这次一定是给大家大饱口福的。
1: 哎呀，这次一想想这餐就值了。嗯，
0: 可以看看，
1: 值回船票。
0: 可以看看啊，
1: 嗯，
0: 这个呢，这个可能比较模糊，这是昨天大、嗯、这个厨师长刚刚定下来的一个。
1: 咱们就给大家说
0: 说
1: 有啥，
0: 说说
1: 有啥啊？
0: 这个中秋节的晚宴，当时当天的这个25号当天中秋节的晚宴，
2: 嗯，
0: 挪威烟熏三文鱼配鱼子酱，这是开胃菜，
2: 嗯，
0: 滋补虫草花炖排骨汤，这是汤，然后主菜呢，大家可以选。广式清蒸鳕鱼柳，广式蒜蓉蒸圣贝，奶油焗开边大明虾，百里香紫苏碎烤羊扒，然后主食呢是扬州炒饭，甜品呢是月饼，
1: 嗯，
0: 那当然传统的咱们中国的这个月饼，
1: 对对对，一定要给大家品尝月饼。
0: 还有呢，
1: 嗯，
0: 水果冰淇淋，
1: 就
0: 是
1: 这个也是在中秋期间的一个特殊的菜单哈，就这个还是昨天船方刚刚传过来的，回头我们也会给大家整理一下，通过公众号的微推，让更多的朋友看到我们这次活动，哎呀，这么好的一些美食哈。
0: 对，
2: 嗯，
0: 这个美食啊，只有在这里，就我刚才咱们跟大家介绍的，
2: 嗯，
0: 咱们的海鲜台，
2: 嗯，
0: 然后呢，咱们的这个烧烤台，
2: 嗯，
0: 还有咱们的特别晚宴，那只有在中秋航次才具备这个增加的属性。
2: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刚才咱们提到了，咱们一定要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呢带到世界，
2: 嗯，
0: 展示给咱们世界的各国的朋友。 那么在这个航次上呢，我们也会增加了非遗特色的小吃展示。
1: 嗯，
0: 那么这是可以吃的，
1: 嗯，
0: 这是可以吃的，不跟冰雕一样。
1: 这个只是我们这次有一个特殊的展示。

0: 示，以前其他的
1: 航
0: 次
1: 都没
0: 有安排啊，只有这一次有。嗯。
1: 整个的航次的吃的标准会提升了，大概我觉得是50%以上。
0: 所以，要么我刚才说嘛，你就天天这么吃，船票也都值回来不少了。
1: 那这个航次绝对，我觉得大家
0: 超值，
1: 能吃回来的。
0: 对，能吃回来啊！你想想，平时你订一个烤全羊，怎么着都得1-2000吧，就是挺大那个，对吧？
1: 只要您有。
0: 然后海鲜呢？对。
1: 很多的这个朋友嘛，就是这些游客朋友们在咨询的时候一定会问到，那我们船上的吃，那我们刚才。再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嗯，
1: 我们分为正餐厅，就是刚才像这次菜单的这种，
0: 嗯
1: 是在正餐厅，是位上的，
0: 嗯，
1: 那他说了，我如果这个正餐厅吃不饱，比如说你有这么多主菜，我是不是只能选一份啊？其实不是的，那你可以只要在不浪费的情况下，一定不能浪费，
0: 嗯，
1: 在不浪费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主菜呢选1-2个，这都没有问题的，然后呢，还有说呢。我这个人呢，吃完主餐厅了，这个正餐了，我还想再去尝尝咱们的
0: 多体验体验
1: 海鲜的烧烤啊，海鲜的这个烤全羊啊。
0: 我还可以吃吧？
1: 可以，
0: 嗯，
1: 你还可以到我们13楼的这个自助餐厅，
0: 嗯，
1: 去自己吃。
0: 只要是你有胃口啊，就是一个饭点儿，你可以换好几家餐厅。
1: 我们的游轮一般呢，跟各位朋友来说一下，基本是有6顿餐，
0: 嗯，
1: 早餐。上午茶，
0: 嗯，
1: 午餐，下午茶，晚餐，
0: 夜宵
1: 啊，宵
0: 对，
1: 1天6餐、嗯，所以您千万不要担心餐饮方面的，而且这个游轮的餐食是要远远高于咱们正常旅游的团餐标准的，
0: 那绝对不一样，
1: 绝对是不一样的，
0: 哦、对，
1: 而且特别是这个航次，
0: 嗯，
1: 爱达游轮公司为了精心准备的这个中秋餐食，那绝对的是又高于了整年的所有其他航次的一个餐饮比例。
0: 所以说到这儿啊，我们有一些朋友已经迫不及待了，哎呀，大概都去哪些地方啊？这次活动的细节是啥？您这样哈，如果正在吉林之声的视频号看节目的朋友，我们屏幕上的这个电话啊，您可以拨打或者是加个微信，因为一会儿呢，我是要把那个咱们的这些照片啊，我呢要给大家呢发到群里啊。那么你添加我们的小助理之后，你一定要进群，我把这些美食的照片发到群里，咱们来共享一下。你也可以要一下我们这一次9月23号长春出发24这个航期的一个活动的详情。那么大家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的话，我把电话号告诉你一下啊，1394410091，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问这个咱们都去哪儿的朋友，您别着急，我们介绍完美食一定会逐项的给您介绍这次的游轮活动亮点都是什么，真的这次活动太棒了。嗯，
1: 那么文老师，很多朋友都说要去哪儿了，那我们呢，首先呢，咱们先等会儿再说，给大家留个悬念。
0: 嗯，
1: 我们还要说说我们对这次活动啊，很多朋友都说，很多问的，那我们上游轮是不是就是除了吃就是睡、
0: 嗯、
1: 啊，对吧？那我们养成小猪猪了、啊？不是这样的。
0: 嗯，
1: 我们在游轮上会有很多体验互动性节目。
0: 对，
1: 那这次呢，特别是活动也是全年最最精彩的一次。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在每天就是在船上的一些惯常的，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晨操，
0: 嗯，
1: 我们的太极拳，我们的这些活动依然存在，包括一些游戏啊，夜晚上的这些国际团队的歌舞秀，包括这个整个的歌舞秀啊表演都有，
0: 嗯，
1: 没少一些，
0: 就是说每一天呢、啊、都有不同的内容
1: 、嗯、那不还增加了呢中秋的一个特别的活动。
0: 嗯，
1: 那么中秋都有什么特别活动呢？跟大家呢简单的介绍一下。
0: 嗯，
1: 比如说咱们的非遗产，就是非遗的一个参与活动。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给京剧画勾脸
0: 啊，
1: 教大家什么样的是老生，
0: 嗯，
1: 什么样的是这叫什么黑头，
0: 嗯，
1: 这种刮脸是怎么刮的，哪个是哪个人物的，这个会有。然后我们的龙灯，就是这种中秋节咱们一般不就是赏灯吗？
0: 嗯，
1: 然后还有灯谜的一个猜灯谜，
0: 嗯，
1: 这些活动还有。而且大家看到了，我今天还特意找了一下关于
0: 兔
1: 子的，我们有一个
0: 玉兔
1: 中秋的主题的，叫嵌入式的，这个就是 cosplay 吧，年轻人叫 cosplay 的一个扮演角色。
0: 嗯，
1: 那么我们有人物的扮演，比如说玉兔、吴刚、嫦娥。 还有呢，这个咱们的猪八戒，
0: 嗯，
1: 我们整个排了一个邀请所有游客去
0: 互动的
1: 一个
0: 参与式
1: 情景剧。
0: 对，
1: 那么呢，这个是都非常。还有呢，就是我们怎么来制作月饼，包括冰皮月饼啊，包括咱们的北方的传统月饼呢，我们会有专业的面点师跟大家一块儿分享。
0: 嗯，
1: 这些呢都是大家可以去免费参与的。
0: 哎，就是说我们整个中秋啊，在船上每一天都特别热闹，就除了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一些活动之外，我们船方啊给你组织了好多好多你都可以参与都可以玩的活动。
1: 活动
0: 爱玩的叔叔阿姨啊，这一期的这个游轮千万别错过。就是到了游轮上哈，你真的是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欣喜，而且就算你之前走过游轮，那游轮你再次走也会有不同的体验。而这次我们整个中秋主题是爱达摩独号呢，在一年当中仅有两次给大家呢安排的这么丰富的餐饮呐、啊，包括主题活动，尤其这个餐食啊，真的是曾经就这一年啊之前没有这么棒的餐，从来没有，只有这个。
1: 我赶紧说一下，正好咱们的屏幕到了。这个主要两位人物
0: 啊，对呀、啊，
1: 对，
0: 这是我们亮点啊，
1: 亮点。
0: 嗯，
1: 那我们船上还有一个更这个精彩的活动，
0: 嗯，
1: 就是我们的海上相声节。
0: 哎呀，
1: 那这是第二届。
0: 对，
1: 那么呢，这次呢，领衔参加的呢，就是来相声节呢，是我们德云社的岳云鹏先生和孙越先生，
0: 嗯，
1: 他们领衔德云社的十几位弟子，
0: 嗯，
1: 这个演员一块儿会登船。一跟大家欢度中秋，
0: 嗯，
1: 二呢还要给大家带来两场精彩的相声晚会。
0: 哎呀，在游轮上听相声，那体验绝对不一样，
1: 不一样吧？
0: 哎，
1: 然后呢，这个呢，这是咱们这次活动最大的一个亮点之一了。大家不仅能享受游轮生活，品尝游轮美食，参与游轮活动，
0: 嗯，
1: 还能呢。说实话呢，听一场精彩的德云社的相声。
0: 哎，老张是天津人啊，就是老张，你都知道这德云社的票平时是不是很难买？
1: 很难买，
0: 尤其是像岳云鹏这种，
1: 对，
0: 还挺红的。
1: 现在呢，这种大腕儿，
0: 嗯，
1: 实话呢，其实以前呢，在天津每年的初四，
0: 嗯，
1: 那么郭德纲会带领大就是德云社的腕儿回到天津，我们叫省亲。
0: 嗯嗯，
1: 这个那有时候票能炒到前排的1万一张。
0: 哎呀，就是一票难求，
1: 一票难求，这个确实的。那么呢，这两位大家也是知名、国民度很高的两位演员了。
0: 对。
1: 那么呢，这次呢会全程跟大家同在一条船，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著名的相声演员也会登台。
0: 嗯。
1: 那么呢，我们会准备两场，当然呢。咱们呢就看的话，两场节目是一样的，咱们只看一场就可以
0: 了。对，看一场。那么到这儿啊，朋友们会说了，哎呀，同平时都知道这德云社的相声票真是不好买，还挺贵的。那你看他都在游轮上了，我们怎么参与呢？
1: 我们
0: 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呀？
1: 当然了，我们呢有些房间呢，
0: 嗯，
1: 这次特别跟咱们广电合作，
0: 嗯，
1: 我们是赠。
0: 哇，大家没听错啊，是赠你相声票。就是有一些房型有
1: 一些房型，
0: 对，就是
1: 有一些房型呢是需要额外购买的，额外购买的费用是非常贵的。
0: 大家可以管我们小助理要一下行程，后面有一个价目表，价目表后面它上面就会写了什么什么房型给你赠送相声票。
1: 对，
0: 你直接按这个就行。
1: 不同的座位，不同的远近，
0: 嗯，
1: 那肯定的，它的这个区域就跟咱们看演唱会场内票，
0: 对对对，
1: 场外票
0: 那不一样的
1: 啊，
0: 对，内场和看台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价格相差很大的。
0: 嗯嗯。
1: 然后
0: 所以我们赠的票啊，你看到金额不一样，那也是跟不同的房型来的。嗯，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咱们再说这个活动，那么丰富多彩的活动，也就是整个串联着咱们整场的，而且呢，我们不再要在船上有这个精彩绝伦的活动，
0: 嗯，
1: 然后呢，还有我们德云社的精彩的相声表演，
0: 嗯，
1: 我们还会到达我们的韩国。
0: 嗯，出国玩一圈。
1: 哎，对对对对对，两个地方，
0: 嗯，
1: 济州，美丽的济州，然后呢还有就是咱们韩国的 这个首尔仁川，那我们会有岸上观光的行程，这个也给大家包含在里面了。
0: 正常啊，正常的话呢，像这种行程它都需要额外
1: 付
0: 费的。付
1: 费的，
0: 对，
1: 这个、
0: 我们给大家含上了，
1: 都已经含在里面了，所以大家呢也不用太操心了。
0: 嗯，
1: 对吧？不用太操心了。那么这两地的岸上观光，我们会选取一些精华的、有当地特色的、著名的景点。
0: 嗯，
1: 包括呢，这个如果您想买一些环球化妆品啊什么这些东西，
0: 免税的、
1: 免税的
0: 也都有。

0: 也都有，
1: 嗯，
0: 大家都可以这个畅游了，
1: 感受一下啊，
0: 异国
1: 风情。
0: 风情
1: 对呀、啊，而且济州岛还是一个海边，对吧？叔叔阿姨以前从来没有去过，这次正好我们团队带着您，咱又坐游轮又出国啊，这个体验特别的棒。嗯，
0: 那我们的活动是不是特别的精彩？我倒是
1: 对，
0: 不管是我们船上准备的原有活动，还是我们为中秋特意增加的活动，再加上我们德云社精彩的这个相声演出，那这个确实，我们这次这个航程应该在全年的这个游轮活动当中是无与伦比的。
1: 但是就到这儿啊，我们的精彩活动还没给您说完呢。
0: 对，
1: 还有
0: 我们的行程。那大家呢看到我们那个主视觉原来有一个，就是那我们现在说了什么欢乐德云了、
1: 嗯、
0: 我们有原来有四个词嘛，我们德云社的表演就是欢欢乐乐的，我们天津人讲话相声嘛，
1: 对，
0: 乐呵乐呵得了，对吧？我们这个都天津人都能说两句相声。
1: 是、嗯。
0: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德云，这个欢乐德云和我们的魔都，魔都是咱们国产的自主设计的首艘大型游轮启航、
1: 嗯，
0: 我们的九月份的这个航次，9月23号咱们从长春出发的这个航次。
1: 嗯。
0: 然后还有呢，那我们下船的时间呢？是我们的9月28号，
1: 嗯，
0: 那是中秋的过后，那我查了一下日历啊，咱们的等于阴历吧，等于8月18，
1: 这个有什么特别呢？嗯，
0: 大家可以去翻看一下，我们会有天下第一潮，钱塘江大潮的一个整好的最大的潮汐。
1: 我记着今天啊，老张还拿了一个特意打印个表、
0: 嗯、
1: 就是呢
0: 对，
1: 钱塘江大潮的观潮最佳日期是什么时候。嗯，
0: 大家可以看，可能回头我们也会给大家
1: 看
0: 不太清楚，
1: 一会儿回头我发群里。
0: 因为呢、
1: 啊、
0: 咱们这个钱塘江大潮啊，就是这个潮汐啊，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自然现象。
1: 对，
0: 那么正好咱们的钱塘江呢是个喇叭口，
1: 嗯，
0: 就能赶上这个看到一个非常壮观的大潮的现象。
1: 嗯，
0: 它每年呢基本上是在正月15之后，就是这个咱们中秋8月15之后的一两天会出现最大的潮汐、
1: 嗯、
0: 今年呢我们查了一下，这是官方公布的啊，
1: 嗯，
0: 是咱们从的它的观潮节是从9月26号一直到9月30号，
1: 嗯，
0: 这个5天，这是个观潮节，
1: 正好我们能赶上哎。
0: 不是你平常的日子看不到钱塘江、
1: 嗯、那没有没有，对，
0: 它不是看不到，
1: 嗯，
0: 就是它的潮没有那么
1: 壮观，
0: 对，
1: 嗯，
0: 没有那么咱们这说要暴躁吧，
1: 嗯，
0: 就是这么大，就是你看到的是比较平缓的潮水，
1: 嗯，
0: 那么持全年就这5天，
1: 嗯，
0: 那是能看到真正的壮观的暴躁的潮汐的。
1: 对，因为现在我记得小学课文里还有这个钱塘江观潮啊，像这样的一个文章，如果说呢你能够在实景看一看的话，真的是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0: 那么我们
1: 非常壮观。
0: 对、
1: 嗯、
0: 我们这次呢，说实话呢，文老师，就是你平常的日子到这个咱们钱塘江啊、
1: 嗯、
0: 最佳的观潮点是在咱们浙江的海宁，
1: 有个公园，
0: 对
1: 吧，
0: 那个公园全年365天吧，360天不收费，
1: 嗯，
0: 就收费5天，就收费这个最壮观的5天。
1: 哎呦，那人肯定是多呀，所以说他收费嘛，限制一下哈。
0: 他是主要是控人流的，
1: 哎，对，
0: 要不太多了。
1: 是的，嗯。
0: 所以说呢，这个而且他要增加安保啊，各方面的、
1: 嗯，
0: 这都是需要一些成本的。平常的时候就是咱们可能一个，像一个净月潭公园这么一个自由休闲的这么一个公园，但是这几天、
1: 嗯、
0: 那可能
1: 全国各地
0: 每天都有几十万的人去观潮，
1: 去观潮，对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还正好赶上了，因为咱们的钱塘江大潮呢刚才提到了，因为咱们钱塘地处一个喇叭口，
1: 嗯，
0: 而且呢这是个自然现象，是咱们这个天体互相的引力
1: 对
0: 造成的，
1: 嗯，
0: 而且呢很多的这个咱们就是说这个科学家吧，有预测，可能今年的大潮是历年来 最大的一次。
1: 哎呀，那可一定要看一看呢。
0: 对，
1: 嗯，
0: 为什么呢？今年大家都知道，咱们前两天吉林也发了一个大水，这个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的造成，其实就是潮汐之间的这个天体之间的引力增大，今年是特别大的一年，
1: 嗯，
0: 所以呢潮水会更壮观，
1: 嗯嗯，
0: 就是更加的壮观，就是历年来可能十年二十年难得一见的大潮，所以错过了这次机会，可能你以后能看到，但是可能就不会像这么壮观了。
1: 嗯，所以说呢，就是特殊的一些这个
0: 自然现象
1: 的影响，虽然给我们一些地区带来了一些影响，但是咱们就仅说观潮的这个体验感来说哈，
0: 是更好的。
1: 对对，它的这个潮水呢，应该是在这些年当中呢比较壮观的。如果说呢您从来没有去过看过钱塘江大潮，那么这一次哈、啊、正好跟上我们的游轮活动来到这儿，咱们下船，而且还能赶上，有的时候真的是可遇
0: 不
1: 可求。对，你想特意把这些连上都连不上，而今年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航次结束了之后，带着大家去观潮，有更好的一个旅游体验了。
0: 体验感，
1: 对
0: 对、
1: 嗯，
0: 我们选取呢，大概就是在29号去观潮。
1: 嗯，
0: 而且呢，嗯，除了观潮之外，那我们现在这个“风起潮涌”这四个字儿也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解释了。
1: 嗯，
0: 那么继续我们在我们的这次活动啊。那么除了风起潮涌之后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大概29号去观潮，9月30号呢我们大概透露一下我们就要回城了。
1: 嗯，
0: 那么咱们9月30号后边的一天是什么日子？
1: 9月啊，我们就要迎来国庆节了。
0: 对，
1: 嗯，
0: 国庆节今年是咱们建党105周年。
1: 对，嗯，
0: 那我们的党就是咱们都知道，我们所有的党员都知道，我们的党是
1: 一大
0: 是在哪召开的？是从上海移到了咱们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上。
1: 嗯，
0: 那我们这次呢，在9月30号也要带大家去嘉兴，
1: 嗯，
0: 到南湖坐红船。
1: 哎呀，一听到这儿啊，大家应该都能够感受到我们这次节目组的一个良苦用心，就是希望呢，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尤其呢是对于有情怀的这些叔叔阿姨啊，咱们这些老党员，希望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哈、啊，带大家呢去嘉兴看一看哈、啊，当年呢在这里开会的一个地方。
0: 对，然后呢，一大的像我们的伟大领袖这个毛主席啊，和这些很多的创始人，咱们这个有很长的故事的一个，咱们可以回顾
1: 听一听故事啊，
0: 听这咱们讲解员都会给大家、嗯、
1: 给大家
0: 讲解了这个红船上的故事。
1: 嗯，
0: 那么其实这是特别具有纪念意义的，可能呢、
1: 嗯、
0: 这个特别具有纪念意义的一个时刻吧。
1: 对，
0: 那我们呢9月30号呢会回城，10月1呢我们会回到咱们的长春。
1: 嗯，
0: 然后呢今天早上起来您也问我了关于这个陪同的问题，很多叔叔阿姨可能自己前往不太方便，咱们这个呢基本上都是有陪同的，从长春或者是上海可以接到大家。
1: 咱们根据这个人数，那么听到这儿哈，如果说呢叔叔阿姨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咱们感兴趣跟我们的小助理联系，您先把行程要过去，因为我们行程后面呢有一个房型的表格，而且呢你会看到哈，我们呢有一些房型是直接给您升级，直接给您赠票，具体哪些升级哪些赠票写得非常清楚，都在我们的行程里，给大家1分钟的时间，咱们联系一下。我们呢也有一小段的宣传需要播放哈，13944100916，电话呢是同微信的13944100916，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拨打了。
2: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现在啊，咱们身边的一些中老年群体呢，眼病的问题越来越多，很多朋友身体没啥毛病哈、啊、但是呢就眼睛的问题最突出，又干又涩，出门呢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前呢就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其实这些啊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千万别不当回事，一旦持续恶化真的是想后悔也晚了。今天呢我们跟好视力厂家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 名款眼贴，全国呢只有咱们吉林才有。现在呢，只要您拨打400-609-2166订购，每人呢都送78元航天蒸汽眼贴，让您尽管先感受效果，不好用不满意直接办理退货。26年大品牌，就敢让大家先体验。咱们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眼贴当中呢，添加了10几种啊，草本精华、丹参、蜜檬花、黄柏等等，贴完呢，眼睛就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您坚持贴，眼睛啊，比同龄人都要好很多。电话是400-609-2166，您现在赶紧拨打，因为呢是有多重好礼送给您的。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3: 这里是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文琪主持，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琪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1: 回来啊，这里呢正在给大家介绍咱们电台在9月23号特别为大家推出的中秋游轮活动。刚才呢，老张给大家介绍了这次游轮活动的一些亮点，当然呢，朋友们可能还有很多问题，一会儿呢我们会逐个来给大家解答。咱们先听我们把这个活动给大家介绍完。
0: 我看群里好多问价格、行程，这个可以找咱们的助理，
1: 对，咱们行程里都有、
0: 都有，都说得很清楚。那么我们现在呢，很多朋友提到了价格问题、那我们游轮上的价格主要的是按照房型的不同
1: 对
0: 来定的价格。那么呢，我可以给大家咱们袁老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这条游轮呢，基本上呢会分4种房型。那么就是内舱、海景、阳台、套房。那么套房呢是给一些特殊的一些有特殊需求的一些高端人士准备的。其实来讲呢，它就是多了一些更多的一个专属的一些优先权的一个问题。那么着重介绍一下内舱、海景和阳台。首先内舱呢是内侧房间，等于就是没有窗户的，大家跟大家要说一下，它是比较适于什么人群呢？我说实话，2种人群。一种呢喜欢热闹、喜欢参与活动的、闲不住的人群。因为你的房间呢就是一个休息的场所，你可能就是每天晚上睡一觉，然后呢晚这个中午的回去，就是下午的时候回去有个午
1: 休息。
0: 哎，它主要就是起到这个作用，
1: 就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外面
0: 玩了。对。第二种人呢就是晚上睡觉比较轻的人。就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其实呢因为岁数大了，他睡觉比较轻，容易失眠。那么因为呢我们的内侧房间呢它不算位，它对于海风啊、海浪的拍击啊，它的声响比较小一些。那么很多朋友也都问，那你这内侧房间是不是空气不太好啊，各方面的流通？大家千万不要担心，这点大家千万不要担心，有可能我们的内侧房间的空气可能比外侧的还好。
1: 因为这种大游轮呢、它都有通风系统，
0: 它的叫新风系统。而且这条游轮我刚才介绍过，是咱们国家自主研发、自主设计、自主这个建造的。那这套新风系统是咱们国内目前最好的，世界上也是顶尖的。
1: 咱们国家自己造的这个大游轮，一定是这些细节都会做得很好。
0: 很好的。
1: 嗯。
0: 而且呢，它是2024年1月1日正式投入运营的。就为这件事，咱们国家付出了咱不敢说是举全国之力吧。但是很多的领导们都是非常关注的这件事情，因为代表了咱们中国人的脸面。
1: 是的。
0: 所以呢，它不单单承载了一个正常的商业运营，它还有很多厚重的这个历史的传播呀、国力的象征啊这些方面呢。 所以呢，这个大家千万不要参心。在这爱达游轮上用的这个魔都号用的东西，都是咱们中国最好的了。
1: 咱们国家一定会拿出
0: 最好的
1: 东西来做这个游轮，哎，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0: 可以放心。
1: 嗯、
0: 所以它的就是这个通风，大家不要操心，而且呢，它都经过多层过滤，给的新风系统。这种呢大家一定要放心。那这种房间刚才提到了两种人群，一个爱玩的，
1: 对，
0: 一个睡觉轻的。
1: 嗯，
0: 如果您正好符合这两个人群，那我们特别推荐您选择内舱，
1: 性价比很高、啊、
0: 性价比非常高，
1: 对，
0: 对吧。第二点就要说说海景房了。
1: 嗯，
0: 那么海景房呢，我们现在有个升级活动。
1: 嗯，
0: 那么呢升级活动呢，是咱们只要报名就升级为我们在船上，我也特别推荐的一种海景。

0: 它叫幽玄海景房。
1: 嗯，
0: 那代码呢就是 ED。那么这种房间呢是一个干湿分离的卫生间。那么其实呢，对于比如说家庭房来讲，
1: 嗯，
0: 还就是做家庭房来讲，那你可能早上起来一个人想上卫生间，一个人想洗个澡、洗漱一下，
1: 嗯，
0: 那这个就可以
1: 互不影响，
0: 互不影响，
1: 对，
0: 很快的分开，大家呢、
1: 嗯、
0: 都可以。但是咱们都遇到过，对吧？这种用卫生间，各位、嗯、挺着急的时候，
1: 早上比较
0: 紧
1: 张
0: 的时候，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房间呢，把这个分开了，而且是船上唯一分开的，
1: 就只有海景房能够做到
0: 这种房型，干湿分离的。
1: 对，
0: 那么呢、
1: 嗯、
0: 是特别好的一种房型，这次一定给拿给大家，都是比较适合大家的房型。
1: 嗯，
0: 但是跟大家说一下呢，这个房型呢是可以看见大海，有阳光射入的。
1: 嗯，
0: 但是也是不能开开窗户的，
1: 窗户打不开，
0: 也是凭借咱们优秀的新风系统去对流的。
1: 嗯，
0: 而且呢，普遍的海景房的楼层都不会太高。
1: 嗯，
0: 那内舱呢，就是有很高的楼层。如果喜欢住的高一点的，那么还是要选择内舱比较好。
1: 嗯，
0: 那么剩下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船上，比较高档的房间了。那相应的价格呢，也会比这两种的价格呢更加贵一点，那就是我们的阳台房。
1: 阳台房也属于能真正的有自然风，
0: 自然风进来的
1: 。
0: 而且呢，你会有一套有一大概两到三个小露台的露台
1: 、嗯，
0: 你可以悠闲的享受自己的私人空间。
1: 对，
0: 就是对生活体验感要求比较强烈的这些呢，
1: 不用上甲板去吹海风了。
0: 对，
1: 自己房间就能吹。
0: 你比如说，大家有时候三五好友，
1: 嗯，
0: 想有个地方能够下午的时候吹吹海风，晒晒、
1: 嗯。
0: 日光，然后有一个茶水的这种，对吧？
1: 喝点咖啡，喝点茶，您就可以到小阳台
0: 上
1: 去喝，
0: 就没人干扰您。
1: 是的，是的，
0: 不会有其他的人去。
1: 对，这就是很多人选阳台房的
0: 原因。
1: 嗯，
0: 就是说看您的需求是什么、
1: 嗯，
0: 都会满足您的必要需求的。
1: 但是呢，综合在价格考虑啊，这么跟大家来说一下，如就是内舱房和阳台房，它俩最基础的房型要差上1000多块钱。
0: 对，
1: 啊、是这样。所以说，根据大家的一个
0: 性价比上，当然是内舱更合适一点。
1: 对、啊嗯，对，是的，嗯。
0: 然后呢，这个整个的房型现在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有具体的想看房型，我们的小助理都会有明确的这个视频呢、啊
1: 嗯，
0: 我们的这个照片啊。
1: 您先看价格，您的预算大概是多少啊？然后呢，我们就是不同的房型，回头呢，我们还会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给大家进行个推文的详细介绍。
0: 对对对，我们的邮轮，文老师，
1: 嗯，
0: 咱们就是所见。即所得，
1: 而且呢，之前我们做游轮活动，从来啊就是一个人报名的话呢，基本上他很遗憾的没有走上。过去有过这种情况，但是这一次中秋的活动，因为它太棒了，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叔叔阿姨能够感受，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但是您只有一个人啊，对吧？我也找不到伴儿，但我觉得你们电台这活动还特别好，怎么办？这次我们电台特别为啊只有一个人出行的叔叔阿姨们开通了绿色通道，就是您正常。然后您的那一位伴儿呢，我们来给您安排。所以说呢，您也不用补任何的房差了。这个就对于单人的叔叔阿姨们想体验游轮的，绝对是个好消息。你张那个老张也知道哈，正常你在市面上报任何一个游轮，他单人他、
0: 嗯、很难收，很难收的。
1: 要不就是没有单人间，要不就是他基本都是得双人起。
0: 双人起
1: 啊、对。
0: 这次呢是咱们负责
1: 对
0: 解决这些叔叔阿姨的难题。
1: 对，我们来给大家安排啊。
0: 然后呢，咱们正式的跟大家简单的口述一下我们的行程。
1: 嗯，
0: 那么。那我们的出发是咱们的9月23日，从长春火车站出发、
1: 嗯，
0: 集合出发。
1: 咱是有几个站可以上车的啊？是吉林市、长春市和四平市。
0: 对
1: 啊，这三个地方的听众朋友，你都可以家门口上车。
0: 家门口上车，
1: 嗯、我们给您
0: 买票、
1: 哎。
0: 然后呢，咱们保证咱们的铺位肯定是中下铺。
1: 嗯、
0: 这个里面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承诺，这个中老年朋友都比较担心咱们的这个大交通的这个车票的铺位问题，现在我们就明确的说出，我们会给大家中下铺的去解决问题。
1: 因为从长春坐到上海呢，几乎是一天左右吧，就是第二天的中午。
0: 22个小时
1: 左右
0: 吧。
1: 哎。
0: 然后呢，我们大概是中午乘车，然后呢，转天的中午我们会就是到了我们的上海站，
1: 嗯，
0: 那我们会安排人去接站，
1: 嗯，
0: 那么接站之后呢，因为我们登船时间是。

0: 前往韩国的这个目的地了，
1: 嗯，
0: 就是这个海上了。那么呢，大家呢就可以开始我们的游轮探索、游轮生活了。而且呢，我们的行李是在码头，这个特别对中老年客户特别友好。我们的行李是在码头，有专运的行李托运点，
1: 嗯，
0: 会送到，直接送到您的房间门口，
1: 不用自己拉着行李回房间。
0: 哎呀，好多啊，叔叔阿姨
1: 托运的
0: 到游轮，那、要自己拉、我说您不用自己拉，您说、是吗？那不会丢了吧？大家千万不要，
1: 不
0: 会的、这个都是有各自的这种条形码啊、代码。
1: 登船的时候呢，您就人走就行了，
0: 对对对，
1: 行李我们有专人给您送到。
0: 非常简单，
1: 房间门口。
0: 对，因为咱们登船呢，是因为一个出境活动需要图的护照的、必须要有护照的、那么还要有海关呐、边检呐、安检呐、各个手续的，其实还有一个流程的、这个确实的，因为咱们也是出国了嘛。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登上游轮的，咱们的9月24号是我们的一个公海巡航日、就是我们在船上吃啊、喝呀、玩啊，包括第一场我们的岳云鹏和孙越先生，包括我们德云社的这些演员的第一场海上相声表演，就要在这一天开始了。那么有赠票或者买票的朋友们，我们会跟大家都提前说清楚，然后按照您的座位检票入场，我们可以欣赏到精彩绝伦的相声。
1: 嗯，
0: 然后呢，晚上的船务公司的表演呢，国际团队的表演，各式各样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就要开始了。那么呢，9月25号我们会抵达我们的这个咱们的韩国，应该是仁川。那我们的仁川呢，其实就是跟天津北京一样，我们会乘车去到我们的韩国的首都首尔，我们进行参观游览。
1: 嗯，
0: 那午饭呢可能是要在岸上吃。那很多叔叔阿姨说了，那岸上用不用换韩币呀、我们觉得没必要。
1: 嗯，
0: 咱们现在中国很强大，咱们的微信、支付宝这些东西，包括银行卡，在韩国基本能用。
1: 嗯，
0: 而且呢，说实话，因为靠港时间的问题，其实有可能啊，咱们的停留时间不是很长。
1: 嗯，
0: 所以说呢，嗯，说句不好听的，大家带点，从船上带点吃的也够够。
1: 对，
0: 如果想省钱的话，其实没必要。
1: 主要溜达观光，
0: 对，观光、
1: 感受
0: 感受。然后呢，这个我们回船上之后呢，我们还是继续我们游轮生活。当年在晚上玩的时候、照相的时候、你们参加活动时候，船又开了。
1: 嗯，
0: 那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船就在大海上巡航，到达我们的济州岛，韩国的。被称为韩国的夏威夷的一个济州岛。那我们呢，吃完早餐，然后慢慢悠悠的，我们又可以下来去观光了。观光之后呢，基本是在下午1-2点钟，我们就会回到船上了。
1: 嗯，
0: 回到船上之后呢，这个呢，我们就我们德云社的第二场相声表演应该是在这天的晚上我们进行。
1: 嗯
0: 嗯，整个的船上的活动，这是9月26号的一个活动了。9月26号，我们呢，济州观光，下午回船，然后呢，参与这个船上的德云社的相声节活动。
1: 这是27号了。
0: 二十七号的活动。然后呢，28号的时候，大概的是早上起来9点左右呢，我们就抵达了，
1: 陆续
0: 的抵达了，就是咱们离港了。我们抵达上海邮轮广场，当然是吃过早餐之后，我们再离港了。
1: 这天还有午餐呢。
0: 这个
1: 行程里，
0: 这行程里有午餐，但是这天的离港时间呢，大家是不定的。
1: 嗯，
0: 如果呢，咱们到港搞，因为邮轮您知道受到了潮汐啊很多的限制，那么呢，现在呢，如果没有邮轮午餐，我们会增加咱们的这个陆地午餐的，大家放心啊。这个呢得看到港时间，所以呢这一天，基本上呢我们会有船接。一般来讲呢，可能要吃完午餐也得1点多才能接到您。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直奔了咱们的浙江省了。为什么？我们要去看大潮。
1: 从这儿开过去也不远，
0: 大概1个小时，
1: 一个多
0: 一点
1: 就到了。
0: 时间。
1: 嗯。
0: 我们呢到湖州之后呢，我们到浙江的湖州。那我们住在哪儿呢？咱们中国的五大湖边上的太湖边上，
1: 这个可一定跟大家说说这个度假村哈、
0: 这是一个大型度假村，
1: 大型度假村啊、嗯、对，
0: 然后呢我们会选择一家4钻的酒店入住、然后是含早餐的，自助早餐啊，自助早餐都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的游轮就是最好的，
1: 对。
0: 那

0: 我们肯定要配比较好的一个路上形成的住宿嘛。我们是住到这个度假村，这个度假村不只有住宿，它就在
1: 可热闹
0: 了，而且呢它里面有一个就是我们当时的我们叫这个太湖古镇，大家是可以免费参加的，免费参观的，
1: 就只住在这儿，大家才
0: 能其实就在景区里住着了，
1: 对对，
0: 你就在景区里住着，
1: 特别方便。
0: 这太湖古镇呢，每天还有不定时的一些
1: 演艺，
0: 晚上呢可能还有一些灯光秀啊，
1: 大家晚上就去逛就行了，小吃啥都有，
0: 小吃都有。
1: 对，
0: 这天呢，我们进入之后入住完毕，大家就自由活动，
1: 一定要都去体验体验啊！平时你可能是就是不走我们这行程，你都不一定知道这儿。
0: 哎，对。正好就在咱们太湖边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住完了之后呢，安顿好了，咱们自由活动。转天的早上，
1: 嗯，这就是9月29号了，也是观潮很好的一个
0: 时间。
1: 对，
0: 这是基本上最好的一段时间嘛。
1: 嗯，
0: 然后呢，就这么4-5天嘛，我们要提前一天看潮汐的时间。
1: 嗯，
0: 那我们会提早到我们的海宁，海宁离湖州有多长时间呢？大概50分钟的车程，我们就能到。我们肯定要提早去，
1: 对，
0: 咱们得占地儿，
1: 占个好地方，
0: 占个好地方。我们呢，观潮叫观潮圣地公园，
1: 嗯，
0: 那是最佳的观潮点。那么这个观潮点呢，我们会提前订好票，大家个人订票可能还不一定能订得上票，
1: 太火了
0: 这几天。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这天呢还要去有一个叫盐官城，这个盐官城是复原了，因为大家知道海宁啊，浙江这个地方以前贩盐，就是盐的一个贩人，以前的盐可不像现在的，你随手到个超市到了，
1: 以前的都很金贵啊，
0: 金贵的，那是那盐很贵的，就是这种都是官家都是指定的贩盐的地方呢。这个我们复原了一个公园，这个公园其实也是个观潮点，我们是做了双保险的，怕大家这个地方人多不好看，那个地方呢，这两个地方都是有很贵的门票的。
1: 嗯，对，
0: 这个我们做了一个双保险，就为了确保大家在看历年来就是近年来最大最好的一场潮能让大家观赏到，我们做了双保险。
1: 嗯，
0: 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一天为了配合大家的观潮时间呢，因为不可能咱们一天都在那儿观潮，
1: 那不能，咱们就看一段就差不多啊。
0: 我们还配备了一个南浔古镇，
1: 哎呀，这是好地方，
0: 好地方。
1: 对，
0: 这个江南古镇让大家体验一下，当然了，是上午去还是下午去，我们要看27、28号的时间大潮的准确的一个是上午还是下午。
1: 嗯，这个观潮啊，它也是有讲究的，咱不是随便就能去啊。
0: 对，
1: 得看
0: 时间
1: 表，
0: 它的上下午，有的时候呢是上午，比如10点到11点这段，
1: 嗯，
0: 有的呢是下午的这个3点到5点，所以我们呢也要提前看，这都是根据当地的气象的报道才有的，临时定的。很多人呢，这个网红都叫追潮，
1: 嗯，
0: 就是这块完了再追那块，那块完了就，其实我们也准备了双保险，也是追潮。
1: 嗯嗯，
0: 为什么
1: 听起来就很好玩？
0: 为什么准备两个地方呢？就是观潮圣地公园和这个盐官城呢，就是追潮，万一。
1: 对，就是保证大家咱拟定的体验到啊，
0: 体验到
1: 是吧？双保险，
0: 双保险。
1: 嗯，
0: 然后呢，这是咱们29号的一个行程，咱们还回到咱们的这个度假村去居住。
1: 嗯，
0: 这个是不变的。然后呢，9月30号的时候呢，我们会退房。
1: 嗯，
0: 退房呢，早上起来退房之后，我们就要去我们的嘉兴。因为就在咱们的酒店不远，很近，大概呢也就是40分钟左右的车程，嘉兴的南湖，我们去乘坐红船，那么回顾咱们的建党105周年的一个历史，
1: 去看看党开创的
0: 地方，对，一大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呢，大概中午我们就要往上海返回了。
1: 嗯，
0: 大概在11点左右往上海返，因为嘉兴离上海也很近，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1: 咱们回程的火车是在3点多左右
0: ，三点多左右，基本上我们会在1点多一点，我们就会到火车站了。
1: 嗯，
0: 然后大家可以自由的买点东西啊，吃点小吃啊，超市什么的，大家可以买回程的东西。我们就回到了我们的火车，乘坐火车，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长春了。
1: 嗯，
0: 那么呢，基本上在10月1的11点左右，我们就
1: 出行人潮了啊。
0: 嗯，
1: 因为1号嘛，咱们都回来了，还可以在家休整一段时间。
0: 嗯，对对对。
1: 哎，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我觉得哈，我们虽然说这个行程呢，叔叔阿姨们肯定是有更多的时间，对吧？因为孩子们都开学了，咱们年轻人可能还有工作，但是如果说您一年当中。

0: 年假还没休呢，这个行程啊，完全是适合咱们工薪阶层啊，有工作的也没问题。咱们有这一周的这个年假，你都可以参加我们这个行程，而且回来跟国庆节还连上了，
1: 对，
0: 你还可以休息一段时间，
1: 对，
0: 非常完美啊。就是说这次的行程绝对是爱达魔都号一年当中非常罕见的，把这个美食给你安排到极致的一次旅行。
1: 那我们这里面呢包含了什么呢，文老师？咱们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0: 嗯，
1: 那我们的往返火车票，
0: 对，
1: 我们是管的。
0: 嗯，
1: 我们的游轮的船票，包括港务税费，包括免费的餐饮，船上的活动，当然德云社的相声票呢是有些房型赠送的。
0: 您看，我们已经把这个发到群里了啊，大家一会儿呢在群里看，就是哪些房型我们有升级有赠票。
1: 嗯，
0: 您看我们发过去的这个图，
1: 就是按您的预算呢或者什么想去的可以自己选择。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呢我们在上海的接送，包括一些简单的观光。
0: 嗯，
1: 包括咱们下来之后到太湖
0: 大巴车，
1: 导游，包括太湖的住宿、
0: 门票
1: 啊，包括几顿这个咱们的在浙江的一些团餐。
0: 嗯，
1: 有一两顿呢，我们大概是含了三顿团餐。
0: 嗯，
1: 那么有一两顿我们是真的希望大家品尝一下当地的小吃，
0: 对，
1: 我们就干脆没含，因为想让大家充分的自由的
0: 出去逛一
1: 逛，
0: 逛
1: 一逛
0: 啊，
1: 对，
0: 对，
1: 因为那都是小镇型的，特别的
0: 古镇呢，
1: 古镇
0: 都是
1: 那种的，所以我们就没有含。然后呢，就是品尝一些当地。的什么生煎包啊，什么灌汤包啊，包括鸡西什么粉丝汤啊，这些东西的，其实很
0: 江南这边的小吃还是很值得的。
1: 其实很便宜，
0: 小笼包特别好吃，
1: 10块20块的，
0: 真的。对对对。
1: 然后呢，包括了这些我们的一些领队服务啊，这些服务都含在里面。
0: 咱们就说不含啥啊？不含的就是你逛街逛古镇那天的那个吃小吃你自己。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在船上下船的那一天，咱们是有一个。服务费的那个呢是全船人大家都一样，每个人都收，
1: 这个是所有坐海洋游轮的这个国际惯例。
0: 哦，那个我们还不能提前收，那个是需要您下船的时候本人来交的。哦，
1: 对。
0: 嗯，
1: 他是上船的时候一块交也行。
0: 嗯，
1: 或者哪天交也行，最后下船一块结算也行，
0: 但是自己来交，
1: 自己来交。
0: 这个，哎，你给船上交。
1: 大概我们算过了。
0: 嗯，
1: 大概呢是大概400块钱吧，
0: 因为他一晚上是140港币。哦，
1: 那四个晚上呢大概在480港币左右，合成人民币按现在的汇率大概400多一点点，
0: 400多一点点啊！这个呢，您上船交也行，下船交也行，都行。您知道有这么个费用就行。除此之外，咱们没有什么必须交的了。
1: 对，没有了，
0: 没
1: 有
0: 了。
1: 没有了。那还有一个需要大家的花销就是。你要是什么买东西啊，什么这
0: 个是
1: 自折的消费了。
0: 对对对，
1: 其他的我们都在含在咱们的里头了。
0: 嗯，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直播呢接近尾声。老张，你看啊，咱们这次活动还有没有哪儿没给大家讲到的？
1: 嗯，
0: 咱们可以快速的给大家再提示一下。
1: 其实我们这次呢，就是四个主题词：
0: 嗯，
1: 风起潮涌，咱们观潮。
0: 嗯。
1: 爱达起航，咱们的魔都起航，咱们就是我们国产的大型的豪华游轮起航。
0: 嗯，
1: 然后呢欢度中秋，然后呢欢笑德云，我们的德云社的相声带领大家高兴美欢笑。
0: 嗯，
1: 还有就是盛世中华。
0: 嗯，
1: 我们国家的大型游轮我们坐了，我们的大潮我们看了，我们丰富多彩的活动我们欣赏了，还有就是我们最后去回顾我党105年建立的一个历史。
0: 对，
1: 我们见证一下我们的现在的幸福生活。
0: 对，我们大概的活动就是这些。大家呢可以管我们小助理来要一下行程哈。电话呢是同微信，您记一下：1394410091，1394410091。我们的房型有升级，部分房型有赠票。都在我们的行程里标注得非常清楚，您先听我们节目然后看行程，之后您有啥问题再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电话。如果想报名啊，一定要尽早，对，把这个房间占好，因为这次的中秋活动呢也是全国招募的。
1: 嗯，
0: 那么咱们电台呢是给大家加了很多的超值的内容，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一个活动，咱们很多的这个房型啊一定会售罄的非常的快啊，因为这次游轮咱们在船票上没有说 把这个美食的钱都加进去，而是额外给您加进去的。您能够品尝到特别多的这个美食，有很好的一个去船上的一种体验感。这个呢是在全年爱达的航次当中啊都非常少见的，赶上了您就划算了。
1: 嗯，基本上没有，
0: 基本上就之前都没有，可能也就中秋国庆吧能赶上啊。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了。最后呢，大家再记好我们的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9161394410916。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91613944109161394410916。
2: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前面呢给经常便秘的朋友推荐了吉林新闻广播中秋福利活动，8块8呢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呢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3930400100-393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呢，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呢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块8体验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咱们8块8能够体验多少啊？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呢打进电话，8块8呢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连邮费也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呢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啊一瓶华夏鲜宝只要8块8，赶紧来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现在呢到了秋天，天气越来越凉，秋风干燥啊，很多人呢都浑身感觉不太舒服，皮肤紧绷，嘴唇起皮，嗓子干涩。老话讲啊，秋饮蜜水润燥养身，秋天呢喝蜂蜜水再合适不过了。而且天气转凉后啊，大家的胃口慢慢恢复了，但肠胃消化跟不上，容易腹胀，排便不畅。每天呢喝一杯蜂蜜水，既能补充营养，又能帮助促进消化，润肠排便。今天呢我们啊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又重磅返场了，秋季润燥和它刚刚好。蜂蜜当中呢含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对于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啊，改善我们身体状态，加强营养，都有很大的帮助。而且这蜂蜜的来历啊，虎峰岭呢在亚布力附近，早年那儿呢住着不少的俄罗斯人，他们特别爱吃蜂蜜啊，抹在面包上吃，做菜也都是常事儿。那么对蜂蜜的品质要求特别高啊，当年呢他们从俄罗斯带来了黑蜂种， 在湖峰岭呢养黑蜂酿蜜，还把酿蜜的技术传给了当地人。咱们现在喝的这个雪蜜啊，就是老辈传下来的法子酿的，品质一直都特别的好。您拿到哈、就会发现蜜的颜色像雪一样白，质地稠稠的，绵绵的，跟奶油似的。放挖一勺放到嘴里，甜甜的，带着股椴树花的清香，一点啊都不齁嗓子，也不腻人。那么这一罐蜂蜜平时卖99，今天呢咱们158，直接拿走6罐哈，您算下来一斤才20多块钱啊。

0: 这比早市上的散蜜还便宜，那你在早市上买的也不可能是这种品质。所以说啊，现在呢咱们赶紧来备点吧，这个正好这个季节呢全家都能喝。电话是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咱们呢可以联系小管家来锁定名额，我们也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咱们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够直接下单。接下来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8。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很多听众朋友啊，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呢，眼睛问题也开始严重了，眼睛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呢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流泪，眼前啊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特别向好视力厂家申请5000份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这款眼贴呢是全新升级的，分量足，性价比更高，而且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现在呢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眼贴当中呢是

0: 人选了十几味上等的中草药，而且呢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啊，眼前当时就特别的亮了，也非常的清凉舒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咱们的这个航天联名款眼贴就只开放这几天，全国只有咱们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我们将会送给您多重好礼。但是呢，打电话只有十分钟啊，号码您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呢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先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好了，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省王凡，钟审赵敏，我们下周再见吧。
1: 我想是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2: 他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的表演呢？孩子们又会展现怎样的才艺呢？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嘉宾区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位表演嘉宾为我们带来的作品。
3: 在那遥远的天际，藏着一个璀璨的梦想，它如星星般熠熠闪光，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梦想是一朵娇俏小花，在心田悄悄绽放，五彩花瓣，轻舞飞扬，芬芳四溢，令人心醉神往。欲求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站在知识的峰巅，眺望那远方的梦想。

0: 梦想，一只灵动小鸟，在广阔蓝天下自由翱翔。它张开有力的翅膀，穿过白云，追逐那灿烂阳光。我们奔跑在嫩绿的草地上，追逐着梦想的小鸟，不惧困难，不畏阻挡，向着目标奋力展翅高翔。梦想像一艘勇敢的小船，在浩瀚大海上坚定远航。它扬起高高的风帆，乘风破浪，驶向那神秘远方。我们扬起希望的风帆，驾驶着梦想的小船，不怕风雨，不惧海浪，勇敢地探索未知的海洋宝藏。梦想是一道绚丽的彩虹，在雨后的天空绚烂绽放，七种迷人色彩交相辉映，编织着美轮美奂的未来景象。我们仰望着天空中的彩虹，心中满是对梦想的憧憬、希望，努力奋斗，永不言弃，让梦想之花璀璨盛开，芬芳满江。让我们张开梦想的翅膀，在蓝天中自在翱翔，飞向那美好的未来远方，实现我们心中的绚丽梦想。
1: 这个作品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棒啊！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的是为梦想发声节目，那么首播时间是每周六周日12:30到1:00，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视频号吉林之声直播。同时周六周日新闻综合广播将在隔周的9:30到10:00进行回播。每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来非常优秀的小嘉宾们来给我们进行他们的才艺展示。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二位表演小嘉宾。
0: 喜欢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直觉，是一份心意，是掩饰不了的开心。喜欢你是不自觉想要向你靠近，是想和你一路同行。喜欢憨态可掬的你，回到家乡的大熊猫福宝，可爱的你治愈了我。喜欢青春飞扬的你，骑行上千公里去大学报道，特种兵式旅游，看遍祖国大好山河。喜欢一路坚持的你，用小小的信念开出的花，笃定学考古的钟芳荣，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敦煌研究院。中国花样游泳队舰队41年无数次的亚军季军，终于在巴黎奥运赛场把奖牌换成了金色。喜欢全力以赴的你，樊振东大逆转后的激情嘶吼，马龙斩获六金后的挥拳庆祝，孙颖莎、王楚钦拿下国乒射梅混双金牌的激情，薛红婵蝉联冠军的喜极而泣，潘展乐打破世界纪录，躺在场上握拳庆祝的郑钦文接受采访时说：“为了我的国家，我愿意再打3小时。”喜欢，热爱这片土地的你，人民卫视大伊卡凯利迪别克，祖孙三代为国戍边。喜欢充满安全感的你，战机划破苍穹，战舰迈向深蓝，是台风过后第一时间出现的敌兵，是山火中消防员组成的那道隔绝烈焰的橙色防线。喜欢黄河的蜿蜒，长江的壮阔，呼 氏的秀美，也喜欢孜孜不倦的打拼，为国争国的拼搏，朴实的善良，无私的勇气，保家卫国的赤诚，喜欢大声说出来，我来自中国。
1: 其实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是因为有很多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三号小嘉宾。
0: 在祖国的东北大地上，有一座闪耀的城市，那就是我的家乡长春。长春，你是历史的见证者，伪满皇宫的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过去的沧桑，漫步其中仿佛能听见岁月的叹息，那些曾经的风云变幻都被你默默地铭记，古老的建筑风格带着历史的厚重，却又在现代的阳光下折射出新的光芒，他们是你独特的勋章，彰显着你饱经风霜却又坚韧不拔的气质。长春，你是文化的传播者，长春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当人们走进长影旧址，那老式的摄影设备充满年代感的海报都在向人们讲述着电影的传奇，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画面，都是你对文化的执着追求。长春，你还是自然的宠儿，静乐坛在春雨百花争艳，空气中弥漫着芬芳，在夏天绿树成荫是人们避暑的天堂，到了秋季风雨似火，仿佛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绚丽的地毯，冬季白雪皑皑，这里又成了冰雪运动的乐园。静乐坛就像一颗绿宝石，镶嵌在长春大地上，熠熠生辉。长春，你更是创新的先锋，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你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引擎，不断创造着新的奇迹，一批批高科技企业在这里崛起，一个个创新成果从这里走向世界。长春，我的家乡，你是如此的迷人，我爱你，爱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 好，我们的四号小嘉宾。
0: 奶奶说，她小时候会唱的第一首歌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于是天安门成了一颗种子，埋藏在她幼小的心里。毛主席的教导，如今她仍牢记在心上。我说，我会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我胸前的红领巾，天天迎着太阳。奶奶说，她上中学参加学校的合唱，唱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才知道是毛主席为古老的中国起了新名字——新中国。我说，老师教我们唱《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向着自由，向着太阳，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我知道了团结的力量，战无不胜，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奶奶说，她最喜欢唱《我的祖国》，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说，我最喜欢。

0: 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奶奶说，她还会唱春天的故事。她说，故事里的新中国迈开气壮山河的新步伐，展开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我说，我会唱《我爱你中国》，我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我爱你彤彤的小河，带着清波从我的梦中流过。祖国呀，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1: 好，一个非常让我们动情的这样的一部作品。我们看一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小朋友们表现得棒棒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如此的优秀啊！我相信孩子们多登台多展示，一次一次的历练之后，你们就会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有自信。我们的五号小嘉宾
0: 晨风摇落满天的星斗，燕子点燃最后一缕霞光。
2: 亲爱的老师，您走进洒满金色阳光的课堂，
0: 雨音的溪水在涓涓流淌，树叶翻起轻轻的波浪，我们高举起花丛般的手臂，几十双眼睛随您在闪光，张张顽皮的笑脸如葵花转动，追随着太阳。您用真诚的乳汁将我们灌溉，我们如小苗茁壮成长。
2: 啊，敬爱的老师，
0: 双双明亮的眼睛伴您走进彩色缤纷的梦乡，沿小路寻找春天的足迹，踏浪花在海边徜徉。
3: 假日我们同住在夏令营的帐篷里，采标本，一同穿过密林，让浪花在烈日下飞扬。
0: 我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寻求探索，
3: 我们在幻想的海洋里劈波斩浪，
0: 您的谆谆教诲让我们牢记在心头，
3: 您真诚的爱心让我们敬仰。
2: 那

0: 深沉，月光在翅叶上流淌，你用红笔在我们的作业上巡查，
1: 一个个蝴蝶结在您眼前飞舞，一对对酒窝，一出笑声在荡漾，
0: 您的笔尖常常牵出东方的红日，几十双眼睛同您一起沐浴霞光，
1: 您给我们插上飞向未来的矫健翅膀，
0: 您给我们一双滑向胜利彼岸的船桨。
1: 啊，敬爱的老师，
0: 啊，敬爱的老师，
1: 望着我们这一群群远飞的小鸟，
0: 您的心中是不是会荡起幸福的春光？
2: 听着他的表演啊，让我们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感谢你把绿色的春天带到了直播间，带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真的是那种柔柔的、美美的、淡淡的一个表演，非常的喜欢。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
3: 梦想照亮中国，
1: 照亮大地上每一朵盛开的鲜花，照亮归来的蓝天和绿荫中成长的江河，照亮每一颗追逐幸福的心，照亮每一天扑面而来的崭新生活。我从壮美的山河走来，梦想激励着思

0: 此时的快乐。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世界在为我追梦的脚步喝彩，哪怕风雨再大，路途再远，我们也要排除万难，执着地点亮未来之火。千年前祖先的奇迹，也化作尊严对生命的高歌。百年来无数志士上下求索，已结出时代的硕果。今天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波澜壮阔。面对地球的版图，大写出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自信的我们胸襟开阔，无惧任何风云变幻。自信的我们底气磅礴，奋力把前所未有的征程开拓。梦想照亮中国，让世界听见五千年文明连接着你我，调动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声声脉搏。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
1: 哎呀，情感真的非常的饱满，也非常可爱。我们看在直播间当中啊，有一位朋友叫何必人间何必啊，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站在舞台中央，梦想在光芒中绽放，让每一个平凡的宝贝都能闪耀自我，梦想之声不容错过。我们真的希望每一个孩子在他人生的路上都能够闪闪发光。那此时此刻我们迎接到的是我们今天最小的一位小嘉宾。
0: 书是一叶扁舟，载着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的畅游。书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告诉我们一个又一个人生的哲理。这里有无限神奇的摸摸宇宙，有亲切可感的片片沃土，有熠熠生辉的埃及金字塔，有蜿蜒延伸的中国古长城，有直插云霄的东方明珠，有飞流直下的瀑布，有繁华都市中的田园人家，有绚烂缤纷的高原鲜花。书中有出乎想象之外的奇特风景，有超越现实世界的视觉震撼。我们读五千年泱泱华夏，一步一步从历史深处走来。我们读秦始皇雄才大略，横扫六国，铸就华夏大一统的辉煌历史篇章。在神话里学会丰富想象，在童话里学会永葆纯真，在戏剧里意识表演，在歌词里弹奏美妙生活的旋律，在书法里了解奇人奇事，在笔锋中联想愿望或苦衷。任何一种书籍都是必要的补充，任何一种技巧都会受益终生。读书之乐，乐在不断超越自己。读书让我从一本本可爱的书籍中学会分清美丑，识别善恶，明辨是非。从一次次感悟中体会到不断超越，逐渐成长，走向成熟。从伟人的记录中感悟崇高的境界和高尚的情怀，从科学家奋斗的文字里体会攀登的艰辛和执着，从英雄可歌可泣的故事中找到无穷力量和坚强意志。我读书我快乐，我快乐我读书。读书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书让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
1: 精彩展示啊，当代的少年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现在让我们请上我们最后一位小嘉宾，
0: 准备着

0: 上一年级开始，鲜艳的红领巾在我的胸前飘扬，系上了我们的骄傲，也系上了前辈们的希望。
1: 少先队员，
0: 鲜艳的红领巾，红的是那么耀眼，它是烈士的鲜血在上面流淌，它是国旗的一角，承载着人民的希望。
1: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0: 右手高高举过头顶上，真挚的誓言在空中激荡，红领巾在我们胸前飘扬。那一刻，我们站在五星红旗下，那一刻，我们虔诚地将五指合拢，举过头顶。那一刻，你红色的荣光闪耀在我热忱的胸膛。那一刻呀，我们回眸历史，多少往事在我们的眼前拂过，拂过圆明园燃烧的大火，拂过甲午海战的风云，拂过虎门炮台弥漫的硝烟，拂过红旗漫卷西风，拂过艰难卓绝的两万屋千里长征，拂过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烈场景和中山风雨苍茫的黄昏。鲜艳的红领巾啊，带着烈士的期盼，鲜艳的红领巾啊，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
1: 红领巾的指引让我们有了一个红色的梦想。
0: 我想用稚嫩的臂膀扛起祖国未来的栋梁，目视前方，脚步铿锵，就让我们一起在祖国怀抱快乐的成长，让心中的梦想在红旗下飘扬闪亮，让你的梦我的梦，我的梦你的梦，
1: 让红领巾相约中国梦。
2: 期待越来越好的你，用我们直播间当中一位朋友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以稚嫩的童声朗诵出梦想之声，为宝贝们的每一次进步而鼓掌。的确如此啊，我们相信孩子们用他们自己的能力，用他们自己的热爱来体现他们在舞台上，在直播间当中闪闪发光的一面，而这一刻也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更加欣慰和更加开心的时刻。今天的为梦想发声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叶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9月1号到6号，1元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8: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每天呢，在闲暇的时候呢，也会放松。

站起来抻抻胳膊啊，扭扭腰，再不呢就看看手机。昨天看手机的时候啊，看到一视频，啊，是一记者采访一位老年人，啊，说退休工资多少啊，你养老没有压力呢？这老大姐呀，我看这年龄得比我大，说5000以上没有压力，低于5000就不行了。另一老姐姐呢，在旁边就笑了，啊，说那当然越多越好了，是吧？怎么的也得5000到6000呐，说一个月就开个2000-3000块钱，除非你有老底儿行，啊，有个20-30万在手里边活动着。没有这么个钱啊，有一天你上了敬老院，你都保证肯定不够。这个时候啊，记者就问旁边一位老大哥，说你住养老院一个月得花多少钱？这老哥说了，我又问这旁边的一位老大姐，说那您呢？老大姐说我是4500，我和老伴俩一个月7000多块钱。这老大姐讲话了。这是能动换，这要是不能动换，一个月呀就得10000来块钱。完，记者呢就问另外一位老人，说如果自己没钱啊，靠孩子住上好一点的养老院能行吗？靠谱吗？那老人就笑了，啊，说那肯定不靠谱啊，那不可能啊，你不能这么问，你说一个月2个月行，时间长了不可能给你拿钱。然后记者呢又问一位看着得是80多岁的老大姐，啊，说养儿养女养了大半辈子，晚年呐养老靠儿女能行不？这老大姐讲话了，都不靠谱啊，啊，靠不住，还是得靠自己。讲话了，自力更生啊。另外呢，你还得有一定的存款，说你指望儿女养老，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你根本指望不上。你看那有人说，那农村咋整啊？啊，一个月手里就20-30块钱，有的讲话来，一个月手里就50-60块钱，那怎么整啊？你再看那评论区，啊，那说啥的都有了，有的讲话了，那你咋整？自求多福呗。要不你就挺着，啊，挺不住，挺不住就死呗，啊，要不呢就自己身体好点，反正啊，没啥大病就等于攒钱，啊，现在不就是吗？没啥大病就等于攒钱呢，因为你现在怎么花都叫小钱，你到医院，可能大家好长时间没看过中医了，就当地的中医院。啊，咱不说挂号费，你挂那专家号啊，200呀、300呀、还是500呀、800呀，啊，你上大医院你看看，甚至有的什么国际号都1000多，你就说你随随便便的开几副药，你没有个1000块钱能出得来吗？这还是随便的调一调身体，你说我高血压带的脑血栓，啊，我糖尿病带的综合症，那你就开吧。那一天有个老大姐跟我讲，说老伴儿年轻的时候啊好喝大酒，就怎么说也不听，怎么劝也不行，一天又是抽又是喝的。他讲话呢，人家老两口啊一天高高兴兴的啊，一天就乐乐呵呵的，我这一天呢给我愁的呀。他讲话，你看老伴儿不到67就脑血栓了，常年高血压，年轻的时候爱喝酒，那还吃降压药呢，结果不到67岁脑血栓了，这一晃在床上待5-6年了，全靠着钱支撑着，请一个保姆照顾他，一个保姆一个月4500，完我还得给保姆做饭，一年吃药住院不算，你就光请这保姆一年就得5-6万块钱，这吃药还不算啊，住院还都不算呢，这从去年开始又出现这个老年痴呆了，一会儿糊涂一会儿

0: 不明白的。
1: 尤其是到晚上啊，又哭又闹的。他讲话了，我本身我这觉就不好，觉轻啊，有点动静就醒了，啊，你再就睡不着了。哎呦，他这一哭一闹啊，我跟着他就整宿整宿的不睡呀，也睡不好啊。他说：“你看我这身体，哎呀，没好地方了。我以前的身体可好了，这现在完了，这血压也高了，我还糖尿病，啊，跟着上火呀，心脏也不好。所以他讲话了，你看那身体好的。”啊，那老两口身体都好，那身体不好的呢？那老两口啊，身体都有毛病。你看我一个月开4000多，老伴儿一个月啊开的能多点儿，5000来块钱。你说这要没毛病多好啊，吃饭干啥的太够用了。但你这有毛病啊，光保姆一个月就得拿出去4、5千块钱，你再加上吃药啊、吃饭呢。对吧？有的时候呢，这岁数大了，一整还得住院呢，所以呀，也攒不下啥钱了。所以有时候啊，我就合计，说老师啊，你说我要是哪一天倒下了，我这家不就完了吗？所以啊，我们老两口啊，想通了，想明白了，啊，靠谁也不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吃上森柏的药了。你别说。自打吃上这药以后，身体确实是有改善，确实有改善。这回你又有这药用的蜂王浆，他讲话了，说啥也得吃上啊，少上几次医院，啊，少叫上2次120，就啥都省出来了。其实你看，老大姐说的非常现实，现在就这么个情况，这老年人呐，身上的病多。那、啊、完事呢，看个病啊，他也费劲，而且看病他也贵，所以千万别有啥大毛病。你有大毛病了，讲话了，你就多少钱也不够，遭罪不说，关键是啥呀？你多少钱不够？那、啊、你觉得我手头有个3万5万，有个10万8万不少了，你到医院，你这点钱啥都不够。所以现在人呐。最值钱的，就是我们这健康的身体。你有啥你也别有病，啊，就有点毛病了，咱就赶紧的去治，别让它往大发上去发展，对不对？就像高血压似的，你别让它发展到脑血栓了，啊，脑出血了，对不对？哎，你让它往那高血压、肾病上啊、尿毒症上去发展，那不毁了吗？是不是？哎，你别让他老往高血压、青光眼上去发展，啊，别让他老往那个心衰呀、高心病啊，哎，别往这个方面上去发展。你就包括糖尿病人也是一样，啊，你别让他老往综合症上去跑啊，那谁受得了啊？对不？你最后那器官那不都衰竭了吗？你说那怎么治？你看我认识一患者，糖尿病得有个15、16年了。那还常年扎胰岛素、吃降糖药呢，你现在看，完了，眼睛也看不着了，肾也出现衰竭了，讲话现在呀、啊、就有口气在那活着呢，啊，心脏讲话了还跳着，但整个人完了，卧床到现在，啊，那儿子工作都没了，怎么的？他得总请假呀，啊，老伴儿身体还不好，啊，伺候不了。那你就得儿子呀，对不对？所以你总请假，总请假，一来二去，人老板就不干了，对不对？所以现在一边伺候老人，啊，一边接送孩子，为啥接孩子呢？媳妇儿离了，啊，就咱说的这个媳妇儿离了，你家里这老人总这么伺候着，讲话呢跟你呀挨不起累。啊，你现在年轻人婚姻他就是这样啊，他不像我们那时候，对不对？你以为你像咱们那时候呢？讲话了，我守你一辈子，我愿意跟你在一堆吃苦，我不嫌弃你没有能耐啊。现在年轻人多现实啊，对吧？所以你说有病难不？你像我那天说的，

咱们老人帮不上孩子多少，所以呢，就尽量啊做到别给孩子添负担，是吧？别让孩子累心。你说他照顾你，那他也得生活呀，是不是？他也得生存呢。甚至讲话了，他也有他自己的责任和家庭，对不对？所以到啥时候呢？咱们作为老的，尽量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对不对？就是自己别遭罪的同时，尽量别给孩子添负担。所以平时血压高的、血糖高的、血脂高的、肝胆不好的、消化系统不好的，啊，就是胃肠功能差的、心脑有毛病的，啊，就蜂王浆你用点儿，你吃点儿，啊，你别舍不得，对不对？有的时候讲话了，省省窟窿等，真是这话。这蜂王浆、冻干粉呐，你吃点儿，这东西呀，它要好几百、上千，我就不劝你了。活动才合着几十块钱，咱们谁都不差这几十块钱。你记住我说的，你吃了就比不吃强，用上就比不用强。那我不能说这东西老好了怎么怎么地，但你吃了之后你自己感觉它就是比不吃强。吃完它调节血压，是吧？能够帮助你降血压啊，吃完它能够调节血糖，帮助你降血糖，稳定血糖，还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脂、降血脂。这是国家批的啊，这不是我批的啊，这是国家给批复的，那指定是有效果啊。所以你吃上就比不吃强。就像我说的，你现在你买一瓶矿泉水，这不还得三五块钱呢？所以啊，你别拿它当药吃啊，你就把它当成什么呢？保养的产品去吃。那不知不觉当中，你身上的这些问题就能减轻，甚至就能改善解决。你像这款药用蜂王浆，对身体那是非常的好。第一，常吃它有镇静安神的作用，因为能治疗神经衰弱，所以白天吃也好，晚上吃也好，下午吃也好，都会起到一个安神促眠的作用，对睡眠有好处。就现在医学研究发现，蜂王浆当中的王浆酸，就这种物质，它可以制造出诱发睡眠的荷尔蒙与褪黑素，所以一瓶药用型的蜂王浆能够产生足够量的促睡眠激素，这人吃完了之后睡觉好。所以常吃这药，第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助睡眠，对睡眠有好处，让你睡得好，睡得实。所以药盒上写着针对于神经衰弱。第二个就是常喝呀，能养胃，能助消化。中医讲了，能化积，能攻坚，对脾胃病以及十二肠溃疡能起到帮助啊，能帮助胃病痊愈。你吃下去之后会对你胃黏膜形成那个一层保护膜啊，这是一层保护膜啊，起到一个养胃的功效啊，保护我们胃黏膜不受损伤。所以你看沂蒙山地区的人，他的消化吸收功能都好啊，胃都不错。所以你看咱们有胃不好的、吸收不好的，你就吃这个蜂王浆有好处，对胃啊有好处，促进这个胃消化啊，尤其对我们吃饭积食啊有好处。常吃这药，第三个好处是什么呢？能去除风湿，能壮骨，包括小孩。你看沂蒙山地区那人呐，没有说长得特别矮的啊，个子都高，就无论男孩女孩啊长得都很高啊，这就跟他们从小吃这个蜂王浆有关系。所以经常吃能够帮助我们去风湿壮骨，有这么个好处。所以咱们平时啊，你拿它当水喝啊，干啥呢？防止骨质疏松啊，防止说不小心磕磕碰碰啊，咱们这骨头就酥了、脆了、骨折了、骨裂了，哎，能给你防止住。你看上岁数人一整不小心摔了啊，胳膊呀磕在哪儿了，哎呦，骨折了、骨裂了，对吧？一整上下楼碰到了骨折了，为啥呀？就因为老年人呐，骨质疏松啊，都缺钙，
所以骨头一碰呢，它容易碎，因为骨头疏了嘛，对吧？骨头都疏脆了，所以磕磕碰碰啊，它就爱骨折。这一骨折，这老人不就完了吗？你想想，这就卧床了，有的坐一定墩儿啊，这尾骨骨折了，再不股骨头，再不就整个这条腿，骨折了、骨裂了，不敢动了，打石膏了，那你就卧床，这一卧床就完了，你知道吧？老人呐，最害怕就是卧床，讲话了，不动话了，光在床上躺着，毁了，啥病都来了。所以老年人呐，常吃点这蜂王浆，甚至说比你吃那钙片都强。所以你像这款药用的蜂王浆冻干粉，有糖尿病的你去吃吧，非常好。有高血压、血脂高的你去吃，真的非常好。有心脑血管病的人你去吃，非常好。还有那风湿骨病的人，你也去吃，都很好。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为啥有糖尿病的人吃上之后非常好啊？因为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上面写着呢，主治高血糖，主治糖尿病，能够降血糖，能够平稳血糖。那么这款蜂王浆为什么能降血糖，又为什么能降血脂呢？为什么又能降血压、平稳血压呀？因为这里边还有什么呢？还有王浆酸和类胰岛素。你比如说王浆酸，对血管、血脂就非常好。王浆酸里边含有什么呢？亚麻酸，又叫欧米伽三，又叫维生素 E。维生素 E 大家伙不陌生吧？对身体有诸多的好处，有诸多的保健功能。你比如说降血脂、降胆固醇、软化血管、防止动脉硬化、防血栓、治疗男同志前列腺增生、肥大等等，尤其针对于血栓，能够起到一个降解血栓，可以使血液流通顺畅，可以使血压降低，还具有改善过敏性哮喘等作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最主要的作用，它有类似于阿司匹林长方片的作用，使血液不容易凝结。所以，咱们这款药用的蜂王浆具有降血脂、降血压、平稳血压、保护心脑的功效。所以，有高血压的，有心脑血管病的，你就吃吧，对你身体的养护非常好，对你血压、血脂非常好。你再比如说，蜂王浆当中含有类胰岛素，类胰岛素能够分解出三价铬。为啥这款药用的蜂王浆能够降血糖、平稳血糖啊？因为蜂王浆当中含有类胰岛素，类胰岛素能够分解出这三价铬，那么所以对血糖胰岛素胰岛细胞都有好处，所以它能够直接起到一个什么呢？控制血糖，帮助我们降血糖，直接营养糖尿病患者损伤的胰腺、胰岛细胞。如果说你往深了研究，那么这个三价铬呀，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够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促进这胰岛素的合成和分泌，改善糖耐量，平稳血糖，稳定降低空腹血糖以及餐后血糖，包括那个糖化血红蛋白。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常用的口服降糖药，它降的呢就是餐前或者是餐后血糖，对于我们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于深层次的血糖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就根本起不到任何治疗作用，结果就是降糖，就是应急，就是给你控制。那么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当中呢，它含有这个类胰岛素，能分解出三价铬。三价铬主要从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入手，它相当于胰岛细胞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这胰岛细胞不干活啊，再多也没用，不降糖。所以三价铬是人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
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

啊，你糖尿病患者三价铬不足，你就得通过外界来补充。所以，咱们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是我们目前一款功能型、药用型的蜂王浆，具有降糖、降脂、降压作用的蜂王浆。啊，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包括脑病患者呀、血栓患者呀，用这个蜂王浆一样降血脂。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吃这蜂王浆一样降血糖，而且这药用蜂王浆降血糖，它还不伤身体呢，啊，它不伤身体，啊，降血脂也不伤血管，它是全能管家。所以我老话讲了，咱们有退休工资的老两口，你一起去吃呗，对不对？你有了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啊，你降血压的药，你降血脂的药，将来呀，逐渐逐渐的都会少吃的。有高血压的，有心脑血管的，你就吃这个药用型的蜂王浆，慢慢你那降压药，你那降血脂的药，啊，你都能少吃老了。为啥呀？因为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它降血脂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平稳稳定血压呀，它还能改善我们过敏性哮喘等症状，所以咱们这款蜂王浆具有降血脂、降血压、平稳血压、保护心脑的功效。啊，最起码你常吃，你降压药你都能少吃了。你像临床常用的降压药，一般分两类，一种呢是咱们说的扩血管型的降压药。一种呢是通过利尿来达到帮助我们降压的利尿降压药，啊，就简称是什么呢？利尿剂，扩张血管的药，你比如说沙坦类的，替米沙坦呐、氯沙坦呐、奥美沙坦呐，很多人都在吃，它相对来讲副作用少，不像普利类的药物，啊，像依那普利呀、啊。对不对？卡托普利呀，哎，吃完了之后干咳。那么降压利尿的药物，你比方说青氯噻嗪，其实我们讲的这些个降压药物的作用机理，无外乎就是帮助你扩张血管，或者说是什么呢？通过排尿啊，减少你血液当中的水分。你有想过没？你利尿也好，你扩血管也好。这个血管里边的血栓，啊，这个堵塞物，是不是还在呀？对吧？它并没有因为说你扩血管或利尿而被清除掉，啊，血脂高的问题不依然还存在吗？血液粘稠的问题不也依然在吗？所以这个降压药药效一过，血压肯定又会升上来。一来二去，咱们就发现了，哎呦，那降压药得吃一辈子，不能停，对吧？后来呢，一种药降不下来怎么办？两种，啊，三种一起吃，联合治疗嘛。最后出现啥了？有的肾伤着了，尿毒症了；有的肝受到损伤了，啊，药物性肝损伤啊。你像那个青氯噻嗪这种利尿药，它会引起你血钾低。啊，引起高尿酸，啊，甚至还会引起血糖紊乱等问题。你像钙离子拮抗剂，就地平类的降压药，硝苯地平啊、安露地平啊，还有这个左旋安露地平啊、贝尼地平啊、菲洛地平啊，就这些药会给你造成脑出血等危险。为啥有的一吃降压药就出现什么呢？脸红啊？完了之后头一蹦一蹦的疼啊，甚至还有头晕的、恶心的。为啥有的还会出现脚踝水肿啊？都是副作用。所以降压药的副作用啊，它是很多很大的。而且呢，所有降压药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果，你就记住，它既然是降压的，它有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它只负责降压，只负责降压。至于说你会不会脑溢血，会不会得脑血栓，甚至会不会偏瘫、半身不遂，会不会心梗啊、心衰意外呀、啊，这他不管。所以你现在你吃的这药用型的
蜂王浆冻干粉，那相比较而言就非常好了，对不对？它属于全能型的。我讲话了，你不用别的，你就把它呀当成是什么保养药去吃，一样能给你降血压、平稳血压啊。你包括糖尿病患者，你就拿它当水去，慢慢的，你的降糖药啊，包括咱吃的那个其他的，对不对？慢慢的就吃的少了。有人说能吗？你相信我，因为你记住，你得的糖尿病不是一型糖尿病啊，这你能理解不？就咱们现在啊，有很多啊上岁数人，四岁也好，五岁、六岁也好，你得的糖尿病，它都是二型糖尿病，就是因为你胰腺里边这个三价铬出现问题了。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类胰岛素能分解出三价铬，你有糖尿病的，帮助你降血糖，帮助你平稳血糖；你没有糖尿病的呢，帮助你防治糖尿病啊。现在糖尿病的人多多呀，有很多人呢自己都不知道。那么三价铬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够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能够促进胰岛素合成和分泌，改善糖耐量，能够平稳血糖，能够稳定和降低空腹血糖，包括餐后血糖，哎，还有这个什么呢，糖化血红蛋白。所以说它是全方位彻底的啊，帮助你去改善糖尿病的。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啊，你吃的那些个降糖药副作用很大，你像二甲双胍，它会造成你胃肠不适，加速你末梢神经炎，出现手脚麻木，会造成你贫血啊。你包括胰岛素，就再好的胰岛素也是人工合成的，你看长时间使用到最后身体会出现什么呢，大量的毒素，就这种毒素就会累积到你的肾脏和眼睛里，所以会给你造成水肿啊，看东西眼睛啊开始会模糊，看东西不清晰。所以你会发现这些药它只是负责在帮助你降血糖，至于你会不会出现一些并发症啊，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副作用啊，会不会造成身体的伤害，这人家就不管了，对不对？你像我有一病人，那最早就是查出来就是糖尿病，一开始不相信啊，谁要是跟他说糖尿病啊，说你是糖尿病不行，那你才糖尿病呢啊，你才糖尿病呢，生气。他就认为自己没休息好，他就认为可能啊得运动运动，他就认为自己没事，不认为自己是有这病的，就特别的排斥啊。他认为就锻炼啊，这一锻炼血糖就正常了啊。结果一年多的时间，这两个膝盖软骨就全磨没了，那俩膝盖肿的就跟那水萝卜似的，后期啊俩膝盖都做的手术。所以老人呢应不应该活动啊，应该，但得看你怎么活动。糖尿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运动运动我血糖就好了，我运动运动我糖尿病就好了，跟这有关系没？只是血糖的高低有关系啊。糖尿病是身体里内分泌综合的一个紊乱问题，就最后我说的男同志那两个膝盖手术啊，那费用自己这块就花了十好几万，这倒是其次的，最主要是啥，他换完了效果也不好啊。所以你看什么病都有，为啥糖尿病患者不爱给你做手术啊，哪怕就是一个痔瘘都不爱给你做这手术，为啥？因为你不爱愈合，你愈合非常困难啊，手术那位置啊极其容易感染，到最后他就会出现一些综合症，甚至就危及生命了。那你说哪多哪少啊，对不对？所以就像我说的，平时我们每一天呢吃点这个药用型的蜂王浆，你也不用考虑太多，你就拿它当水喝，慢慢的我告诉你

就给你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真是发自肺腑的讲，就人到老有啥都不如有个好身体，你身体好了比啥都强。你说深白这药啊，500-600块钱，我这条件呢有点费劲。那你像这样的话，你就用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为啥？你赶上活动，它才合几十块钱，你说你怕啥呀？你就记住，你吃了就比不吃强，你用上就比不用强，哪怕它就能帮助你防止一次意外呢，对不对？这一次意外给你防住了，你这钱花的都值。所以别有啥担心的，咱们这个蜂王浆啊是中药饮片，所以你就100个放心用。药用型的蜂王浆，这是好东西。你知道蜂王浆里边含有5大营养素，第一个刚才我说了叫什么，王浆酸，它就像脑细胞里的保安，它能穿透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内的一些垃圾。那么你像蜂王浆里蕴含的第2大营养素叫什么来着， MR 蛋白，还记得吧？哎， MR 蛋白类似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因子，让脑细胞年轻态。论现代化讲，就是让我们呐能够返老还童啊。所以蜂王浆能防治老年痴呆啊，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那蜂王浆当中的第3个营养物质叫乙酰胆碱，你可以理解它是我们大脑的记忆快递员啊，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啊，负责在神经细胞间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4种物质叫什么呢？叫维生素 B 族，它就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够帮助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思维动力。最后啊，蜂王浆当中含有抗氧化军团，这些物质相当于脑细胞的防锈剂啊，说的最直白点，能够保护大脑不生锈斑。所以经常吃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你就不会得老年痴呆，记忆力会提升的。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为啥呢？你看在2023年这个实验显示，50到65岁人群每天吃0.3克的蜂王浆，3个月以后啊，他背电话号码的这个成功率就从最初的40%提高到了63%，记忆核心区的这个血流量增加19%。所以蜂王浆就像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所以能够促进新生神经细胞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的预防老年痴呆，预防脑衰老，让老年斑能晚来20年。我这也是查阅了很多文献资料，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老年斑面积减少了37%。更主要是啥呀，很多人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你脑供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0.3克蜂王浆，颈动脉血流它这个速度会明显提升，甚至提升到15%，那多提升15%，相当于你每天快走1个小时的效果。这个时候你的毛细血管密度会增加28%，会给我们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患者配合蜂王浆治疗，康复速度会提高40%。你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咱们这是药，有药品的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蜂王浆冻干粉啊，没有别的啊，成分就这一个蜂王浆冻干粉。药品的许可证号是皖2016-0291，药材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属于道地药材，就像人参。

鹿茸似的，最好的那不就是吉林长白山的吗？蜂王浆最好的就是青海门源那边的这个山脉呀，叫祁连山啊，整个一大片，对吧？祁连山上的这个蜜蜂大部分都是野蜂啊，所以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就是最好的。所以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医用级的，是药用级的，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有功效。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些啊，每一个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的药用级蜂王浆？那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啊。那有人说，大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你记住，真正的蜂王浆啊，需要在零下15度左右的温度进行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它马上就坏掉了。你像有人啊，经常说，我80几年的时候啊，我又不是没吃过，我吃过啊，那我也没放冰柜里边，它也没坏呀。怎么说呢？那个时候你吃的不纯，是假的啊，甚至是糖水、蜂蜜水，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零下15度到零下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为了提高含量和提高药效。提高疗效，生产出来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这个冻干粉呢，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也很方便。更主要是啥呢？就不需要说冰箱、冰柜的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放那儿就行了。你像我们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说我存放不了，啊，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啊，2个衰弱的人，我这两天是不跟大伙特别强调了，这5个不好的人，2个衰弱的人都特别适合用，啊，5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你去吃它吧，啊，2个衰弱呢？就是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人去吃它。更主要一点，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就它没有暴力，啊，它没有暴力。医院是158一盒，你说它能有什么暴力？你现在买一瓶纯的、不加糖的蜂蜜，是不是还得70、80块钱一瓶呢？你像长白山那种啊，纯野生蜂蜜。一般都100多一瓶，所以咱们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一盒158，你就说它这价格哪有什么暴利呀，对不对？所以为啥医院大夫啊你不吱声他不给你开，为啥他没利润呢？所以有条件的，你像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去呗，对吧？你像胃不好的。有浅表性胃炎的，有糜烂性胃溃疡的，胃糜烂的，12肠溃疡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它能养胃，养得特别好。啊，过去啊，我记得有一偏方，就是说你在煎鸡蛋的时候，你放上点蜂王浆，完了之后不放盐，你就那么吃，你吃上几回，你那老胃病明显的就会有所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特别友好啊，吃完特别有效果。你就包括那个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吸收不上来的啊，排泄不好的，包括肝不好的、有肝炎的，你吃这个蜂王浆对你肝脏会特别好。包括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血压高、血糖高的、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用啊。这咱们就是赶上了。是吧？院长照顾咱们，给了咱们一个团购的价格，是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咱们是120一盒，

0: 啊，一盒是不是便宜了38块钱？这不就挺好吗？然后呢，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相当于一盒合100块钱吧，合适吧？你吃去呗。哎，拿20盒的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现在90来块钱能干啥呀？对不对？你那病还能不治了？别拖着，因为越拖越重。你就记住，咱们上岁数人身上的病啊，没有一个病是我拖好的，等一等，扛一扛，完它就好的，不可能，它只会越来越重。它不要你命，那都是很庆幸的了。所以呢，你没那条件的啊，你说一个月5、700的，1000、2000的，咱吃不起，那咱就吃这个，一个月顶天100来块钱，这一盒啊，平均下来才80、90块钱，吃半个月，你吃去呗，对不对？你吃了，你身体就会有所改善。你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功效多多呀，对吧？胃不好的适合吃，脾不好的适合吃，肝不好的适合吃，血压血糖不好的也适合吃，身体衰弱的、睡不着觉的都适合吃。我讲话来，你条件不好的，你更适合去吃。所以说，想经济实惠的、性价比好的，你就吃这蜂王浆冻干粉，性价比高。你像拿30盒，额外多给你15盒，我算了一下，这不就相当于80块钱一盒吗？对不？讲话了，你这一个月你就使劲吃，啊，使劲吃，一个月150、160块钱，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还省不下来呀？所以我讲话了，我建议就是拿30盒这个，啊，老两口啊，咱一起吃，合适啊，性价比高啊，保质期3年呢，也不用放冰箱、放冰柜的，对吧？它也不坏，啊，胃不好的你就吃，脾不好的是不是吸收不好的吃呗？肝不好的你也吃，啊，血压血糖不稳定的我还吃，身体衰弱、身体虚弱，完了神经衰弱的你就吃去吧，我讲话吃呗，对吧？慢慢就好了。性价比高，医院158一盒，啊，给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完10盒呢多给你2盒，合着100块钱一盒，20盒能多给你5盒，合90多块钱一盒，30盒的呢额外多给你15盒，这就合到80块钱一盒了，所以非常合适，你等于说啥呢？医院一半的价格了，对不对？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血糖血压不好的，那么血糖高的、血压高的、血脂高的，你就吃去吧。咱机会就这一次啊！院长都说了，活动结束了，你就不再享受这种又是捡钱的，又是赠送了，都没了啊！有需要的自己找大夫挂号开，158一次开2盒，吃完了让他再来。你看院长原话吗？活动呢还有一天就结束了，啊，还有最后一天了，就这一次机会，就这最后一天的机会，你把握住，赶紧报名，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
3: 记性差，忘事快，老年斑多，脑供血不足，吃它，胃不好，脾不好。

0: 上午75岁人群，每天0.3克蜂王浆，3个月后记忆力提升23%，大脑血流量增加19%，6个月后老年斑面积减少37%，颈动脉血流速度提升15%，脑梗后遗症康复速度加快40%。
1: 9月1日到6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0: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1: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哎，麻烦你给我姐姐也订个30盒蜂王浆呗。
4: 啊。
3: 她呀，昨天就上我这来了。
4: 嗯、
3: 啊。正好赶上我和老范订了60盒蜂王浆，冻完粉就送到了。
4: 啊，看到了，
3: 他这一看呢，这蜂王浆就说呀，他说他这东西他可知道，
4: 嗯，
3: 他有个邻居啊，就用这个东西用的特别好，
4: 是吧？
3: 完了他就问我多少钱，
4: 嗯，
3: 我说完他说咋这么便宜呢？
4: 嗯，
3: 这一看咱这药的功能啊，有主治，完了还不要，
4: 嗯，
3: 他说呀，他说这东西好啊，
4: 啊，
3: 就问我呀还能不能定，他主要是心脑的问题，让我给他定30盒，
4: 行啊。
3: 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呗，
4: 嗯，
3: 也麻烦你给我俩指导指导用法。
4: 行，说说吧。
3: 嗯，
4: 啊，什么病啊？
3: 我吧，就是自从得了糖尿病以后啊，
4: 嗯，
3: 我这浑身呢，就是一天老也没劲儿
4: 啊，
3: 然后吧老盗汗
4: 啊，
3: 另外我这血糖吧，就是也忽高忽低的，就是特别的不稳定。
4: 嗯，
3: 然后呢？吃的这个那个叫二甲双胍，
4: 嗯，
3: 然后空腹血糖呢还得达到8-9个，
4: 啊，
3: 餐后血糖我都能到14-15个，
4: 啊，那是高。
3: 降糖药呢，其实我吃的真不少啊，我能吃个7-8种啊，
4: 嗯、
3: 啊，这现在把我这脾胃呀、肝肾呐，我看都吃坏了、
4: 嗯，你说
3: 这胃里边啊，就吃点东西就烧心，
4: 啊，
3: 完了呢就还感觉这胃胀的，哎呀就胀的不行。
4: 啊，
3: 就好像吃点啥东西啊，就都堵着，根本就下不去。
4: 啊，
3: 消化一点也不好。
4: 嗯，
3: 然后呢，排便也不行。
4: 啊，
3: 大便呢，就没有成型的时候。
4: 啊，
3: 我这呢肾呢也不好，晚上嘛、
4: 啊、
3: 就老起夜，我这一宿啊，就能起个5-6趟啊，4-5趟那样、
4: 啊，
3: 就一会儿一去，一会儿是折腾，这一宿干脆我就睡不了觉。
4: 啊，
3: 完了呢，我这两条腿呀、啊。还肿，
4: 肿了，
3: 一摁你就坑，嗯、
4: 啊，
3: 然后就特别的沉，特别沉，走道就抬不起来的那种似的，
4: 嗯，
3: 完我的还有我这个眼睛啊，就是有这个白内障，平常啊看啥东西啊，就是不是说看不见啊，
4: 嗯，
3: 就是那个眼前白茫茫的那种，老师你能知道不？白茫茫，
4: 就跟有白雾似的。
3: 啊，对对对对，
4: 啊，就澡堂嘛，
3: 电视啊，
4: 啊，
3: 就看看电视啊，
4: 嗯，
3: 各种颜色呀，就连一片了，就分不清个个数，
4: 啊、哎，
3: 就看也看不清，是这样的，
4: 嗯，
3: 然后呢，血压我还高，
4: 哎呦，
3: 尤其那段时间呢，这血压呀，噌一下就上来了，
4: 啊，
3: 这吃完药。

0: 哎呀，吃完药都能达到140到150这样，
1: 那也
0: 能
1: 是
0: 消
1: 高
0: 肿，
1: 啊。
0: 你就更别说了。但我这降糖药啊，我其实是真是一次都没断过。
1: 我告诉你哈，为啥咱们有些人说我一直吃着这个降糖药，但是并发症还出现了呢？你记
0: 对
1: 住，
0: 呀，
1: 啊，降糖药是降糖药，它只降血糖，它
0: 啊。
1: 降这个血糖啊，它还不是说保证你实时血糖正常，就像你似的，有的时候
0: 啊，
1: 你吃完阿甲双胍，空腹血糖还得8、9个，甚至产后血糖都14、15个，这是不是就高了？
0: 是，
1: 哎，他血糖一高，他自然会对我们身体、眼睛啊、肝肾啊、胃肠啊，包括血管有损害，所以说这就出现了咱们后续所说的并发症。你吃的是降糖药，它又不是治疗并发症的，对不对？
0: 哎呀，
1: 正常来
0: 还是。
1: 讲，糖尿病啊，你像咱们上岁数人，多数都属于2型糖尿病，得去修复我们的胰岛细胞，让它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因为胰岛素是干啥的？胰岛素是降糖的。啊，所以咱们有人说我打胰岛素不就完了？你打那个胰岛素不是你自己分泌的，多了少了它不好掌握。你看为什么我们正常人说我这顿啊我吃多了，下顿我吃少了，但是我血糖不高不低的，为啥？因为你自身它能够分泌胰岛素，它会根据你血糖的高低去分泌胰岛素，对吧？所以说我们自身这个胰岛功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现在。差就差在这儿了，
0: 是，
1: 哎，所以这就
0: 还有一
1: 是，
0: 个老师，我还有就是那个我老伴儿啊，就咱俩吧都是糖尿病，但他呢现在呢没我严重，他是最近2、3年才发现的，时间不长，然后血糖呢吃药控制的还行，那个我就不行了，我的糖尿病都10多年了。然后呢，我听您讲的这个蜂王浆的冻干粉呐、啊，对糖尿病、高血压都管事儿，比肠胃还好。所以啊，这回呀、啊，我俩就直接订的那个最高档的那个，
1: 那没
0: 就
1: 错，
0: 合计多备点吧，慢慢吃。现在不是有优惠嘛，便宜。您看看我俩这个情况，是不是蜂王浆的冻干粉，咱怎么吃现在？
1: 行，好嘞，我跟你说哈，刚才咱就说到了，那说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它是纯天然的，而且是中药级别的，对身体没伤害。啊，对于糖尿病，它是怎么治的呢？它里边有类胰岛素和王浆酸，啊，这个类胰岛素啊，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去降血糖，王浆酸呢，它就能够修复我们胰岛细胞，所以慢慢的帮助你稳定血糖的同时，啊，就恢复了你自身去分泌胰岛素的这个功能，所以时间一长，你这血糖就稳定下来了。血糖稳定下来了，降糖药咱们不就可以往下减了吗？对不对？哎，所以说怎么用呢？非常简单，你的这个情况病史长了啊，你呢就按照一天呐1到2次，我建议啊，头一个月2个月你可以一天吃2次，每次
0: 吃
1: 吃
0: 两
1: 一
0: 次，
1: 支。对，你老伴儿也是这样的，啊，你
0: 他
1: 老
0: 也
1: 伴儿的这个时间短，可以一天吃一次，一天吃一支。你用上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根据你的这个血糖变化情况，再给你适当的调整调整。
0: 哎呀，太好了，
1: 你就按照我说的这么先吃着啊，
0: 行，我都记住了，老师。然后吧，就是我订药的时候吧，就是您的学生说，最好再配点那个叫舒心颗粒吃。那个你说我也订了2盒，但是我不知道这怎么吃，你说他俩一起吃有没有冲突啊？
1: 没冲突。不但没冲突，而且非常
0: 没
1: 好，
0: 冲突。
1: 尤其对你那并发症，因为你
0: 哎呀。
1: 记住，所有的病都是打淤堵这儿来的，啊，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所以你像我们说出现的眼睛看不清了，那是眼底血管堵了；血压高了啊，是我们这个血管有动脉硬化了，血液循环淤阻了啊，心脏啊、脑袋供血不足了，失眠了。心慌了，不全都是淤堵所引起的吗？参柏舒心颗粒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化瘀，那北沙参化脑瘀，丹参化心瘀，牡蛎化肾瘀，龙骨化看不到的瘀，黄柏其实化全身的瘀，胃肠的瘀，三焦的瘀，所以它是帮助你把全身的淤堵给你散开的。你淤堵一散开，血液循环就好了，所以它对于糖尿病、对高血压、对心脑血管病都有好处。 啊，而且深百树形颗粒正儿八经的国药准字号的药，你吃去呗。
0: 我听你说我就放心了。哎呀，听你讲课也有段时间了。我可相信了，老伴现在也可相信了
1: 啊。
0: 老师，就等我俩身体啊有变化了，我就再给你打电话感谢你啊。
1: 哎呦，客气。
0: 老师，您千万千万不要把我姐这三盒蜂王浆给拉去了啊。
1: 哎呀，行，
0: 忘了啊。
1: 我一会儿跟徐阳说一声，再给大姐订三十盒蜂王浆啊。
0: 对对对对。
1: 哎，好好，再见。
0: 好了，老师。哎，谢谢您，谢谢您，再见。
1: 哎，没事，再见。
2: 感谢老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1000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对这个液体的口服液的辅酶扣食啊是很感兴趣，倍倍关注。最近这两天呢，这个电话呀是越打越多，越打越多。没关系啊，这面呢我跟中心里面都谈好了，咱们呢享受中心的待遇，这个原价呀是350块钱一盒，那么现在呢是这个企业呀，我们现在这个搞活动，因为呢中心里面跟他参与了2年的临床，这个东西的升级换代呀真的是太棒了啊。最早的辅酶扣食呢是这个硬胶囊的，那么现在为止啊，市面上卖的辅酶扣食啊绝大多数都是胶囊的。那后来呢这个神州生物啊把这个升级了，升级到哪里了呢？升级到了液态的软胶囊， 但是这个液态的软胶囊啊是浓的啊，它跟那个现在。

你们吃那个什么鱼油那种软胶囊啊相似。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一下子呀，这就是质的起飞呀。那普通的这种啊辅酶构石能够吸收到50%，就已经算是很好的了。那达到了这个软胶囊这种程度啊，这辅酶构石的吸收率就能达到75%到80%。可以说这75%到80%的辅酶构石的吸收率已经一骑绝尘了，基本上当时在全国就没有什么能超过的。但是呢，人呢要跟自己争，人不能永远的原地踏步。那么任何东西啊，它都是越来越先进的。大家看看现在的这个汽车呀，是不是越来越先进？那原来的火车现在是不是叫高铁了？是不是？那原先的手机呀，那就能打个电话。后来呢，慢慢发展了，说能够发个短信息。再往后啊，这屏幕变大了。那你看现在咱们的手机是不是跟个小电脑一样，啥都能干，又能够视频，又能够看电影，又能够上网。哎，这手机厉害了，还能当照相机，啥都能干。所以啊，这个辅酶构石啊，这个也在更新啊，也在换代。那你看现在呢，它归谁来管啊？归华润双鹤来管。那么华润双鹤呢，也是跟这个神州集团呢合作搞出来的。现在呢是面向全世界来推广这个辅酶构石。所以说呢，现在一下子又升级了。这个批号啊也是最新的，2026年的批号，没有个比这个再新的了。也就是说，这个技术已经跑到了最前沿了。那基本上现在这种辅酶构石的口服液，通过神舟卫星搭载的、上过太空的、上过宇宙飞船的，是咱们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出的这个技术啊。那现在啊就厉害了。现在多厉害呢？这95%的吸收率，那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能超过它。大家想想啊，95%啊，基本上你喝下去的全都吸收。那大家这两天呢也听孟非老师讲了，普通的辅酶构石你不是不能吃，可以吃啊，这个可以吃。咱们收音机前呢很多朋友啊家里面都有辅酶构石，你别浪费啊，对不对啊？你要吃啊，你别浪费啊。但是呢吸收率低一点没关系，你多吃点嘛，你浪费呢你扔了它可惜了，是不是？你呀可以混着一起吃，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你可以把那个吃完了啊再吃。那有人说呢，吃完了你这活动都结束了，你可以先定啊，是不是？你先定上啊，你这个保质期时间也长呢，2年的保质期呢，所以放心吧，没问题的啊。再有啊，这个95%的吸收率跟50%的吸收率还有一个质的差别，什么意思呢？就辅酶构石的含量浓度越低，它的基础作用就越小。普通的辅酶构石啊，你现在吃它就能干一个活，营养心肌细胞。这就是所有市面上的辅酶构石共同都能够达到一个事儿。但是实际上辅酶构石的功能很多，你的纯度浓度达不到，那这些功能你就不要去想了。辅酶构石还能干什么？大家听好了啊，辅酶构石它不只能够营养，它能够让心脏跳得更平稳，解决各种心律不齐、早搏、房颤的问题。辅酶构石的浓度进一步提高，它就能够解决心绞痛，它能够疏通心脏这个血管。辅酶构石的浓度再高，它能解决病毒性心肌炎、风心病、心肌包液。它辅酶构石的浓度再高，它能解决什么？它能解决病毒性肝炎、肝硬化的初期，还能够解决身上所有上下血管的问题了。它就从心脏浓度再高，就延伸到整个心脏了，就从心脏细胞延伸到心脏血管了。再浓度高，它就延伸到脑血管了。再浓度高，它就研究到颈动脉的血管了。它就再浓度高，它就延伸到全身的血管和我们这个肝上的问题了。你发现没有啊？肝是跟全身血有关的，血管呢，心脑又是最浓密的，它全都管，包括身上的肢体末端，这个最细小的血管它都管。甚至什么，甚至说辅酶构石能够提高免疫力，能够帮助这个放化疗后期这些患者呀减轻痛。所以说辅酶构石的功能啊取决于一点，就是它的浓度以及活性。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液体的辅酶构石，就是口服液式的辅酶构石，是浓度最高、活性最高、吸收率最强。那这两天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好了啊，咱们的活动呢跟中心是同步的，也就剩今天了，估计最多到明天就结束了。所以啊，可能如果要是还有明天啊，明天还有，那就是今天是倒数第二天，如果没有，那可能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所以说你定了的，你收到了你就抓紧时间吃啊，一天一支。如果没定的，你抓紧时间，因为什么，200块钱一盒啊，多划算呢。你6个月才一箱，1年2400，2年才4800。大家听好一个事儿啊，以前孟非老师一直跟大家说省点钱花，哎，你这留点过路的钱，你留点过河的钱，你留点

你的钱，你看我都得给你做。可是这一次啊，孟非呢确确实实的一直说一句话，我说这个钱你别省。为什么？无论你现在心脏有问题还是没问题的，你这个月没扣吃你都要吃啊，50岁以上的你就都得吃了。你心脏有问题的，咱拿这辅酶扣吃好好自己吃。你心脑血管没问题的，咱拿这辅酶扣吃用上，一个月才花200块钱。大家告诉你，这个防微杜渐呢，提前预防啊，它能够控制你这个心脏和大脑不提前发生问题。这个钱呢，我告诉大家花的值啊，前期1块钱的预防，剩余后期10块钱的治疗。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一直跟大家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认真对待，一定要高度重视，一定要提前把这个东西用上。那我跟大家讲，很多的疾病啊，它都是发生在莫名其妙间，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就莫名其妙的就出问题了。这事儿啊，生活当中太常见了。我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情况啊，就发生在我身边的。当时啊，这个我这边呢是刚刚到这个中心没两年。那你看，刚刚到中心没两年，我们那时候就进入了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交换生啊，因为我们要到国外去学习啊，国外的学生也到我们中心来学习啊，国外也有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我们呢也到国外去，那你看我去的最多的瑞士、德国。那其中最有意思的啊，或者说这个事情啊发生的就不应该发生，但是不应该发生啊到最后也发生了，可以说这是一个小悲剧，但是到现在为止是谁也无能为力。当时我们一起去了3个人，你看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因为跟我另外去的这个人呢、啊、是哪里的呢？江西人。那大家可能对这个江西人不太了解啊，江西是革命圣地啊，井冈山就在那儿啊啊。那再有呢，这个江西人呢就很好啊，特别的火爆，特别的泼辣，但是呢江西的人特别的实在。我对江西人印象很好，我对湖南人江西人的印象是最好的。因为什么？因为我身边湖南的江西的朋友最多。哎，结果呢，那你看我们一块去，我现在都记得特别特别的清楚啊，这都多少年了，大家想想20来年前的事。我这个同事名字叫什么？潘明峰。你看我到现在都记着，潘明峰，江西人，他比我年龄大啊，我那个时候才20多，还不到30岁呢。结果呢他那时候是32、33岁啊，就这样的一个年龄。他这个虽然是医生，大家要不知道一个事儿啊，就是我私下说你们可千万别外传啊，就是医生经常劝着患者说别抽烟少喝酒，尽量别喝酒，做多多的锻炼啊。你发现没有的医生也抽烟，是不是？有的医生也喝酒。结果这个潘大夫啊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这个抽烟喝酒啊，还爱吃肉。为什么呢？就是小时候家里穷怕了，呵呵，然后啊还爱吃肥肉。但是他是大夫，他自己知道，就说也控制着啊，就这样的一个人。可是呢这个生病啊，他不管你是不是医生，谁规定医生就不生病了？谁规定医生就不得病了呢？不可能的事儿。那我们三个是交换生，我们呢住在一个宿舍里，我们是去学习和交流为主的，就不需要说像我们中心一样那么时间的忙，而且呢时间也没有那么长，我们有很多自己独立的时间，我们是以学习为主，就是一直在观摩学习学资料。然后呢我们是一个星期啊在那儿，哎呀那待遇就别提了，我们在那儿是上5天班1周，就那个时候人家就双休了，上5天班，然后呢休息日的时候有别的替班的，这个不用我们管。我们是这5天的学习工作时间啊，其中有1天是教学，我们给人家教学，剩下那4天我们是学习交流学习，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们在那儿学西医，学营养医学，学生物医学啊，学这个基因工程。然后我们教呢就教什么，就教中医的这些东西，给他们实操啊，给他们开药啊，熬药啊，就这样干。结果跟这个同事啊，那一个宿舍里面，在那个德国吃饭啊，这个还行。为什么？就德国吃的这些东西啊，相对来讲就不叫白人饭。啥叫白人饭啊？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白人饭呢，就是欧洲这边主流的这么个吃法，就以什么美国、英国呀为主的这么一个吃法。全世界最难吃的国家就是美国，因为啥？啥也没有，你知道吗？除了什么热狗、香肠、面包、三明治啊，奶酪。剩下做那个什么就是典型的什么各种甜甜圈，那糖啊那都致死量，你知道吗？就我听说啊，这个中国到那边去开奶茶店，咱们在中国这奶茶一般都3分糖4分糖，到那边不动，后来发现了那糖使劲往里加，一杯奶茶加3两糖给卖出去，就那边的饮食跟咱们受不了。但是德国呢就好一点，德国这个烤猪排啊、烤猪肘子呀、啊、哎，你看咱们都能接受，虽然菜少点才能接受。那法国的是好吃一点，但是法国的面包叫法棍，能打死人，就那么硬，能拿锯啊，嘎吱嘎吱，真的不跟你们开玩笑。那法棍吃的时候不是拿嘴咬，是拿那个手锯，就那个。

钢锯啊，嘎吱嘎吱，您听听能锯成这个声，嘎吱嘎吱那么锯出来的。我们在德国这个学习交换呢，还挺开心。为什么呢？饮食上差不太多啊，能吃一些猪肉，然后呢，再有啊，搞点菜，我们就吃了。实在不行，我们买了个小电锅，然后我们就煮个点汤。你哪怕这个汤，我是东北的呀，我会炖菜呀，是不是？那边白菜、土豆也能买得到啊，肉也能买得到吧？有的时候我就拿点什么白菜呀、土豆啊、牛肉啊，放锅里一炖，东北炖菜啊，直接就吃了。然后买那种软和的面包，买那种老面包那似的软和的，就当中餐来吃了，哎，挺好的。可是呢，他又老馋。哎呀，你看我们在那一学习一交流，就是6个月回来一次，然后再去半年，就这个样子的啊。所以说他在那块就特别喜欢吃那个猪肘子，那烤那个猪肘子呀，一个呀3斤多呀，那他一个人吃不完，然后呢就我们三个分这一个猪肘子，那我们两个能吃1斤，他能吃差不多2斤，就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他也说，他说我也注意锻炼，就这样的情况。你看我都说清楚了吧，我这个同事。就这样的情况，30多一点，32、33岁，可是就突然之间意外就来了。什么叫突然之间意外来了？我们出去吃饭，吃完饭了之后就该逛逛了。那德国大家知道吗？德国的这个啤酒啊还是比较有名的，那德国的黑啤还是比较有名的，他愿意喝2口。所以说呢，就说去酒吧。哎，我们两个是真不愿意去。你看我不喝酒，我另外那个同事呢喝酒。但是不愿意跟着我们这姓潘的，我们都叫潘哥嘛，不愿意跟他一起喝酒。为啥？他喝酒磨叽，就一杯酒啊，就那个扎啤杯，一杯啤酒他能喝1个小时，坐那就闲扯聊天，然后看看这看看那。哎呀，有的时候要是跟他玩，他要是不愿意回去了，2杯啤酒能喝到半夜。那你说，我们就不愿意去这种地方。再说学习为主啊，那他不愿意去，有的时候我们就陪着。结果那次就去了，坐那块喝着酒，我呢要的饮料。我记得是特别特别的清楚啊，那我很少喝可乐的人，实在是没办法了，我喝了一杯可乐，结果我就陪着他，我这一杯可乐，他呢，2杯啤酒，刚喝了一杯，聊着聊着天，突然之间就发现了一个事儿，发现了个啥事儿呢？就是一个事儿，他反复问，我还想呢，我说是不是喝多了呀？我也就没搭理他，我就懒得搭理他了，我就拿着手机啊，那时候手机也没什么东西啊，那时候有那手机叫贪吃蛇，那时候手机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还老款的手机呢，我就拿那手机玩那个贪吃蛇，我就不愿意在那个环境待。结果又过了一会儿，我另外那个同事突然间就喊我，他说：“孟非，孟非，我说怎么了？他说你过来。我说怎么了？你说吧，你过来。我说他俩是干什么了？他俩是西医啊，我是中医。结果呢，他说你赶紧给潘哥蒙个脉。我说怎么了？他说我感觉不对劲。我说什么不对劲了？他说他现在说话颠三倒四啊，而且没喝多。”你看咱们吃饭的时候没喝酒，他这就2杯啤酒，不可能喝多。他说我现在怀疑他脑血管了。他说而且现在啊，这个说话这个反复的这个情况已经好几次了。他说你给他摸摸脉吧。你说在酒吧里面给人摸脉，这个事儿也没干过呀。但是不得不摸呀，为什么？这自己的同事啊，大家记住了啊，咱们没出国之前，是不是？咱们呢，你是这个省的，我是那个省的，但是出了国之后，这就叫同胞。那更何况我们还是一个小组出去的，而且还是同事这样的关系，那你说能不管吗？必须得管。我赶紧把他手抓，我说哥，我给你摸摸看。他反应正常的，这怎么了？我说我给你摸一摸。结果我一摸坏了，马上就摸出来了。为什么？这个肝心上涌啊，弹迷心窍的这个表现轻的。我一摸不对劲儿啊，我说走吧，去医院。他就在那不高兴，他去干嘛？拉着他半天，你赶紧就往医院走。到了路上。你知道他还在这说什么呢吗？他说：“你酒还没喝完呢，还在那惦记这个酒呢。”结果呀，赶紧到了医院。结果到了医院呢，这个我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事儿：德国的这个医院呢，跟中国的不一样。那你看咱们中国晚上了有急诊，德国这个医院呢，哎，慢得不得了，那个效率啊也一点都不行。那你说都晚上大半夜了，结果到了医院去了，那急诊的大夫都休息了，然后呢，这个得做 CT 啊。结果呢，人说了你得明天来。哎呦我天！我说这个情况可咋办呢？但是看这状态还没大问题，我跟我同事一说，我说问题应该不大，我说有情况很轻，我说观察一下吧，我说你看医院里是一种情况，我说要不然咱回中心，结果一看这个，那赶紧回中心嘛，哎，结果到了中心，我们中心有，那不是我们中心，德国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德国这中心有，但是人家那个做 CT 的也下班了，你看看德国那时候就先进嘛，人家一个中心里面都有这种啊 CT，你说厉害不厉害？人家那边对这个东西更重视。当然，住院费用也更高。结果，赶紧那边一听说我们留学生交换。

0: 仍出问题了，赶紧给打电话。结果这一打电话，就叫人来了。来了之后一做 CT， 哈，腔韧性脑梗，不用问了。结果出来了，我们一看片子，马上就知道了，就比较轻，腔韧性脑梗。大家告诉我，危险不危险？不危险，不要命。但是你记住了，三十多岁腔韧性脑梗，而且还是个医生，你告诉我，可笑不可笑？咱们干的是什么活？咱们干的就是恰恰是慢病的管理，咱们干的就是治疗这个活。那我跟大家说一个情况啊，这种腔隙性脑梗塞和咱们正常的这种脑血栓脑梗塞还不一样。为什么？腔隙性脑梗塞它堵的地方是多面积的啊，一般情况下很多人腔梗都是大面积的腔梗，但是这个腔梗达不到那种什么瘫痪什么半身不遂那种程度，但是这个问题一旦得了八点多细不好治，它都不如大血管堵了。大血管堵了之后一般溶栓就给溶开了，甚至溶不开。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啊，有一些特殊的血管脑袋上的它能做支架啊，能做支架的，那你告诉我先进不先进？支上了之后这个地方只要后续用药就没事了，比这个腔性脑梗还要好治啊，比这个腔性脑梗好治。我告诉你，脑袋里面最不好治的就是脑出血，你别以为这个脑出血是小事，脑出血一破裂了这块有个伤，好都好不了啊。第二个就是腔梗啊，第三个叫什么？大家听好了，第三个叫脑梗塞，那第四个叫脑血栓。脑梗塞是什么？是血管慢慢的上来的，这个时候它是血管硬，你脑血栓还能溶栓呢，就是所以说脑血栓是最好治的啊。第一个脑出血是最难解决的，有的时候还要钻那个脑袋洞，然后把那血抽出来减压，这样治的。所以说这个腔梗一下把就我们难住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啊，大家也明白，这个你想想，20多年前能用到的药也就那么多，哎，那个时候国外也有溶栓的呀，那隐激酶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有隐激酶、尿激酶。拿这个来溶吧，那德国就有啊，结果拿这个来溶，哎呀，溶了一下效果好一点，但是也在医院里面整整的输了十几天液啊。那医院里面自己住，那人家都报销的，都不算我们的钱，这一点上我们感觉还是挺好的。结果输了15天液，那就说了，按照理指标来讲可以出来了，走路没事，说话没事，就当时在我们中心里面占了个床位躺着在那输液啊，在德国的中心啊，躺着输液都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就是一样，说话反应慢了，反应慢了，原先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啊，还幽默，还这么一个人，还热心肠的一个人。结果这一下变了，变成什么了？说话开始变慢了，有的时候说这话还要反应一下开始说，十几天过后啊，还要反应一下开始说。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脾气变了，就是有一些暴躁。他自己知道啊，因为他也是大夫啊，他自己知道麻烦了。这个事儿啊，伴随他一辈子。结果你看看，这个来去学习、来交换，完了还生病了。那回去了之后，大家要知道啊。回去了之后我们是要提拔的，我们是要涨工资的，我们是要担担子的，我们担什么担子？我们要成小组长啊，小部门的负责人呢，那我们才有这个资格过来学习交流的，是不是？或者是升到最高医学带头人呢，甚至升到一个中心的院长啊，那你算什么？他这前途他自己就知道啊，没了。那大家想象一下多亏的慌。结果积极治疗，后来6个月他就回去了，回去了我们一起回来的吗？回来了之后再次去就换人了，就不是他去了，就换了另外一个同事，我们三个第二批又去了，第二个半年我们到那儿去了，大家告诉我这机会就没了吧。所以说后来我等半年回来之后，大家知道吗？再一了解，那个时候在那边很少往这边打电话，反正那个时候打电话也贵啊。再回来一了解，我们这个同事啊，为什么说我要说他的名字我还要想一下呢？我这同事啊不在我们中心了，不是不在中心了，还在我们中心，但是啊调岗了。为什么调岗了？他当不了大夫了，因为很多时候给人家开个方子呀，弄个药什么的呀，他拿那个笔啊，捏着头啊，想半天，那哪行啊？是不是？他反应跟不上了，那你不耽误别人吗？那我们中心里是什么单位啊？我们中心里的这些都是老人家呀，金贵的不得了啊，都是老宝贝啊，你给人家万一弄错药怎么办？所以说给他看什么东西都不行，药局啊那块也不行。为什么？煎药的时候给人弄坏了吗？他是西医大夫，他看监控器也不行啊，万一他睡着了呢？是不是？结果这一下把他调岗了，调到哪儿去了？调到库管去了。调到库管去了之后还挺好呢，给他了一个小身份，是不是？不用太多的干活啊，就是统统账、记记账，而且还不是他一个人，到最后还有人别人统合账。所以说他那块即使出了小问题，还别人给他能抹平，那单位里面就养着他，就一直到现在。大家听好了，就一直到现在，他就在那一个岗位就没有动，一直到现在到那个岗位还没有动。他这个就是内部说了，说是这个60岁。就给他正常的好好退休，级别呢就那么个级别了。现在呢工资比普通人高一点， 在单位里面养他了几十年。那大家想想，你说这个前途，按正常来讲，他这个人呢，就是按照他的学习能力，他那个聪明劲儿能做到什么程度？听清楚了，他那个聪明劲儿能做到医学负责人的一个角度，但是这个就解决不了。有人说，孟非啊，你们中心里面那么多好东西，那给他用那不行吗？那我告诉大家，这个有些时候啊，事儿啊都是人自己做的。就什么，我跟你说，为什么说他这个情况，我们在中心里面那个大夫还成这样呢？他是自己做的。为什么？就回来了之后，调了岗了之后啊，自暴自弃，真的自暴自弃了，不爱吃啊，都自己反对，不吃，我没事不吃。然后呢，依然抽烟喝酒肉，还是那样。他那情况是日来日去的见重的，就是也幸亏是在中心里面啊，有的时候还有一些保养的东西给他吃啊。这样的情况下，那我告诉大家，还没有说到那种程度，他就是自己不吃，就是怨天尤人，就是感觉事态不公。我跟你说，换到别的单位早都把他辞退了，但是在我们中心里还留着他，而且很多同事都跟他说过，你吃点这个，你吃点那个，就是不吃，给他啥都不吃。那大家想想，那你说如果要治这个问题，虽然难治，但是给我们中心时间一两年的时间治啊？不是，他自己把这事放弃了。为什么？他自己的脾气改变了，脑血管出了问题之后啊，很多容易性格大变，就在这儿，就是特别反对、特别敌视、特别反感，一点也不吃药，到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甚至别人给他好心的说什么有新药了让他吃，把他一说，我不是病人，我是正常人啊，单位里为什么把我放到这里？怎么样？还骂人，大家都是容忍的。所以说，你说亏不亏啊？这一辈子都毁了。那我跟大家讲，这就是我今天要劝大家的一个事儿，就什么呢？积极治疗和不积极治疗，它是完全两个结果。我就告诉大家，他那种情况，如果当时过了三年之后了，哪怕再积极去治疗，只是治疗的费点劲儿，用了三年四年，他是有几率恢复的，有几率恢复的。但是呢，他就不吃药，无治疗，天天在那凶，在那喊，天天自己发愁上火，他就不能没那个工作，他就没傻到把工作都辞了。这一点还是剩点聪明，剩下的全都没了。而且我再跟大家说一个，他呢还没结婚，那到现在为止，那你想想退休了之后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孤家寡人？那当时啊，那人很长得也可以啊，工作还好，你想想家里面有相亲什么的都有啊，我们都听说过呀。结果呢，还没结婚，就自己一个人，你告诉我可怜不可怜？所以说血管的问题啊，影响的太大了，你知道吗？那辅酶克驰这个东西啊，大家听好了，它不只能够解决心血管，还能够解决脑血管。你别忘了，这是航空航天的技术啊，上过神舟飞船呢、啊，上过神舟卫星啊，就这好东西，大家听孟非的一句话，这个钱你别省。啊，六个月1200，一年2400，两年4800，这钱你别省。我告诉你，这个钱只要你不省，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血管就会越来越通。就别的不说，我这个同事如果把这个辅酶克驰给他用，那都是合适的。别看现在这么多年了，最起码保证他以后不会出现大梗塞。结果，说啥都不听。所以说你记住了，中国有句话，我认为说的特别好，叫听人劝，吃饱饭。您看这话说的很在理啊。所以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把握机会啊。可能今天都是最后一天了，错过这一次，那后面还有350，还不一定能够拿得到。所以啊，这个机会大家把握住，把自己的健康抓在自己的手里。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今天呢，可能是咱们这个辅酶克驰的最后一天，这面应该是最近这一天，最多两天就结束了。如果要明天没有，可能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个抓紧时间打电话，尤其是吃多少，您自己斟酌一下。我给你个技术参数啊，就是你是小血管堵的，你就吃上半年到一年；如果是大血管堵的，你就一年到两年。啊，尽量的这个一天一吃就够了啊，除非说极特殊情况或者是很重很重的，那你呢就是前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用上两支，那要不然你就是瘫痪了，或者说那个脑血管已经堵得特别严重了，你就一支两支，要不然你就每天一支就可以啊，跟别的药呢略微分开一段时间就行了。咱们这个东西啊，吸收率高，达到95%，绝对是效果非常的好。那大血管堵和小血管堵啊，大家听清楚了啊，起效的时间就不一样。那什么是小血管堵？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辅酶克驰这个东西啊，它不治眼睛，大家听明白了吗？眼睛里的毛细血管啊，用到辅酶克驰啊， 这个效果可能就差一点啊，这个是实话实说，我不能跟大家胡说八道啊，我不能说辅酶喉石不解决的这个事儿，这个我非得硬说辅酶喉石能管呢。那除了这个眼睛以外，大家听清楚了，那什么样的情况下表示你身上这个小血管堵了呢？你听清楚了，我给你说一说啊，你把这个指甲呀按一下，那有的人呢指甲的颜色是发红，有的人呢是粉色，有的人呢是这个白色，无论哪种颜色，你拿这个指甲啊拿出来一个，哪个都行啊，然后你用另外的手的指甲掐一下这个指甲，一摁是不是就发白了？是不是一摁就发白了？哎，摁上个三四秒钟，你把这个松开，你看看你这个指甲回血情况，你看看你这个指甲回血的量好不好？如果说瞬间一秒钟你这个血就回来了，又变成原先那个颜色了，那这个呀就基本正常。但是老人家，大家听好了，这个回血都慢，超过一秒的，甚至超过三秒的，这都是回血不好，这就是小血管堵了。尤其呢，这个有些人摁了之后啊，指甲发白，好半天都回不来的啊。那这种情况下，那你堵的就严重了，你就属于大血管堵了。听明白了吧？那这个情况啊，这个小血管堵的，就是半年到一年，六个月到十二个月；大血管堵的，就一年到两年了。那再有检测第二个地方啊，就是有些人平时感觉手会麻一下，脚会麻一下。排除是颈椎和腰椎压迫的以外，啊，那这个时候可能是神经末梢炎，还有一种呢，就是末端肢体的血管啊来的量少，这个血来的少啊，这种情况的，那这个都属于小血管堵塞。那么有一种情况啊，大家听清楚了，不要误诊。什么叫不要误诊呢？就是有一个病跟这个血管啊，很像，很像，叫什么呢？我说说啊，这个现象啊叫雷诺现象。什么叫雷诺现象？大家听清楚了，就是你这个手指啊，只要一沾冷，或者是天一变天一冷了，你这个手指啊，一般来讲哈，无名指或者是小指这两个手指啊的发白，那这个呀跟温度有直接关系，甚至有些时候是夏天，大家听清楚了，夏天，但是呢有雪糕啊，或者有冰块啊，或者有冰啤酒啊，啊或者有冰镇的西瓜呀、啊、这类的东西，他用手拿一下之后。他那个手指啊，瞬间整根手指就发白了，一点血色都没有。那我告诉大家，这种情况下就叫雷诺现象啊。那有人说这个雷诺现象严重吗？我跟大家说一说啊，如果有这种现象的，那就不是血管的问题了啊，你就不用怀疑这个了。这个时候赶快要干一个事儿，干什么呢？拿这个温水，不要用热水啊，温水啊，40度左右的温水，你就水管打开冲这个手，或者你倒一盆温热的水，40-50度的。你就泡这个手，基本上泡个两三分钟，这个血呀就过来了，你甩也不管用，捏也不管用，反正就是温度达到它就回来了。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实际上它是肢体末端的血管闭锁，它还是跟血管有关，但是呢它不是缺血啊，它本质上是缺血，它的原因是免疫系统的问题。所以这个事儿你别误诊啊，因为这个雷诺又叫雷诺现象，全名叫雷诺综合症，属于一个疑难杂症，它是归免疫系统管的啊，因为到了严重了之后就诱发基本性红斑狼疮白血病啊，就这个问题了。所以说这个你千万不要误会说是血管啊，这个用辅酶喉石的正常情况下，我说的是缺血状态啊，就是你这个手啊你自己按着你发现发白，或者一个地方按下去了之后它都没有血回来，尤其是按到哪里，手指肚，很多人这个手指肚啊一按下去了之后，哎，不管是哪个手指的手指肚一按下去了之后啊瘪了好半天，好半天恢复不过来。我告诉你，这中医里面叫气虚，但是呢，在西方医学里面认为这是什么？这是血液循环障碍，这都归小血管管，这叫末端的。包括脚上也是，尤其是手啊、脚啊，经常容易说麻，包括发痒的，这都是小血管的。再有啊，你经常感觉一过劲的晕一下，脑袋滋疼一下，心脏蹦一下，这些实际上都是属于小血管的。大家听清楚了啊，小血管的病不严重，但是呢。你不能不防范，你要是不防范，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小病成大病，大病要人命，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呢。那你不重视它，到最后就严重了。那这种啊，是越早解决效果来得越快。这个时候辅酶喉石你就吃，基本上这个小问题来的呀、啊，就几个月下来了之后，这个症状就基本消失了啊。那辅酶喉石大概用多长时间效果来得特别好呢？我给大家一个一个的捋一捋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经常性的以心脏为例啊，我们心脏就是闷，有的时候就感觉闷，有的时候呢感觉这个憋气，有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 喘气儿费劲儿，有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脖子呀和额头啊出汗啊，这些呀不用问了，大家听好了，这都是典型的心肌缺血的现象啊。这种心肌缺血呀，有人说那孟非老师你前些日子说了说吃点这个复方单人片，那我告诉大家加啊，把这复方单人片加上，你别管哪个单位的每个企业的都无所谓，不一定说复方单人片你就非得买这个同仁堂的，没关系，因为他们的主料成分都一样啊，没问题的，你吃哪个都行。这个呢是以活血为主的，吃上个这个，同时啊这个辅酶扣十你一定要加上它。为什么？因为只要心肌缺血，实际上就是心肌细胞的功能下降了，或者说血管有一部分堵塞了。那么复方单人片啊，它只是让你血液循环变好一点，哎，开通心窍的，但是呢要想做到修复还得是辅酶扣十，还得是这个东西啊。它首先能够让你心脏的心肌细胞的活力增强，也就是说一个人都没劲儿了，他干不动活，但是呢给他吃饱喝好，哎，吃肉他就有劲儿了，他就干上活了，这个活一干起来，你心脏跳的就平稳了，你心脏闷憋胀啊，额头脖子出汗这种情况明显的就减少了。那这类的现象啊，大家听好了，一用到这个辅酶扣十，一般一个月到两个月这个情况就减轻一半以上，用到三到五个月这个现象就消失了。有人说那孟非，那为什么你还不让我用六个月呀？大家听好了，你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这个心脏闷憋胀这个情况减轻或者消失了，那不好事吗？但是你还想再犯吗？不想吧，那怎么办？巩固一下啊，这个时候六个月就足够了。所以这六个月下来啊，你算算你就等于给自己买了个保险呢。所以最小的剂量大家听好了是六个月，你也别说我说孟非啊你让我都花了钱了，我告诉你六个月能够让你心脏憋闷胀减轻或者消失，你还不高兴啊？那你到医院里去，你别说六个月，你一年也解决不了啊，是不是？常规用药就那几种啊，什么血辅卓越丸、复方单身片啊，什么低凹金血康，就这个你吃去吧，是不是？你吃上一年半年的，那也不一定能好啊。但是辅酶扣十用上六个月，让你这个情况减轻一大半甚至是消失了，你还不高兴吗？是不是？咱们这个是从根儿上来解决的，这是第一个啊，就是心慌、胸闷、憋胀。那第二类的，就是这个心律不齐啊、房颤、早搏、心脏偷停的、心脏跳的没个数的、咚咚咚咚咚咚咚跳一百多下的。那我告诉大家，这类的情况你得用一年起步啊，你得用一年起步，一年到一年半，最多就用两年，根据你这个情况的轻重。有的人说我这个早搏呀，来的少，一个星期能跳一下到两下。那这个你就照着一年来，你别不当回事。有的人说孟非老师啊，我这心脏总跳的没个数，你照着一年到两年来啊，这都属于房颤和早搏。大家听清楚了，房颤和早搏呀，对有的人来讲是偶发的现象，对有的人来讲是经常的现象，那你就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了，因为这都是心脏给你的报警信号，这种报警信号预示着心脏容易出问题了，因为房颤和早搏时间再严重了，跳的速度再快了。慢慢久了就是心衰，大家知道这心衰啊，现在要不然换人工心脏，要不然呢就是换别人的心脏，无论哪个危险系数都大，这个活不是个好活。哪怕咱们这个原装零件再差，但是咱们还是用自己的比别人的要好，大家说对不对？这是心脏啊。那第二类的呢，就是这个心绞痛，包括坐了支架或者搭桥的，这类的不用问，只要是心绞痛的，无论是轻还是重的，就是一年起步。只要你做了搭桥的或者是做了支架的，大家听好了，这个你就照着两年吃，这个不用怀疑。因为什么呢？你只要说心绞痛的，这就预示着你以后一定会心梗。那么只要是做了支架或者搭桥的，不用问，以后你还会再次复发梗塞，那咱们这个是不是花小钱解决大问题？你去用吧，这个效果来的就快和慢有的因人而异了。有些人呢这个体质强啊，有些人呢各个方面前些年保养的好的，积极治疗的这类的情况，大家听好了，一般是20多天开始见效果，就是什么减轻啊，3个多月开始明显效果，然后呢7、8个月的时候，这个现象就变得越来越好了，就疼痛至少能够减少60%到80%啊，是能达到这样的。有人说那孟非你还让我吃两年，那当然了，因为你心绞痛的你要吃一年的起步啊，你要做了支架搭桥的你就得用两年的时间，这个时候不只是修，还让他把这个病灶啊给他慢慢的给他综合掉，让他不会出现危险， 所以说就是心血管疾病的这么吃，大家听了。脑血管疾病呢就分两类了，哪两类呢？第一类的大家听清楚了啊，就是这种没有梗塞过的，没有腔梗过的，没有出血过的，你只是晕疼缺血反应慢，大家听着，脑血管用的时间要长。脑血管这类的情况就是一年起步，你就照着一年吃，也六个月了啊。什么那个，只要说是你这个偶尔头晕啊，走道发歪啊，舌头发硬，那这种就是快要脑梗了。大家听明白了，我给大家总结一下：舌头发歪，走道发硬啊，腿脚不好使啊，走不了直线，脑袋反应慢，说话颠三倒四，流口水，咬舌头啊，眼睛发蒙。大家听着，这都是快要脑梗的现象。但是不是说你明天就梗啊，这个别害怕啊，他是给你信号了，就说我快梗了啊，你要注意了啊。你看这类几个现象里面有一个的你还别发现，你还别发愁啊，但是一旦有两到三个以上的，那就预示着可能你真就快了，几个月就要梗了。所以说呢把辅酶固醇用上，活血的药你也用上，哎，这个时候大家听清楚了，就能把这个情况有效的抑制。基本上啊，你要用上辅酶固醇，三两年之内你就不用害怕这个脑梗出现了。为什么？因为效果在这摆着呢，它会慢慢的修复这个血管啊，对吧？那如果你要有条件的啊，如果你要有条件的，你就多吃点也没问题。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如果说出过脑出血、出过腔梗、出过脑血栓啊、出过脑中风这类的人，大家听着，只要已经有确诊性的啊脑部问题了，那就不用问了，你就照着两年来吃，你就照着两年来吃。你记住了，脑血管出问题一定会影响人走路，一旦影响人走路，人就走得少，人一旦走得少，血液循环就慢，血液循环一慢，就容易再一次的加深堵塞，加深堵塞就堵到心和堵到脑，然后呢就会诱发第二轮的心梗或者脑梗。所以很多人呢开始是脑梗，没过上两年心脏又梗一次，就奇怪，说我以前心脏没事，这回听明白了吧？是因为你只要脑血管出问题，这个人呢运动能力下降，行走量减少，活动降低，血液循环变慢，杂质代谢出问题了，哎，代谢的少了，存在身体多了，慢慢就堵了，大家就会明白了吧？所以说风险系数在这儿呢。那这个时候吃，大家听着，脑血管来的略微慢一点，一般情况下以一个月到一个半月起步，一个月到一个半月起步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头脑发懵呢。啊，有的时候疼呢，有的时候反应变慢呢，大家听明白了吗？这一类的情况呢啊，那么明显的就有变化了，就疼痛次数减少了，不管轻疼还是重疼，然后呢还有头晕的次数减少了，然后还有一类的人呢，有些人呢就左右的这个枕骨啊，什么叫枕骨？就是挨着枕头这块啊，左右的这个枕骨啊，有些时候容易发麻，这个时候你要分清情况，是脑血管痉挛还是那个地方脑血管缺血堵塞啊。那么无论哪个情况，你都要引起高度重视，因为痉挛的也不会无缘无故的痉挛啊，那一定是有诱因的，是你血压不稳定啊，还是血脂不稳定。那第二个情况就证明什么？就是你经常那个地方两个地方发麻，有的时候是自然就发麻，你就是注意一下吧。就有的人经常喜欢拿手扶了一下头啊，有的时候划拉划拉头发，有的时候摸摸头顶或者摸摸后脑勺，你千万别小瞧这个事儿，谁没啥事自己往脑袋上摸一下？大家听着，健康的正常的地方平时都感觉不到。你打个比方来讲，你要肺没事，谁会没啥事感觉到左右胸腔啊？感觉不到。心脏没事，谁会感觉到心跳啊？是不是？呼吸没事，谁会感觉到鼻子呀？脑袋没事，谁会没啥事摸脑袋呀？都不是的。人只要摸哪儿，我告诉你，有自觉不自觉的摸哪儿的时候，都是难受了。不信你看看，胃疼的人他一定拿手扶一下，腰疼的人他一定没啥事敲一下，脖子不舒服的人他一定捏一下，脚不舒服的人他一定拿脚点点地或者揉一下，啊，耳朵不舒服的他抠一下。是不是眼睛不舒服他得揉一下？这个没有不舒服的时候谁是感觉不到的，是不是？你一旦感觉到他了，而且还用手啊或者用哪儿啊碰到他的时候，就证明不舒服了。所以脑血管这块，这个大家听好了，每一项都是大难题。脑袋主要出问题，这哪儿六阳魁首啊，是不是？人的思维反应、语言、运动、中枢、情感都靠他呀。脑血管病现在发病率也高啊，我不说了吗？我说心脏发病了容易死，脑血管发病了容易残，你算什么？现在人怕死吗？和现在人都不怕死，现在人怕生不如死，现在人不怕遭罪，怕活着遭罪。那你说这脑血管一出问题了之后，如果不是达到那种大问题拄拐杖的，这人还庆幸，但是一旦到了拄拐杖坐轮椅 瘫痪在床的时候，那就是应了一句话，叫什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你说到那个时候再去解决还容易吗？我告诉大家，一点不容易了。所以说你脑血管只要有过脑梗的，只要有过脑出血的，腔梗中风的，你就听孟非的，两年吃的，你就照着两年，这个钱别省啊，别怕花啊，哪怕说家里没钱的，想想办法吃上。为什么啊？因为咱们解决后一步，因为再梗了就不是这点事了，你现在可能还颤颤巍巍的走，再梗一次你彻底走不了了。所以啊，钱要花到刀刃上，就在这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这次呢是感到好消息，感到好事了。为什么？你想想咱们这个技术顶尖了不顶尖？顶尖了，到天上去了。什么叫以前都一说吹牛吹上天，现在咱不吹，现在咱们这普通工程就是到天上去了。到哪了？到神舟飞船上去了，到这个咱们中国的天宫号上去了，到咱们中国的空间站上去了。你告诉我这叫不叫牛到天上去了？真正的到天上去了，这顶尖的。从神舟七号搭载一直到现在神舟十五号，他每次都去，而且每次都经历半年以上。尤其是现在啊，这个中国空间技术研究中心啊下辖的这个神舟生物，现在跟那个华润双鹤合作做出来的。因为那个神舟生物它主要第一研发对象就是普密克石，我不跟大家说了吗？我说这个东西专利多呀，一共27项专利，用到咱们这普密克石里头就8项专利，全国独一份，全世界都别的地方都比不了。那你告诉我，能达到这样的技术含量和技术附加值的，大家你就把心呢放到100个心，把肝啊都放到100个肝，把那心好好放好了，放心，这个东西质量和技术是双优秀双一流，没有能超过它的质量，大家就放心啊。用完了之后的感觉大家就更要放心。为什么啊？因为孟非也一直跟大家说一句心里话，就是这个东西啊，它属于孟非强烈推荐的，也属于我们中心里面的金牌产品。再有呢，它这个科技附加值啊，在我们中心里所有的东西都比不上。你看啊，我们中心里面有一些是品牌的，有一些是我们自研的，有一些呢是留下来的组方，有一些呢是这个传统的藏药材。但是呢，如果说以后台背景，如果说以这个技术专家团队，那要是跟这个普密克石比啊，还真比不了。为啥？人家这个都是国家级啊。大家想想，中国航天集团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呢，这个神舟生物啊，华润集团呢，这随便哪个做出来，就别说所有，就拿出来一个，那都是顶尖当中的顶尖，没有人能超过了。所以说您拿到这个啊，我认为就是个天大的幸运的事情。咱们呢遇到好东西，咱们就别错过。你看人家是实际上是感谢我们中心里面配合做这个临床啊，2年的时间呢。那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2年的临床配合完了之后，当时啊人家这边搞的这个活动拿出来的就是最新的最好的最顶尖的。那这2年多的时间呢，在中心里面这个效果也是非常非常的好。那再有一个事儿啊，人家是以采集数据为主，我们不能参与太多，人家都是根据身体情况他们去主张去用的，我们呢只是看是跟踪就可以了。所以这2年下来呀，也让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的老人家受益。大家不知道啊，这个这2年人家那边试验啊临床是不要钱的，但是咱们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赶不上啊，这事儿都已经过去了，是不是？那这一次呢，人家也是诚意满满，35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大家可不要忘了，350一个月也真不贵了。但是呢，现在人家是按200块钱算，所以说呢，1200是吃半年，2400是吃一年，4800是吃2年。我一直说，我说我从来不要求大家多花钱，但是这个钱大家真的不要省。你拿回来了之后啊，家里面别的那些药啊，该怎么吃你就放心吃。家里面的这个还有普密克石的这些呀、啊，你那普密克石你就换一换，要不然你是先吃咱们这口服液啊，你把你原先那个普密克石啊，反正也没过期嘛，你留一段时间，等这个口服液吃完了你再吃。要不然呢，你俩给它混到一起吃都没事啊，都是一样的东西，可以混到一起吃，这样的话呢，效果可能还会更好一点啊。那么拿回家里之后啊，保存大家听好了，就是避光啊，不要太高的温度，不要放在阳台上晒，不要放在床头底下晒就行了，床底下柜子里都可以，避光保存，不要太高的温度。有人说用不用放冰箱里？不用的，没问题的啊，这个常温下就行了。那只要不受潮，只要不光晒，2年的保质期是完全没问题的，大家就放心的喝。我不说了吗？大概多长时间有效？我再说一遍啊，我们这个心血管疾病的，如果说是 比较严重的那种，特别严重的，你前期一段时间你多用一支也没问题啊。但是如果不是特别特别严重的，不是做了大桥的那种，

0: 面向社会。同时呢，这个东西在国内啊，这个量真的不多。这么去讲啊，采集量最多的是国外，因为达到这个整体产量的80%，这个是出口创汇的，在国外卖的贵一点也是天经地义的。剩下这个20%啊，在国内，不是说你在国内买不到，你只要有点关系或者有熟人，他是一定能买到的。可是呢，你不一定说能够想买多少就买多少，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啊，再有一个就是你在外面买，你也不一定有这个政策，也没有这个优惠活动。所以啊，咱们现在这一次机会啊，我认为就比较难得了，错过了我认为实在可惜。因为我今天我要等通知，如果说这个通知今天结束了，那今天可能就是最后一天。如果没结束，大家听清楚了，也就只剩下明天最后一天了。所以啊，错过了，那你想想后面你听别人说用了好，或者你突然感觉到哎呀还得是用一用，要不然心脏控制不住解决不了的时候，大家想想到那个时候你再着急也没有意义了，你再想拿。说实话啊，这个我没有推卸责任的意思，就说你等到过着几个月，你突然之间想起来说我再想用，你说你要那么几盒，我怎么给你拿呀？是不是你要那么几盒，我也没好意思找中心开这个口啊。即使开了口了，那你说几盒跟人怎么说这个价格？是不是人家那个中心说了，说这个200块钱那个政策过去了啊，你要拿就350块钱，你说你是不是还是多花钱？或者人中心说了，那几盒的怎么批啊？是不是要不给批了，你想吃你都吃不着了，那到那个时候你再去后悔不可惜了嘛，对不对？所以说呀，说到这儿我就不多说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啊，大家都能算得明白这股账，那终于啊，找到这么好一个东西，错过了也实在可惜。这个补充措施再说一遍啊，中国航空航天集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啊联合出品，由这个神舟生物搭载神舟飞船上了天，由这个双鹤，也就是华润双鹤这个公司进行世界级的推广，那含量是最高的。同时呢，最重要一点，吸收率是最强的，是口服液制的，在市面上的没几家能够生产的。所以这个东西啊，今天呢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天，可能是倒数第二天啊，也可能是最后一天。200块钱一盒，6个月12盒，24盒，这个是3个档次，就是你最少的就用6盒1200，正常的就是12盒2400，最多的就是2年4800，2年24个月4800。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就别犹豫了，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我这边呢，我跟那边也说好啊，到时候给大家最快的速度邮寄到家。今天就说到这儿好不好？导播接个电话，我跟听众聊几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我听你的节目这不听了几天吗？
0: 啊，
2: 我是咋的，我一直拿不定主意
0: 啊。
2: 就是你这个就是说这么好的怎么扣10
0: 啊，
2: 顶级的，还是我就不知道我自己适不适合吃。我觉得我问问孟非老师，你给我看看。
0: 你说说，你说说。
2: 我是卵巢癌患者
0: 啊。
2: 我这不今年3年了吗？手术做了，我把这个就是子宫的附件加卵巢都摘了。
0: 哎呦。
2: 手术吧还算成功。当时大夫医院让我做那个化疗、放化疗，做4个疗的。我当时我就做2疗，我就做不了了，做不下去了，太难受了。
0: 受不了了，是吧？
2: 我对你都不知道，我太难受了，嗷嗷吐，我吃不进去饭。
0: 啊。
2: 但是我的指标吧还行，完了我就没往下做。
0: 嗯。
2: 我咋的呀，孟非老师？我是常年吃素。
0: 哦。
2: 嗯，我现在就是感觉这身体和心脏都不太舒服。一个吧，就是总是想吐，这个吐吧，就是有多长时间？有半年了。
0: 哎，还在吐啊？
2: 不化疗也吐。
0: 哎呦。
2: 啊，而且我这手和脚就是发麻，拿筷子就是没有啥知觉，拿不稳。
0: 嗯。
2: 骨头也疼，就骨头就像被人揍了一样。
0: 那么疼？
2: 就那么疼，就是膝盖和腰疼的厉害。还有啥呀？我还有贫血。那正常都110以上嘛，我这个血红蛋白，哎呀，勉强才70吧，
0: 有点重度了。

0: 我浑身没有劲儿啊，站都站不稳，肚子也胀，这个腿也都是胀的。完了，那个我上医院看去了嘛，医院大夫就说啥，说我总吃素不行，他说我营养跟不上。但是我也想吃点好的，就是一闻，但我就是咋的，一闻着油腥味就不行了，我就想吐啊。完了就是硬吃，吃到嘴里就跟嚼蜡一样的呀，我咽不进去呀。我现在咋的？我最害怕的就是有那个叫心包积液，
1: 现
0: 完
1: 在已
0: 了
1: 经心肌包液了是吧？
0: 吧？完了，心律失常。我现在就是躺下还咳嗽呢，也睡不好觉，完腿也肿。大夫说我这是啥？说我这是心脏的事儿。
1: 对，这就
0: 完
1: 是
0: 了，
1: 心脏的事，他没说错。
0: 那完了，大夫他跟我说，他说你要是吃素的话吧，他说你不行，就是让我补点维生素。
1: 这不刚好吗？您说的对呀。
0: 完，我也不知道哪个牌子好啊！我这不听了你讲，你这个是顶级的吗？我就寻思问问，像我这情况下吧，能不能吃？
1: 能吃能吃，太能吃了！我跟你讲一下，老人家啊，这个你这个不只能吃，你还要长期吃呢。为什么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说现在还吐，一是跟放化疗后期的那种身体没有恢复有关，第二个营养跟不上有关，第三个就跟你这个长期吃素都有关系，你这个免疫力都被摧毁了。因为放化疗它都到时候它是你也知道，它是不分好细胞还是癌症细胞，它都是傻命。这个一旦说进入放化疗，你本身体质就虚。这样的话，它就导致你的免疫功能变得非常的不好了。所以说，一是要生白，第二个呢就是增强免疫力，第三个就得强心，因为你心脏要好了之后，血液循环再好点，气血才能上来点嘛。所以说，人大夫让你吃辅酶是没错。再有就是两个事儿啊，你这个常年吃素，你刚才说了一个麻烦事儿，就是你闻到油味都不行。所以说你呀、我告诉你吃个啥，你知道吧？现在有那种东西叫那个烘干鸡胸肉。就是没有味儿那种鸡胸肉，就是那种脱水的烘干的，就是烤出来的，也不腥也不柴，还没有大的油味儿。你吃点这个，因为主要吃肉也是补充蛋白，你是蛋白少，是这个肉类蛋白来的少。你吃点那个烘干鸡胸脯肉，那个它不会
0: 就
1: 让你
0: 鸡肉
1: 说
0: 干
1: 呕吐。
0: 呗。
1: 对，鸡肉干，吃点这个。第二个辅酶够十，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你得照着2年吃，因为你的心脏已经成病变了。因为一是包液，第二个你下肢都开始肿了，没劲儿，
0: 是。
1: 这都是跟心脏有直接的关系。咱们这辅酶 Q 十是航天科技，中国空间研究所出来的，登过那个神舟飞船的，你也听过，一直从神舟7号到神舟15号，它一直在上天。所以说这个东西的吸收率95%，大夫说让你吃辅酶 Q 十，就是说最好的营养心脏、修复心脏、增强心脏的东西。那你就是不知道哪个对顶好吗？这回你知道，咱们家这个中心里的辅酶 Q 十是目前国内最好的。所以说你吃上这个2年下来，你最起码面色红润，不吐，心脏跳的就匀乎有底儿。不会出现这个什么心脏发炎呢、心肌炎呢、包液呀、包括这心律不齐这些情况就都能消失了。你就吃这个就没问题，可以吃，而且是最好的，好不好？你就听我的。
0: 你这一说呢，我就明白了。那行，我听说今天这不是活动是不是最后一天了？
1: 对，剩
0: 我
1: 最
0: 现
1: 后
0: 在
1: 到一两天了，马上就结束了。
0: 那你帮我订上呗，孟辉
1: 我
0: 老
1: 给你
0: 师。
1: 订2年，好吧？然后呢，到时候
0: 行。
1: 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你邮寄到家就抓紧吃。你这个下午吃啊，下午3、4点钟喝一支，一天一支。
0: 下午3、4点钟哈。
1: 对，然后晚上吃饭的时候吃点那个鸡肉干，
0: 那行，那我咋给你钱呢，孟辉老师？
1: 工作人员到时候跟他说，好吧？
0: 行，
1: 哎，好嘞，好嘞，哎，祝您健康，哎，再见，
0: 谢谢你，孟辉老师
1: 不客
0: 啊。
1: 气，哎，再见，
0: 再见。
2: 特别提示：我们中心王牌的航天辅酶 Q10 口服液是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神舟生物研发，拥有8项应用专利，是神舟飞船搭载的升级液态剂型，吸收利用率高达95%。它可以养护心脏、调理心慌、心跳不稳、呵护脑血管、缓解头晕头沉，同时还能保护肝脏、改善血管老化、供血不足，帮助降低心脑方面的突发风险。原价是350元一盒，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价格是200元一盒，提醒50岁以上的长辈，不管您现在心脑有没有难受不适，这一份健康保障千万不要节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早用早受益。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校准实干攻坚的政绩标志；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12次集体学习会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5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校准实干攻坚的政绩标志。实干是政绩的鲜亮底色，攻坚是担当的最好试金石。作为一项历时八载、依靠广大群众聚力攻坚、责备长远的重大民生工程，引松工程见证了以傅海宽为代表的党员干部不惧艰难险阻、以实干破局、以攻坚建诺的忠诚担当，为新时代全省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品格、锤炼干事本领提供了生动范本，注入了精神力量。真正的实干攻坚，就是要跳出个人算计，坚守为民初心。我们要从引松工程蕴含的精神财富中汲取奋进力量，锤炼坚强党性，始终把为民初心根植于心，落实于行，不计个人得失，看淡个人荣辱，摒弃急功近利心态，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为民情怀，以脚踏实地的付出、持之以恒的坚守，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真正的干事担当，就要敢于直面艰难险阻，敢于啃硬骨、涉险滩。这种不避艰险、不惧困难、一抓到底的干事状态，深刻启示我们，真正的政绩是在破解难题、攻克险阻中干出来、拼出来的。我们应摒弃畏难避世心态，涵养越是艰难越向前的斗争意志，面对风险考验挺身而出，面对堵点难点动真碰硬，以钉钉子精神把各项部署抓实、抓细、抓到位，在破解发展难题、回应群众急难愁盼的实践中，砥砺硬脊梁、锻造铁肩膀。实干不等于蛮干，攻坚必须立足实际、尊重规律。真正的担当作为，绝非盲目冒进、大干快上，而是实事求是、科学施策。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既要敢闯敢干、迎难而上，又要求真务实、依规施策，杜绝拍脑袋决策、一刀切推进，努力让每一项攻坚举措、每一件实干工作都落地落实、落出成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攻坚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实干担当。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引松工程的实干实践为镜，主动校准干事创业的政绩标尺，涵养迎难而上、务实笃行的干事品格，既主动担当攻坚克难、直面问题破冰，又坚持实事求是、科学务实推进工作，以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持续发力，以实打实的举措、硬碰硬的攻坚，把振兴蓝图一步步转化为发展实效、民生实效。
5: 9月3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12次集体学习会，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6次会议精神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
4: 会议要求要带头学深悟透习近平法治思想，各级党委党组要压紧压实法治建设主体责任，各职能部门要严格依法履职

0: 统筹处理好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筑牢坚实法治根基。要认真对标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6次会议部署要求，立足临江实际，扎实做好学习教育复盘评估，全面总结成效经验，梳理短板不足，把整改成效体现在兴边富民、项目建设、乡村振兴、为民办实事上。全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领会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精神，牢牢把握党政同责失职追责要求，把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推动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守护好临江的绿水青山。部分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
1: 9月3号，市委书记韩冬主持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5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会议。
0: 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把吉隆灾害带来的警示转化为防灾避险的具体举措，扎实开展前期排查隐患回头看，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严防次生衍生灾害发生。国土部门要对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复核排查，逐一摸清风险现状，从严抓实隐患整改消耗全流程工作。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和乡镇街要准确把握常态化精准帮扶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健全常态化帮扶责任体系，稳步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紧盯重点人群逐户落实帮扶措施，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脱贫群众持续增收的实际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在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天，临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四保临江战役纪念馆走进人民银行临江支行文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红色宣讲主题活动。
0: 本次宣讲立足临江深厚的红色底蕴，结合14年抗战历程与经典战役史实，生动讲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深刻阐释伟大抗战精神的时代内涵，带领群众重温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引导大家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砥砺前行。宣讲活动主题鲜明，感染力强，既有历史厚度，又有鲜明的时代温度，让红色故事深入人心，红色精神浸润人心。下一步，临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持续深挖本土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爱国主义教育等文明实践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
2: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4: 那如果是听众朋友有类似的一些问题，其实可能不是说您遇到了什么法律方面的问题，就像这位朋友想咨询一下，您都可以的。如果有一些这方面的疑问，都可以给我们打进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好，来接一下我们的听众蔡女士，这是5199。蔡女士您好，有什么问题？
5: 您好。主持人好，那个袁律师好
4: 您说。
5: 我想替我的亲属咨询一下。一起那个医疗纠纷的事儿啊，我这个亲属吧，我这个亲属是一位71岁的老人，他在一家那个私人诊所做针灸治疗的时候，完了他儿子给做了正骨治疗，结果把肋骨给压坏了，那完了经吉大医院做 CT 诊断为肋骨皮质扭曲，完了治疗16多天吧，他两家就达成了协议。和解协议，可现在这个事已经90天，那个恢复和治疗都没有什么好转。完了，经过 CT 复查呢，他这个扭曲部位现在还没长好。他这个没长好就牵扯周围这个局部神经疼痛，什么家务活都干不了。我就想替我的亲属问一下，民间这个和解协议有没有？有没有法律效果？他这个协议吧没有做司法公正。完了这个事儿能不能重新起诉？另外我想说一下，他这个签协议的时候是他儿子给做坏的，他父亲签的协议。这个能有法律效力吗？我就咨询这个事儿。
6: 您好，是这样的，就是您先签的这种协议正常也是有效的。但是你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可能本来应该赔你100万，然后你们私下签了个10万的协议，这个法律是允许的，允许你以解释公平去撤销，然后重新去订立协议，重新履行。就是我们之前也做过类似工伤的工亡的案件，然后私下他们签的赔偿协议可能赔的钱比较少，然后后续我们就去给打撤销了，打撤销了以后你确确实实也是把应该得到的这个赔偿后边又拿到手了，所以说你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空间，但是具体是什么呢？具体是你得把你的这个协议拿着，然后再就是把你当时的那些材料拿着过来以后，我们整体去给你把控一下，看看你这个协议内容这些，再就是说是你究竟能赔多少，如果赔偿的差额大，那咱们就这样走。如果赔偿的差额不大的话，那因为你们自己签的协议确实也要受这个约束，所以说是你再去翻的面就不大了，好吧？
4: 喂，这哎，
5: 我没听明白。喂，没法听。
6: 我说的意思就是这样，你可以把你的协议和你们当时的那些病历了、诊断证明了这些拿过来，我们看一下。因为正常的话，你这个你这个后续医疗这些可能会比较多，整体的医疗赔偿费我们得去做一个判断，如果判断了以后他应该赔咱们50万，然后你们这个协议就签了10万的赔偿，那这个咱们就能推翻掉。如果说应该赔咱50万，咱签了45万，那可能咱们就翻不了这个案了，知道吧？所以说你得把材料拿着过来以后，我们整体给你判断一下整体的赔偿和合理性。
5: 我把这个啥，我把这个发到你这不有微信，我发到你那微信上你行不行？就是我们当时签这个协议，我们当时是10天吧，他给了6000块钱，那当时是说啥呢？是说那个医院说这玩意这个病呢，说10天是6周到8周就可以恢复好。结果和他那想象就不一样，所以说我就想在咨询这个事儿上。
6: 6000块钱我觉得不太合理，你可以通过微信给我们发过来，但是微信上咱们可能有的时候聊的也不是特别及时，再加上看不到你其他的材料，你要说方便你就线下过来，你要是不方便的话你就先 微信把

0: 你所有的材料发过来，我们整体先
1: 我这吧，我没有什么，我这没有什么材料，就是吉大医院那个他那个
0: 协
1: 议那个片子，还有我们的协议。
2: 嗯，就听众您是您是哪个地方？您是长春市的吗？
1: 我不是啊，我是外五县的。
2: 外五县的啊，您要是方便的话呢，可以来我们苏邦律所。如果说可以你可以添加一个微信也行，2463456，对，这样和我们您可以预约一下，看看什么时候方便过来。
1: 我先跟那个我先跟李律师先预约一下，
2: 您预约一下
1: 看看我这个协议是不是
2: 没错，
1: 我那就谢
2: 记住了吗？2463456，加一个微信。好的，
1: 是
2: 好的，
1: 谢谢了，
2: 好的好的，
1: 好，
2: 就是回答这位朋友。如果说听众朋友还是有类似这样的一些像医疗纠纷呐、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司法鉴定等等。包括交通事故啊等等，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三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有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好，我们来继续接电话。这是我们的韩女士，打进3-1的这位韩女士，您好。
3: 律师你好。
2: 你好，您请。
3: 那个我哥和他那个室友发生争吵，就是情绪激动的时候呢，随手拿了个东西给砸过去了，然后意外他就砸到那个室友了，造成这个对方眼部重伤。然后我们呢也是愿意积极赔偿的，但是那个对方提出的赔偿金额呀，远远超出了这个实际的治疗开销。然后我想问一下，就这种突发的冲突导致人重伤的话，争取缓刑的概率高不高？然后如果要是定罪的话，那个刑期一般是起步多久呀？
2: 好，刑事方面，尹律师。
0: 你好，现在定的是故意伤害是不是？还是过失致人重伤？
3: 对。
0: 你现在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觉得是什么？你这个可能过失的这个概率要大一点，因为咱们也没有伤害的故意，而且这个可能是随手一扔的，然后主要是伤到眼睛了，是不是？
3: 对。
0: 你伤到这个部位确实是，因为功能性丧失的话，它就会定一个比较重的一个伤情。这个比较重的伤情的话，你现在什么？你要定成故意伤害，你的这个刑期等级肯定就会高。你要定成过失致人重伤的话，那你的刑期可能还会低一点。然后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是怎么给你认定的。然后故意伤害重伤的话3年以上，然后过失的话是有缓的空间的。
3: 明白了。
0: 你们找人去会见过吗？就是你们了解到的这个案情是怎么了解到的？是别人就是说证人这些跟你说的，还是？
3: 对，我哥说的。
0: 你哥之前跟你们说的是不是？
3: 对，
0: 因为他跟你们说和他在在公安的笔录还是两个概念，因为有的时候他在公安的笔录可能做的更细一点，所以说最好是委托律师去见一下，了解一下他在公安的笔录这些究竟是怎么说的，然后整体是他当时是主观上是怎么样一个意图，知道吧？然后整体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就是主观意图往过失去走，往过失去走，你这个案子整体都会好。
3: 明白了。那好，谢谢律师。
2: 对，如果说后续还是需要一些更多的咨询，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
3: 好，谢谢。
2: 韩女士再会。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那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4: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

0: 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速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速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3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速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
1: 好，我们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有法律问题同样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留言，我们也可以给您做解答。好，来看一看，这是5199的丁女士有什么问题。丁女士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您讲。
2: 你好律师，是这样的，就是吧，那个我姐夫，他就是是我前姐夫，他去世了，然后这边留下三套房子，还有这个200多万存款，也都是我姐和我姐夫他俩婚内一起打拼的，但是房产证上就只有他一个人名字，然后他现在这个现任妻子吧，就说都是他的，就说给我让我姐姐和孩子就别想了，说两个人都离婚了，所以就是和孩子呀和前妻就没有关系了。所以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情况的话，这个房子的话，我姐和我和我姐姐孩子，然后他们就是有份儿的吗？就像这种他俩离婚了，因为这个孩子吧是判给我姐的，所以就是关于这个遗产能不能够继承呢，然后还能不能继承多少，这个就想咨询一下。
3: 嗯，你好，是这样的，如果他俩已经解除婚姻关系了的话，那他俩就在法律上他俩就是陌生人了，他你姐不能再继承你前姐夫的遗产了，但是他们共同的孩子是作为子女属于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是可以按照法定继承去继承的。你姐夫没有遗嘱这些是不是？
2: 对对对，没有，他是意外。
3: 行，那就可以走法定继承。然后再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再有个问题是，你现在你刚刚也说了，说很多财产都是在你姐夫名下，我不知道存不存在一种情况，就是还有可能是什么，你姐和你姐夫在离婚的时候有一些财产是没有分割的，如果说比如说有三套房子，他们在离婚协议或者是离婚判决的时候没有确定这个房子的所有权以后归谁，那就属于离婚的时候没有分割的财产。离婚的时候没有分割的财产的话，那你姐作为这个原来的这个妻子，她对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她也是有1/2的所有权的，她是可以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的诉讼去诉要求分割的。所以说是这个问题有空间，但是具体你得跟你姐去细聊一下，看看有没有没分割的，有没分割的她可以主张1/2，按照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分，如果说全部都分割完毕了，那只能
2: 啊，因为那个他现任也有个孩子，是跟现任生的，然后这边的话，那是不是到时候这两个孩子之间再进行那个划分呢？
3: 不是，是现任和两个孩子，再就看看父母还在不在了。你前姐夫的父母还在吗？
2: 在。
3: 正常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是父母、配偶、子女，他的爸妈是父母，然后再加上他现任妻子，这不就是配偶吗？然后子女就是你姐的孩子和他现任的这个孩子，然后一起去分割，他们几个人去分割。
2: 嗯，好，那我明白了。
3: 嗯，
2: 明白了。
1: 嗯，丁女士。对，可以回去和姐姐说一下，尹律师给她做的这个法律的解答。那如果说在这方面还有一些疑惑呢，还要继续的咨询，同样可以在我们添加一下速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2，这样也可以让姐姐听一下，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律师进行继续的沟通。
2: 好，谢谢，我跟他说一声。
1: 好的，丁女士，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

0: 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在生活中，如果说遇到了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啊、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再来看一看我们这个啊微信平台，有听众想问一下，他说尹律师，说俺家后面那个空地让邻居家给砌上了围墙，现在呢我家的窗户直接对着他们家的墙头，就光线都被挡住了，白天得开灯，就看不到太阳，心里特别堵得慌。说这个情况，我能够找部门投诉吗？说这个是算不算法律问题？想问一下您。
1: 嗯，可以找，因为按您这个描述的话，你家后院的这个地应该是属于你们的，对不对？属于你们的话，他不能在你的这个地上去建任何的建筑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如果说这个不是属于你们的，可能就是属于邻居的。但是咱们法律也有规定，就是相邻权的话，互相是要有一个为对方提供便利的这个前提的。如果说是你看他家现在这个行为确确实实给我家的采光了等等一系列造成损害了，那你可以去诉，诉他这个合理性。如果说是正常，可能他家为了围院子嘛，对不对？他可以把墙往低砌一点，哎，整场正常，不影响你的采光，又不影响人家自己去围自己的院子，这是最合理的。如果说是能协商协商，甚至于说你可以找一下村里的事情嘛，你可以找一下村委会，对不对？哎，整体给你们做一下调处，调处不成的话，那你就诉到法院，诉到法院没有这个合理性的话，其实咱们是可以要求他进行一个拆除的。
0: 好，那如果说和邻居先协商一下，看看如果不行，那不知道怎么办，我是应该去起诉啊，还是找哪个部门呢？我看您这一直自己也很疑惑哈，来问我们您同样可以后续添加一下我们素邦的微信2463456，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律师进行继续的沟通。这是来回答这位朋友。那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同样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咨询。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3: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2: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3: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好，我们来接一下啊，我们现在两拨电话，先来接一下吉林的这位李女士。那杨女士您稍等一下，我们看看我们的听众李女士有什么问题吗？李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你好，您讲。
4: 啊，我有一个事情想麻烦问一下。
0: 嗯，您说。
4: 就是我家现在住的这个楼房是我父亲的名字。嗯，90年的时候我父亲去世了，写的遗嘱就是这个楼房一半给我。完了5年以后，我母亲去世了，但是母亲没有遗嘱。我家有4个兄弟姐妹，他们都在。完了，我想问，就这一楼房拆迁的话，就开发商能不能给我钱？
0: 房屋。
1: 你好，您这样，就是我听您说您父亲没的时候，当时跟您说了这个房子的一半是归您，这个是口头的还是说是有相关的遗嘱？
4: 是公证的遗嘱。
1: 啊，公证遗嘱是不是？
4: 对。
1: 公证遗嘱的话，那你这个可能你自己有1/2的权利，然后母亲的这1/2可能当时再没留遗嘱，是不是啊？
4: 没写，没有，母亲没有，因为她有病，她不能说话，她也不会写字，没有遗嘱。
1: 没有遗嘱就按法定继承走。法定继承，爷爷奶奶这些在了吗？
4: 什么？
0: 爷爷奶奶？
1: 爷爷奶奶还在吗？
4: 那个都没有，都没有。
1: 外公外婆、爷爷奶奶都不在了，是不是？
4: 对，爷爷奶奶就六几年、七几年都去世了。
1: 那你们现在就是什么呢？ 你父亲的这二分之一可能根据这个咱们公证遗嘱应该由你继承，剩下你母亲的这二分之一的话按照法定继承走，法定继承就你们四个姐妹去分。然后正常拆迁补偿款的话你得看你们现在，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一般是啥，谁实际占用使用这个房子，可能是谁去签这个字，但是分钱的时候应该是你们每人都有相应的份额的，分的份额就像我刚刚跟你说的这个分配比例是一样的啊。
4: 那开发商就是给我们钱，就是按这个遗嘱这样分呗。
1: 对，是的，
4: 对，
1: 你的遗嘱被认定有效的话就是按这种去分的啊。
4: 那是不是就是这个我们这四个兄弟姐妹都得到场，那样他才能给钱？
1: 一般是，不然的话开发商他自己也怕你们这个钱最后分不清楚，你再被你们给起诉了啊。所以说人开发商到时候要么你们四个共同协商一致指定一个账户去收款，要么就是你们把这个份额说清楚，人家分别给你们打。
4: 啊，不是说的我们谁去就领自己的钱，不是那样哈。
1: 对，正常的话是这样，不然的话其他人也会提异议。
4: 啊，还怕有异议，是不是那意思？
0: 对，
1: 对，是的。
4: 嗯，
0: 林女士，听明白了吗？
4: 啊，听明白了，谢谢你哈。
0: 好的，好的，嗯，如果说还有问题，你也可以接一个电话，8567-1234，后续都可以和我们继续的来沟通的。
4: 好的，
0: 哎，
4: 嗯，
0: 好的，谢谢，
4: 谢谢，
0: 好，哎，好，林女士，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的为您开通，如果有法律问题可以继续向我们来进行咨询。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3: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2: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3: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的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4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
3: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5: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大刘驾驶的合规网约车与小李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碰撞，交警部门认定小李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大刘无责任。事后大刘主张小李承担停运损失，小李则认为该损失应由保险公司赔付。网约车因交通事故受损维修，停运损失谁来赔？素邦律师王春达。
6: 属间接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依约免赔，该部分损失由小李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交强险法定赔偿范围仅限于人身伤亡及直接财产损失，经营性车辆停运损失属于间接财产损失，可得利益损失，不在交强险法定理赔及合同约定的赔付范围，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偿责任。本案中，网约车属于经营性车辆，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 不承担停运损失赔付责任。

0: 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依法履行免责条款提示，明确说明义务，经投保人签字确认，免责条款生效的，保险公司亦不承担赔付责任。大刘的停运损失应由侵权行为人小李承担。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给我们的电话打进电话的朋友中，有一些也是关于咨询家庭啊、婚姻啊等等。那过日子难免磕磕绊绊，如果遇到一些婚姻背叛、离婚、争财产、抢孩子抚养权或者遗产继承纠纷，千万不要一个人默默的流泪。吉林速邦律所帮您厘清财产，争取权益，绝不吃亏。那今天呢，我们频率是有专属福利的，争取您前五位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56的朋友呢，直接免费获赠价值500元的主任律师一对一的咨询，每天就5个名额，赶紧打85671234，还可以加我们的微信24634556来进行预约。好，三部电话呢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我们来看一看打进3-1的杨女士。杨女士也久等了，杨女士你好。
3: 你好，律师。
2: 哎，你好，您讲。
3: 你好，你好，我有个事想咨询一下哈。
2: 是。
3: 就是我老公在那个机械厂上班，也上了2-3年了。当时吧，厂里也给签的有那个劳动合同，但是就是他一直公司一直没给咱签那个，就是工伤，这个没给交工伤保险。没给交吧，我老公也没当个事儿，也没再找他哈。这不是得差不多快2个月了吧？就是他在我老公在那个车间操作机器的时候吧，他呢有点走神了，那个什么机器把手压伤了，造成了其中3个手指头，就是左手的3个手指头，就是粉碎性的骨折。然后公司当时给我们垫了就是住院费，哎，出院之后呢，他就不管了，不管不问了。我去找过他，找他之后，他们领导说，就是因为我老公就是当时就是，那个操作不当，操作失误造自己造成的这个伤，就是这个伤残嘛。然后就说主要责任还是怪我们自己，就说就他那意思就是怪我们自己不属于工伤。他不愿给我们就是做那个工伤申报嘛，他更不愿给那个伤残费，伤残赔偿这块他说没有。然后就是你看最近这2个月我们在家养伤嘛，他就只给我老公发了最低的生活费，就是你和以前工资相差的特别多。我就想问一下哈，你像我们虽然是我老公他自己的就是说是失误造成的那个受伤哈，但是像这种情况他说不能说是不能认定为工伤，那我想问一下算不算工伤呢？再说你像我们这个你说就是受伤之后在家养伤，他这个工资怎么算呢？按什么标准发呢？我也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所以说特别困惑。
2: 对，像您这个困惑，我想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可能都有，就觉得这个工伤是因为说机器出问题了，还是说这个在外路上啊上班路上被车撞了，还是自己的失误？那如果说自己有失误了，这算不算工伤呢？我们正好可以这里尹律师就这个朋友给他来回答一下，我们可能好多朋友想知道像这样的问题。
4: 您好，是这样的，就是工伤的话，只要认定了工伤的话，就不存在说是你的过错这些。只有什么呢？ 故意的行为可能我们认定不了工伤，其他你有一定过错度的话不影响这个工伤，不影响你获得赔偿。然后工伤现在最关键的点是什么，就是你这个还比较好，你有劳动合同，如果你有劳动合同的话，那你们这个劳动关系肯定是能确认的。哎，至于说是单位现在没有给你上工伤保险，那可能就是工伤统筹应该赔的这些钱全部都应该由单位去赔了，这个就是说是你也能确实拿到钱。再有是什么，正常的话你受伤了以后应该单位一个月内给你去走工伤认定，如果他没有给你在一个月内走工伤认定的话，那你需要做的是什么，你需要做的是一年内你正常去提起工伤认定，你有劳动合同你就直接去走工伤认定就行了。认定的时候你需要提供的证据是什么呢，就是你是当时在这个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工作的原因遭受了这个伤害，哎，你把这个证明好了就行，然后整体工伤认定下来以后我们再去做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劳动能力等级鉴定结果出来了以后，整体你的工伤赔偿的数额基本上也就定死了，然后能协商协商，协商不成的话那你就再走一个诉讼去把这个就是整体的工伤赔偿数额要求他支付就行了。就像你的这个在停工流薪期，就其实我们专业叫停工流薪期，咱们普通可能理解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受伤了可能得休养一段时间，休养这段时间正常单位得按照原来的工资标准去给你发放工资，就比如说你受伤前12个月的工资标准是什么呢，可能你一个月能挣8000，哎，他就应该每个月给你发8000，这个是不允许有任何降低的。再就是你这个受工伤期间正常是单位要安排人去给你进行护理，如果单位没有安排的话这个护理费也要由这个用人单位去承担的。现在你手头有证据吗，就是说当时在这个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受的这个伤害。
3: 当时我没听，当时都知道，要不他给我们垫医药费呢，当时上的是送医院，那厂里都有人啊，都有人，那也有人跟着当时，但是事后他就不承认这是工伤了嘛，就说我们自己的原因造成的。
4: 他现在不是不承认工伤，他现在也认可你是在厂里干活的时候受伤的，他只不过认为说是，哎，你对这个伤害是因为你自己有过错，他是拿这个去跟你说的，对不对？
3: 对呀，就是。
4: 所以你现在跟他聊天，你也可以去取录音，甚至说是取这个微信聊天记录都可以，只要他认可你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工作的原因受的伤就行了。至于他的那些就是过错了这些，说咱们说是咱们的问题这些，你不用管他，因为你主要去取的是咱们要的这个录音就行了，然后剩下你们就正常去走工伤认定，因为你不走工伤认定的话单位也不可能给你赔，好吧。
3: 行，我知道了，我现在就是需要整理那个证据和材料是不是？
2: 对
4: 对，是的。
3: 行，就是你这个样，你把你电话和那个地址你跟我说一下，我整理好了这材料和那个病历什么的吧，我给你拿过去，然后咱当面你给我说一下，好多事我也不明白，咱当面沟通好吧。
2: 好，杨女士，您现在手里有笔吗？要是有笔的话您可以，我说您可以记一下。
3: 行，你说就行，我都有。
2: 可以记一下，微信是2463456，这样加对，加到微信，也可以记一个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3: 好，我记下了，我知道了。
2: 对，来之前呢，也可以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那来之前呢打这个电话可以预约一下，之前也可以在微信上沟通，看看您这些资料，您可以拍个照发过来，我们的律师帮您看一看。可以事先沟通一下。好的。
3: 好的，谢谢哈。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那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

0: 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速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速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速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
1: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2: 尹占利，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看一下我们这是三个九的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律师，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朋友是当时是坐我车来着，然后出了事故，然后我是当时是开车追尾了，我是全责，然后我朋友也是，他也是那啥受伤了，花了3万多那个医药费，然后我朋友他是让我赔钱，但是我车上，人员险只有1万。我就想问问，就是像这种车上人员受伤了，然后你说超出保险部分，是不是我得自己出啊？你说这事儿。
2: 嗯，好，交通。
4: 对，是的，超出保险部分得你自己出。然后现在是什么呢？正常的话，其实你朋友也可以诉对方，因为毕竟是对象嘛。然后对象如果说是你是全责，但是这个。对方的交强险在无责的范围内，也需要承担一部分赔偿责任。你朋友现在伤的严不严重啊？
3: 挺严重的。
4: 挺严重的，是不是？
3: 对。
4: 嗯，那你这赔偿数额还不能小。
2: 对。
4: 医疗费这边花
2: 了
4: 多少？
2: 嗯，他是花了3万块钱。
3: 8万。
2: 嗯。
4: 啊，医疗费花了3万。你现在啥呢？其实你们可以通过协商去解决这个事儿，也可以通过诉讼。但是你这个协商解决的话，你可能还能少赔一点，然后你可以先去聊一聊，然后你也可以侧方位的了解一下你朋友的伤情状况。如果说你朋友这边可以，就是诊断证明这些你都了解到了以后，你也可以后续给我们发过来，我们帮您推断一下他这个够不够伤残，判断一下你整体如果按照法定的这个赔偿的话，你大概是多少。然后你再去聊一聊，你再去衡量一下，看看要不要去聊，怎么去聊，好吧？
3: 就是还想问一下，就是我朋友他是免费搭车的嘛？当时我是好心嘛，好意啥的，就同城，就是你说，能不能减轻我责任？就是我能少赔点不？就我也是好心吗？
4: 嗯，就是好意施惠这种是可以的，可以的。但是你这个，就是你得证明，哎，就比如说是。好意施惠咱们是什么，就比如说你看不是说是你俩共同出去，是你朋友可能说是他要去城南办个事儿，哎，然后问你这个方不方便送他一下，然后你说行，那可以，那就是朋友之间帮个忙嘛，对不对？哎，你要证明这个过程是你专程为了帮他去载着他去一个地方，有这个证据的话，可能你的赔偿责任会大幅度的往小解一些。
3: 哦，
4: 咱们说了好意社会这种的话，其实我们是鼓励大家互相帮助的，所以说是基于这种法理，你只是一个补充的一个赔偿责任，并不是完全的一个赔偿责任，好吧？
3: 哦，行，就是哎，我想过去找您一趟，到时候具体问问啥的。你们上班时间是几点？
4: 正常我们是8点到5点。你随时过来都可以，然后你也可以先加一下我们微信，提前约一下时间。

我母亲是在厂里工作了十几年，没有缴纳社保。然后前年呢，因为年龄到50，厂里不给签合同了。她说，母亲就冒着别人的名额在厂里继续工作，然后顶替的那个名额呢是厂里给她缴社保，人不来厂里上班。这样呢，工作了一年。去年因为政策变了，我就变成55退休了。然后她就又签了一年的合同。现在呢，就她想问一下，说这个还能不能让厂里给补缴社保？他如果补缴的话，说这个我母亲需要交多少钱？因为是一年的时间是用别人的名字来工作的，不知道他有没有说清楚。

0: 你肯定是签了合同了，但是之前你就是我们说了，你顶别人的名义去上了这个班，然后这是一个表象，对不对？我们得看实质，你实际上是我实实际去工作的，我有打卡记录，我有工资流水，我有一系列的这个工作痕迹，那你也可以要求这一年你们建立的是一个实际的劳动关系。然后再有就是你因为补缴社保这个问题嘛，你肯定得要求从什么时间补缴到什么时间，对不对？我们还要证明我们入职的那个时间，以及在这个期间内我和厂里一直形成了稳定的这种劳动关系，然后连续不断的，然后把这些证据去证明了。首先你母亲其实我觉得现在她都可以提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因为没有交社保嘛，没有交社保，欠工资，调岗降薪，不提供劳动条件，这都是提被迫的法定理由。你基于这个去提一个被迫，提一个被迫以后，整体去确认你的劳动合同期间，然后去要求解决劳动合同期间的社保问题，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你十多年你也可以拿一个 N 的补偿金，十多年的话你可能能拿十几个月的工资呢，对不对？每干满一年你可以多要一个月的工资，一年零一天的话你要一个半月，一年六个月零一天你就要两年的工资，你自己你就要一两年的工资，你自己去算的啊，你自己去算一下，看看这个 N 的补偿究竟是多少，然后整体去看看你手里的证据。如果你对这个证据把控不好的话，你也可以加我们微信，然后整体把你的证据发过来以后，我们初步给你判断一下。好吧，
1: 对，这位朋友您呢可以把您的这个母亲她的这个详细的一个情况，如果自己说不好怎么样跟单位去沟通啊，去协商啊，关于社保啊，补贴啊，补偿等等，您都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微信2463456 2463456来继续的进行咨询，为母亲呢来讨这样的一个公道。另外呢，在现在如果说来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那预约的前五位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我们苏邦律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律师免费首次的咨询福利，这也是我们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个专属福利，每天是前五位朋友可以获得。那添加微信2463456，还有拨打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包括像交通事故或者婚姻继承等等，都可以来向我们的律师进行咨询。这是回答这些朋友。那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律师来给我们听众朋友做的解答。在节目之外，如果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拨打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也可以添加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同时呢也可以带着相关资料来到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在中午12点，欢迎继续关注普法热线，明天中午我们不见不散。
2: 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1: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人一过50岁，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很多听众这个时候着急忙慌去补钙保养关节，但是常常忽视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结果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啥呢？眼

0: 粥经络通了，气血足了，咱这眼睛才不会出问题。像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都是因为经络拥堵，气血亏损了。建议都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真的特别好。重点跟大家说，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31号全面结束。今天咱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送您78元王牌蒸汽眼贴。一般西医讲究对症缓解，咱几千年的中医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统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整个人都精神不少。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周年庆活动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78元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能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嘱，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
5: 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慧心。每天这个点儿啊，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讲课，慧心哪这心里热热乎乎的，你说就像跟自己家的老哥哥老姐姐坐在炕头上嗑把瓜子儿，哎呀喝点茶叶水，过去说吃点爆米花，哎坐那唠嗑，我这心里呀、是很惦记大伙儿。因为呀，人这一辈子，你说有几个七年呢？咱们是互相陪伴七年呐，一晃我都是65岁的人了。我说呀，我也要把身体呢保护好，在陪伴老哥哥老姐姐们15年，那我就80了。哎呀，也掉牙了，说话也漏风了，到那时候我就讲不了了啊。那接下来这15年呢，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也要好好的活着，吃五谷杂粮啊，没有不闹毛病的，别着急上火，净往那死胡同想，说我咋长病了呢？你说他咋不长呢？你年轻时候干啥活？你操多大心？你看那懒人竟在那躺着，那人家找个好男的享福，人不得啥病。咱们这老婆孩子一大帮，累得腰疼腿疼脑袋疼，没有得劲儿的地方。但是老哥哥老姐姐们记住一句话，我接下来这句话话糙理不糙，听着不好听，但是就是那么回事儿。人家得癌症的还没说得上就死呢，还有活10年20年的呢，你怕啥的呀？甲状腺癌死人吗？ 做完手术优甲乐天天吃啊，没事儿，活20年也没事儿，30年也不咋地儿，那玩意儿不转移。乳腺增生、乳腺癌，就算把乳腺割下去，咱们岁数大了又能咋地，也很少转移扩散的啊。那你要保护的是哪个脏器呢？还不是心脏吗？心脏要不跳了，你说咱们还在这活着啥意思？所以说你看肝胆脾这些慢性病，除非那倒霉得肝癌了，得胰腺癌了，咱们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那没招，咱就认了。这种情况很少，就算得肝癌得胰腺癌，也跟他胡吃海喝，使劲喝大酒，脾气不好，得肝炎了，最后肝硬化肝癌了，暴饮暴食，还跟使劲吃使劲喝有关系啊。咱们饮食要清淡，不抽烟少喝酒，这是健康的。你咕咚咚咕咚咚你使劲抽，咕咚咚咕咚咚你使劲喝，你老说没事儿，有事儿就傻眼了啊。除了这几个病，告诉大家最容易让我们活得遭罪出现突发性疾病的就是心脏病。你看心脏病心梗啊，说死就死，年轻轻的30多岁没了，50多岁昨天还唠嗑呢，今天人没了，这种情况多啊。所以咱们在心脏上没有小病啊。我说到这儿啊，我就要跟大家说什么呢，在前3年我那不是有那么7天没给你们讲课吗？到哪儿呢？去到瑞士做中医药学术研究。你看我是搞中医的，嗯，所以全国各地世界各地，你到国外咱们去宣传咱们的中医，在国内呢是跟一些大家来切磋，来共同研究我们的中医。在瑞士做这个中医药学研究啊，在瑞士那个医院那个走廊上，我就发现一幅代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字画，左侧两行是中文，左边是中文，右边是翻译成英文，上边的文字是这么写的，写的啥呢？不畏乌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你看喜欢古诗的老伙伴肯定不陌生，这谁写的？宋代诗人王安石写的。当时我就好奇，哎呀呵，这两行字怎么挂在瑞士的医院了呢？你在咱们中国不奇怪呀，你国外的医院怎么挂咱们中国王安石的非常著名的一首诗呢？哎，我这人心思重啊，我要这个事儿惦记上啊，我非得弄个明白。等会议结束之后，我就跟院长就聊，我就提出这个疑问了，我说这是为何呀？院长就说了，说这两句中国诗词是他最喜欢的座右铭，这个院长喜欢。不畏乌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啥意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在表达站得高看得远这样一种胸襟和生活态度。人得心胸开阔呀，你站得高你看得远。院长说了这句话，不仅是对我们医院医生自身的一种鼓励，同时也给我们来到医院看病的人一种启发。啥意思？人只有你站得高，往高处想，哎，往好了想，嗯，你才能望得远呐。你到大医院，比方说老姐姐，就说咱们吉林地区啊， 你现在甲状腺说发现脖子这不得劲儿，你到你龙安县医院，可能给你诊断出甲状腺癌，把你吓得都吓白毛汗。那你要上长春医大医院，人家说多发性结节，啊，要定期检查。哎，你可能啊还得是大医院呐，见得多。那你再到北京，你到协和医院，人家说你这根本没事儿，啥事儿没有，不算癌，你不应该上我们这医院来，都不算癌症。你看这叫啥？站得高看得远。有些病在小地方小医院吓得够呛，因为他看着的少，哎，到大医院那就不叫病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放宽心啊！你看当时我听完这个院长说完，我很震撼呐，我没想到咱们中国的文化在国外人家你看看得多透啊。其实你琢磨琢磨就是这么回事，你站得高才看得远呢。咱们治病养生不也是这样吗？你看咱们家乡的这些老大哥老大姐是不是哎，一直在治病，哎呀今天治高血压，明天治糖尿病，哎呀这得病啊就像打老鼠似的，嗯，你敲下去又冒出一个，那叫啥，摁一下葫芦起了瓢，血压刚控制够血糖高了，血糖刚控制住心脏不得劲儿了，心脏刚整明白胃又难受了，对不对？这是咱们站在低的位置说我一身病啊，你说肝治不好这些年呐，遭老钱了就碰不着好大夫啊，你就东抓一把西抓一把，对不对？那如果咱们现在站在高处望，就你现在目前的一身病，你到大医院，你上北京，你上我们医院来，那看的患者多了，就你这病都不叫病，有些小病都是五脏六腑功能紊乱。你比方说你脾胃不好，引起心肌缺血，睡不着觉，引起呢你动脉硬化，手脚麻，哎，你就健脾胃就行了。但是呢你又这贫血啦，到处治，哎呀手脚麻啦，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了，你就又吃甲钴胺啊，又吃补血颗粒，你老麻烦了。所以说只有到大的医院你就知道了，这些病的病根儿其实啊往往都是脏腑功能紊乱，哎，经历的多了。你看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在跟我通话的时候，我把这病从头到尾从里到外的给你讲，哎，你明白了啊，这么治就好了，可不咋的，哎呀我这大便拉稀治好了，我心脏贫血就好了，哎呀我这心脏治好了，我这睡不着觉就好了。你看我一给你讲你就全明白了啊。再一个，咱们中医老祖宗传下来的五千年文化，博大根深，正常叫博大精深，我就叫博大根深。为啥？扎根太深了啊！五千年得扎多深呢？中医讲究治胃病，什么叫治胃病？水没来先叠坝，就是啊。又说你看有的讲座的大夫说，上宫治胃病，中宫治乙病，下宫啊治郁病等等，啥意思？还得翻译。就是高明的大夫在你没得病之前他就知道你这个是啥苗头。你比方说我现在一号脉，我号出来你大便干燥，我就要知道不出一个礼拜你保证嗓子疼。为啥？肺和大肠相表里，肺燥之后你推动大便没劲儿，大肠的火往上走，你保证嗓子疼啊。那说你这两天你口干你舌燥，我保证过两天你就睡不着觉，你手脚心就热，你尿尿就黄了啊，马上了。你说没有，那倒没有，没过一个礼拜颠大的来找我来。那可不咋的，你说这两天口臭，尿尿焦黄，拉不出来，这嘴里焦黏。你看我说啥了，那水没来先叠坝，它根据什么？就是根据中医的八纲辩证。所以今天呢咱们呢就要学正经的了，挑干的捞。大伙儿知道慧心讲课呀都是呢非常落地

我不说一些什么天人合一呀、上工治胃病啊，不说这些啊，这些框框的东西，因为老百姓要听的不是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要听的是啥？我这个病咋得的？就我这不得劲儿咋来的？啊，你说咋哪儿都不得劲儿呢？啊，为什么呢？所以中医讲八纲辩证，啊，讲阴阳寒热表里虚实，所以结合的是什么？结合的是五脏。你先知道你这个五脏，你看五脏都知道吧？肝、心、脾、肺子，还有肾，对不？哎，那你在肝、心、脾、肺、肾的时候，咱们不对应六腑吗？胆，啊，哎，小肠、胃，胃、小肠、大肠、膀胱，哎，还有三焦。那咱们一个个讲，把它这个虚实表里给你说出来，你就知道是咋回事了。有些病呢，它是穿糖葫芦，那咱们对上号不就行了吗？啊、哦，那咱们先讲肝啊，因为五脏当中以肝为先，肝脏呢它是木脏，肝和胆相表里，肝脏在哪儿长着，你就知道有些病，就说这个心脏病啊，说肝脏，你说谁没事查查肝去啊？你肝区疼了口苦了你去查去了，谁没事查啊？但是心脏不得劲儿，它是有直接，哎，我心慌，哎，我这心难受，哎妈呀，我闹心，是不是啊？那咱们就说一说这个，先从我们肝脏来讲，肝脏如果你这块有脂肪肝，有胆囊炎啊，脂肪肝不疼，肝是哑巴肝，得肝癌了才疼，肝癌得晚期疼，早期都不疼。今早上出诊呢，到我这来一个患者，是我们神经科的王大夫给我领来的。嗯，他说李主任你给看看呗，看这人啥情况。你说这人多高，得有将近1.8米，一进屋把我吓一跳，瘦的呀，那俩胳膊俩腿精细精细的，特别瘦特别瘦，肚子挺大，我一摸肚子梆硬，脸都黄了啊，白眼仁黄了，胳膊腿都黄了。我一号脉，我说你查肝了吗？你这肝长东西了。你看那不是外人，那大夫领来的，都是熟人，虽然我不认识他，但是王大夫领来的，我就直接说呗。我说王大夫，这人你啥人呢？他说我一个患者。啊，我说患者，这人，我说你肝上长东西了，大哥。我一问没我大呢，刚62，没我大呢。我说多大呀，大哥？62。我说你没我大啊？那你咋长这么年轻呢？我说那你这，咱就别说年轻年老了。我说你心思话了，你这病不好办。我一摸肝上长东西了。在他当地县医院真做出来了，说肝脏有占位，占位就是长东西了，并且说长满了。你说啥？告诉大家，就是肝癌，已经出现胳膊腿特别瘦，肝硬化、肝癌晚期，人特别瘦，黑瘦黑瘦的，啊、而且最后脸最后是啥样啊？肝癌的人瘦瘦瘦，黄黄黄，最后黑黑黑，最后就黑了，那人瘦的不行，肝癌发现死的特别快，4个月就死，俩胳膊俩腿精细精细，吓人。我说治不了，我说这个病是中药调吧，慢啊。我说你再上肿瘤医院看一看啊，让他全面查查，上协和吧啊，那全面查查吧，做系统检查吧。等他走了之后，我跟王大夫说了，我说治不了肝癌。那、哎、一看那个状态，你看多吓人，现就肝癌了，这个患者都没疼，没到疼时候呢，肝癌是临死最后那一个月疼，那你治不了了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你们要记住，肝脏是个哑巴肝，脂肪肝不疼，有点胀，胆囊炎也不咋疼，有点不得劲儿，有时候口苦，检查呢说胆壁粗糙。

欠光滑或者结晶样的。他说有结晶了，就是像咱们吃那个味精。那你做饭你不放味素吗？啊，红梅牌味素，红梅牌的梅花牌的那味素，放味素那就是结晶，长成那样了。说泥沙状的，就像鲜盐一样，那叫泥沙状的。哎，刚开始就右边这茬子胀得乎的不疼，那真正长成结石了，我告诉你多大，你们看没看见过？胆结石如果把胆全摘除，长满了全摘除，那个结石像苞米粒子那么大，像一大把苞米粒子，足足一大把，还得大手，挺大个手，就我这手够大的，一大手苞米粒子都攥不下，胆结石。那人疼啊，他掉下来掉在胆管那块儿，容易得急性胰腺炎，啊，所以这个肝胆是干啥？肝是藏血的，肝是藏血，但它不造血。藏血是怎么藏？藏谁的血？它是藏心脏的血。当你睡觉好，心脏的血多余了，才藏到肝儿这。所以肝脏的病多半都跟心有关。有脂肪肝的人就容易心慌、心烦，睡觉半夜好醒，注意口苦、尿黄、尿热。哎，这个时候只要你有脂肪肝，你眼睛就干涩，注意啊，你就有心肌缺血。睡觉做梦，半夜好醒，眼睛干涩，耳朵呢发闷，手脚麻、抽筋儿，心脏呢来那一阵就忙得慌，哎，心慌心烦。女同志容易在50多岁就出现，她就寻思：“哎妈呀，我寻我更年期了呢，来那阵就闹心，来那阵不得劲儿。”其实这就是心肝血虚，心肝血虚就造成了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来那阵跳得快，来那阵心烦。关键是，他打这个马虎眼是啥呢？不总这样，不总这样你就不当回事儿啊。特别是肝郁气滞，有脂肪肝，肝郁气滞的时候，你肋叉子疼，后背疼，肩胛骨疼。咱这肩胛骨就是左边肩膀子就哈喇巴这，肩胛骨、肩膀缝这、肩膀头子、肩膀缝这块疼。哎，所以这个时候就心肌缺血。这个心肌缺血你不要大意啊。如果肝脏出现这种情况，有脂肪肝、肝纤维化、胆囊炎、心脏缺血，偶尔的你会脑袋疼，就是。偏头疼，半拉脑袋疼，后脑瓜甲子疼，耳朵台子疼，耳朵眼子里扑通扑通的，耳朵发背，这都是心肌缺血、肝血不足造成的。确切说，它偏于阴虚。心阴虚，你手脚心是热的；肝阴虚，你手脚麻是抽筋儿的，嘴里是苦的。我说这些症状，你不一定都有。有的时候没有啊，你不一定都有啊。那你说这个时候是不是咱们要对号啊？啊，老哥哥老姐姐们，这就是心肌缺血。所以你上医院查，没定冠心病啊。说查了，我心脏没事儿啊，就说有点脂肪肝儿，大夫说没啥事儿。告诉你，这个心肌缺血就很严重，因为它涉及到肝脏和你的心脏，并且这个时候你记住，跑不了你脾。那检查了没事啊？你拉屎正常吗？你拉的大便就是时干时稀，有时候干有时候稀，它不正常啊，因为你肝脾不调，并且你说牵不牵扯肾？牵扯，腰膝酸软，耳朵响，记忆力减退，就牵扯了啊。这个时候心肌缺血这种情况什么样人出现呢？50岁以后，甚至现在来讲40多岁。因为现在，年轻孩子40多岁，上边老人也都70、80岁，下边孩子呢正在上初中、高中，压力非常大啊，房子贷款、车贷款，钱不好挣，都是打工的啊。你要在体制内，公务员，说老师、大夫、公检法的啊，你哪怕社区的啊，你挣的不多。你看这帮孩子，哎呀，是穿的板板正正的，体制内的。哎呀，我儿子是检察院的。我告诉你，除非当官儿，老哥哥老姐姐们呐，除非咱儿子姑娘当官儿，还得大官儿，做大买卖发大财。你以为他做那小买卖他不辛苦啊？
就现在你看外边那个烤串的那小吃。

铺、早餐店、开饭店的、卖服装的啊，你就卖豆腐的，你知道他起多大早吗？两三点钟就起来了，汤多大黑吗？十一二点还没睡呢，做一身病。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像这样的人就要尽早的给他补充心脏的能量，就是解决心肌缺血，防止啥？防止猝死。越是年轻人越容易出现猝死。啥叫猝死？偶尔的觉着心脏不得劲儿，没当回事儿，累挺或没当回事儿，该抽烟抽烟，该喝酒喝酒，该劳累劳累，熬夜发病人就不行了，说不行人就心梗就死了，四十多岁五十多岁这样的很多呀。所以呢，我们给心脏补能量，防止心肌缺血，让它跳得有劲儿，这个时候就应该给心脏呢补辅酶 Q 十，啊，天凉了，是不是？你说现在咱们东北四季分明，哎，你看现在就早晚凉飕飕的，是不是开始觉得不得劲儿了？特别有心肌缺血的，你觉得压气没劲儿。那老年朋友更不用说了，年龄超过七十岁的老哥哥老姐姐，只要你心脏有供血不足，你这时候是不是觉得心脏不得劲儿？是不是腿凉，脖子盖发凉？你要肝不好，你要有脂肪肝，你看你大便保证不正常啊？你要胆不好，你胃就不得劲儿，反酸，老百姓说的啊，烧心打嗝反酸，不总那样，所有这些症状都是间歇性的。老百姓说不丁爸那样，不总这样，没事儿，大夫说没啥事儿，你24小时让你打嗝烧心，饭都吃不进去，你这人还能活几天呢？癌症有病，癌症疼，他也不能天天疼啊，他还缓劲儿呢。所以老伙伴们千万别说不顶吧那样，不总那样，它都是间歇性的。像这种情况就应该及时的把辅酶 Q 十吃上啊。就是辅酶 Q 十吧，是前年我给你们弄那个叫威士雅牌的那个黄盒的啊，带点白的，一面黄的一面白的，那个好使，叫威士雅牌的辅酶 Q 十，它呢专门保护心肌，对心脏病来讲，保护心肌就不能猝死，就不会出现突然间心脏不行了、骤停了、心绞痛了、心梗了，就不会这样。因为它保护心肌，就算有心脏病发作了，你这心脏病照人家轻，有点心脏病，但是它轻，能抢救过来。再一个，脑血管病，一切脑血管病、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啊，包括颈动脉斑块、腔梗，这都是脑供血不足。你只要脑袋有病，脑袋是不是缺血？啊，轻的你缺血你迷糊，你重的你胳膊腿你有障碍，胳膊跨框，腿拖地啊，半拉身子不好使，麻木，是不是？那这个时候脑供血不足就容易造成脑萎缩。所以脑袋血管有病，最终都是脑萎缩告终。脑萎缩是啥？老年痴呆吗？所以也要补辅酶 Q 十，辅酶 Q 十保护心肌不猝死，心脏不停止跳动，保护脑细胞不痴呆不变成傻子。所以这个时候现在就开吃，吃的时候吧就别吃一粒了，啥病没有吃一粒保护心脏，已经定性了有病就吃三粒，一天三次，一次一粒保护心脏。啊，配啥吃？辅酶 Q 十告诉你配啥吃最好吃。有脑梗、有心梗、有胃肠道疾病、肝胆脾的病，特别是长那个息肉、囊肿的啊，有斑块的，你配绞股蓝吃。要是你肾不好、尿频、有肾结石、肾囊肿、有蛋白尿，你腰疼、你肾不好的、尿频的，你配参茸葛芥保肾丸吃最好是，这都是好药啊。所以现在吧，慧心呢，我告诉大家，这两天我正在忙这个事儿，因为吧在秋季首先保护的就是心脏，然后我们抓紧就保护肾脏，就这俩脏器，上边的心下边的肾，这俩弄好了中间没啥事儿。所以慧心呢现在在考虑联系厂家，正在找威士雅集团，看看能不能给大伙儿呢整点那个辅酶 Q 十。辅酶 Q 十大伙儿反映吧，这个牌儿的吃着好使，但是呢价格也不低啊。我研究呢

0: 让你们多吃点儿，让他多给点儿啊。然后呢，能不能给大家呢？在经济上让大家省钱啊。你们知道，我给大家搞活动，实在，多吃药，少花钱。所以我现在联系厂家，再一个联系咱们国家老年养生协会，再一个惠心呢，我也跟我老伴儿、跟我姑娘商量，我准备呢还要出资，啊，因为我这个年纪了，啊，我这点工资一个月5000多块钱也用不着，啊，干什么呢？为家乡老伙伴做贡献。因为呀，到2027年1月8号，我给大家讲课是整整7年呐，有几个7年呐？啊，以心换心呐，人心都是肉长的。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我现在惦记你们，就像惦记自己的哥哥、姐姐、爹妈一样。那大家呢，现在手上有辅酶 Q 十的，拿出来吃；有绞股蓝的，靠盘吃；有葛芥保肾丸的，别留了，拿出来吃。这三个配合吃，今年冬天保你平安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清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你好，
5: 慧心老师，你好。
0: 我是慧心，你叫啥名？
5: 钟世华。
0: 啊，多大岁数？
5: 我今年63。
0: 啊，63岁，你是小老弟。
5: 再
0: 来电话啥事呢？
5: 我想咨询的是我本人，完了以后我再咨询你那个我姐夫那个病症。
0: 那先说你个个吧，你63，你咋的了？
5: 我治疗我就是腰膝酸软，这腿没劲儿，手酸，这走个500米就腿酸就没劲儿了。
0: 多长时间了这种情况？
5: 有2年多了。
0: 两年，血糖高不高？
5: 血糖偏高一点。
0: 血糖偏高是多高？空腹？
5: 口水7.6，
6: 吃降糖药呢。

0: 没吃。
1: 餐后俩点呢？
0: 餐后俩点是9点多。
1: 那都高啊。
0: 嗯，高。
1: 那都高，这还呵呵还笑呢，那不得吃降糖药啊？
0: 得吃降糖药啊。嗯。
1: 先吃，你喝不喝酒？
0: 不喝。
1: 不喝酒，吃二甲双胍就行。
0: 啊，吃二甲双胍就行啊。
1: 啊，阿卡波糖也行，你不喝酒的情况下。
0: 啊，刺激肾，负担大呀。
1: 那你血糖高，它更伤肾呢，得并发症，得肾病，整出蛋白尿了，不完了吗？
0: 啊。
1: 你吃药，西药就是这样，杀敌1000，自损800。
0: 啊。
1: 你吃啥药都有副作用，但你不吃，你不治病，那也更不行。
0: 那你说
1: 所以现在血糖高，你现在高。
0: 高。
1: 现在呢，你空腹7.6，你吃盐酸二甲双胍。
0: 嗯。
1: 小名叫格花脂，不抽烟的情况下吃它还行。
0: 啊，烟酒都不动。
1: 哎，饭后吃。
0: 啊。
1: 首先血糖得控制好。
0: 啊、
1: 那现在你就寻思老弟。
0: 嗯。
1: 糖尿病不疼不痒。
0: 嗯、
1: 血糖你觉着说7.多8点来的。
0: 嗯，
1: 他这个人的血糖高，你那血就是黏，
0: 嗯，
1: 黏像蜂蜜似的，他就侵犯这几个脏器，
0: 啊，
1: 心、脑、肾、眼，
0: 啊，
1: 所以在心脏上他慢慢会得冠心病、心梗，在脑袋上会得脑梗，很简单的道理，你的血是黏的，埋汰的，走到哪儿挂到哪儿，哎，堵眼睛呢，眼睛会出现视力模糊。堵肾呢，肾脏过滤功能下降，典型的腰膝酸软，尿黄沫子多就来了。
0: 嗯
1: 嗯。那非得一检查，哎呀妈，肾衰竭了，3个蛋白尿加号，那不完了吗？
0: 嗯，对。
1: 所以现在腰膝酸软，你手脚凉热？
0: 嗯，热。热。
1: 五心烦热。
0: 对对对，心里
1: 张嘴。
0: 心烦。心烦。
1: 张嘴，我看看舌头。
0: 呀，我咱俩没视频吧？
1: 你照镜子告诉我不就行了？
0: 舌苔有点发白。
1: 舌苔发白，舌头两边红不红？
0: 不红。
1: 舌苔发白，舌体大不大？
0: 不大，不疼了。
1: 那么舌苔发白，你现在腰膝酸软，
0: 嗯、
1: 定性、
0: 嗯、
1: 肾精不足，嗯、肾精不足，老弟，你现在就有耳朵响，耳朵背。
0: 那有时候吧，有时候嗡嗡的，就嗡嗡的。
1: 对，这不就来了吗？
0: 嗯，
1: 他能是24小时响吗？就有这个反应了，他就逐渐的就来了。
0: 对，
1: 真有24小时响的，响的可闹心了。
0: 那可不是的。
1: 啊，你现在就出现肾阴不足、肾阴虚、肾精亏，就耳鸣。耳鸣呢，你就手脚心热。
0: 对。
1: 第三个事儿呢，你半夜就睡不着觉，就失眠。
0: 对。
1: 第四个事儿呢，你就有时候尿黄。
0: 对。
1: 第五个事儿呢，你有时候大便前头干，
0: 嗯，
1: 前边干，后边不干，
0: 对，
1: 哎，63岁，一个事儿、俩事儿、仨事儿、四事儿、五事儿、六事儿，第六个事儿，
0: 嗯，
1: 阴虚阳亢，
0: 嗯，
1: 啥意思？给您解释，正常，我一说阴虚阳亢，应该能理解，我给你们用大白话给他解释一下。阴虚五心烦热，血少精亏，来那阵心慌，
0: 嗯，对，
1: 耳朵响，眼睛干，
0: 对，
1: 阳亢的是啥？阴虚就是精也少，你作为男同志来讲，你精亏了，
0: 嗯，
1: 你精不足了，
0: 嗯，
1: 明白不？
0: 明白明白，
1: 就差劲了，那方面。那么阳亢的，你说阳亢人就烦，
0: 烦心烦，
1: 人就闹心。人看谁就不顺眼，就急眼。
0: 对对对对，嗯。
1: 那啥感觉？一到晚上还闹心，还总想琢磨有一些事儿。
0: 对。
1: 哎，但是呢，他还精亏。
0: 嗯。
1: 所以呢，你看你那脸色容易脸蛋发红，两颧骨发红。
0: 嗯。
1: 哎，但是你有个事儿，你大便不正常、
0: 嗯，
1: 睡眠不好，记性不好。
0: 嗯，对对。
1: 哎，去查，容易。
0: 嗯，
1: 脂肪肝和肌肝容易高。
0: 啊。
1: 查肌肝。
0: 肌肝吧，我这头2个月查一下子，反正是达到上限9.97/96。
1: 嗯。
0: 96。
1: 这不就要高了吗？
0: 高了。
1: 所以并发症就要出现，并发症出现就是消渴症当中的下消。 下消肾阴亏虚，就阴虚阳亢，五心烦热，头晕耳鸣，牙齿松动，就老啊，头发白掉牙就老啊，就开始掰的掰的，妈呀，看着赶上73了，就这样似的，这就是糖尿病并发症。所以它的根儿是啥呀？肾阴虚。
0: 啊，大便吧，成型还是香蕉便？
1: 那还挺好。那你这样，我告诉你吃啥，你就吃一个药就行。
0: 吃啥？
1: 你吃绞股蓝。
0: 啊，绞股蓝。
1: 它降血糖。
0: 哦。
1: 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
0: 哦。
1: 它降胆固醇的，降血脂的。
0: 哦。
1: 那它会全面降。
0: 那这是李老师，我问一下吧。我吃咱姜母兰，那是真降的，那我还用吃降压药和降糖药吗？
1: 你吃一个月看看，吃一个月绞股蓝，如果你测量血糖、血压、血脂，如果下来了，那就先不用吃降糖药呗。
0: 好、
1: 中药慢点儿，但是治根本。像是你吃降脂的，阿托巴他汀也叫利普妥。瑞舒巴他汀也叫可定。他俩一个伤肝，一个伤肾。
0: 对呀、对呀。
1: 所以咱就不吃呗，这不西药吗？
0: 我都听你那个一年多了，天天听你广播。
1: 哎，所以绞股蓝呢，它不伤肝肾，它还健脾促进吸收。
0: 啊。
1: 因为你口干舌干，舌头中间容易有小裂口了，着急上火就口腔溃疡。
0: 啊。
1: 尿尿黄、尿尿热、耳朵响。
0: 对对对对，这些。
1: 眼睛模糊。
0: 嗯，
1: 精亏，阴偏于阴虚。
0: 嗯嗯。
1: 你现在偏于阴虚，所以补肾添精。
0: 啊。
1: 吃修和三宝。
0: 啊。
1: 配着绞股蓝吃啊。
0: 那我这个先这个腰这个腿酸腿软是不是跟肾有关？
1: 腿酸腿软，一个是肾虚，一个是叫糖，可以呢，检查周围神经。糖尿病有一个住院要给你查这项。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就是在你腿上给你连上电，看看敏不敏感，引起的腿凉、腿酸、腿麻，下一步是啥？就是脚趾头发木，所以糖尿病脚趾头黑了、烂脚丫子、截肢了，都是从你这儿起头的，那么能说一下子脚趾头就黑了？
0: 对对对对，
1: 一天脚丫子就烂了。
0: 对对对对，
1: 他不得老百姓讲话了，最普通的不得先不过血了吗？
0: 对对，
1: 完了才坏死吗？
0: 对对对。
1: 那他现在麻木、冰凉、沉，脚底板子木个张的，脚趾头有时候发木，这不就是不过血脉了吗？
0: 嗯嗯。
1: 用大白话说，他叫周围神经病变。
0: 啊。
1: 然后还会给你查眼底，看有没有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这都会查，你到糖尿病医院，到内分泌科都会给你查。哎，这你不懂，我告诉你，视网膜病变就是眼睛看东西模糊了。慢慢就该得白内障了。他主要查这项，然后查你的肝功能，然后查你的肾，查尿，查肾功能，看有没有蛋白尿，有蛋白尿就是糖尿病肾病，就给你定性。所以为啥咱们糖尿病患者给开的，你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吃啥呢？吃宜基肽肠溶酶，也叫宜开，再一个都吃那个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那个甲钴胺。糖尿病肾病的叫啥呢？非奈雄胺、非奈利酮。非奈利酮，这都是西药，这都是常用的糖尿病并发症药。所以你现在就你别看血糖不高，它已经逐渐的往并发症那条道走了。所以咱们预防的中医连治再养，就调和用绞股蓝和修和三宝，你吃对症啊。
0: 行，那我这是李老师，我先吃咱们药，我先不吃那个降糖药，像你说的先吃一段时间，往上再测一下子，看效果咋样，效果好我就。就最好还不是吃降糖药或是降血压的药，咱
1: 对，反正你现在也没吃降糖药、降压药，
0: 没吃，
1: 所以现在你就吃绞股蓝，咱们把握起见，吃完3个月以后你去查去。
0: 行，
1: 它肯定能降下来，降多降少看你吸收。
0: 嗯，行。
1: 再一个，老弟，大。

0: 姐说你忧思过度，挺大个老爷们儿，你得多走多锻炼，别老寻思事儿，积极不行，你有点矫情。就想事儿想的多，卖声拉语的，啥事儿你都琢磨，没多大个病，你老琢磨他干啥呢？
1: 嗯，我也是，像你说的对，
0: 压力大，心思重，这叫。
1: 对，你寻思刚退休，这刚退休两年。
0: 那这病他也没生命危险，得癌的人家还活20年呢，你这算啥呀？
1: 那你说糖尿病再真综合症的病，就。
0: 那你早点治，不让他往综合症那条道走呗，你就寻思就能控制住咋的？
1: 是，那个是。
0: 63、43还有得，整个糖尿病并发症都3级高血压了，比你严重的多了。你没啥事，明天你上那个大医院那个内分泌科门口你溜达一圈回来，你啥都想开了。
1: 是，
0: 上重症监护室看看里边躺着外边搁那等着的，你啥都心思开了。
1: 哦，
0: 心就你呀，你一辈子就是心思重。
1: 嗯，心思重，爱操心，爱操心，操心的面
0: 啊，你别放下，放下，别寻思，这不是大病，但是得当回事儿。
1: 行，当回事儿。
0: 哦，好，你就吃绞股蓝和修和三宝这个对症啊。
1: 好，那个
0: 3月见效果。
1: 那前就是那个助理，他就告诉怎么吃，或者咱你。
0: 对，买完了他告诉你怎么吃，不明白的问我啊。
1: 咱现在有优惠吗？
0: 哎，直接打电话找我学生啊。
1: 你说你话。我想问一下我姐夫那个事儿，我就直接的，再耽误你几分钟。他那是肌酐高，完了也是说的成天闹心，浑身没劲儿，完了浑身疼。
0: 多大岁数？
1: 他71。
0: 那血压高不高？
1: 血压真不高，血压不高。
0: 血压、血脂啥高不高？
1: 血脂也不高，血脂偏高一点，就血糖，七点零。
0: 血糖那也不算太高，但是肌酐高你就得查肾了。
1: 他就是肌酐吧，180多，完了始终就降不了多少，降几个，现在在。
0: 那还是肾功能下降。
1: 咱那个。
0: 他尿尿得黄，沫子多。
1: 啊。
0: 大便咋样？吃饭咋样？
1: 吃饭吧，现在不跟你说的那个到医院一说吧，不让他什么也不让他吃了。
0: 有没有啥别的病？脑梗、心脏病啥的？
1: 心脏不好。
0: 心脏咋个不好啊？
1: 就心闹心，心烦，睡不着觉。
0: 闹心心烦这么说不行，心脏不好。做没做过检查？做没做过大手术啥的？
1: 那没有，大手术没有。
0: 那心脏得查一下，就是心脏太不好了，也容易引起高。
1: 他心里那个前胸后背疼。
0: 那得查心脏去了，要前胸后背疼，查一下有没有心梗，心血管堵没堵啊？
1: 啊，那
0: 这得上医院查一下心电图，做一下心电彩超，必要的情况下得做造影，因为一年龄大，二呢肌酐持续高不下，前胸背还后背还疼，咱们就考虑这个人的心脏，看看有没有心血管的堵塞。
1: 他那个年年吧，他们单位就退休了嘛，他是银行退休的，年年就给一次体检，他就体检之后才发现那个肌酐高，别的反正那个心脏那个什么那个没是堵，
0: 就前提确定心脏、脑血管、血压、血糖没大事儿的情况下，已经确定这是前提啊，必须要查，因为我看不着你，查完之后。如果只是简单的肌酐高，那正常的吃点药调调就行啊。
1: 吃调不下来呀？这吃药吗？
0: 啊，吃的啥药？

0: 有机会有机让他自己本人跟我通话。
1: 好好好，
0: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慧心老师好。
0: 哎，叫什么名字？
3: 我叫李显甫。
0: 哎，多大年纪老哥哥？
3: 今年81。
0: 欢迎老哥哥啊，那有什么事儿啊？
3: 我就脑袋呢，迷糊，但是那是啥呢？是饿一天不懂，天天迷糊。饿一天当中呢，还是每个点儿迷糊。
0: 头晕。血压高不高？
3: 不高。
0: 血压多少？
3: 134左右。
0: 低压呢？
3: 80-90。
0: 不吃降压药是吧？
3: 不吃。
0: 嗯，这血压正常，不吃降压药，134-80挺好。颈椎病有吗？
3: 有。
0: 颈椎病有椎管狭窄吗？
3: 这都头4-5年时候查出来，就是狭窄不狭窄，我都不记得了。
0: 手麻不麻？
3: 我一名有时干啥呢？就是手指90，手指尖有感觉。
0: 手指尖发木啊？
3: 啊，就有点
0: 一个手俩手
3: 麻发木似的。
0: 一个手俩手。
3: 俩手。
0: 那还是颈椎病拐的的。
3: 哦。
0: 所以说脑袋迷糊，如果有血压高，首先考虑高血压头晕。再一个，脑袋做没做过脑 CT？
3: 头几年做过，没
0: 做脑 CT 咋说的？
3: 我头3-4年时候得个枪梗。
0: 那好。
3: 3-4年。
0: 所以这个枪梗多发性枪性脑梗死没有痊愈的。
3: 嗯。
0: 多发性枪性脑梗死没有一个说我全都治好了，没有。
3: 哦，没有。
0: 它往往是陈旧性的。
3: 哦。
0: 就是多少年的陈旧性的在这儿，它造成脑供血不足性的头晕。
3: 哦。
0: 再一个颈椎病也能导致头晕。这俩加一起，您那能不头晕吗？脑袋迷糊，忽忽悠悠的，躺着行，站起来一活动就迷糊。哎，再一个有没有颈椎管狭窄？有的那个颈动脉、颈椎管狭窄，它畸形，它长的那块就挤压血管。
3: 这都不知道吗？
0: 啊，不知道，那就枪梗知道，枪梗和颈椎病知道，它就造成脑供血不足迷糊。再一个，你迷糊，你啥时候迷糊？是白天是晚上啊？
3: 一般要是饿一下，其实像今天就这样，一般都是4-5点钟时候，有时候到达头我一般还不
0: 行。早晨起来还行，一到下午的时候迷糊。
3: 下午摸一下，摸那就不一定了。我这头五
0: 晚上起夜几趟？
3: 起夜呀？也就两趟吧。
0: 尿尿有劲儿吗？
3: 一般呢。
0: 那还是尿尿差点劲儿，尿无力呀，尿等待呀，尿分叉，手脚凉热。
3: 手脚发凉不热。
0: 怕冷怕凉的时候多，
3: 对，
0: 所以这就解释通了，肾阳不足，肾精亏虚，腰膝酸软，头晕耳鸣，记性不好，
3: 记性不好，
0: 脑袋迷糊的，浑浆浆的，
3: 对，
0: 口干口渴有没有？
3: 没，这个没有。
0: 你张嘴看舌头，
3: 有点灰不更冷的是。
0: 舌苔发白是不是挺厚的啊？
3: 挺厚的，不咋白，不是。
0: 不咋发白，那厚腻黏腻了，说明你大便不好。
3: 大便是不好，就是变成那个都是一咕噜的。
0: 一小咕噜一小咕噜，拉不净，胶黏的。
3: 它不黏，就是一小咕噜的。
0: 那拉不净，拉不爽，就觉着肛门那儿发黏呗。你要一大条子，它不就出来了吗？
3: 对。
0: 一个大便，咱们描述它得了，挺埋汰的，知道了。这就是痰湿内困，腿脚发凉，阴囊潮湿，嘴里发黏糊抓的，不是味儿啊。

0: 眼睛耳朵眼儿刺挠不？
1: 耳朵眼儿有时候也刺挠。
0: 湿热内困，这就是湿邪了。为啥问呢？因为他舌苔是粘的，挺厚的。哎，要正常是薄白苔，你那挺厚的，看着就有点像发灰、发白、发灰似的。
1: 对，不白的。
0: 它是厚的，这样呢，说明它湿气重，所以大便肯定是不是黄色香蕉便成条，一般都是碎碎糟糟的，一小咕噜一小咕噜的啊。
1: 对。
0: 然后呢，阴囊潮湿，脑袋浑浆浆的，这叫痰蒙神窍。有痰湿啊，你看你身上哪块长没长囊肿？
1: 没有啊。
0: 肝囊肿、肾囊肿查过没有？
1: 没查过。
0: 都没查，你咋知没有呢？
1: 之前想哪嘎长下去有包啥的。
0: 那长还能摸着，都鼓大包了，那还完那完了，在里头长着呢，摸不着啊。所以这样的人啥病？脑袋浑浆浆的。眼睛看啥模模糊糊的。
1: 对呀、眼睛一打脑瓜一拧，眼睛就迷迷糊糊的。
0: 嘴里边发黏，
1: 还有点疼。
0: 哎，嘴里边黏糊抓的。好了，还容易有阴囊潮湿、睾丸出汗。
1: 这有。
0: 所以这个病叫痰湿内困。痰湿内困造成的脑窍失养，脑袋不清亮。浑浆浆的，这个病就吃绞股蓝就好使。绞股蓝总肝胶囊，你吃不用多，有一个月，你脑袋保证你清亮。但是你按一年吃。照一年吃啊。哎，一盒见效，一年你这个病基本上就好了。配点修和三宝吃啊。好了，老哥哥，再见。
1: 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9月1号到6号，1元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导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

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每天呢，在闲暇的时候呢，也会放松放松，站起来抻抻胳膊啊，扭扭腰，再不呢就看看手机。昨天看手机的时候啊，看到一视频啊，是一记者采访一位老年人啊，说退休工资多少啊，你养老没有压力呢？这老大姐呀，我看你年龄得比我大，说5000以上没有压力，低于5000就不行了。另一老姐姐呢，在旁边就笑了啊，说那当然越多越好了，是吧？怎么的也得5000到6000呐。说一个月就开个2-3千块钱，除非你有老底儿行，有个20-30万在手里边活动着，没有这么个钱儿啊，有一天你上这敬老院，你都保证肯定不够。这个时候啊，记者就问旁边一位老大哥，说你住养老院一个月得花多少钱？这老哥说了，我是3520块钱。记者呢又问这旁边的一位老大姐，说那您呢？老大姐说，我是4500，我和老伴俩一个月7000多块钱。这老大姐讲话了，这是能动换，这要是不能动换，一个月呀就得10000来块钱。完记者呢就问另外一位老人，说如果自己没钱啊，靠孩子住上好一点的养老院能行吗？靠谱吗？那老人就笑了啊，说那肯定不靠谱啊，那不可能啊，你不能这么问，你说一个月两个月行，时间长了不可能给你拿钱。然后记者呢又问一位看着得是80多岁的老大姐啊，说养儿养女养了大半辈子，晚年呐养老靠儿女能行不？这老大姐讲话了，都不靠谱啊，啊靠不住，还是得靠自己。讲话了，自力更生啊。另外呢，你还得有一定的存款。说你指望儿女养老，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你根本指望不上。你看那有人说，那农村咋整啊？啊，一个月手里就2-3百块钱，有的讲话来，一个月手里就5-6百块钱，那怎么整啊？你再看那评论区啊，那说啥的都有了，有的讲话来，那你咋整？自求多福呗，要不你就挺着啊，挺不住，挺不住就死呗，啊，要不呢就自己身体好点，反正啊。没啥大病就等于攒钱啊，现在不就是吗？没啥大病就等于攒钱呢，因为你现在怎么花都叫小钱，你到医院可能大家好长时间没看过中医了，就当地的中医院啊，咱不说挂号费，你挂那专家号啊，200呀、300呀、还是500呀、800呀啊，你上大医院你看看，甚至有的什么国际号都1000多，你就是说你随随便便的开几副药，你没有个1000块钱能出得来吗？这还是随便的调一调身体，你说我高血压带的脑血栓啊，我糖尿病带的综合症，那你就开吧。那天有个老大姐跟我讲，说老伴儿年轻的时候啊好喝大酒，就怎么说也不听，怎么劝也不行，一天又是抽又是喝的。他讲话呢，人家老两口啊一天高高兴兴的啊，一天就乐乐呵呵的，我这一天呢给我愁的呀。他讲话你看，老伴儿不到67就脑血栓了，常年高血压，年轻时候爱喝酒，那还吃降压药呢，结果不到67岁脑血栓了，这一晃在床上待5-6年了，全靠着钱支撑着，请一个保姆照顾他
一个保姆一个月4500，完我还得给保姆做饭，一年吃药住院不算，你就光请这保姆，一年就得5、6万块钱，这吃药还不算，啊，住院还都不算呢。这从去年开始，又出现这个老年痴呆了，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的，尤其是到晚上啊，又哭又闹的。他讲话了，我本身我这觉就不好，觉轻啊，有点动静就醒了，啊，你再就睡不着了。哎呦，他这一哭一闹啊，我跟着他就整宿整宿的不睡呀，也睡不好啊。他说，你看我这身体，哎呀，没好地方了。我以前的身体可好了，这现在完了，这血压也高了，我还糖尿病。啊，跟着上火呀，心脏也不好，所以他讲话了，你看那身体好的，啊，那老两口身体都好，那身体不好的呢，那老两口啊，身体都有毛病。你看我一个月开4000多，老伴儿一个月啊开的能多点儿，5000来块钱，你说这要没毛病多好啊，吃饭干啥的太够用了，但你这有毛病。啊，光保姆一个月就得拿出去4、5千块钱，你再加上吃药啊、吃饭呢、对吧？有的时候呢，这岁数大了一整还得住院呢，所以呀、啊，也攒不下啥钱了。所以有时候啊，我就合计，说老师啊，你说我要是哪一天倒下了，我这家不就完了吗？所以啊，我们老两口啊想通了，想明白了，啊，靠谁也不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吃上参柏的药了。你别说，自打吃上这药以后，身体确实是有改善，确实有改善。这回你又有这药用的蜂王浆，他讲话了，说啥也得吃上啊，少上几次医院，啊，少叫上2次120。这啥都省出来了，其实你看，老大姐说的非常现实，现在就这么个情况，这老年人呐，身上的病多，啊，完事呢，看个病啊，他也费劲，而且看病他也贵，所以千万别有啥大毛病，你有大毛病了，讲话了，你就多少钱也不够，遭罪不说，关键是啥呀？你多少钱不够。那你觉得我手头有个3万5万，有个10万8万不少了，你到医院，你这点钱啥都不够，所以现在人呐，最值钱的，就是我们这健康的身体，你有啥你也别有病，啊，就有点毛病了，咱就赶紧的去治，别让它往大方上去发展，对不对？就像高血压似的。你别让他发展到脑血栓了，啊，脑出血了，对不对？哎，你让他往那高血压、肾病上啊、尿毒症上去发展，那不毁了吗？是不是？哎，你别让他老往高血压、青光眼上去发展，啊，别让他老往那个心衰呀、高心病啊，哎，别往这个方面上去发展。你就包括糖尿病人也是一样，啊，你别让他老往综合症上去跑啊。那谁受得了啊？对不？你最后那器官那不都衰竭了吗？你说那怎么治？你看我认识一患者，糖尿病得有个15、6年了，那还常年扎胰岛素吃降糖药呢。你现在看完了，眼睛也看不着了，肾也出现衰竭了，讲话现在呀、啊、就有口气在那活着呢，啊，心脏讲话了还跳着，但整个人完了。卧床到现在，啊，那儿子工作都没了，怎么的？他得总请假呀，啊，老伴儿身体还不好，啊，伺候不了，那你就得儿子呀，对不对？所以你总请假，总请假，一来二去，人老板就不干了，对不对？所以现在一边伺候老人，啊，一边接送孩子，为啥接孩子呢？媳妇儿离了。啊，就咱说的这个媳妇儿离了，你家里这老人总这么伺候着，讲话了跟你呀、啊、挨不起累，
啊，你现在年轻人婚姻他就是这样啊，他不像我们那时候，对不对？你以为你像咱们那时候呢？讲话了，我守你一辈子，我愿意跟你在一堆吃苦，我不嫌弃你没有能耐啊！现在年轻人多现实啊，对吧？所以你说有病难不？你像我那天说的，咱们老人帮不上孩子多少，所以呢，就尽量啊做到别给孩子添负担，是吧？别让孩子累心。你说他照顾你。那他也得生活呀，是不是？他也得生存呢。甚至讲话了，他也有他自己的责任和家庭，对不对？所以到啥时候呢？咱们作为老的，尽量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对不对？就是自己别遭罪的同时，尽量别给孩子添负担。所以平时血压高的、血糖高的、血脂高的、肝胆不好的、消化系统不好的。啊，就是胃肠功能差的，心脑有毛病的，啊，就蜂王浆你用点儿，你吃点儿，啊，你别舍不得，对不对？有的时候讲话了，省省窟窿等，真是这话。这蜂王浆、冻干粉呐，你吃点儿，这东西呀，它要好几百、上千，我就不劝你了。活动才合着几十块钱，咱们谁都不差这几十块钱。你记住我说的，你吃了就比不吃强，用上就比不用强。那我不能说这东西老好了怎么怎么地，但你吃了之后你自己感觉，它就是比不吃强。吃完它调节血压，是吧？能够帮助你降血压，啊，吃完它能够调节血糖，帮助你降血糖、稳定血糖，还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脂、降血脂，这是国家批的。啊，这不是我批的，啊，这是国家给批复的，那指定是有效果啊，所以你吃上就比不吃强，就像我说的，你现在你买一瓶矿泉水，这不还得三五块钱呢，所以啊，你别拿它当药吃，啊，你就把它当成什么呢？保养的产品去吃，啊，不知不觉当中，你身上的这些问题。就能减轻，甚至就能改善解决。你像这款药用蜂王浆，对身体那是非常的好。第一，常吃它有镇静安神的作用，因为能治疗神经衰弱，所以白天吃也好，晚上吃也好，下午吃也好，都会起到一个安神助眠的作用，对睡眠有好处。就现在医学研究发现，蜂王浆当中的王浆酸。就这种物质，它可以制造出诱发睡眠的荷尔蒙与褪黑素，所以一瓶药用型的蜂王浆能够产生足够量的促睡眠激素，这人吃完了之后睡觉好。所以常吃这药，第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助睡眠，对睡眠有好处，让你睡得好，睡得实。所以药盒上写着，针对于神经衰弱。第二个就是常喝呀，能养胃，能助消化。中医讲了，能化积，能攻坚，对脾胃病以及十二肠溃疡能起到帮助，啊，能帮助胃病痊愈。你吃下去之后，会对你胃黏膜形成那个一层保护膜，啊，这是一层保护膜啊，起到一个养胃的功效。保护我们胃黏膜不受损伤，所以你看，沂蒙山地区的人，他的消化吸收功能都好，啊，胃都不错。所以你看，咱们有胃不好的、吸收不好的，你就吃这个蜂王浆有好处，对胃啊有好处，促进这个胃消化啊，尤其对我们吃饭积食啊有好处。常吃这药，第三个好处是什么呢？能去除风湿。能壮骨，包括小孩儿。你看沂蒙山地区那人呐，没有说长得特别矮的，啊，个子都高，就无论男孩女孩啊，长得都很高，啊，这就跟他们从小吃这个蜂王浆有关系。所以经常吃，能够帮助我们祛风湿、壮骨，有这么个好处。所以咱们平时啊，你拿它当水喝，啊，干啥呢？防止骨质疏松。啊，防止说不小心磕磕碰碰，
啊，咱们这骨头就酥了、脆了、骨折了、骨裂。

业了，哎，能给你防止住。你看上岁数人一整不小心摔了啊，胳膊呀磕在哪儿了，哎呦，骨折了，骨裂了，对吧？一整上下楼碰到了骨折了，为啥呀？就因为老年人呐骨质疏松啊，都缺钙，所以骨头一碰呢它容易碎啊，因为骨头疏了嘛，对吧？骨头都疏脆了，所以磕磕碰碰啊它就爱骨折，这一骨折这老人不就完了吗？你想想，这就卧床了，有的坐一定堆啊，这尾骨骨折了，再不股骨头，再不就整个这条腿骨折了，骨裂了，不敢动了，打石膏了，那你就卧床，这一卧床就完了，你知道吧？老人呐最害怕就是卧床，讲话了，不动话了，光在床上躺着，毁了，啥病都来了。所以老年人呐常吃点这蜂王浆，甚至说比你吃那钙片都强。所以你像这款药用的蜂王浆冻干粉啊，有糖尿病的你去吃吧，非常好啊，有高血压血脂高的你去吃，真的非常好。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啊，你去吃，非常好。还有那风湿骨病的人你也去吃啊，都很好。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为啥有糖尿病的人吃上之后非常好啊？因为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上面写着呢，主治高血糖，主治糖尿病啊，能够降血糖，能够平稳血糖。那么这款蜂王浆为什么能降血糖，又为什么能降血脂呢？为什么又能降血压平稳血压呀？因为这里边还有什么呢？还有王浆酸和类胰岛素。你比如说王浆酸对血管血脂就非常好，王浆酸里边含有什么呢？亚麻酸，又叫欧米伽三啊，又叫维生素 E 啊。维生素 E 大家伙不陌生吧？对身体有诸多的好处，有诸多的保健功能。你比如说降血脂、降胆固醇、软化血管、防止动脉硬化、防血栓、治疗男同志前列腺增生肥大等等，尤其针对于血栓，能够起到一个降解血栓，可以使血液流通顺畅啊，可以使血压降低，还具有改善过敏性哮喘等作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最主要的作用，它有类似于阿司匹林长方片的作用，使血液不容易凝结。所以咱们这款药用的蜂王浆具有降血脂、降血压、平稳血压、保护心脑的功效。所以有高血压的、有心脑血管病的啊，你就吃吧，对你身体的养护非常好啊，对你血压血脂非常好啊。你再比如说蜂王浆当中含有类胰岛素，类胰岛素能够分解出三价铬。为啥这款药用的蜂王浆能够降血糖平稳血糖啊？因为蜂王浆当中含有类胰岛素，类胰岛素能够分解出这三价铬，那么所以对血糖啊、胰岛素啊、胰岛细胞都有好处，所以它能够直接起到一个什么呢？控制血糖啊，帮助我们降血糖啊，直接营养糖尿病患者损伤的胰腺、胰岛细胞。如果说你往深了研究，那么这个三价铬呀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够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促进这胰岛素的合成和分泌啊，改善糖耐量，平稳血糖，稳定降低空腹血糖以及餐后血糖，包括那个糖化血红蛋白。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常用的口服降糖药啊，它降的呢就是餐前或者是餐后血糖，对于我们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于深层次的血糖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就根本起不到任何治疗作用，结果就是降糖，就是应急，就是给你控制。那么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当中呢，它含有这个类胰岛素，能分解出三价铬，三价铬主要从糖尿病

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入手，它相当于胰岛细胞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这胰岛细胞不干活啊，再多也没用，不降糖。所以三价铬是人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啊。你糖尿病患者三价铬不足，你就得通过外界来补充。所以咱们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是我们目前一款功能型药用型的蜂王浆，具有降糖、降脂、降压作用的蜂王浆啊。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包括脑病患者呀、血栓患者呀，用这个蜂王浆一样降血脂。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吃这蜂王浆一样降血糖，而且这药用蜂王浆降血糖它还不伤身体呢啊，它不伤身体啊，降血脂也不伤血管，它是全能管家。所以我老话讲了，咱们有退休工资的老两口，你一起去吃呗，对不对？你有了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啊，你降血压的药，你降血脂的药，将来呀逐渐逐渐的都会少吃的。有高血压的，有心脑血管的，你就吃这个药用型的蜂王浆，慢慢你那降压药、你那降血脂的药啊，你都能少吃老了。为啥呀？因为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它降血脂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平稳稳定血压呀，它还能改善我们过敏性哮喘等症状。所以咱们这款蜂王浆具有降血脂、降血压、平稳血压、保护心脑的功效。那最起码你常吃，你加药你都能少吃了。你像临床常用的加药一般分两类，一种呢是咱们说的扩血管型的加压药，一种呢是通过利尿来达到帮助我们降压的利尿加压药啊，就简称是什么呢？利尿剂。扩张血管的药，你比如说沙坦类的，替米沙坦呐、氯沙坦呐、奥美沙坦呐，很多人都在吃，它相对来讲副作用少，不像普利类的药物啊，像伊那普利啊，对不对？卡托普利啊，吃完了之后干咳。那么降压利尿的药物，你比方说青氯噻嗪，其实我们讲的这些个降压药物的作用机理，无外乎就是帮助你扩张血管，或者说是什么呢？通过排尿啊，减少你血液当中的水分。你有想过没？你利尿也好，你扩血管也好，这个血管里边的血栓啊，这个堵塞物是不是还在呀？对吧？它并没有因为说你扩血管或利尿而被清除掉啊，血脂高的问题不依然还存在吗？血液粘稠的问题不也依然在吗？所以这个降压药药效一过，血压肯定又会升上来。一来二去，咱们就发现了，哎呦，那降压药得吃一辈子不能停，对吧？后来呢一种药降不下来怎么办？两种啊，三种一起吃，联合治疗嘛。最后出现啥了？有的肾伤着了，尿毒症了；有的肝受到损伤了，啊，药物性肝损伤啊。你像那个青氯噻嗪这种利尿药，它会引起你血钾低，啊，引起高尿酸，啊，甚至还会引起血糖紊乱等问题。你像钙离子拮抗剂，就地平类的降压药。硝苯地平啊，安氯地平啊，还有这个左旋安氯地平啊，贝尼地平啊，菲洛地平啊，就这些。为啥有的一吃降压药就出现什么呢？脸红啊，完了之后头一蹦一蹦的疼啊，甚至还有头晕的、恶心的。为啥有的还会出现脚踝水肿啊？都是副作用。所以降压药的副作用啊，它是很多很大的。而且呢，所有降压药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果，你就记住，它既然是降

降压的它有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它只负责降压，只负责降压。至于说你会不会脑溢血，会不会得脑血栓，甚至会不会偏瘫半身不遂，会不会心梗啊、心衰意外啊，这他不管。所以你现在你吃的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那相比较而言就非常好了，对不对？它属于全能型的。我讲话了，你不用别的，你就把它呀当成是什么保养药去吃，一样能给你降血压、平稳血压啊。你包括糖尿病患者，你就拿它当水去喝啊，当保养药去吃，慢慢的你的降糖药啊，包括咱吃的那个其他的，对不对？慢慢的就吃的少了。有人说能吗？你相信我，因为你记住，你得的糖尿病不是一型糖尿病啊，这你能理解不？就是咱们现在啊，有很多啊上岁数人，四岁也好，五岁、六岁也好，你得的糖尿病，它都是二型糖尿病，就是因为你胰腺里边这个三价铬出现问题了。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类胰岛素能分解出三价铬，你有糖尿病的帮助你降血糖，帮助你平稳血糖，你没有糖尿病的呢，帮助你防治糖尿病啊。现在糖尿病的人多多呀，有很多人呢自己都不知道。那么三价铬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够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能够促进胰岛素合成和分泌，改善糖耐量，能够平稳血糖，能够稳定和降低空腹血糖，包括产后血糖，哎，还有这个什么呢，糖化血红蛋白。所以说它是全方位彻底的啊，帮助你去改善糖尿病的。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啊，你吃的那些个降糖药副作用很大，你像二甲双胍，它会造成你胃肠不适，加速你末梢神经炎，出现手脚麻木，会造成你贫血啊。你包括胰岛素，就再好的胰岛素也是人工合成的，你看长时间使用到最后身体会出现什么呢，大量的毒素，就这种毒素就会累积到你的肾脏和眼睛里，所以会给你造成水肿啊，看东西眼睛啊开始有模糊，看东西不清晰。所以你会发现这些药它只是负责在帮助你降血糖，至于你会不会出现一些并发症啊，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副作用啊，会不会造成身体的伤害，是人家就不管了，对不对？你像我有一病人，那最早就是查出来就是糖尿病，一开始不相信啊，谁要是跟他说糖尿病啊，说你是糖尿病不行，那你才糖尿病呢啊，你才糖尿病呢，生气。他就认为自己没休息好，他就认为可能啊得运动运动，他就认为自己没事，不认为自己是有这病的，就特别的排斥啊。他认为就锻炼啊，这一锻炼血糖就正常了啊。结果一年多的时间，这两个膝盖软骨就全磨没了，那俩膝盖肿的就跟那水萝卜似的，后期啊俩膝盖都做的手术。所以老人呢应不应该活动啊，应该，但得看你怎么活动。糖尿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运动运动我血糖就好了，我运动运动我糖尿病就好了，跟这有关系没？只是血糖的高低有关系啊。糖尿病是身体里内分泌综合的一个紊乱问题，就最后我说的男同志那两个膝盖手术啊，那费用自己这块就花了十好几万，这倒是其次的，最主要是啥，他换完了效果也不好啊。所以你看什么病都有，为啥糖尿病患者不爱给你做手术啊，哪怕就是一个痔瘘都不爱给你做这手术，为啥？因为你不爱愈合，你愈合非常困难啊，手术那位置啊极其容易感染，
到最后他就会出现一些综合症，甚至就危及生命了。那你说哪多哪少啊，对不对？所以就像我说的，平时我们每一天呢吃点这个药用型的蜂王浆，你也不用考虑太多，你就拿它当水喝，慢慢的我告诉你啊，就给你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真是发自肺腑的讲，就人到老有啥都不如有个好身体，你身体好了比啥都强。你说深白这药啊，五六百来块钱，我这条件呢有点费劲。那你像这样的话，你就用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为啥？你赶上活动它才合几十块钱，你说你怕啥呀？你就记住，你吃了就比不吃强，你用上就比不用强，哪怕它就能帮助你防止一次意外呢，对不对？这一次意外给你防住了，你这钱花的都值。所以别有啥担心的，咱们这个蜂王浆啊是中药饮片，所以你就一百个放心用。药用型的蜂王浆这是好东西，你知道蜂王浆里边含有五大营养素，第一个刚才我说了叫什么，王浆酸，它就像脑细胞里的保安，它能穿透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内的一些垃圾。那么你像蜂王浆里蕴含的第二大营养素叫什么来着， MR 蛋白，还记得吧？哎， MR 蛋白类似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因子，让脑细胞年轻态，论现代化讲就是让我们呢能够返老还童啊。所以蜂王浆能防治老年痴呆啊，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那蜂王浆当中的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乙酰胆碱，你可以理解它是我们大脑的记忆快递员啊，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啊，负责在神经细胞间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四种物质叫什么呢？叫维生素 B 族，它就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够帮助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思维动力。最后啊，蜂王浆当中含有抗氧化军团，这些物质相当于脑细胞的防锈剂啊，说的最直白点，能够保护大脑不生锈斑。所以经常吃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你就不会得老年痴呆。我讲话你这大脑会感谢你的，记忆力会提升的，五十岁拥有三十岁的脑力，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为啥呢？你看在2023年这个实验显示，50到65岁人群每天吃 0.3 克的蜂王浆，三个月以后啊，他背电话号码的这个成功率就从最初的 40% 提高到了 63%， 记忆核心区的这血流量增加 19%。 所以蜂王浆就像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所以能够促进新生神经细胞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的预防老年痴呆，预防脑衰老，让老年斑能晚来20年。我这也是查阅了很多文献资料，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老年斑面积减少了 37%。 更主要是啥呀，很多人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你脑供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 0.3 颗蜂王浆，颈动脉血流它这个速度会明显提升，甚至提升到 15%， 那多提升 15%， 相当于你每天快走1个小时的效果。这个时候你的毛细血管密度会增加 28%，会给我们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患者配合蜂王浆治疗，康复速度会提高 40%。 你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咱们这是药，有药品的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蜂王浆冻干粉。
啊，没有别的，啊，成分就这一个蜂王浆冻干粉，药品的许可证号是皖2016-0291，药材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属于道地药材，就像人参鹿茸似的，最好的那不就是吉林长白山的吗？蜂王浆最好的就是青海门源。那边的这个山脉啊，叫祁连山，啊，整个一大片，对吧？祁连山上的这个蜜蜂大部分都是野蜂，啊，所以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就是最好的。所以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医用级的，是药用级的，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有功效。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啊，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些啊，每一个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的？药用级蜂王浆，那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啊。那有人说，导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你记住，真正的蜂王浆啊，需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进行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它马上就坏掉了。你像有人啊，经常说，我八几年的时候啊，我又不是没吃过，我吃过。啊，那我也没放冰柜里边，它也没坏呀。怎么说呢？那个时候你吃的不纯，是假的啊，甚至是糖水、蜂蜜水，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为了提高含量和提高药效、提高疗效，生产出来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这个冻干粉呢，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也很方便。更主要是啥呢？就不需要说冰箱、冰柜的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放那儿就行了。你像我们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说我存放不了，啊，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五个不好的人，啊，两个衰弱的人，我。这两天是不跟大伙特别强调了，这五个不好的人，两个衰弱的人都特别适合用，啊，五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你去吃它吧，啊，两个衰弱呢，就是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人去吃它。更主要一点，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就它没有暴力，啊，它没有暴力。医院是158一盒，你说它能有什么暴力？你现在买一瓶纯的、不加糖的蜂蜜，是不是还得70-80块钱一瓶呢？你像长白山那种啊，纯野生蜂蜜，一般都100多一瓶。所以咱们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一盒158。你就说它这价格，哪有什么暴利呀、啊，对不对？所以为啥医院大夫啊，你不吱声他不给你开，为啥他没利润呢？所以有条件的，你像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去呗，对吧？你像胃不好的，有浅表性胃炎的，有糜烂性胃溃疡的，胃糜烂的，十二肠溃疡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它能养胃，养得特别好啊！过去啊，我记得有一偏方，就说你在煎鸡蛋的时候，你放上点蜂王浆，完了之后不放盐，你就那么吃，你吃上几回，你那老胃病明显的就会有所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特别友好啊，吃完特别有效果。你就包括那个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吸收不上来的。啊，排泄不好的，包括肝不好的，有肝炎的，你吃这个蜂王浆，对你肝脏会特别好，包括血压不好的。

0: 血糖不好的、血压高、血糖高的、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用。啊，这咱们就是赶上了，是吧？院长照顾咱们，给了咱们一个团购的价格，是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咱们是120一盒，啊，一盒是不是便宜了38块钱？这不就挺好吗？然后呢，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相当于一盒合100块钱吧，合适吧？你吃去呗。哎，拿20盒的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现在90来块钱能干啥呀？对不对？你那病还能不治了？别拖着，因为越拖越重。你就记住，咱们上岁数人身上这病啊，没有一个病是我拖好的，等一等，扛一扛，完它就好的，不可能，它只会越来越重。它不要你命，那都是很庆幸的了。所以呢，你没那条件的啊，你说一个月7、800的，1000、2000的，咱吃不起，那咱就吃这个，一个月。顶天顶天100来块钱，这一盒啊，平均下来才80、90块钱，吃半个月，你吃去呗，对不对？你吃了，你身体就会有所改善。你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功效多多呀，对吧？胃不好的适合吃，脾不好的适合吃，肝不好的适合吃，血压血糖不好的也适合吃，身体衰弱的、睡不着觉的都适合吃。我讲话来，你条件不好的。你更适合去吃，所以说想经济实惠的、性价比好的，你就吃这蜂王浆冻干粉，性价比高。你像拿30盒，额外多给你15盒，我算了一下，这不就相当于80块钱一盒吗？对不？讲话了，你这一个月你就使劲吃，啊，使劲吃，一个月150、160块钱，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还省不下来呀？所以我讲话了，我建议就是拿30盒这个，啊，老两口啊，咱一起吃，合适啊，性价比高啊，保质期3年呢，也不用放冰箱、放冰柜的，对吧？它也不坏，啊，胃不好的你就吃，脾不好的是不是吸收不好的吃呗？肝不好的你也吃，啊，血压血糖不稳定的我还吃，身体衰弱、身体虚弱，完了神经衰弱的你就吃去吧，我讲话吃呗。对吧？慢慢就好了，性价比高。医院158一盒，啊，给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完10盒呢多给你2盒，合着100块钱一盒，20盒能多给你5盒，合90多块钱一盒，30盒的呢额外多给你15盒，这就合到80块钱一盒了，所以非常合适。你等于说啥呢？医院一半的价格了，对不对？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血糖血压不好的，那么血糖高的、血压高的、血脂高的，你就吃去吧。咱机会就这一次啊！院长都说了，活动结束了，你就不再享受这种又是捡钱的，又是赠送了，都没了啊！有需要的自己找大夫挂号开，158一次开2盒，吃完了让他再来。你看院长原话吗？活动呢还有一天就结束了，啊，还有最后一天了，就这一次机会，就这最后一天的机会，你把握住，赶紧报名，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 3009。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
3: 记性差，忘事快，老年斑多，脑供血不足，吃它，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血糖不稳，身体虚弱，还吃它。
2: 最新研究发现，蜂王浆里有五大营养素。一，富含王浆酸，向脑细胞保安，清除大脑垃圾。二，富含 MR 蛋白，向细胞修理工，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三，富含乙酰胆碱，是记忆快递员，是老年痴呆患者必须的营养素。四，富含维生素 B 族，是脑力发电站。五，富含抗氧化军团，是脑细胞防锈剂。一句话，吃蜂王浆，让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
3: 经临床试验，50到75岁人群，每天0.3克蜂王浆，3个月后记忆力提升23%，大脑血流量增加19%，6个月后老年斑面积减少37%，颈动脉血流速度提升15%，脑梗后遗症康复速度加快40%。
2: 9月1日到6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医院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3: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2: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麻烦你给我姐姐也订个30盒蜂王浆呗。
0: 啊。
4: 她呀，昨天就上我这来了。
0: 嗯。
4: 正好赶上我和老伴订了60盒蜂王浆冻干粉就送到了。
0: 啊。看到了。
4: 她这一看呢，这蜂王浆就说呀，她说她这东西她可知道。
0: 嗯。
4: 她有个邻居啊，就用这个东西用的特别好。
0: 是吧？
4: 完了她就问我多少钱。
0: 嗯。
4: 我说完，她说咋这么便宜呢？
0: 嗯。
4: 这一看咱这药的功能啊，有主治。完了还不要、
0: 啊嗯、
4: 他说呀，他说这东西好啊，就问我呀还能不能定，他主要是心脑的问题，让我给他定30盒。
0: 行啊。
4: 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呗。
0: 嗯。
4: 也麻烦你给我俩指导指导用法。
0: 行，说说吧。
4: 嗯。
0: 啊，什么病啊？
4: 我吧就是自从得了糖尿病以后啊，
0: 嗯，
4: 我这浑身呢就是一天老也没劲儿
0: 啊，
4: 然后吧老盗汗
0: 啊，
4: 另外我这血糖吧，就是也忽高忽低的，就是特别的不稳定。
0: 嗯。
4: 然后呢，吃的这个那个叫二甲双胍。
0: 嗯。
4: 然后空腹血糖呢，还得达到89个。
0: 啊。
4: 餐后血糖我都能到14-15个。
0: 啊，那是高。
4: 降糖药呢，其实我吃的真不少啊，我能吃个7-8种啊。
0: 嗯、
4: 啊。这现在把我这脾胃呀。肝肾呐，我看都使坏了。
0: 你说
4: 这胃里边啊，就吃点东西就烧心。
0: 啊。
4: 完了呢，就还感觉这胃胀的，哎呦，就胀的不行。
0: 啊。
4: 就好像吃点啥东西啊，就都堵着，根本就下不去。
0: 啊。
4: 消化一点也不好。
0: 嗯。
4: 然后呢， 排便也不行。

0: 就看看电视啊，各种颜色呀，就连一片了，就分不清个个数，就看也看不清，是这样的。然后呢，血样我还高，尤其那段时间呢，这血样呀，沉一下就上来了。这吃完药啊，哎呀，吃完药都能达到140到150这样，
1: 那也是高啊，
0: 就更别说了。但我这降糖药啊，我其实是真是一次都没断过。
1: 我告诉你哈，为啥咱们有些人说我一直吃着这个降糖药，但是并发症还出现了呢？你记住，降糖药是降糖药，它只降血糖，它降这个血糖啊，它还不是说保证你实时血糖正常，就像你似的，有的时候。你吃完阿甲双胍，空腹血糖还得8-9个，甚至产后血糖都14-15个，这是不是就高了？
0: 是。
1: 哎，他血糖一高，他自然会对我们身体眼睛啊、肝肾啊、胃肠啊，包括血管有损害，所以说这就出现了咱们后续所说的并发症。你吃的是降糖药，它又不是治疗并发症的，对不对？正常来讲，糖尿病啊，你像咱们上岁数人，多数都属于二型糖尿病。得去修复我们的胰岛细胞，让它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因为胰岛素是干啥的？胰岛素是降糖的啊，所以咱们有人说我打胰岛素不就完了，你打那个胰岛素不是你自己分泌的，多了少了它不好掌握。你看为什么我们正常人说我这顿啊我吃多了，下顿我吃少了，但是我血糖不高不低的，为啥？因为你自身它能够分泌胰岛素，它会根据你血糖的高低去分泌胰岛素，对吧？所以说我们自身这个胰岛功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现在差就差在这儿了。
0: 是。
1: 哎，所以这就是。
0: 老师。我还有就是那个我小伴儿啊，就咱俩吧都是糖尿病。
1: 啊。
0: 但他呢现在呢没我严重。
1: 嗯。
0: 他是最近2-3年才发现的。
1: 啊。
0: 时间不长。
1: 嗯。
0: 然后血糖呢吃药控制的还行。那个我就不行了，我得糖尿病都10多年了，然后呢我听您讲的这个蜂王浆的冻干粉呢、对糖尿病高血压都管事儿，
1: 对
0: 肠胃还好，所以啊这回啊我俩就直接定了那个最高档的那个，
1: 那没错，
0: 合着多备点的慢慢吃，现在不是有优惠嘛，便宜，
1: 是是是，
0: 您看看我俩这个情况，就是蜂王浆的冻干粉咱怎么吃现在。
1: 行，好嘞，我跟你说哈，刚才咱就说到了，那说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它是纯天然的，而且是中药级别的，对身体没伤害啊。对于糖尿病它是怎么治的呢？它里边有类胰岛素和王浆酸啊，这个类胰岛素啊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去降血糖，王浆酸呢它就能够修复我们胰岛细胞，所以慢慢的帮助你稳定血糖的同时啊，就恢复了你自身去分泌胰岛素的这个功能。所以时间一长，你这血糖就稳定下来了，血糖稳定下来了，降糖药咱不就可以往下减了吗？对不对？所以说怎么用呢？非常简单，你的这个情况病史长了啊，你呢就按照一天呢1到2次，我建议啊，头1个月2个月你可以1天吃2次，每次吃一支，对，你老伴儿也是这样的啊，你老伴儿的这个时间短，可以1天吃1次，1天吃1支，你用上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根据你的这个血糖变化情况再给你适当的调整调整。
0: 哎呀太好了，
1: 你就按照我说的这么先吃的啊。
0: 啊，行，我都记住了老师。然后吧，就是我订药的时候吧，就是您的学生说最好再配点那个叫苏新颗粒吃
1: 啊，
0: 那个你说我也订了2盒，但是我不知道这怎么吃，你说他俩一起吃有没有冲突啊？
1: 没冲突，不但没冲突，而且非常好，尤其对你的并发症，因为你记住所有的病都是打淤堵这儿来的啊，淤则生百病，淤散百病消，所以你像我们说出现的眼睛看不清了，那是眼底血管堵了，血压高了啊，是我们这个血管有动脉硬化了，血液循环淤阻了啊，心脏啊脑袋供血不足了，失眠了，心慌了，不全都是淤堵所引起的吗？参柏树心颗粒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化瘀啊，北沙参化脑瘀，丹参化心瘀，牡蛎化肾瘀，龙骨化看不到的瘀， 黄百吉是画。

0: 全身的瘀、胃肠的瘀、三焦的瘀，所以它是帮助你把全身的淤堵给你散开的。你淤堵一散开，血液循环就好了。所以它对于糖尿病、对高血压、对心脑血管病都有好处啊！而且深柏树荫颗粒正儿八经的国药准字号的药，你吃去呗。
1: 我听你说我就放心了，哎呀，听你讲课也有段时间了，我可相信了，老伴现在也可相信了。老师，就等我俩身体啊有变化了，我就再给你打电话感谢你啊。
0: 哎呦，客气。
1: 老师，您千万千万不要把我姐这三盒蜂王浆给落下了啊！
0: 哎呀，
1: 别
0: 行，
1: 忘了啊！
0: 我一会儿跟徐阳说一声，再给大姐订30盒蜂王浆啊！
1: 对对对对
0: 哎，好好，再
1: 哎，
0: 见。
1: 好嘞，老师。哎，谢谢您，谢谢您，再
0: 哎，
1: 见。
0: 没事，再见。
2: 感谢老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报。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因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
7: 老姐姐们

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慧心。每天这个点儿啊，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讲课，慧心呐，这心里热热乎乎的，你说就像跟自己家的老哥哥老姐姐坐在炕头上嗑把瓜子儿，哎呀，喝点茶叶水，过去说吃点爆米花，哎，坐那唠嗑，我这心里呀是很惦记大伙儿，因为呀，人这一辈子，你说有几个七年呢？咱们是互相陪伴七年呐，啊，一晃我都是65岁的人了，我说呀，我也要把身体呢保护好，在陪伴老哥哥老姐姐们15年，那我就80了，哎呀，也掉牙了，说话也漏风了，到那时候我就讲不了了啊。那接下来这15年呢，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也要好好的活着，吃五谷杂粮啊，没有不闹毛病的，别着急上火，净往那死胡同想，说我咋长病了呢，你说他咋不长呢，你年轻时候干啥活，你操多大心，你看那懒人竟在那躺着，那人家找个好男的享福，人不得啥病，咱们这老婆孩子一大帮，累得腰疼腿疼脑袋疼，没有得劲儿的地方。但是老哥哥老姐姐们记住一句话，我接下来这句话话糙理不糙，听着不好听，但是就是那么回事儿。人家得癌症的还没说得上就死呢，还有活10年20年的呢，你怕啥的呀？啊，甲状腺癌死人吗？做完手术优甲乐天天吃，啊，没事儿，活20年也没事儿，30年也不咋地儿，那玩意儿不转移。乳腺增生、乳腺癌，就算把乳腺割下去，咱们岁数大了又能咋地？也很少转移扩散的，啊，那你要保护的是哪个脏器呢？还不是心脏吗？心脏要不跳了，你说咱们还在这活着啥意思？所以说，你看，肝、胆、脾这些慢性病，除非那倒霉得肝癌了、得胰腺癌了，咱们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那没招。咱就认了，这种情况很少，就算得肝癌得胰腺癌，也跟他胡吃海喝，使劲喝大酒，脾气不好，得肝炎了，最后肝硬化肝癌了，暴饮暴食，还跟使劲吃使劲喝有关系啊。咱们饮食要清淡，不抽烟少喝酒，这是健康的。你咕咚咚咕咚咚你使劲抽，咕咚咚咕咚咚你使劲喝，你老说没事儿，有事儿就傻眼了啊。除了这几个病，告诉大家最容易让我们活得遭罪出现突发性疾病的就是心脏病。你看心脏病心梗啊，说死就死，年轻轻的30多岁没了，50多岁昨天还唠嗑呢，今天人没了，这种情况多啊。所以咱们在心脏上没有小病啊。我说到这儿啊，我就要跟大家说什么呢，在前3年我那不是有那么7天没给你们讲课吗，到哪儿呢，去到瑞士做中医药学术研究。你看我是搞中医的，所以全国各

0: 地、世界各地，你到国外咱们去宣传咱们的中医，在国内呢是跟一些大家来切磋，来共同研究我们的中医。在瑞士做这个中医药学研究啊，在瑞士那个医院那个走廊上，我就发现一幅代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字画，左侧两行是中文，左边是中文，右边是翻译成英文，上边的文字是这么写的，写的啥呢？不畏乌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你看喜欢古诗的老伙伴肯定不陌生，这谁写的？宋代诗人王安石写的。当时我就好奇，哎呀呵，这两行字怎么挂在瑞士的医院了呢？你在咱们中国不奇怪呀，你国外的医院怎么挂咱们中国王安石的非常著名的一首诗呢？哎，我这人心思重啊，我要这个事儿惦记上啊，我非得弄个明白。等会议结束之后，我就跟院长就聊，我就提出这个疑问了，我说这是为何呀？院长就说了，说这两句中国诗词是他最喜欢的座右铭，这个院长喜欢。不畏乌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啥意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在表达站得高看得远这样一种胸襟和生活态度。人得心胸开阔呀，你站得高你看得远。院长说了这句话，不仅是对我们医院医生自身的一种鼓励，同时也给我们来到医院看病的人一种启发。啥意思？人只有你站得高，往高处想，往好了想，你才能望得远呐。你到大医院，比方说老姐姐，就说咱们吉林地区啊，你现在甲状腺说发现脖子这不得劲儿，你到你农安县医院，可能给你诊断出甲状腺癌，把你吓得都吓白毛汗。那你要上长春医大医院，人家说多发性结节，要定期检查，你可能啊还得是大医院呐，见得多。那你再到北京，你到协和医院，人家说你这根本没事儿，啥事儿没有，不算癌，你不应该上我们这医院来，都不算癌症。你看这叫啥？站得高看得远。有些病在小地方小医院吓得够呛，因为他看着的少，到大医院那就不叫病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放宽心啊！你看当时我听完这个院长说完，我很震撼呐，我没想到咱们中国的文化在国外人家你看看得多透啊。其实你琢磨琢磨就是这么回事，你站得高才看得远呢。咱们治病养生不也是这样吗？你看咱们家乡的这些老大哥老大姐是不是，一直在治病，哎呀今天治高血压，明天治糖尿病，哎呀这得病啊就像打老鼠似的，你敲下去又冒出一个，那叫啥？摁一下葫芦起了瓢，血压刚控制够血糖高了，血糖刚控制住心脏不得劲儿了，心脏刚整明白胃又难受了，对不对？这是咱们站在低的位置说我一身病啊，你说肝治不好这些年呐，遭老钱了就碰不着好大夫啊，你就东抓一把西抓一把，对不对？那如果咱们现在站在高处望，就你现在目前的一身病，你到大医院，你上北京，你上我们医院来，那看的患者多了，就你这病都不叫病，有些小病都是五脏六腑功能紊乱， 你比方说你脾胃不好，引起心肌缺血，睡不着觉，引起呢你动脉硬化，手脚麻，哎，你就健脾胃就行了。但是呢你又这贫血啦，到处治，哎呀手脚麻啦，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了，你就又吃甲钴胺啊，又吃补血颗粒，你老麻烦了。所以说只有到大的医院你就知道了，这些病的病根其实啊往往都是脏腑功能紊乱。哎，经历的多了，你看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在跟我通话的时候，我把这病从头到尾从里到外的给你讲，哎，你明白了啊，这么治就好了，可不咋的，哎呀我这大便拉稀治好了，我心脏贫血就好了，哎呀我这心脏治好了，我这睡不着觉就好了，你看我一给你讲你就全明白了啊。再一个，咱们中医老祖宗传下来的5000年文化，博大根深，正常叫博大精深，我就叫博大根深。为啥？扎根太深了啊！5000年得扎多深呢？中医讲究治胃病，什么叫治胃病？水没来先叠坝，就是啊。有时候你看有的讲座的大夫说，上宫治胃病，中宫治乙病，下宫啊治郁病等等，啥意思？还得翻译。就是高明的大夫在你没得病之前他就知道你这个是啥苗头。你比方说我现在一号脉，我号出来你大便干燥，我就要知道不出一个礼拜你保证嗓子疼。为啥？肺和大肠相表里，肺燥之后你推动大便没劲儿，大肠的火往上走，你保证嗓子疼啊。那说你这两天你口干你舌燥，我保证过两天你就睡不着觉，你手脚心就热，你尿尿就黄了啊，马上了。你说没有，那倒没有，没过一个礼拜颠儿大的来找我来。那可不咋的，你说这两天口臭，尿尿焦黄，拉不出来，这嘴里焦黏，你看我说啥了。所以叫不治乙病治胃病，叫什么呢？水没来先叠坝。它根据什么？就是根据中医的八纲辩证。所以今天呢咱们呢就要学正经的了，挑干的捞。大伙儿知道慧心讲课呀都是呢非常落地啊，我不说一些什么天人合一呀，上宫治胃病啊，不说这些啊，就是框框的东西。因为老百姓要听的不是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要听的是啥？我这个病咋得的？就我这不得劲儿咋来的啊？你说扎哪儿都不得劲儿呢啊？为什么呢？所以中医讲八纲辩证啊，讲阴阳寒热表里虚实，所以结合的是什么？结合的是五脏。你先知道你这个五脏，你看五脏都知道吧，肝、心、脾、肺子还有肾，对不？哎，那你在肝心脾肺肾的时候，咱们不对应六腑吗？胆啊，哎，小肠胃，胃小肠大肠膀胱，哎，还有三焦。那咱们一个个讲，把它这个虚实表里给你说出来，你就知道是咋回事了。有些病呢它是穿糖葫芦，那咱们对上号不就行了吗？啊、哦，那咱们先讲肝啊，因为五脏当中以肝为先，肝脏呢它是木脏，肝和胆相表里，肝脏在哪儿长着，你就知道有些病，就说这个心脏病啊，说肝脏，你说谁没事查查肝去啊？你肝区疼了，口苦了，你去查去了，谁没事查啊？但是心脏不得劲儿。它是有直接，哎，我心慌，哎，我这心难受，哎妈呀，我闹心，是不是啊？那咱们就说一说，这个先从我们肝脏来讲，肝脏如果你这块有脂肪肝，有胆囊炎，啊，脂肪肝不疼，肝是哑巴肝， 得肝癌了才疼，肝癌得晚期疼，早期都不疼。今早上出诊呢，到我这来一个患者，是我们神经科的王大夫给我领来的。嗯，他说李主任，你给看看呗，看这人啥情况。你说这人多高？得有将近1.8米。一进屋把我吓一跳，瘦的呀，那俩胳膊俩腿精细精细的，特别瘦特别瘦，肚子挺大，我一摸肚子梆硬，脸都黄了，啊，白眼仁黄了，胳膊腿都黄了，我一号脉，我说你查肝了吗？你这肝长东西了。你看他不是外人，那大夫领来的都是熟人，虽然我不认识他，但是王大夫领来的，我就直接说呗。我说王大夫，这人你啥人呢？他说我一个患者，啊，我说患者，这人我说你肝上长东西了，大哥。我一问没我大呢，长62，没我大呢。我说多大呀，大哥？62。我说你没我大啊？那你咋长那么年轻呢？我说那你这，咱就别说年轻年老了。我说你心思话了，你这病不好办。我一摸肝上长东西了，在他当地县医院真做出来了，说肝脏有占位，占位就是长东西了，并且说长满了。你说啥？告诉大家，就是肝癌已经出现，胳膊腿特别瘦，肝硬化，肝癌晚期，人特别瘦，黑瘦黑瘦的，而且最后脸最后是啥样啊？肝癌的人瘦瘦瘦，黄黄黄，最后黑黑黑，最后就黑了，那人瘦的不行，肝癌发现死的特别快，4个月就死，俩胳膊俩腿精细精细，吓人。我说治不了，我这个病是中药调吧慢啊，我说你再上肿瘤医院看一看啊，让他全面查查，上协和吧啊，那全面查查吧，做系统检查吧。等他走了之后，我跟王大夫说了，我说治不了肝癌。哎，一看那个状态，你看多吓人，现就肝癌了，这个患者都没疼，没到疼时候呢，肝癌是临死最后那一个月疼，那你治不了了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你们要记住，肝脏是个哑巴肝，脂肪肝不疼，有点胀，胆囊炎也不咋疼，有点不得劲儿，有时候口苦，检查呢说胆壁粗糙、欠光滑或者结晶样的。他说有结晶了，就是像咱们吃那个味精，那你做饭你不放味素吗？啊，红梅牌味素，红梅牌的梅花牌的那味素，放味素那就是结晶，长成那样了。说泥沙状的，就像鲜盐一样，那叫泥沙状的。哎，刚开始就右边这茬子胀得乎的不疼。嗯，那真正长成结石了，我告诉你多大，你们看没看见过？胆结石如果把胆全摘除，长满了全摘除，那个结石像苞米粒子那么大，像一大把苞米粒子，足足一大把，还得大手，挺大个手，就我这手够大的，一大手苞米粒子都攥不下。胆结石，那人疼啊，它掉下来掉在胆管那块，容易得急性胰腺炎啊。所以这个肝胆是干啥？肝是藏血的，肝是藏血，但它不造血。藏血是怎么藏？藏谁的血？它是藏心脏的血。当你睡觉好，心脏的血多余了，才藏到肝这。所以肝脏的病多半都跟心有关。有脂肪肝的人就容易心慌、心烦，睡觉半夜好醒，注意口苦、尿黄、尿热，哎，这个时候只要你有脂肪肝，你眼睛就干涩，注意啊，你就有心肌缺血，睡觉做梦，半夜好醒，眼睛干涩，耳朵呢发闷，手脚麻，抽筋儿，心脏呢来那一阵就忙得慌，哎，心慌心烦。女同志容易在50多岁就出现，她就寻思，哎妈呀，我寻我更年期了呢，来那阵就闹心，来那阵不得劲儿。其实这就是心肝血虚，心肝血虚就造成了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来那阵儿跳得快，来那阵儿心烦。关键是他打这个马虎眼是啥呢？不总这样， 不总这样，你就不当回事啊。
1: 嗯，

别是肝郁气滞，有脂肪肝，肝郁气滞的时候，你肋叉子疼，后背疼，肩胛骨疼。咱这肩胛骨就是左边肩膀子就哈喇巴这肩胛骨、肩膀缝这肩膀头子、肩膀缝这块疼，哎，所以这个时候就心肌缺血。这个心肌缺血你不要大意啊，如果肝脏出现这种情况，有脂肪肝、肝纤维化、胆囊炎、心脏缺血，偶尔的你会脑袋疼，就是偏头疼、半儿拉脑袋疼、后脑瓜甲子疼、耳朵台子疼、耳朵眼子里扑通扑通的、耳朵发背，这都是心肌缺血、肝血不足造成的。确切说，它偏于阴虚。心阴虚，你手脚心是热的；肝阴虚，你手脚麻是抽筋儿的，嘴里是苦的。我说这些症状，你不一定都有。有的时候没有啊，你不一定都有啊。那你说这个时候是不是咱们要对号啊？啊，老哥哥老姐姐们，这就是心肌缺血。所以你上医院查，没定冠心病啊。说查了，我心脏没事儿啊，就说有点脂肪肝儿，大夫说没啥事儿。告诉你，这个心肌缺血就很严重，因为它涉及到肝脏和你的心脏，并且这个时候你记住，跑不了你脾。那检查了没事啊，你拉屎正常吗？你拉的大便就是时干时稀，有时候干有时候稀，它不正常啊，因为你肝脾不调。并且你说牵不牵扯肾，牵扯，腰膝酸软啊，这个时候心肌缺血这种情况什么样人出现呢？50岁以后，甚至现在来讲40多岁，因为现在年轻孩子40多岁，上边老人也都70-80岁，下边孩子呢正在上初中高中，压力非常大啊，房子贷款、车贷款，钱不好挣，都是打工的啊，你要在体制内公务员，说老师、大夫、公检法的啊，你哪怕社区的啊，你挣的不多。你看这帮孩子，哎呀，是穿的板板正正的，体制内的，哎呀，我儿子是检察院的。我告诉你，除非当官儿，老哥哥老姐姐们呐，除非咱儿子姑娘当官儿，还得大官儿，做大买卖发大财。你以为他做那小买卖他不辛苦啊？就现在你看外边那个烤串的那小吃铺、早餐店，开饭店的、卖服装的啊，你就卖豆腐的，你知道他起多大早吗？2-3点钟就起来了，汤多大黑吗？11-12点还没睡呢，做一身病。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像这样的人就要尽早的给他补充心脏的能量，就是解决心肌缺血，防止啥？防止猝死。越是年轻人越容易出现猝死。啥叫猝死？偶尔的觉着心脏不得劲儿，没当回事儿，累挺或没当回事儿，该抽烟抽烟，该喝酒喝酒，该劳累劳累，熬夜发病，人就不行了，说不行人就心梗就死了，40多岁50多岁这样的很多呀。所以呢，我们给心脏补能量，防止心肌缺血，让它跳得有劲儿，这个时候就应该给心脏呢补辅酶 Q10 啊，天凉了，是不是？你说现在咱们东北四季分明，哎，你看现在就早晚凉飕飕的，是不是开始觉得不得劲儿了？特别有心肌缺血的，你觉得压气没劲儿。那老年朋友更不用说了，年龄超过70岁的老哥哥老姐姐，只要你心脏有供血不足，你这时候是不是觉得心脏不得劲儿？是不是腿凉，脖子盖发凉？你要肝不好，你要有脂肪肝，你看你大便保证不正常啊？你要胆不好，你胃就不得劲儿，反酸，老百姓说的啊，烧心、打嗝、反酸，不总那样，所有这些症状都是间歇性的。老百姓说不丁罢那样，不总这样，没事儿，大夫说没啥事儿。你24小时让你打嗝、烧心，饭都吃不进去，你这人还能活几天呢？癌症有病，癌症疼，他也不能天天疼啊，他还缓劲儿呢。所以老伙伴们千万别说不顶吧那样，不总那样，它都是间歇性的。像这种情况就应该及时的把辅酶 Q10 吃上啊。就是辅酶 Q10 吧，是前年我给你们弄那个叫威士雅牌的那个黄盒的，

0: 啊，带点白的，一面黄的，一面白的，那个好使，叫威仕雅牌的辅酶 Q 十，它呢专门保护心肌，对心脏病来讲，保护心肌就不能猝死，就不会出现突然间心脏不行了、骤停了、心绞痛了、心梗了，就不会这样，因为它保护心肌。就算有心脏病发作了，你这心脏病照人家轻，有点心脏病，但是它轻，啊，能抢救过来。再一个脑血管病，一切脑血管病、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啊，包括颈动脉斑块、腔梗，这都是脑供血不足。你只要脑袋有病，脑袋是不是缺血？啊，轻的你缺血，你迷糊；你重的你胳膊腿儿你有障碍，胳膊跨筐，腿拖地。啊，半拉身子不好使，麻木，是不是？那这个时候，脑供血不足就容易造成脑萎缩，所以脑袋血管有病，最终都是脑萎缩告终。脑萎缩是啥？老年痴呆嘛。所以也要补辅酶 Q 十，辅酶 Q 十保护心肌不猝死，心脏不停止跳动，保护脑细胞不痴呆，不变成傻子。所以这个时候现在就开吃。吃的时候吧，就别吃一粒儿了，啥病没有，吃一粒儿保护心脏。已经定性了有病，就吃三粒儿，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保护心脏。啊，配啥吃？辅酶 Q 十告诉你配啥吃最好使。有脑梗，有心梗，有胃肠道疾病、肝胆脾的病，特别是长那个息肉、囊肿的啊。有斑块的，你配绞股蓝吃。要是你肾不好，尿频，有肾结石、肾囊肿，有蛋白尿，你腰疼，你肾不好的、尿频的，你配参茸葛芥保肾丸吃，最好是，这都是好药啊。所以现在吧，慧心呢，我告诉大家，这两天我正在忙这个事儿，因为吧，在秋季。首先保护的就是心脏，然后我们抓紧就保护肾脏，就这俩脏器，上边的心，下边的肾，这俩弄好了，中间没啥事儿。所以慧心呢，现在在考虑联系厂家，正在找威仕雅集团，看看能不能给大伙儿呢整点那个辅酶 Q 十。辅酶 Q 十大伙儿反映吧，这个牌儿的吃着好使，但是呢价格也不低呀、啊。我研究呢，让你们多吃点儿，让他多给点儿。啊，然后呢，能不能给大家呢？在经济上让大家省钱，啊，你们知道我给大家搞活动，实在，多吃药少花钱，所以我现在联系厂家，再一个联系咱们国家老年养生协会，再一个慧心呢，我也跟我老伴儿跟我姑娘商量，我准备呢还要出资，啊，因为我这个年纪了，啊，我这点工资一个月5000多块钱也用不着。干什么呢？为家乡老伙伴做贡献。因为呀，到2027年1月8号，我给大家讲课是整整7年呐，有几个7年呐？啊，以心换心呐，人心都是肉长的。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我现在惦记你们，就像惦记自己的哥哥、姐姐、爹妈一样。那大家呢，现在手上有辅酶 Q 十的，拿出来吃；有绞股蓝的。靠牌吃，有葛芥保肾丸的，别留了，拿出来吃。这三个配合吃，今年冬天保你平安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八山黑水。

0: 迎国学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集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1: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您好，
4: 慧心老师您好。
3: 我是慧心，你叫啥名？
4: 钟世华。
3: 啊，多大岁数？
4: 我今年63。
3: 啊，63岁，你是小老弟。那来电话啥事呢？
4: 我想咨询的是我本人，完了以后我再咨询你们那个我姐夫那个病症。
3: 那先说你个个吧，你63，你咋的了？
4: 我就是腰膝酸软，这腿没劲儿，手酸，这走个500-600米就腿酸就没劲儿了。
3: 多长时间了这种情况？
4: 有2年多了。
3: 两年，血糖高不高？
4: 血糖偏高一点。
3: 血糖偏高是多高？空腹。
4: 口水7.6，
3: 吃降糖药呢？
4: 没吃。
3: 餐后俩点呢？
4: 餐后俩点是9点多。
3: 那都高啊。
4: 高。
3: 那都高，这还呵呵还笑呢，那不得吃降糖药啊？
4: 那吃降糖药啊。
3: 先吃，你喝不喝酒？
4: 不喝。
3: 不喝酒，吃2甲双胍就行。
4: 啊，吃2甲双胍就行啊。
3: 啊，阿卡波糖也行，你不喝酒的情况下。
4: 啊，刺激肾，负担大呀。
3: 那你血糖高，它更伤肾呢，得并发症，得肾病，整出蛋白尿了，不完了吗？
4: 啊。
3: 你吃药，西药就是这样，杀敌1000，自损800。
4: 啊。
3: 你吃啥药都有副作用，但你不吃，你不治病，那也更不行。
4: 那你说我。
3: 所以现在血糖高，你现在高。
4: 高。
3: 现在呢，你空腹7.6，你吃盐酸2甲双胍。小名叫格花脂，不抽烟的情况下吃它还行。
4: 啊，烟酒都不动。
3: 哎，饭后吃。
4: 啊。
3: 首先血糖得控制好。
4: 啊、
3: 那现在你就寻思老弟。
4: 嗯。
3: 糖尿病不疼不痒。
4: 嗯、
3: 血糖你觉着说7点多8点来的。
4: 嗯。
3: 他这个人的血糖高，你那血就是黏。
4: 嗯。
3: 黏像蜂蜜似的，它就侵犯这几个脏器。
4: 啊。
3: 心、脑、肾、眼，所以在心脏上他慢慢会得冠心病心梗，在脑袋上会得脑梗。很简单的道理，你的血是黏的，埋汰的，走到哪儿挂到哪儿。哎，堵眼睛呢，眼睛会出现视力模糊。堵肾呢，肾脏过滤功能下降，典型的腰膝酸软，尿黄沫子多就来了。那非得我一检查，哎呀妈，肾衰竭了，3个蛋白尿加号，那不完了吗？
4: 嗯，对。
3: 所以现在腰膝酸软，你手脚凉热？
4: 热。
3: 五心烦热。
4: 对对对，心
3: 张嘴。
4: 心烦。
3: 你张嘴，我看看舌头。

0: 我咱俩没视频吧？
1: 你照镜子，告诉我不就行了？
0: 舌苔有点发白。
1: 舌苔发白，舌头两边红不红？
0: 不红。
1: 舌苔发白，舌体大不大？
0: 不大，不疼啊。
1: 那么舌苔发白，你现在腰膝酸软，定性肾精不足，肾精不足，老弟，你现在就有耳朵响，耳朵背。
0: 那有时候吧，有时候嗡嗡的，就嗡嗡的。
1: 对，这不就来了吗？它能是24小时响吗？就有这个反应了，它就逐渐的就来了。
0: 对，
1: 真有24小时响的，响的可闹心了。
0: 那可不是的。
1: 啊，你现在就出现肾阴不足、肾阴虚、肾精亏，就耳鸣。耳鸣呢，你就手脚心热。
0: 对。
1: 第三个事儿呢，你半夜就睡不着觉，就失眠。
0: 对。
1: 第四个事儿呢，你就有时候尿黄。
0: 对。
1: 第五个事儿呢，你有时候大便前头干。
0: 嗯。
1: 前边干，后边不干。
0: 对。
1: 哎，63岁，一个事儿，俩事儿，仨事儿，四事儿，五事儿，六事儿，第六个事儿。阴虚阳亢。啥意思？给您解释。正常，我一说阴虚阳亢，应该能理解。我给你们用大白话给他解释一下：阴虚五心烦热，血少精亏，来那阵心慌。
0: 对。
1: 耳朵响，眼睛干。
0: 对。
1: 阳亢的是啥？阴虚就是精也少，你作为男同志来讲，你精亏了。你精不足了。明白不？
0: 明白明白。
1: 就差劲了。那方面。那么阳亢的，你说阳亢人就烦。
0: 烦，心烦。
1: 人就闹心。
0: 闹心。
1: 人看谁就不顺眼，就急眼。
0: 对对对对。
1: 你啥感觉？一到晚上还闹心，还总想琢磨有一些事儿。哎，但是呢，他还精亏，所以呢，你看你那脸色容易脸蛋发红，两颧骨发红，哎，但是你有个事儿，你大便不正常，睡眠不好，记性不好，
0: 对，
1: 哎，去查，容易脂肪肝和肌肝容易高，查肌肝。
0: 肌肝吧，我这头两个月查一下子，反正是达到上限9.97、96。
1: 这不就要高了吗？
0: 高了。
1: 所以并发症就要出现，并发症出现就是消渴症当中的下消。下消肾阴亏虚，就阴虚阳亢，五心烦热，头晕耳鸣，牙齿松动。就老啊。头发白掉牙就老啊。就开始掰着掰的，妈呀，看着赶上73了。
0: 对，
1: 就这样似的。这就是糖尿病并发症，所以它的根儿是啥呀？肾阴虚。
0: 啊，大便吧，成型还是香蕉便？
1: 那还挺好。那你这样，我告诉你吃啥，你就吃一个药就行。
0: 吃啥？
1: 你吃绞股蓝。
0: 啊，绞股蓝。
1: 它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它降胆固醇的，降血脂的。那它会全面降。
0: 那这是李老师，我问一下吧。我吃咱姜母兰，要是真降下来，那我还用吃降压药和降糖药吗？
1: 你吃一个月看看，吃一个月姜母兰，如果你测量血糖、血压、血脂，如果下来了，那就先不用吃降糖药呗。中药慢点儿，但是治根本。像是你吃降脂的。阿托巴他汀也叫利普妥，瑞舒巴他汀也叫可定，他俩一个伤肝，一个伤肾。
0: 对呀，对呀。
1: 所以咱就不吃呗，这不西药吗？
0: 我都听你那个一年多了，天天听你广播。
1: 哎，所以绞股蓝呢，它不伤肝肾，它还健脾促进吸收。因为你口干舌干，舌头中间容易有小裂口了，着急上火就口腔溃疡。尿尿黄，尿尿热，耳朵响。
0: 对对对对，这些
1: 眼睛模糊。精亏，阴偏于阴虚。你现在偏于阴虚，所以补肾添精。吃修和三宝。配着绞股蓝吃啊。
0: 那我这个腰这个腿酸腿软，是不是跟肾有关？
1: 腿酸腿软，一个是肾虚，一个是叫糖，可以呢。检查周围神经， 糖尿病有一个住院要给你查这项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就是在你腿上给你连上电，看看敏不敏感，引起的腿凉、腿酸、腿麻，下一步是啥？就是脚趾头发木，所以糖尿病脚趾头黑了、烂脚丫子、截肢了，都是从你这儿起头的。那么能说一下子脚趾头就黑了？
0: 对对对对，
1: 一天脚丫子就烂了。
0: 对对对对，
1: 这不得老百姓讲话了，最普通的不得先不过血了吗？
0: 对对，
1: 完了才坏死吗？
0: 对对对。
1: 那他现在麻木、冰凉、沉，脚底板子木个张的，脚趾头有时候发木，这不就是不过血脉了吗？
0: 嗯嗯。
1: 用大白话说，它叫周围神经病变。
0: 啊。
1: 然后还会给你查眼底，看有没有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这都会查，你到糖尿病医院到内分泌科都会给你查。哎，这你不懂，我告诉你，视网膜病变就是眼睛看东西模糊了。慢慢就该得白内障了。他主要查这项，然后查你的肝功能，然后查你的肾，查尿，查肾功能，看有没有蛋白尿，有蛋白尿就是糖尿病肾病，就给你定性。所以为啥咱们糖尿病患者给开的，你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吃啥呢？吃宜基肽肠溶酶，也叫宜开，再一个都吃那个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那个甲钴胺。糖尿病肾病的叫啥呢？非奈雄胺、非奈利酮。非奈利酮，这都是西药，这都是常用的糖尿病并发症药。所以你现在就你别看血糖不高，它已经逐渐的往并发症那条道走了。所以咱们预防的中医连治再养，就调和用绞股蓝和修和三宝，你吃对症啊。
0: 行，那我这是李老师，我先吃咱们药，我先不吃那个降糖药，像你说的先吃一段时间，往上再测一下子，看看效果咋样，效果好我就。这最好还不是吃降糖药，或是降血压的药，咱
1: 对，反正你现在也没吃降糖药、降压药，
0: 没吃，
1: 所以现在你就吃绞股蓝，咱们把握起见，吃完三个月以后你去查去。
0: 行，
1: 它肯定能降下来，降多降少看你吸收。
0: 行。
1: 再一个，老弟，大姐说你忧思过度，挺大个老爷们儿，你得多走多锻炼，别老寻思事儿，积极不行，你有点矫情。就想事儿想的多，慢声拉语的，啥事儿你都琢磨，没多大个病，你老琢磨他干啥呢？
0: 我也是，像你说的对，总寻思。
1: 压力大，心思重，这叫。
0: 对，你寻思刚退休，这刚退休两年，
1: 那这病他也没生命危险，得癌的人家还活20年呢，你这算啥呀？
0: 那你说糖尿病这真综合症的病，就
1: 那你早点治，不让他往综合症那条道走呗，你就寻思就能控制住咋的？
0: 是，那个是。
1: 63、43还有得，整个糖尿病并发症都三级高血压了，比你严重的多了。你没啥事，明天你上那个。大医院那个内分泌科门口你溜达一圈回来，你啥都想开了。
0: 是，
1: 上重症监护室看看里边躺着外边搁那等着的，你啥都心思开了。
0: 哦，
1: 心就你呀，你一辈子就是心思重。
0: 心思重，爱操心，爱操心，操心的
1: 面。你别放下，放下，别寻思，这不是大病，但是得当回事儿。
0: 行，当回事儿。
1: 好，你就吃绞股蓝和修和三宝这个对症啊。
0: 好，那个
1: 仨月见效果。
0: 这仨月那个助理他就告诉怎么吃，或者咱
1: 对买完了他告诉你怎么吃，不明白的问我啊。
0: 咱现在有优惠吗？
1: 哎，直接打电话找我学生啊。
0: 你说实话，我想问一下我姐夫那个事儿，我就直接的。再耽误你几分钟。他那是肌酐高，完了也是说的成天闹心，浑身没劲儿，完了浑身疼。
1: 多大岁数？
0: 他71。
1: 那血压高不高？
0: 血压真不高，血压不高。
1: 血压、血脂啥高不高？
0: 血脂也不高，血脂偏高一点，就血糖，7.7。

0: 七点零，
1: 血糖呢也不算太高，但是肌酐高，你就得查肾了。
0: 他就是肌酐吧，180多，180完了始终就降不了多少，降也就降几个，现在得。
1: 那还是肾功能下降。
0: 咱这、那个。
1: 他尿尿得黄沫子多。
0: 吃饭吧，现在不规矩，说在这个到医院一说吧，不让他什么也不让他吃了。
1: 有没有啥别的病？脑梗、心脏病啥的？
0: 心脏不好，心脏不好。
1: 心脏咋个不好啊？
0: 就心闹心，心烦，睡不着觉。
1: 闹心心烦这么说不行，心脏不好。做没做过检查？做没做过大手术啥的？
0: 那没有，大手术没有，大手术没有。
1: 那心脏得查一下，就是心脏太不好了，也容易引起高。
0: 他心那个前胸后背疼。
1: 那得查心脏去了，要前胸后背疼，查一下有没有心梗，心血管堵没堵啊？
0: 啊，那
1: 这得上医院查一下心电图，做一下心电彩超，必要的情况下得做造影，因为一年龄大，二呢肌酐持续高不下，前胸背还后背还疼，咱们就考虑这个人的心脏，看看有没有心血管的堵塞。
0: 他那个年年呢，他们单位就退休了嘛，他是银行退休的，年年就给一次体检，他就体检之后才发现那个肌酐高，别的好像那个心脏那个什么那个没是堵，
1: 就前提确定心脏、脑血管、血压、血糖没大事的情况下，已经确定这是前提啊，必须要查，因为我看不着你，查完之后。如果只是简单的肌酐高，那正常的吃点药调调就行啊。
0: 调不下来呀，这吃药吗？
1: 啊，吃的啥药？
0: 吃的尿不清，还有还搭配一个什么呀？就吃一直吃尿不清。
1: 也就尿肚清。
0: 别的没啥特效药吗？
1: 也就尿肚清，可以吃点啥？可以给他吃点非奈利酮。
0: 好像这个也搭着呢。好几种药，然后我就记得尿不清，那三种药。
1: 非奈利酮。
0: 你好像有这种药，他得。
1: 再看他血压高不高。
0: 血压不高，血压高压。
1: 吃降压药啊。
0: 那吃没吃？高压128，低压才九十、85、90那样。
1: 如果真让他吃尿毒清了，你去查查尿毒清的治疗范围是啥？是肾病。
0: 啊。
1: 那就定性，那还是说定性肾病了。
0: 啊。对，
1: 没有肾病不给你吃尿毒清，你只呼吸饱。
0: 他是那个得那个尿毒症，那是肌酐最高的话，
1: 所以说呀，你就是只供医保，他上医院开药，上药店开药报销的时候，他走劳保统筹。这个尿毒清必须得是肾病，尿毒症。要不然的话，不能给他开尿毒清，这人肾有病。
0: 是，这个肾有病，他得
1: 不能平白无故的给他开尿毒清的。
0: 在中日看的，在中日周日联系。
1: 那就是肾病。
0: 啊。
1: 所以这人是肾病患者啊。
0: 啊。
1: 那就常规肾脏病治疗，
0: 啊、
1: 那不用吃别的了、
0: 啊，
1: 吃别的也不好使。
0: 就吃尿毒清啊。
1: 尿毒清啊，在平时吃点保肾的呗，保肾护肾的，可以吃点金匮肾气丸啊。
0: 啊。
1: 吃三个月停一停，查一查，但是只能是起到保肾护肾的作用，已经是肾病了。
0: 啊
1: 那你再吃别的，它就没效果，效果也不会好。
0: 我现在呢，李老师，我现在咱们这个药管扛，我主要是这个，想问问这个事儿，咱们这个药。
1: 尿管不治尿毒症。哎，有机会有其让他自己本人跟我通话。
0: 好好好。
1: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慧心老师好。
1: 哎，叫什么名字？
3: 我叫李贤虎。
1: 哎，多大年纪，老哥哥？
3: 今年81。
1: 欢迎老哥哥啊！那有什么事儿啊？
3: 我这个脑袋呢，迷糊，但是那个啥呢，是饿一天不懂，天天迷糊。饿一天当中呢，还是哪个点儿迷糊？
1: 头晕，血压高不高？
3: 不高。
1: 血压多少？
3: 100。

0: 果有血压高，首先考虑高血压、头晕，再一个脑袋做没做过脑 CT？
1: 头几年做过，没
0: 做脑 CT 咋说的？
1: 我头是三四年时候得个腔梗。
0: 嗯，那好。
1: 头三四年。
0: 所以这个腔梗多发性腔性脑梗死没有痊愈的。
1: 嗯。
0: 多发性腔性脑梗死没有一个说我全都治好了，没有。
1: 哦，没有。
0: 它往往是陈旧性的。
1: 哦。
0: 就是多少年的陈旧性的在这儿，它造成脑供血不足性的头晕。
1: 哦。
0: 再一个颈椎病也能导致头晕。
1: 哦。
0: 这俩加一起，您那能不头晕吗？脑袋迷糊，忽忽悠悠的，躺着行，站起来一活动就迷糊。
1: 嗯。
0: 哎，再一个有没有颈椎管狭窄？有的那个颈动脉、颈椎管狭窄，它畸形，它长的那块就挤压血管。
1: 这都不知道吗？
0: 啊，不知道，那就腔梗知道，腔梗和颈椎病知道，它就造成脑供血不足迷糊。再一个，你迷糊，你啥时候迷糊？是白天是晚上啊？
1: 一般要是摸一下，其实像今天这个，一般都是四五点钟的时候，有时候到达头我一般啊，
0: 早晨起来还行，一到下午的时候迷糊。
1: 啊，下午摸一下，摸那就不一定了。我这头我
0: 晚上起夜几趟？
1: 起夜呀？
0: 嗯，
1: 也就两趟吧。
0: 尿尿有劲儿吗？
1: 一般呢。
0: 那还是尿尿差点劲儿，尿无力呀、
1: 啊，
0: 尿等待呀、啊，尿分叉、
1: 啊，
0: 手脚凉热。
1: 手脚发凉不热。
0: 怕冷怕凉的时候多。
1: 对。
0: 所以这就解释通了，肾阳不足、
1: 啊，
0: 肾精亏虚，腰膝酸软，头晕耳鸣，记性不好。
1: 啊、记性不好。
0: 嗯，脑袋迷糊的，浑浆浆的。
1: 啊对，
0: 嗯，口干口渴有没有？
1: 没，这个没有。
0: 你张嘴看舌头，
1: 有点灰不愣愣的是。
0: 舌苔发白，是不是挺厚的呀、啊？
1: 挺厚的，不咋白，不是。
0: 不咋发白，那厚腻黏腻了，说明你大便不好。
1: 啊、大便是不好，就是变成那个都是一咕噜一咕噜的。
0: 一小咕噜一小咕噜拉不净，胶粘的。
1: 它不粘，就是小咕噜咕噜的。
0: 嗯，那拉不净，拉不爽，就觉着肛门那发粘呗、
1: 啊。
0: 你要一大条子，
1: 啊、
0: 它不就出来了吗？
1: 啊、对, 对。
0: 一个大便，咱们描述它得了，挺埋汰的，
1: 啊、
0: 知道了。
1: 啊
0: 啊, 啊。这就是痰湿内困、
1: 啊，
0: 腿脚发凉，阴囊潮湿，
1: 啊、
0: 嘴里发黏糊抓的，不是味儿啊。
1: 嗯、
0: 啊、
1: 嗯、
0: 啊。哎。这个眼睛耳朵眼儿刺挠不？
1: 耳朵眼儿有时候也刺挠。
0: 嗯，湿热内困，这就是湿邪了。为啥问你？因为他舌苔是粘的、
1: 嗯，
0: 挺厚的。
1: 嗯。
0: 哎，要正常是薄白苔，你那挺厚的，
1: 嗯、
0: 看着就有点像发灰、发白、发灰似的。
1: 哎、对，不白的。
0: 它是厚的，这样呢，说明它湿气重、
1: 嗯，
0: 所以大便肯定是不是黄色香蕉便成条。一般都是碎碎糟糟的、
1: 啊、对对对
0: 一小咕楼一小咕楼的啊、
1: 嗯、对
0: 然后呢阴囊潮湿
1: 嗯
0: 脑袋浑浆浆的这叫痰蒙神窍
1: 嗯
0: 有痰湿啊你看你身上哪块长没长囊肿
1: 没有啊
0: 肝囊肿肾囊肿查过没有
1: 没查过
0: 都没查你咋知没有呢
1: 之前想哪个长就是有包啥的
0: 那长还能摸着都鼓大包了那还玩那完了、
1: 哦、
0: 在里头长着那摸不着啊
1: 哦哦 哦, 哦
0: 所以这样的人啥病脑袋浑浆浆的
1: 哦
0: 眼睛看啥模模糊糊的
1: 对呀、啊、眼睛一咋脑瓜一扭眼睛就迷迷糊糊的
0: 嗯嘴里边发黏
1: 还有点疼
0: 哎嘴里边黏糊抓的
1: 嗯
0: 嗯，好了，还容易有阴囊潮湿、睾丸出汗。
1: 啊，这有、
0: 嗯。所以这个病叫痰湿内困。
1: 哦。
0: 痰湿内困造成的脑窍失养，脑袋不清亮。
1: 哦。
0: 浑浆浆的，这个病就吃绞股蓝就好使。
1: 哦。

0: 绞股蓝总肝胶囊，你吃不用多，有一个月你脑袋保证你清亮。
1: 哦。
0: 但是你按一年吃。
1: 哦。
0: 照一年吃啊。
1: 哦。
0: 哎，一盒见效，一年你这个病基本上就好了。配点休和三宝吃啊。
1: 嗯，好。
0: 嗯，好了，老哥哥，再见。
1: 嗯嗯，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对这个液体的口服液的辅内喀什啊是很感兴趣，备备关注。最近这两天呢，这个电话呀是越打越多，越打越多。没关系啊，这边呢我跟中心里面都谈好了，咱们呢享受中心的待遇，这个原价呀是350块钱一盒，那么现在呢是这个企业呀，我们现在这个搞活动，因为呢中心里面跟他参与了2年的临床，这个东西的升级换代呀真的是太棒了啊。最早的辅酶扣食呢是这个硬胶囊的。那么现在为止啊，市面上卖的辅酶扣食啊绝大多数都是胶囊的。那后来呢，这个神州生物啊把这个升级了，升级到哪里了呢？升级到了液态的软胶囊，但是这个液态的软胶囊啊是浓的啊，它跟那个现在你们吃那个什么鱼油那种软胶囊啊相似。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一下子呀这就是质的起飞呀。那普通的这种啊辅酶扣食能够吸收到50%就已经算是很好的了，那达到了这个软胶囊这种程度啊，这辅酶扣食的吸收率就能达到75%到80%，可以说这75%到80%的辅酶扣食的吸收率已经一骑绝尘了，基本上当时在全国就没有什么能超过的。但是呢，人呢要跟自己争，人不能永远的。

人的产物。那么任何东西啊，它都是越来越先进的。大家看看现在这个汽车呀，是不是越来越先进？那原来的火车现在是不是叫高铁了？是不是？那原先的手机啊，那就能打个电话。后来呢，慢慢发展了，说能够发个短信息。再往后啊，这屏幕变大了。那你看现在咱们的手机是不是跟个小电脑一样，啥都能干，又能够视频，又能够看电影，又能够上网。哎，这手机厉害了，还能当照相机，啥都能干。所以啊，这个辅酶扣池啊，这个也在更新啊，也在换代。那你看现在呢，它归谁来管啊？归华润双鹤来管。那么华润双鹤呢，也是跟这个神州集团呢合作搞出来的。现在呢是面向全世界来推广这个辅酶扣池。所以说呢，现在一下子又升级了。这个批号啊也是最新的，2026年的批号，没有个比这个再新的了。也就是说，这个技术已经跑到了最前沿了。那基本上现在这种辅酶扣池的口服液，通过神舟卫星搭载的、上过太空的、上过宇宙飞船的，是咱们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出的这个技术啊。那现在啊就厉害了，现在多厉害呢？这95%的吸收率，那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能超过它。大家想想啊，95%啊，基本上你喝下去的全都吸收。那大家这两天呢也听孟非老师讲了。普通的辅酶扣池你不是不能吃，可以吃啊，这个可以吃。咱们收音机前呢很多朋友啊家里面都有辅酶扣池，你别浪费啊，对不对啊？你要吃啊，你别浪费啊。但是呢吸收率低一点没关系，你多吃点嘛，你浪费呢你扔了它可惜了，是不是？你呀、啊、可以混着一起吃，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你可以把那个吃完了啊再吃。那有人说呢，吃完了你这活动都结束了，你可以先定啊，是不是？你先定上啊，你这个保质期时间也长呢，2年的保质期呢，所以放心吧，没问题的啊。再有啊，这个95%的吸收率跟50%的吸收率还有一个质的差别，什么意思呢？就辅酶扣池的含量浓度越低，它的基础作用就越小。普通的辅酶扣池啊，你现在吃它就能干一个活，营养心肌细胞，这就是所有市面上的辅酶扣池共同都能够达到一个事儿。但是实际上辅酶扣池的功能很多，你的纯度浓度达不到，那这些功能你就不要去想了。辅酶扣池还能干什么？大家听好了啊，辅酶扣池它不只能够营养心肌，它还能够修复心脏的受损细胞。哎，它能够让心脏跳得更平稳，解决各种心律不齐、早搏、房颤的问题。辅酶扣池的浓度进一步提高，它就能够解决心绞痛，它能够疏通心脏这个血管。辅酶扣池的浓度再高，它能解决病毒性心肌炎、风心病、心肌包液。它辅酶扣池的浓度再高，它能解决什么？它能解决病毒性肝炎、肝硬化的初期，还能够解决身上所有上下血管的问题了。它就从心脏浓度再高，就延伸到整个心脏了，就从心脏细胞延伸到心脏血管了。再浓度高，它就延伸到脑血管了。再浓度高，它就研究到颈动脉的血管了。它就再浓度高，它就延伸到全身的血管和我们这个肝上的问题了。你发现没有啊？肝是跟全身血有关的，血管呢，心脑又是最浓密的，它全都管，包括身上的肢体末端。这个最细小的血管它都管，甚至什么，甚至说辅酶扣池能够提高免疫力，能够帮助这个放化疗后期这些患者呀减轻痛。所以说辅酶扣池的功能啊取决于一点，就是它的浓度以及活性。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液体的辅酶扣池，就是口服液式的辅酶扣池，是浓度最高、活性最高、吸收率最强。那这两天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好了啊，咱们的活动呢跟中心是同步的，也就剩今天了，估计最多到明天就结束了。所以啊，可能如果要是还有明天啊，明天还有，那就是今天是倒数第二天。如果没有，那可能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所以说你定了的，你收到了，你就抓紧时间吃啊，一天一支。如果没定的，你抓紧时间，因为什么？200块钱一盒啊，多划算呢！你6个月才一箱，1年2400，2年才4800。大家听好一个事儿啊，以前孟非老师一直跟大家说，省点钱花，哎，你这留的过路的钱，你留点过河的钱，你留点应急的钱，你看我都得跟你说。可是这一次啊，孟非呢确确实实的一直说一句话，我说这个钱你别省。为什么？无论你现在心脏有问题还没问题的，你这个月辅酶扣池你都要吃啊，50岁以上的你就都得吃了。你心脏有问题的，咱拿着辅酶扣池好好治一治。你心脑血管没问题的，咱拿着辅酶扣池用上，一个月才花200块钱。大家告诉你，这个防微杜渐呢，提前预防啊，它能够控制你这个心脏和大脑不提前发生问题，这个钱呢，我告诉大家花得值啊。

前期1块钱的预防，剩余后期10块钱的治疗。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一直跟大家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认真对待，一定要高度重视，一定要提前把这个东西用上。那我跟大家讲，很多的疾病啊，它都是发生在莫名其妙间，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就莫名其妙的就出问题了。这事儿啊，生活当中太常见了。我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情况啊，就发生在我身边的。当时啊，这个我这边呢是刚刚到这个中心没两年，那你看刚刚到中心没两年，我们那时候就进入了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交换生啊，因为我们要到国外去学习啊，国外的学生也到我们中心来学习啊，国外也有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我们呢也到国外去。那你看我去的最多的瑞士、德国，那其中最有意思的啊，或者说这个事情啊发生的就不应该发生，但是不应该发生啊到最后也发生了，可以说这是一个小悲剧，但是到现在为止是谁也无能为力。当时我们一起去了3个人，你看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因为跟我另外去的这个人呢是哪里的呢？江西人。那大家可能对这个江西人不太了解啊，江西是革命圣地啊，井冈山就在那儿啊啊。那再有呢，这个江西人呢就很好啊，特别的火爆，特别的泼辣，但是呢江西的人特别的实在，我对江西人印象很好，我对湖南人、江西人的印象是最好的。因为什么？因为我身边湖南的、江西的朋友最多。哎，结果呢，那你看我们一块去，我现在都记得特别特别的清楚啊，这都多少年了，大家想想20来年前的事。我这个同事名字叫什么？潘明峰，你看我到现在都记着，潘明峰，江西人，他比我年龄大啊，我那个时候才20多，还不到30岁呢。结果呢他那时候是32、33岁啊，就这样的一个年龄。他这个虽然是医生，大家要不知道一个事儿啊，就是我私下说，你们可千万别外传啊，就是医生经常劝着患者说别抽烟，少喝酒，尽量别喝酒，做多多的锻炼啊。你发现没？有的医生也抽烟，是不是？有的医生也喝酒。结果这个潘大夫啊，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这个抽烟喝酒啊，还爱吃肉。为什么呢？就是小时候家里穷怕了，然后啊还爱吃肥肉。但是他是大夫，他自己知道，就说也控制着啊，就这样的一个人。可是呢，这个生病啊，他不管你是不是医生，谁规定医生就不生病了？谁规定医生就不得病了呢？不可能的事儿。那我们3个是交换生，我们呢住在一个宿舍里，我们是去学习和交流为主的，就不需要说像我们中心一样那么时间的忙，而且呢时间也没有那么长，我们有很多自己独立的时间，我们是以学习为主，就是一直在观摩学习学资料。然后呢我们是一个星期啊在那儿，哎呀那待遇就别提了，我们在那儿是上5天班1周，就那个时候人家就双休了，上5天班，然后呢休息日的时候有别的替班的，这个不用我们管。我们是这5天的学习工作时间啊，其中有1天是教学，我们给人家教学，剩下那4天我们是学习交流学习，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们在那儿学西医，学营养医学，学生物医学啊，学这个基因工程。然后我们教呢就教什么，就教中医的这些东西，给他们实操啊，给他们开药啊，熬药啊，就这样干。结果跟这个同事啊，那一个宿舍里面，在那个德国吃饭啊，这个还行。为什么？就德国吃的这些东西啊，相对来讲就不叫白人饭。啥叫白人饭啊？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白人饭呢，就是欧洲这边主流的这么个吃法，就以什么美国、英国呀为主的这么一个吃法。全世界最难吃的国家就是美国，因为啥？啥也没有，你知道吗？除了什么热狗、香肠、面包、三明治啊，奶酪，剩下做那个什么就是典型的什么各种甜甜圈，那糖啊，那都致死量，你知道吗？就我听说啊，这个中国到那边去开奶茶店，咱们在中国这奶茶一般都3分糖4分糖，到那卖不动。后来发现了，那糖使劲往里加，一杯奶茶加3两糖，给卖出去。就那边的饮食跟咱们受不了，但是德国呢就好一点，德国这个烤猪排啊、烤猪肘子呀，哎，你看咱们都能接受，虽然菜少点，咱能接受。那法国的是好吃一点，但是法国的面包叫法棍，那能打死人，就那么硬，能拿锯呀，嘎吱嘎吱，真的不跟你们开玩笑。那法棍吃的时候不是拿嘴咬，是拿那个手锯，就那个钢锯啊，嘎吱嘎吱，你听听能锯成这个声，嘎吱嘎吱那么锯出来的。我们在德国这个学习交换呢，还挺开心。为什么呢？饮食上差不太多啊，能吃一些猪肉，然后呢，再有啊，搞点菜我们就吃了。实在不行，我们买了个小电锅，然后我们就煮点汤。你哪怕这个汤，我是东北的呀，我会炖菜呀，是不是？那边白菜、土豆也能买得到啊，肉也能买得到吧？有的时候我就拿点什么白菜呀、土豆啊、牛肉啊，放锅里一炖，东北炖菜啊，直接就吃了。然后买那种软和的面包，
买那种老面包那似的软乎的，就当中餐来吃了，哎，挺好的。可是呢，他又老馋。哎呀，你看我们在那一学习一交流，就是六个月回来一次，然后再去半年，就这个样子的啊。所以说他在那块就特别喜欢吃那个猪肘子，那烤那个猪肘子呀，一个呀3斤多呀，那他一个人吃不完，然后呢就我们三个分这一个猪肘子，那我们两个能吃1斤，他能吃差不多2斤，就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他也说，他说我也注意锻炼，就这样的情况。你看我都说清楚了吧，我这个同事就这样的情况，30多一点，32、33岁，可是就突然之间意外就来了。什么叫突然之间意外来了？我们出去吃饭，吃完饭了之后就该逛逛了。那德国大家知道吗？德国的这个啤酒啊还是比较有名的，那德国的黑啤还是比较有名的，他也愿意喝两口。所以说呢就说去酒吧，哎，我们两个是真不愿意去。你看我不喝酒，我另外那个同事呢喝酒，但是不愿意跟我们的姓潘的，我们都叫胖哥嘛，不愿意跟他一起喝酒。为啥？他喝酒磨叽，就一杯酒啊，就那个扎啤杯，一杯啤酒他能喝1个小时，坐那就闲扯聊天，然后看看这看看那。哎呀，有的时候要是跟他玩，他要是不愿意回去了，2杯啤酒能喝到半夜。那你说我们就不愿意去这种地方，再说学习为主啊，那他不愿意去，有的时候我们就陪着。结果那次就去了，坐那块喝着酒，我呢要的饮料，我记得都特别特别的清楚啊。那我很少喝可乐的人，实在是没办法了，我喝了一杯可乐，结果我就陪着他，我这一杯可乐，他呢才2杯啤酒，刚喝了一杯。聊着聊着天，突然之间就发现了一个事，发现了个啥事呢？就是一个事儿，他反复问，我还想呢，我说是不是喝多了呀？我也就没搭理他，我就懒得搭理他了，我就拿着手机啊。那时候手机也没什么东西，那时候有那个手机叫贪吃蛇，那时候手机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还老款的手机呢，我就拿那手机玩那个贪吃蛇，我就不愿意在那个环境待。结果又过了一会儿，我另外那个同事突然间就喊我，他说孟非孟非，我说怎么了？他说你过来，我说怎么了？你说呢？你过来。我说他俩是干什么了？他俩是西医啊，我是中医。结果呢他说你赶紧给潘哥摸摸脉。我说怎么了？他说我感觉不对劲。我说什么不对劲的？他说他现在说话颠三倒四啊，而且没喝多。你看咱们吃饭的时候没喝酒，他这就2杯啤酒，不可能喝多。他说我现在怀疑他脑血管了。他说而且现在啊，这个说话这个反复的这个情况已经好几次了。他说你给他摸摸脉吧。你说在酒吧里面给人摸脉这个事也没干过呀，但是不得不摸呀、啊，为什么？这自己的同事啊，大家记住了啊，咱们没出国之前，是不是？咱们呢，你是这个省的，我是那个省的，但是出了国之后，这就叫同胞啊。那更何况我们还是一个小组出去的，而且还是同事这样的关系，那你说能不管吗？必须得管。我赶紧把他手抓，我说哥哥，你摸摸脉。他反应正常的，他怎么了？我说我给你摸一摸，结果我一摸，坏了，马上就摸出来了。为什么？这个。肝心上涌啊，痰迷心窍的这个表现轻的，我一摸不对劲儿啊，我说走吧去医院，他就在那不高兴，他去干嘛？我拉着他半天，你赶紧就往医院走。到了路上，你知道他还在这说什么呢吗？他说你酒还没喝完呢，还在那惦记这个酒呢。结果呀、啊、赶紧到了医院。结果到了医院呢，这个我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事，德国的这个医院呢跟中国的不一样。那你看咱们中国晚上了有急诊，德国这个医院呢还慢得不得了，那个效率啊也一点都不行。那你说都晚上大半夜了，结果到了医院去了，那急诊的大夫都休息了，然后呢这个得做 CT 啊，结果呢人说了你得明天来。哎呦我天，我说这个情况可咋办呢？但是看着状态还没大问题，我跟我同事一说，我说问题应该不大，我说有情况很轻，我说观察一下吧，我说你看医院里是一种情况，我说要不然咱回中心。结果一看这个，那赶紧回中心嘛。哎，结果到了中心，我们中心有，那不是我们中心，德国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德国这中心有，但是人家那个做 CT 的也下班了。你看看德国那时候就先进嘛，人家一个中心里面都有这种啊 CT， 你说厉害不厉害？人家那边对这个东西更重视，当然住院费用也更高。结果赶紧那边一听说我们留学生交换生出问题了，赶紧给打电话。结果这一打电话就叫人来了，来了之后一做 CT， 好，腔室镜脑梗，不用问了。结果出来了，我没看片子马上就知道了，就比较轻，腔隙脑梗。大家告诉我危险不危险？不危险，不要命。但是你记住了，三十多岁腔隙脑梗，而且还是个医生，你告诉我可笑不可笑？咱们干的是什么活？咱们干的就是恰恰是

种腔隙性脑梗塞和咱们正常的这种脑血栓脑梗塞还不一样。为什么？腔隙性脑梗塞它堵的地方是多面积的啊，一般情况下很多人腔梗都是大面积的腔梗，但是这个腔梗达不到那种什么瘫痪什么半身不遂那种程度，但是这个问题一旦得了，八点多细不好治，它都不如大血管堵了。大血管堵了之后一般溶栓就给溶开了，甚至溶不开。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啊，有一些特殊的血管脑袋上的它能做支架啊，能做支架的，那你告诉我先进不先进？支上了之后这个地方只要后续用药就没事了，比这个腔性脑梗还要好治啊，比这个腔性脑梗好治。我告诉你，脑袋里面最不好治的就是脑出血，你别以为这个脑出血是小事，脑出血一破裂了，这块有个伤，好都好不了啊。第二个就是腔梗啊，第三个叫什么？大家听好了，第三个叫脑梗塞，那第四个叫脑血栓。脑梗塞是什么？是血管慢慢的上来的，这个时候它是血管硬，你脑血栓还能溶栓呢，就是所以说脑血栓是最好治的啊。第一个脑出血是最难解决的，有的时候还要钻那个脑袋洞，然后把那血抽出来减压，这样治的。所以说这个腔梗一下把就给难住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啊，大家也明白，这个你想想，20多年前能用到的药也就那么多，哎，那个时候国外也有溶栓的呀，那隐激酶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有隐激酶、尿激酶，那拿这个来溶吧，那德国就有啊，结果拿这个来溶，哎呀，溶了一下，效果好一点，但是。也在医院里面整整的输了十几天液啊，那医院里面自己住，那人家都报销的，都不算我们的钱，这一点上我们感觉还是挺好的。结果输了15天液，那就说了，按照你指标来讲可以出来了，走路没事，说话没事，就当时在我们中心里面占了个床位躺着在那输液啊，在德国的中心啊躺着输液，都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就是一样，说话反应慢了，反应慢了，原先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啊，还幽默还这么一个人，还热心肠的一个人，结果这一下变了，变成什么了？说话开始变慢了，有的时候说着话还要反应一下开始说，十几天过后啊还要反应一下开始说，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脾气变了，就是有一些暴躁，他自己知道啊，因为他也是大夫啊，他自己知道麻烦了，这个事啊伴随他一辈子。结果你看看这个来学习来交换完了还生病了，那回去了之后大家要知道啊，回去了之后我们是要提拔的，我们是要涨工资的，我们是要担担子的，我们担什么担子？我们要成小组长啊，啊，小部门的负责人呢，那我们才有这个资格过来学习交流的，是不是？或者是升到最高医学带头人呢，甚至升到一个中心的院长啊，那你算算吧，他的前途他自己就知道了，没了，没了。那大家想象一下，多亏得慌啊！结果积极治疗，后来6个月他就回去了，回去了我们一起回来的吗？回来了之后再次去就换人了，就不是他去了，就换了另外一个同事，我们三个第二批又去了，第二个半年。我们到那儿去了，大家告诉我这机会就没了吧。所以说后来我等半年回来之后，大家知道吗？再一了解，那个时候在那边很少往这边打电话，反正那个时候打电话也贵啊。再回来一了解，我们这个同事啊，为什么说我要说他的名字我还要想一下呢？我这个同事啊不在我们中心了，不是不在中心了，还在我们中心，但是啊调岗了。为什么调岗了？他当不了大夫了，因为很多时候给人家开个方子呀，弄个药什么的，他拿那个笔啊捏着头啊想半天，那哪行啊，是不是？他反应跟不上了，那你不耽误别人吗？那我们中心里是什么单位啊？我们中心里的这些都是老人家呀，金贵的不得了啊，都是老宝贝啊，你给人家万一弄错药怎么办？所以说给他看什么东西都不行，药局那块也不行。为什么？煎药的时候给人弄坏了吗？他是西医大夫，他看监控器也不行啊，万一他睡着了呢，是不是？结果这一下把他调岗了，调到哪儿去了？调到库管去了。调到库管去了之后还挺好呢，给他了一个小身份，是不是？不用太多的干活啊，就是统统账、记记账，而且还不是他一个人，到最后还有人别人统合账。所以说他那块即使出了小问题，还别人给他能抹平，那单位里面就养着他，就一直到现在。大家听好了，就一直到现在，他就在那一个岗位就没有动，一直到现在到那个岗位还没有动。他这个就是内部说了，说是这个60岁就给他正常的好好退休，级别呢就那么个级别了。现在呢工资比普通人高一点，那单位里面养他了几十年，那大家想想，你说这个前途，按正常来讲他这个人呢，就是按照他的学习能力，他那个聪明劲能做到什么程度？听清楚了，他那个聪明劲能做到医学负责人的一个角度，但是这个就解决不 了。有人说，孟非啊，你们中心里面那么多好东西，那给他用那不行吗？那我告诉大家，这个有些时候啊事儿啊都是人自己做的。就什么？我跟你说，为什么说他这个情况，我们在东心里面那个大夫还成这样了，他是自己做的。为什么？就回来了之后雕了岗。

0: 了之后啊，自暴自弃，真的自暴自弃了，不愿意吃啊，都自己反对不吃，我没事不吃，然后呢依然抽烟喝酒，你说幸亏是在中心里面啊，有的时候还有一些保养的东西给他吃啊，这样的情况下，那我告诉大家还没有说到那种程度，他就是自己不吃，就是怨天尤人，就是感觉事态不公。我跟你说，换到别的单位早就把他辞退了，但是在我们中心里还留着他，而且很多同事都跟他说过，你吃点这个，你吃点那个，就是不吃，给他啥都不吃。那大家想想，那你说如果要治这个问题，虽然难治，但是给我们中心时间一两年的时间治啊？不是，他自己把这事放弃了。为什么？他自己的脾气改变了，脑血管出了问题之后啊，很多人性格大变，就在这儿，就是特别反对，特别敌视，特别反感，一点也不吃药，到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甚至别人给他好心的说什么有新药了让他吃，把他一说我不是病人，我是正常人啊，单位里为什么把我放到这里怎么样，还骂人，大家都是容忍的。所以说你说亏不亏啊，这一辈子都毁了。那我跟大家讲，这就是我今天要劝大家的一个事儿，就什么呢，积极治疗和不积极治疗它就完全两个结果。我就告诉大家，他那种情况如果当时过了三年之后了，哪怕再积极去治疗，只是治疗的费点劲，用了三年四年，他是有几率恢复的，有几率恢复的。但是呢他就不吃药，无治疗，天天在那凶，在那喊，天天自己发愁上火，他就不能没那个工作，他就没傻到把工作都辞了。这一点还是剩点聪明，剩下的全都没了。而且我再跟大家说一个，他呢还没结婚，那到现在为止，那你想想退休了之后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孤家寡人？那当时啊，那人很长得也可以啊，工作还好，你想想家里那个相亲什么的都有啊，我们都听说过呀，结果呢还没结婚，就自己一个人，你告诉我可怜不可怜？所以说血管的问题啊，影响的太大了，你知道吗？那辅酶蔻酯这个东西啊，大家听好了，它不只能够解决心血管，还能够解决脑血管。你别忘了，这是航空航天的技术啊，上过神舟飞船呢、啊，上过神舟卫星啊，就这好东西，大家听孟非的一句话，这个钱你别省啊，六个月1200，一年2400，两年4800，这钱你别省。我告诉你，这个钱只要你不省，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血管就会越来越通。就别的不说，我这个同事如果把这个辅酶蔻酯给他用，那都是合适的。别看现在这么多年了，最起码保证他以后不会出现大梗塞。结果说啥都不听。所以说你记住了，中国有句话我认为说的特别好，叫听人劝吃饱饭。您看这话说的很在理啊。所以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把握机会啊，可能今天都是最后一天了，错过这一次，那后面还有350还不一定能够拿得到。所以啊，这个机会大家把握住，把自己的健康抓在自己的手里。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今天呢，可能是咱们这个辅酶蔻酯的最后一天，这面应该是最近这一天，最多两天就结束了。如果明天没有，可能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个抓紧时间打电话，尤其是吃多少您自己斟酌一下。我给你个技术参数啊，就是你是小血管堵的，你就吃上半年到一年，如果是大血管堵的，你就一年到两年啊，尽量的这个一天一吃就够了啊，除非说极特殊情况或者是很重很重的，那你呢就是前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用上两支，那要不然你就是瘫痪了，或者说那个脑血管已经堵得特别严重了，你就一支两支，要不然你就每天一支就可以啊，跟别的药呢略微分开一段时间就行了。咱们这个东西啊，吸收率高，达到95%，绝对是效果非常的好。那大血管堵和小血管堵啊，大家听清楚了啊，起效的时间就不一样。那什么是小血管堵？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辅酶蔻酯这个东西啊，它不治眼睛。大家听明白了吗？眼睛里的毛细血管啊，用到辅酶蔻酯啊，这个效果可能就差一点啊，这个是实话实说，我不能跟大家胡说八道啊，我不能说辅酶蔻酯不解决的这个事儿，这个我非得硬说辅酶蔻酯能管呢。那除了这个眼睛以外，大家听清楚了，那什么样的情况下表示你身上这个小血管堵了呢？你听清楚了，我给你说一说啊，你把这个指甲呀按一下，那有的人呢指甲的颜色是发红，有的人呢是粉色，有的人呢是这个白色，无论哪种颜色，你拿这个指甲啊拿出来一个，哪个都行啊，然后你用另外的手

的指甲掐一下这个指甲，一摁是不是就发白了？是不是一摁就发白了？哎，摁上了三四秒钟，你把这个松开，你看看你这个指甲回血情况，你看看你这个指甲回血的量好不好？如果说瞬间一秒钟，你这个血就回来了，又变成原先那个颜色了，那这个呀就基本正常。但是老人家，大家听好了，这个回血都慢，超过一秒的，甚至超过三秒的，这都是回血不好，这就是小血管堵了。尤其呢，这个有些人摁了之后啊，指甲发白，好半天都回不来的啊，那这种情况下，那你堵的就严重了，你就属于大血管堵了，听明白了吧？那这个情况啊，这个小血管堵的，就是半年到一年，六个月到十二个月；大血管堵的，就一年到两年了。那再有检测第二个地方啊，就是有些人平时感觉手会麻一下，脚会麻一下，排除是颈椎和腰椎压迫的以外，啊，那这个时候可能是神经末梢炎。还有一种呢，就是末端肢体的血管啊来的量少，这个血来的少啊，这种情况的，那这个都属于小血管堵塞。那么有一种情况啊，大家听清楚了，不要误诊。什么叫不要误诊呢？就是有一个病跟这个血管啊，很像，很像，叫什么呢？我说说啊，这个现象啊叫雷诺现象。什么叫雷诺现象？大家听清楚了，就是你这个手指啊，只要一沾冷，或者是天一变天一冷了，你这个手指啊，一般来讲哈，无名指或者是小指这两个手指啊，它发白。那这个呀，跟温度有直接关系。甚至有些时候是夏天，大家听清楚了，夏天，但是呢有雪糕啊，或者有冰块啊，或者有冰啤酒啊，啊或者有冰镇的西瓜呀、啊、这类的东西，他用手拿一下之后，他那个手指啊瞬间整根手指就发白了，一点血色都没有。那我告诉大家，这种情况下就叫雷诺现象啊。那有人说这个雷诺现象严重吗？我跟大家说一说啊。如果有这种现象的，那就不是血管的问题了啊，你就不用怀疑这个了。这个时候赶快要干一个事儿，干什么呢？拿这个温水，不要用热水啊，温水啊，四十度左右的温水，你就用水管打开冲这个手，或者你倒一盆温热的水，四五十度的，你就泡这个手，基本上泡个两三分钟，这个血呀就过来了。你甩也不管用，捏也不管用，反正就是温度达到，它就回来了。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实际上它是肢体末端的血管闭锁，它还是跟血管有关，但是呢它不是缺血啊，它本质上是缺血，它的原因是免疫系统的问题。所以这个事儿你别误诊啊，因为这个雷诺又叫雷诺现象，全名叫雷诺综合症，属于一个疑难杂症，它是归免疫系统管的啊，因为到了严重了之后就诱发系统性红斑狼疮、白血病啊，就这个问题了。所以说这个你千万不要误会说是血管啊，这个用梅克什的，正常情况下我说的是缺血状态啊，就是你这个手啊你自己按着你发现发白，或者一个地方按下去了之后它都没有血回来，尤其是按到哪里，手指肚，很多人这个手指肚啊一按下去了之后，哎，不管是哪个手指的手指肚一按下去了之后啊瘪了好半天，好半天恢复不过来。我告诉你，这中医里面叫气虚，但是呢在西方医学里面认为这是什么，这是血液循环障碍，这都归小血管管，这叫末端的。包括脚上也是，尤其是手啊脚啊经常容易说麻，包括发痒的，这都是小血管的。再有啊，你经常感觉一过性的晕一下，脑袋滋疼一下，心脏蹦一下，这些实际上都是属于小血管的。大家听清楚了啊，小血管的病不严重，但是呢你不能不防范，你要是不防范，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小病成大病，大病要人命，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呢。那你不重视它，到最后就严重了。那这种啊是越早解决效果来得越快，这个时候补酶克什你就吃，基本上这个小问题来的呀、啊、就几个月下来了之后，这个症状就基本消失了啊。那补酶克什大概用多长时间效果来的特别好呢？我给大家一个一个的捋一捋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经常性的以心脏为例啊，我们心脏就是闷，有的时候就感觉闷，有的时候呢感觉这个憋气，有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喘气儿费劲儿，有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脖子呀、啊、和额头啊出汗啊，这些呀、啊、不用问了，大家听好了，这都是典型的心肌缺血的现象啊。这种心肌缺血呀、啊，有人说那莫非老师你前些日子说了说吃点这个复方丹参片，那我告诉大家加啊，把这复方丹参片加上，你别管哪个单位的、每个企业的都无所谓，不一定说复方丹参片你就非得买这个同仁堂的，没关系，因为他们的主料成分都一样啊，没问题的，你吃哪个都行。这个呢是以活血为主的，吃这个，同时啊
这个辅酶构酯你一定要加上它。为什么？因为只要心肌缺血，实际上就是心肌细胞的功能下降了，或者说血管有一部分堵塞了。那么复方单人片啊，它只是让你血液循环变好一点，哎，开通心窍的。但是呢，要想做到修复，还得是辅酶构酯，还得是这个东西啊。它首先能够让你心脏的心肌细胞的活力增强，也就是说，一个人都没劲儿了，他干不动活。但是呢，给他吃饱喝好，哎，吃肉他就有劲儿了，他就干上活了。这个活一干起来，你心脏跳的就平稳了。你心脏闷、憋、胀啊，额头、脖子出汗这种情况明显的就减少了。那这类的现象啊，大家听好了，一用到这个辅酶构酯，一般一个月到两个月，这个情况就减轻一半以上；用到三到五个月，这个现象就消失了。有人说，那孟非，那为什么你还不让我用六个月呀？大家听好了，你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这个心脏闷、憋、胀这个情况减轻或者消失了，那不好事吗？但是你还想再犯吗？不想吧？那怎么办？巩固一下啊，这个时候六个月就足够了。所以这六个月下来啊，你算算，你就等于给自己买了个保险呢。所以最小的剂量，大家听好了，是六个月。你也别说我说孟非啊，你让我都花了钱了。我告诉你，六个月能够让你心脏憋闷胀减轻或者消失，你还不高兴啊？那你到医院里去，你别说六个月，你一年也解决不了啊，是不是？常规用药就那几种啊，什么血辅卓越丸、复方丹参片啊，什么地奥金血康，就这个你吃去吧，是不是？你吃上一年半年的，那也不一定能好啊。但是辅酶构酯用上六个月，让你这个情况减轻一大半，甚至是消失了，你还不高兴吗？是不是？咱们这个是从根儿上来解决的，这是第一个啊，就是心慌、胸闷、憋胀。那第二类的，就是这个心律不齐啊，房颤、早搏、心脏偷停的，心脏跳的没个住的，咚咚咚咚咚咚咚跳一百多下的。那我告诉大家，这类的情况你得用一年起步啊，你得用一年起步，一年到一年半，最多就用两年，根据你这个情况的轻重。有的人说我这个早搏呀，来的少，一个星期能跳一下到两下。那这个你就照着一年来，你别不当回事。有的人说孟非老师啊，我这心脏总跳的没个数，你照着一年到两年来啊，这都属于房颤和早搏。大家听清楚了，房颤和早搏呀，对有的人来讲是偶发的现象，对有的人来讲是经常的现象，那你就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了，因为这都是心脏给你的报警信号，这种报警信号预示着心脏容易出问题了。因为房颤和早搏时间再严重了，跳的速度再快了，慢慢久了就是心衰。大家知道这心衰啊，现在要不然换人工心脏，要不然呢就是换别人的心脏，无论哪个危险系数都大，这个活不是个好活。哪怕咱们这个原装零件再差，但是咱们还是用自己的比别人的要好，大家说对不对？这是心脏啊。那第二类的呢，就是这个心绞痛，包括做了支架或者搭桥的，这类的不用问，只要是心绞痛的，无论是轻还是重的，就是一年起步。只要你做了搭桥的或者是做了支架的，大家听好了，这个你就照着两年吃，这个不用怀疑。因为什么呢？你只要说心绞痛的，这就预示着你以后一定会心梗。那么只要是做了支架或者搭桥的，不用问，以后你还会再次复发梗塞。那咱们这个是不是花小钱解决大问题？你去用吧，这个效果来的就快和慢有的因人而异了。有些人呢这个体质强啊，有些人呢各个方面前些年保养的好的，积极治疗的，这类的情况大家听好了，一般是20多天开始见效果，就是什么减轻啊，3个多月开始明显效果，然后呢7、8个月的时候，这个现象就变得越来越好了，就疼痛至少能够减少60%到80%啊，是能达到这样的。有人说那孟非你还让我吃两年，那当然了，因为你心绞痛的你要吃一年的起步啊，你要做了支架搭桥的你就得用两年的时间，这个时候不只是修，还让他把这个病灶啊给他慢慢的给他综合掉，让他不会出现危险。所以说就是心血管疾病的这么吃，大家听了。脑血管疾病呢就分两类了，哪两类呢？第一类的大家听清楚了啊，就是这种没有梗塞过的，没有腔梗过的，没有出血过的，你只是晕疼缺血反应慢，大家听着，脑血管用的时间要长，脑血管这类的情况就是一年起步，你就照着一年吃，别六个月了啊。什么那个，只要说是你这个偶尔头晕啊，走道发歪啊，舌头发硬，那这种就是快要脑梗了。大家听明白了？我给大家总结一下：舌头发歪、走道发硬、
腿脚不好使。

走不了直线，脑袋反应慢，说话颠三倒四，流口水，咬舌头啊，眼睛发蒙。大家听着，这都是快要脑梗的现象。但是不是说你明天就梗了啊？这个别害怕啊，他是给你信号了，就说我快梗了啊，你要注意了啊。你看这类几个现象里面有一个的，你还别发现，你还别发愁啊。但是一旦有两到三个以上的，那就预示着可能你真就快了，几个月就要梗了。所以说呢，把辅酶固醇用上，活血的药你也用上，哎，这个时候大家听清楚了，就能把这个情况有效的抑制。基本上啊，你要用上辅酶固醇，三两年之内你就不用害怕这个脑梗出现了。为什么？因为效果在这摆着呢，它会慢慢的修复这个血管啊，对吧？那如果你要有条件的啊，如果你要有条件的，你就多吃点也没问题。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如果说出过脑出血、出过腔梗、出过脑血栓啊、出过脑中风这类的人，大家听着，只要已经有确诊性的啊脑部问题了，那就不用问了，你就照着两年来吃，你就照着两年来吃。你记住了，脑血管出问题一定会影响人走路，一旦影响人走路，人就走得少，人一旦走得少，血液循环就慢，血液循环一慢，就容易再一次的加深堵塞，加深堵塞就堵到筋和堵到脑，然后呢就会诱发第二轮的心梗或者脑梗。所以很多人呢，开始是脑梗，没过上两年心脏又梗一次，就奇怪，说我以前心脏没事，这回听明白了吧？是因为你只要脑血管出问题，这个人呢运动能力下降，行走量减少，活动降低，血液循环变慢，杂质代谢出问题了，哎，代谢的少了，存在身体多了，慢慢就堵了，大家就会明白了吧？所以说风险系数在这儿呢。那这个时候吃，大家听着，脑血管来的略微慢一点，一般情况下一个月到一个半月起步，一个月到一个半月起步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头脑发懵的啊，有的时候疼的，有的时候反应变慢的，大家听明白了吗？这一类的情况呢啊，那么明显的就有变化了，就疼痛次数减少了，不管轻疼还是重疼，然后呢还有头晕的次数减少了，然后还有一类的人呢，有些人呢就左右的这个枕骨啊，什么叫枕骨？就是挨着枕头这块啊，左右的这个枕骨啊，有些时候容易发麻，这个时候你要分清情况，是脑血管痉挛还是那个地方脑血管缺血堵塞啊。那么无论哪个情况，你都要引起高度重视，因为痉挛的也不会无缘无故的痉挛啊，那一定是有诱因的，是你血压不稳定啊，还是血脂不稳定。那第二类的情况就证明什么？就是你经常那个地方两个地方发麻，有的时候是自然就发麻，你就是注意一下吧。就有的人经常喜欢拿手扶了一下头啊，有的时候划拉划拉头的，有的时候摸摸头顶或者摸摸后脑勺，你千万别小瞧这个事儿。谁没啥事自己往脑袋上摸一下？大家听着，健康的正常的地方平时都感觉不到。你打个比方来讲，你要肺没事，谁会没啥事感觉到左右胸腔啊？感觉不到。心脏没事，谁会感觉到心跳啊？是不是？呼吸没事，谁会感觉到鼻子呀？脑袋没事，谁会没啥事摸脑袋呀？都不是的。人只要摸哪儿，我告诉你，有自觉不自觉的摸哪儿的时候都是难受的。不信你看看，胃疼的人他一定拿手扶一下，腰疼的人他一定没啥事敲一下，脖子不舒服的人他一定捏一下，脚不舒服的人他一定拿脚点点地或者揉一下啊，耳朵不舒服的他抠一下，是不是？眼睛不舒服的他揉一下。那这个没有不舒服的时候谁是感觉不到的，是不是？你一旦感觉到他了，而且还用手啊或者用哪儿啊碰到他的时候，就证明不舒服了。所以脑血管这块，这个大家听好了，每一项都是大难题。脑袋主要出问题，这哪儿六阳魁首啊，是不是？人的思维、反应、语言、运动、中枢、情感都靠它呀。脑血管病现在发病率也高啊，我不说了吗？我说心脏发病了容易死，脑血管发病了容易残。你算什么？现在人怕死吗？现在人都不怕死，现在人怕生不如死，现在人不怕遭罪，怕活着遭罪。那你说这脑血管一出问题了之后，如果不是达到那种大问题拄拐杖的，这人还庆幸，但是一旦到了拄拐杖坐轮椅瘫痪在床的时候，那就是应了一句话，叫什么？叫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你说到那个时候再去解决还容易吗？我告诉大家，一点不容易了。所以说你脑血管只要有过脑梗的，只要有过脑出血的，腔梗中风的，你就听莫非的，两年吃的，你就照着两年，这个钱别省啊，别怕花啊，哪怕说家里没钱呢，想想办法吃上。为什么？因为咱们解决后一步，因为再等了就不是这点事了，你现在可能还颤颤巍巍的走，再等一次你彻底走不了了。所以啊，钱要花到刀刃上，就在这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这次呢
是感到好消息，感到好事了。为什么？你想想咱们这个技术顶尖了不顶尖？顶尖了，到天上去了。什么叫以前都一说说吹牛吹上天，现在咱不吹，现在咱们这普通口水就知道天上去了。到哪儿？到神舟飞船上去了，到这个咱们中国的天空号上去了，到咱们中国的空间站上去了。你告诉我这叫不叫牛到天上去了？真正的到天上去了，这顶尖的，从神舟七号搭载一直到现在神舟十五号，他每次都去，而且每次都经历半年以上。尤其是现在啊，这个中国空间技术研究中心啊下辖的这个神舟生物，现在跟那个华润双鹤合作做出来的。因为那个神舟生物它主要第一研发对象就是普密克石，我不跟大家说了吗？我说这个东西专利多呀，一共27项专利，用到咱们这普密克石里头就8项专利，全国独一份，全世界都别的地方都比不了。那你告诉我，能达到这样的技术含量和技术附加值的，大家你就把心呢放到100个心，把肝啊都放到100个肝，把那心好好放好了，放心，这个东西质量和技术是双优秀双一流，没有能超过它的质量，大家就放心啊。用完了之后的感觉大家就更要放心。为什么啊？因为孟非也一直跟大家说一句心里话，就是这个东西啊，它属于孟非强烈推荐的，也属于我们中心里面的金牌产品。再有呢，它这个科技附加值啊，在我们中心里所有的东西都比不上。你看啊，我们中心里面有一些是品牌的，有一些是我们自研的，有一些呢是留下来的组方，有一些呢是这个传统的藏药材。但是呢，如果说以后台背景，如果说以这个技术专家团队，那要是跟这个普密克石比啊，还真比不了。为啥？人家这个都是国家级啊。大家想想，中国航天集团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呢，这个神舟生物啊，华润集团呢，这随便哪个做出来，就别说所有，就拿出来一个，那都是顶尖当中的顶尖，没有人能超过了。所以说您拿到这个啊，我认为就是个天大的幸运的事情。咱们呢遇到好东西咱们就别错过。你看人家是实际上是感谢我们中心里面配合做这个临床啊，2年的时间呢。那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2年的临床配合完了之后，当时啊人家这边搞的这个活动拿出来的就是最新的最好的最顶尖的。那这2年多的时间呢，在中心里面这个效果也是非常非常的好。那再有一个事儿啊，人家是以采集数据为主，我们不能参与太多，人家都是根据身体情况他们去主张去用的，我们呢只是看是跟踪就可以了。所以这2年下来呀，也让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的老人家受益。大家不知道啊，这两年人家那边试验啊临床是不要钱的，但是咱们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赶不上啊，这事儿都已经过去了，是不是？那这一次呢，人家也是诚意满满，35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大家可不要忘了，350一个月也真不贵了。但是呢，现在人家是按200块钱算，所以说呢，1200是吃半年，2400是吃一年，4800是吃2年。我一直说，我说我从来不要求大家多花钱，但是这个钱大家真的不要省。你拿回来了之后啊，家里面别的那些药啊，该怎么吃你就放心吃。家里面的这个还有普密克石的这些呀、啊，你那普密克石你就换一换，要不然你是先吃咱们这口服液。啊，你把你原先那个普密克石啊，反正也没过期嘛，你留一段时间，等这个口服液吃完了你再吃，要不然呢，你俩给它混到一起吃都没事啊，都是一样的东西，可以混到一起吃，这样的话呢，效果可能还会更好一点啊。那么拿回家里之后啊，保存大家听好了，就是避光啊，不要太高的温度，不要放在阳台上晒，不要放在窗户底下晒就行了，床底下、柜子里都可以，避光保存。不要太高的温度，有人说用不用放冰箱里，不用的，没问题的啊，这个常温下就行了。那只要不受潮，只要不光晒，那2年的保质期是完全没问题的，大家就放心的喝。我不说了吗，大概多长时间有效，我再说一遍啊，我们这个心血管疾病的，如果说是比较严重的那种，特别严重的，你前期一段时间你多用一支也没问题啊，但是如果不是特别特别严重的，不是做了大桥的那种，你就一支就够了，剩下那些你就一直就够了啊。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像肝脏的这个问题啊，要是也是严重的你用2支，不严重的就用一支就可以了，每天一支啊，口感也比较不错。最重要的一点呢，它这个东西的吸收率是无与伦比的，你其他的那些市面上的所有的普密克石跟它来比啊，咱不能说人家的不好，人家的呢也是正规厂家正规批号正规技术，但是要说到利用率，要说到吸收率，那跟这个比不了。为啥呀？

0: 咱们那个软胶囊时期啊，吸收率就能达到75%到80%，现在这个口服液啊，达到95%。你想想，这是一次技术的飞跃，也是一次科研的一个提升，更重要的是一次搭载了航空航天技术之后，科研成果面向社会。同时呢，这个东西在国内啊，这个量真的不多。这么去讲啊，采集量最多的是国外，因为达到这个整体产量的80%，这个是出口创汇的，在国外卖的贵一点也是天经地义的。剩下这个20%啊，在国内，不是说你在国内买不到，你只要有点关系或者有熟人，他是一定能买到的。可是呢，你不一定说能够想买多少就买多少，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啊，再有一个就是你在外面买，你也不一定有这个政策，也没有这个优惠活动。所以啊，咱们现在这一次机会啊，我认为就比较难得了，错过了我认为实在可惜。因为我今天我要等通知，如果说这个通知今天结束了，那今天可能就是最后一天，如果没结束，大家听清楚了，也就只剩下明天最后一天了。所以啊，错过了，那你想想后面你听别人说用了好，或者你突然感觉到哎呀还得是用一用，要不然心脏控制不住解决不了的时候，大家想想到那个时候你再着急也没有意义了，你再想拿。说实话啊，这个我没有推卸责任的意思，就说你等到过着几个月，你突然之间想起来说我再想用，你说你要那么几盒我怎么给你拿呀，是不是？你要那么几盒我也没好意思找中心开这个口啊，即使开了口了，那你说几盒跟人怎么说这个价格，是不是？人家那个中心说了，说这个200块钱那个政策过去了啊，你要拿就350块钱，你说你是不是还是多花钱？或者人中心说了，那你几盒的怎么批啊，是不是？要不给批了，你想吃你都吃不着了，那到那个时候你再去后悔不可惜了吗？对不对？所以说呀，说到这儿我就不多说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啊，大家都能算得明白这股账。那终于啊，找到这么好一个东西，错过了也实在可惜。这个补充措施再说一遍啊，中国航空航天集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啊联合出品，由这个神舟生物搭载神舟飞船上了天，由这个双鹤，也就是华润双鹤这个公司进行世界级的推广，那含量是最高的。同时呢，最重要一点，吸收率是最强的，是口服液制的，在市面上的没几家能够生产的。所以这个东西啊，今天呢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天，可能是倒数第二天啊，也可能是最后一天。200块钱一盒，6个月12盒，24盒，这个是3个档次，就是你最少的就用6盒1200，正常的就是12盒2400，最多的就是2年4800，2024年赶紧打电话，我这边呢我跟那边也说好啊，到时候给大家最快的速度邮寄到家。今天就说到这儿好不好？导播接个电话，我跟听众聊几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之际，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0: 8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听你的节目，这不听了几天吧？
1: 啊。
2: 我是咋的？我一直拿不定主意。
1: 啊。
2: 嗯，就是你这个，就是说这么好的，怎么扣十？
1: 啊。
2: 顶级的还是？我就不知道我自己适不适合吃。我寻思，
1: 啊，
2: 我问问孟非老师，你给我看看。
1: 你说说，你说说。
2: 我是卵巢癌患者。
1: 啊。
2: 我这不今年三年了吗？手术做了，我把那个就是子宫的附件加卵巢都摘了。
1: 哎呦。
2: 手术吧还算成功。当时大夫医院让我做那个化疗，放化疗，做四个疗的。我当时我就做俩疗，我就做不了了，做不下去了，太难受了。
1: 受不了了，对吧？
2: 我，对你都不知道，我太难受了，嗷嗷吐，我吃不进去饭。
1: 啊。
2: 但是我的指标吧还行，完了我就没往下做。
1: 嗯。
2: 我咋的呀，孟非老师？我是常年吃素。
1: 哦。
2: 嗯，我现在就是感觉这身体和心脏都不太舒服。
1: 哦。
2: 一个吧，就是总是想吐，这个吐吧，就是有多长时间？有半年了。
1: 哦，还在吐啊？
2: 哦，不化疗也吐。
1: 哎呦。
2: 啊，而且我这手和脚就是发麻，拿筷子就是没有啥知觉，拿不稳。
1: 嗯。
2: 骨头也疼，就骨头就像被人揍了一样。
1: 那么疼？

0: 哦。
1: 完了，心律失常，我现在就是躺下还咳嗽呢，也睡不好觉，完腿也肿，大夫说我这是啥？说我这是心脏的事儿。
0: 对，这就是心脏的事，他没说错。
1: 完大夫他跟我说，他说你要是吃素的话吧，他说你不行，就是让我补点维生素。
0: 啊，这不刚好吗？您说的对呀。
1: 完，我也不知道哪个牌子好啊！我这不听了你讲，你这个是顶级的吗？
0: 啊，
1: 我就寻思问问，像我这情况下吧，能不能吃？
0: 能吃能吃，太能吃了！我跟你讲一下，老人家啊，这个你这个不只能吃，你还要长期吃呢。为什么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说现在还吐，一是跟放化疗后期的那种身体没有恢复有关，第二个营养跟不上有关，第三个就跟你这个长期吃素都有关系，你这个免疫力都被摧毁了。因为放化疗它都到时候它是你也知道，它是不分好细胞还是癌症细胞，它都是傻命。这个一旦说进入放化疗，你本身体质就虚，这样的话它就导致你的免疫功能变得非常的不好了。所以说，一是要生白，第二个呢就是增强免疫力，第三个就得强心，因为你心脏要好了之后，血液循环再好点，气血才能上来点嘛。所以说，人大夫让你吃辅酶克什没错。再有就是两个事儿啊，你这个常年吃素，你刚才说了一个麻烦事儿，就是你闻到油味都不行。所以说你呀、我告诉你吃个啥，你知道吧？现在有那种东西叫那个烘干鸡胸肉，就是没有味儿那种鸡胸肉，就是那种脱水的烘干的，就是烤出来的，也不腥也不柴，还没有大的油味儿。你吃点这个，因为主要吃肉也是补充蛋白，你是蛋白少，是这个肉类蛋白来的少，你吃点那个烘干鸡胸脯肉，那个它不会
1: 就
0: 让你
1: 鸡肉
0: 说
1: 干
0: 呕吐。
1: 呗。
0: 对，鸡肉干，吃点这个。第二个辅酶克什，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你得照着2年吃，因为你的心脏已经成病变了，因为一是包液，第二个你下肢都开始肿了，没劲儿，
1: 是。
0: 这都是跟心脏有直接的关系。咱们这辅酶克什是航天科技，中国空间研究所出来的，登过那个神舟飞船的，你也听过，一直从神舟7号到神舟15号，它一直在上天。所以说这个东西的吸收率95%，大夫说让你吃辅酶克什，就是说最好的营养心脏、修复心脏、增强心脏的东西。那你就是不知道哪个对挺好吗？这回你知道了，咱们家这个中心里的辅酶克什是目前国内最好的，所以说你吃上这个2年下来，你最起码面色红润，不吐，心脏跳的就匀乎有底儿，不会出现这个什么心脏发炎呢、心肌炎呢、包液呀，包括这心律不齐这些情况就都能消失了。你就吃这个就没问题，可以吃，而且是最好的，好不好？你就听我的。
1: 你这一说呢，我就明白了。那行，
0: 啊。
1: 我听说今天这不是活动是不是最后一天了？
0: 对，剩
1: 我
0: 最
1: 下
0: 后到
1: 次，
0: 一两天了，马上就结束了。
1: 那你帮我订上呗，孟辉
0: 我
1: 老
0: 给你
1: 师。
0: 订2年，好吧？然后呢，到时候
1: 行。
0: 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你邮寄到家就抓紧吃。你这个下午吃啊，下午3、4点钟喝一支，一天一支。
1: 下午3、4点钟哈。
0: 对，然后晚上吃饭的时候吃点那个鸡肉干。
1: 那行，那我
0: 啊，
1: 咋给你钱呢，孟辉老
0: 工
1: 师？
0: 作人员到时候跟他说，好吧？
1: 行，
0: 哎，好嘞，好嘞，哎，祝您健康，哎，再见，
1: 哎，谢谢你，孟非
0: 哎，
1: 老师
0: 不
1: 啊，
0: 客气，哎，再见，
1: 再见。
2: 特别提示：我们中心王牌的航天辅酶克什口服液是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神舟生物研发，拥有8项应用专利，是神舟飞船搭载的升级液态剂型，吸收利用率高达95%，它可以养护心脏、调理心慌。心跳不稳，呵护脑血管，缓解头晕头沉，同时还能保护肝脏，改善血管老化、供血不足，帮助降低心脑方面的突发风险。原价是350元一盒，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价格是200元一盒。提醒50岁以上的长辈，不管您现在心脑有没有难受不适，这一份健康保障千万不要节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早用早受益。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

0: 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西部有小到中雨，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全省大部气温在26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
2: 行24节气，顺时调养，随一年四季安然养生。顺时养生，本栏目由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制作播出。
1: 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顺时养生白露，杏林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于彤。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那白露节气到来呢，秋燥就登场了哈，早晚越来越寒凉。那换季养生该注意什么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翟红叶医生做客直播间，专题为我们来聊一聊啊，顺时养生白露的一些养生妙招。如果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你有想要咨询的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分别是0431-8581531、8581539和8581599。另外还有两种参与方式，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吉林之声，可以直接在上面进行咨询和提问。另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QQ 群爱健康，同样欢迎您的加入，群号是18677978。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翟红叶医生，他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长春市第一批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荣获首届中华医药医学药会全国急诊整脊推拿优秀临床骨干，吉林省针灸学会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吉林省针灸学会华佗金针奖，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针刀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微创技术分会副会长，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中医急诊整脊分会副会长，吉林省针灸学会委员会副会长，吉林省中医药学会针刀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针灸骨伤专业工作30多年，擅长颈腰椎病、关节病、软组织损伤、青少年脊柱侧弯、小儿。首先有请翟医生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3: 大家下午好。
1: 嗯，那今天呢，马上就到这个白露节气哈，我们顺时养生节目呢，想提前的来和大家和翟医生请教一下，在这样的节气当中，我们养生保健都需要注意哪些？特别是我们东北哈，特别的顺应节气。这两天我发现身边犯鼻炎的呀、咽炎的呀、过敏的朋友就特别的多哈。说我一到这个入秋吧，就开始有着这样那样的症状。所以我们今天先从节气入手，想请问一下翟医生哈，这个节气白露节气它有哪些特点呢？
3: 白露啊，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秋季的第3个节气。太阳啊，达到黄经165度，核心特点为凝露生凉，是中秋的正式开启的关键节点，也就是说的初秋已经过了，已经达到中秋了。此时储气彻底消散，昼夜温差拉大，夜间水气遇冷凝结，凝结为白露。燥气完全转为凉燥，节气三候：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休。天地气机进一步肃降收敛，万物退去，剩下于气，由繁茂转向敛藏。

0: 储备阶段。人体养生思路顺应自然，以润肺、以润燥养肺、固护阳气为主。
1: 嗯，那顺应这样的白露的节气哈，说我们每一个节气呢都应该顺应天时地利来进行身体上的一个调理。那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起居啊、养护啊，应该遵从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呢？
0: 这个应该遵循中医天人相应的顺时调养理念，结合吉林省的地域气候特点，白露昼夜温差显著地拉大了，凉燥渐盛，起居养护围绕着固护阳气啊、润肺防燥，调整习惯。首先是作息习惯，坚持早睡早起，尽量在22点前入睡，清晨6点钟左右起床，顺应气机肃降，养护肺脏，减少津液耗损。再一个就是穿衣养护，适度秋冻，切勿贪凉。日间呢尚可薄衣，早晚务必护住肩背、腰腹、足部。白露之后啊，不宜再赤身露体，避免寒凉侵袭。再一个就是日常居家呀，一定要规避夜间冷风之吹，夜晚睡觉啊，应该关好门窗，防止白露夜寒侵体。午后可静坐小憩15分钟到20分钟，调和气血，缓解秋乏。再者就是环境调养，室内做好加湿，缓解凉燥，减少口鼻、皮肤的干燥不适。
1: 所以说还是整体上来说哈，就是入秋了之后，我们的养生保健呢，第一点，起居的时间上我们要调整一下，就是要早睡早起哈。特别是提醒年轻的朋友，在这样的节气当中，如果是经常性的熬夜啊，会使我们的比如说鼻炎、咽炎的情况更加的严重。另外就是穿衣啊，我们常说春捂秋冻，这个时候呢，千万虽然说秋冻我们不是说一下子穿得特别的厚，然后赶快的把自己捂起来，但这个时候我们的手腕、脚腕、脖颈啊，还是特别的需要关照一下的，不要让这些地方受凉。
0: 尤其是腹部。
1: 我们女性朋友这个腹部啊，一定要注意一下，适时的保暖。居家方面呢，可能很多朋友还是白天觉得比较热哈，特别是我们在中午的时候会觉得天气还是感觉像夏天一样，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明显的感觉到晚上啊需要加被了，如果你再开窗入睡的话，可能呢就会有一些不适。所以说哈，这个晚上早晚的时候，我们要避免这种冷风的直吹，睡觉的之前一定想着把门窗啊都关好。另外就是我们在养生保健方面，大家都非常注重的食补啊，在这两年大家非常的关心，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吃得好是至关重要的啊。那如果说我们想顺应白露这样的节气，在饮食上有一个调整的话，翟医生有没有一些小妙方、小偏方给我们来推荐一下？
0: 其实吧，现在有很多种，但是从那个中医药学啊，包括黄帝内经上，我简单的总结了这三种。一就是重点在润肺养肺。首先呢是莲子百合羹，选材是去心莲子啊、干百合、银耳，少量冰糖。这个颗数啊，尽量控制在10克到15克，
1: 就别太多了，
0: 不要太多。第二个是沙参玉竹汤，少许瘦肉块啊、沙参、玉竹、蜜枣，1到2片小姜片。这个大家总认为说是晚上说这吃姜不好，但是尽量在晚上6点钟之前吃，吃少量的姜片，对人体影响还是不大的。
1: 而且这种汤它可能已经稀释了一些它的成分哈，就是我们不会感觉那个姜味特别的浓就可以了。
0: 对，大家不说呢，尽量晚上不要吃姜嘛，因为姜上含有特殊物质。如果是6点钟之前吃的话，它到晚上10点它都代谢出去，所以大家也不用那个特别的。
1: 对，就是如果说您真的比较谨慎的话，还可以是午后，就午餐的时候来煲汤，然后下午的时候喝，这样呢也方便我们消化哈，以至于说很多朋友说我晚上一喝汤，觉得晚上容易起夜呀，或者是觉得压炕头不舒服，那这个时候您可以选择在早午的时候来进行煲汤哈，进行饮用。还有吗？
0: 还有就是一个秋梨芡实粥。
1: 这个
0: 选
1: 秋梨煲粥吗？
0: 芡实粥，对，秋梨啊，秋梨在北方，它是润肺的最佳良药。 如果在南方的话，也是多选用秋梨，它的选少量的大米啊、秋梨啊，尽量是一个，芡实啊，少量的枸杞，枸杞尽量是保持5到10克，芡实10到15克。这个时候，做这个粥的话，它可以解决大便干结啊、排便费力啊。但是如果就真正的有大便干结、排便费力的人群，尽量就是少放或者不放芡实。如果说的你脾虚的，因为秋天呢，脾虚是最容易多发的，就容易说的便溏啊，就是大便比较稀啊，对呀、这时候要一定要加10到15克芡实。如果你要是本身就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那你就少加芡实，多加秋梨。
1: 想多问一下这个翟医生哈，为什么秋天这样的节气是这种腹泻高发的一个期？我身边有很多朋友说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吃的和平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哈，可是就是容易腹泻。
0: 因为那个白露的燥是凉燥。
1: 凉燥啊、
0: 对，它不是那种属那个热燥，凉燥最容易引发脾胃不和。
1: 哦、
0: 所
1: 以说哈，可能是这种天气的变化带来我们脾胃上的一些改观吧。所以说呢，我们在饮食上还真得尽量的调节一下哈。另外就是这个莲子百合羹哈，我发现好几位医生做客我们直播间推荐这个食疗食谱的时候，第一个都是首推它，为啥呢？
0: 因为它这个吧，首先这个秋季啊，主要大家都是养肺为主，那个像莲子百合呀，它都是属于润肺的最佳的一个食品。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中药，尤其吧，大家习惯于使用那种比较贵的中药啊。
1: 名贵。
0: 那个、对。
1: 啊，人参啊，
0: 川贝呀、
1: 啊，啊，对。
0: 对呀、啊。像藏山芪呀这类没有必要。正常的养生的话，还是就是说的，普通的莲子百合，它是因为从古到今，它一直是属于我们民间的一个润肺的一个良方。所以大家一定是那个啥呀，它可以温润那个舒缓肺脏啊，缓解凉燥引发的那像咽喉痛，像我现在就是，因为在直播间那个
1: 冷空气，
0: 对，它一刺激。你看我就有点要咳嗽，口鼻干燥啊，口味清和，这个非常适合我们日常的全家食用。因为它性质平和呀。
1: 我先可以把您的这个话筒给您关一下哈，你可以稍微咳一下，要不然实在是特别的不舒服。你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全都是首先平价。就是价格不是贵的，因为我们日常的这种食谱啊调理，因为我们可能隔三差五的就可以来煲汤啊、煲粥啊，所以说呢，价格一定是比较平和，大家都能接受的。另外就是食材很温补啊，就不是说大补的，或者是说一下子让我们会感觉，哎呦，本来就有秋燥，然后这个吃的再猛一些的话，那可能就更是火哈、有点太旺了。另外呢，就是做起来相对比较方便，特别是在周末哈、大家时间相对比较充裕的话，不妨把这个食材凑齐了，往这种焖锅里面一放，哎，慢慢的小火给它炖煮哈，全家人一起吃起来其乐融融，非常的舒服。另外呢，就是很多朋友会说那这些呢可能是养生保健方面哈，我可以顺应节气来挑选食材进行滋补，那禁忌方面有没有一些需要我特别注意的？
0: 这个首先注意就是莲子啊需要去心，避免莲心呢苦寒，伤脾伤胃，散发阳气。
1: 就我们现在在药店里，比如说我去买莲子，它都是没去心的，是吗？就需要我自己回家处理一下。
0: 它有的是去心的，有的是没去心的，但你一定要跟那个
1: 多问一嘴。
0: 对，问他说你这个去没去心？我们买的时候像这种养生的，尽量那个需要去那个去心的。
1: 就这个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啊可以注意一下。另外很多朋友呢，比如说在我们东北啊，爱吃烧烤，爱吃火锅，甚至很多朋友说哈，这个无辣不欢，重油重盐。其实可能我们也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健康的饮食哈，就不是健康饮食可取的。但是到了这个白露节气哈，我们吃方面有没有哪些是特别要忌的？
0: 这个一定要忌一些辛辣。因为秋季啊，尤其是中秋，中期这种凉燥啊就非常明显了。如果说你非要去饮用一些辛辣的，或者进行羊肉啊、狗肉进行这些温补类的，反而把这个热燥和凉燥一起并发了，这个时候就容易造成 集体不适了，完了之后，凉照热照并存，
1: 嗯，
0: 并不是你所说的你用了那个这些食材之后就把凉给去了，不是那样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这凉是凉照，也是属于照的一种，凉照分那个，因为照分凉照热照嘛，你热照和凉照一起并发的时候，就容易造成我们所说的三焦不和，中医叫三焦不和，就是你有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因为大家很可能有很多时候会感觉到上身热下身凉，或者是下身热上身凉，就造成这种三焦不和，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注重脾胃的功能，一定要调整好那个，要用一些归脾丸啦这类的药物。那如果说你要不用的话，那你就别吃这类的那个热燥的食品。
1: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理解，就是容易发的发物要少吃，在这样的节气当中，比如说羊肉啊，还有一些
0: 羊肉、狗肉这类的
1: 少吃。
0: 对，像鱼和鸡蛋这类的。因为它相对来说还是
1: 还好，
0: 对对对，
1: 就是感觉我们的身体好矛盾哈，特别是多事之秋，多事之秋也反映到我们的身体上哈。你看，就是它非常的自相矛盾。你比如说，我们夏天我就是穿凉爽的就可以了，冬天我就是羽绒服、棉裤哈，就保暖。你看秋天，就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一会儿冷一会儿热，那也确实是我们身体给我们的一些信号哈。所以说呢，我们是可以从起居上、饮食上、周遭的这个环境上综合的来帮助我们的身体顺利的度过这样的秋天。那说完了起居，说完了吃呢，还有很多朋友说哈，想请教翟医生，哎，在这样的节气当中，你看我们刚才翟医生也提到了上呼吸道非常的敏感啊，那我们想跟翟医生多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在这样的节气当中，很多朋友鼻炎呢、咽炎啊，甚至今年有很多朋友说，包括眼睛都特别的容易痒，经常想用手啊来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除了大家说的可能是我臀草过敏啊，或者是某一方面吧有这个过敏源，为什么一到秋季开始，我们东北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症状呢？
0: 因为那个像呼吸道啊，它整个都是黏膜相对较多，像包鼻腔黏膜啊，包括咽部黏膜，包括肺黏膜。这黏膜啊，它接触冷空气之后，它会产生应激反应。尤其啊，在秋天的时候，早晚温差会很大。东北的那个秋季跟南方的秋季不一样，存在地域特点。南方的秋季的温差一般都在，5度到10度。
1: 而
0: 东北的那个温差大多在15度左右，所以说呢，它温差相对比较大。黏膜呢，由于现在这人的生活习惯，跟过去完全不同了。过去啊，就是说的老百姓养生啊，经常就像带一些护鼻的、护口的，包括披肩呐。你看，就是现在这些民国古片啊，现在还有那种，你看那个女士一出来都带一个
1: 大披肩，
0: 对，因为她是那种各种生活习惯。现在随着人的日常生活节奏加快呀，人生会比较紧张，而且那个活对了相对过去来说较少，所以这个黏膜应激功能啊，现在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相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现在是减弱的，
1: 更脆弱了，我们的黏膜哈，各种
0: 所以说是更容易啊受这种温度那个差的影响啊，引发出这些相关的症状。
1: 那我们除了说，很多朋友说我得用眼药水、用鼻喷啊，然后吃药之外，有没有相对温和的，或者是能够帮助我们提前预防一下的小方法教教我们？
0: 就是日常啊，我们应该就是围绕着这个润肺防燥啊，敛阳固精啊这些方式来进行一些日常的护理。像我是骨科的，骨科嘛，一般都从针灸的角度上啊，进行那个一些自我养护。
1: 有没有什么穴位？
0: 就像，那个肺腧穴啊，肺腧穴呀，它位于后背肩胛骨内侧的凹陷处。日常、
1: 大家可以跟着摸一摸哈、找一找。
0: 它就是肩胛骨内侧凹陷处。
1: 肩胛骨。
0: 它
1: 在自己跟我觉得还有点费劲啊。
0: 对呀、你可以让你的亲人呢、帮你的后门摸到最高的那块后背最高那块骨头，胸颈交合处那个骨头是第七颈椎的棘突，往下查到。从不算内节最高的往下查6个，1、2、3、4、5、6，查到第6个的时候，肩胛骨 对，中心区这个区域啊，像飞行术啊，我们用手经常搓呀、点揉都可以。就是经常揉啊，能舒缓肺道不适啊，养护肺气气机啊，对治疗鼻炎、咽炎呢，临床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1: 这个如果身体柔韧性。

0: 用像我一样比较僵硬的哈，我反正刚才我根据您的那个语言的指导，我是够不着，所以说想必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这个时候也跟我一样哈，在不断的找这个位置。像翟医生刚才说，如果说您真的是自己找不准，现在呢网上搜哈，这个穴位的点都是标的很精确的了。如果你自己够不着，可以让家人帮着你哈，就两个人互相的，可以每天晚上临睡之前按，大概按多长时间？
1: 这个以局部微热为主，如果你用手搓的话，你就搓到局部
0: 微
1: 热。
0: 微微出汗。
1: 对，你要点的时候，点按的时候，一定要按顺时针方向点按。
0: 嗯。
1: 因为顺时针为补。
0: 这个就是对我们的肺特别的好的，
1: 对对对，
0: 特别适合我们。
1: 夏天的治法正好相反，夏天呢多以泻法为主。
0: 哦。
1: 冬秋像这秋冬季多以补法为主，一定要顺时针。
0: 顺时针啊，这个是个知识点啊，关键的要顺时针进行按或点。还有吗？
1: 还有就是太渊穴，太渊穴位于手腕内侧，腕横纹的凹陷处，日常轻揉啊，能滋养肺筋。缓解秋季的燥干呢、咽干，这种治疗对。
0: 手腕内侧，我们可不可以通过这个视频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是。
1: 它在尺侧。中医讲，里尺外桡嘛，尺侧，尺骨，用手按的时候一定按到这个区域就可以。
0: 确实是手腕内侧吧，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哈。这个位置穴位呢叫太渊穴。
1: 对对对。
0: 朋友们。
1: 完了，那个。我们按揉的时候也尽量顺时针按揉，
0: 都是顺时针啊。
1: 对，
0: 这个主要也是对我们的这个肺是有滋养的好处的。
1: 对对对，
0: 还有没有了？
1: 再就是足三里，足三里位于小腿外侧膝下三寸呢，轻按稳固脾胃运化，助力秋令的营养吸收。这个足三里啊，大家一定要记住，男左女右的按。如果是女性就按右侧，男性就按左侧，
0: 这个足三里我们是经常听说啊，但是男左女右，
1: 它是养生大穴。
0: 很多朋友在平时也会没什么事儿哈，我们就在那揉啊按啊，都知道它对脾胃比较好，特别是很多家长会给小朋友来按这个穴位。
1: 对，而且足三里啊，大家它跟别的穴位不太一样，这个穴位啊，尽量按揉的时候多以补法为主，存在着任何季节，它不像别的穴位，它按季节变化可以进行一些微调，可以用补法和泻法。足三里尽量还是用补法。但是一定要区分开是男左女右。
0: 就这个我们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用顺时针来揉。它
1: 是人体保健大穴呀、
0: 啊。所以说这个穴位非常好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另外就是我们脚底是不是也有一些穴位是比较关键的？
1: 脚底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就是涌泉穴。它是足底前掌凹陷处啊，经常按揉啊，可以滋养下焦，固护阳气，改善秋乏体虚。这个涌泉穴呀、也是人体的一个养生大穴。它主要在对它进行刺激之后啊，它使那个我们机体啊，能那个滋阴去燥。它如果说的你在感觉身体非常燥热的情况下，尤其在夏天的时候，你就按它就在进行泻法。如果在秋天的时候，或者存在就是上冷下凉，下凉上冷的时候，你就多用补法。对，顺时针的按压涌泉穴。这个非常好按，你用手按照那个就是大脚趾的和那个三指二指之间中间往下沿之后那个凹陷，用手一按，它会感到微痛，那就是涌泉穴。用手轻柔的按压就可以。
0: 我们今天一共是给大家推荐了四个穴位，都是比较好找的啊。而且呢特别的适合秋天，对我们的肺功能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脾胃有调理的功效。另外就是很多朋友说我们每天晚上会坚持泡脚，那这个在这样的节气当中合适不？
1: 这个非常合适啊。因为吧，大家就是可能不太了解，中医想讲足为那个先天之本呢、就是如果说的把那个足底啊按照中医的那个经络呀来讲，它在那个中医理论上它应该是一个非常占重比较大的，它是一个小的八卦。如果说的做针灸做按摩的医生经常在足底进开八卦
0: 说明它穴位非常多，非常的关键，很重要。
1: 它是就把它当做我们机体的整体。它像一个小人似的坐在那个足底上。
0: 好的，那我们这个四个穴位哈，大家可以长按。另外呢，泡脚也是能够让我们觉得一天非常的放松，然后整个人好像微微出汗就会很清爽、很通透哈。
1: 嗯。
0: 不妨每天晚上坚持这样的养生保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有朋友提问说哈，说这个翟医生，老人孩子呢，换季抵抗力比较弱，嗯，很多家庭都会有这样的情况，非常的理解啊。就是在白露这个节气起居饮食，重点要做好哪些后勤保障工作呢？
1: 这个就是说的，尽量第一个是首先要进行小孩和老人，小孩也好，老人也好，包括我们普通人群也好，
0: 嗯，
1: 那尽量做一些那个微量的运动。这些运动啊，一定要以自己耐受为度。
0: 嗯，
1: 很多人呢就想我一次走5000步，一次走10000步，或者说我想跑，你一定记住你以机体的耐受为度。如果说你身体本身就比较虚，那么你就少量多试的进行一些运动。
0: 嗯，
1: 这些运动啊，像走步啊，像进行一些局部的健身呐、这个力量都不要太大，以机体耐受为度，就你拿1公斤的哑铃也没人笑话你，你以机体的耐受为度进行一些我们进行一些锻炼。这个时候的锻炼呢，多以那个呼吸啊调配为主，就是你在走步过程中啊，一定要那个像深吸、
0: 配合着呼吸
1: 浅呼啊、或者说的那个浅呼深吸啊，反正这个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习惯、自己耐受。像大多数人群还是以快速吸气，要深呼，完之后慢出为主，就慢呼为主。就是先大口一下吸气，吸到肺里之后，完慢慢的呼，一点点就给它呼出来。这样的秋季是对人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0: 我觉得翟医生今天的这个提醒哈、是非常的关键。很多朋友就是运动，有的时候我们莫名其妙的就会喜欢和别人攀比，比如说同龄的我们一起锻炼的，你看他今天举5公斤，那我是不是如果没举5公斤，说明我没有起到锻炼的效果？或者今天如果我没走到5000步，是不是我这个强度就不足以起到锻炼身体的这种功效？其实不是的哈，我们自己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嘛，那也是最了解自己身体情况的，所以千万不能说哈，我逞能，或者说我一定要达到某一个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强身健体，循序渐进啊，不要说我一下子把自己的目标定得太高，每个人身体基础不一样，这个工作的强度、生活的强度、心理的承受能力也不一样，所以一定要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今天呢，也特别的感谢翟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利用半个小时的时间来给我们科普白露节气应该有哪些养生保健的好方法，希望我们都能够平平稳稳的度过这样的秋天。那今天的直播呢就是这样，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3: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5: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校准实干攻坚的政绩标志；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12次集体学习会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5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6: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校准实干攻坚的政绩标志。
5: 实干是政绩的鲜亮底色，攻坚是担当的最好试金石。作为一项历时8载、依靠广大群众聚力攻坚、责备长远的重大民生工程，引松工程见证了以傅海宽为代表的党员干部不惧艰难险阻，以实干破局，以攻坚建诺的忠诚担当，为新时代全省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品格，锤炼干事本领，提供了生动范本，注入了精神力量。真正的实干攻坚，就是要跳出个人算计，坚守为民初心。我们要从引松工程蕴含的精神财富中汲取奋进力量，锤炼坚强党性，始终把为民初心根植于心，落实于行，不计个人得失，看淡个人荣辱，摒弃急功近利心态，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为民情怀，以脚踏实地的付出，持之以恒的坚守，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真正的干事担当，就要敢于直面艰难险阻，敢于啃硬骨涉险滩。这种不避艰险、不惧困难、一抓到底的干事状态，深刻启示我们，真正的政绩是在破解难题、攻克险阻中干出来、拼出来的。我们应摒弃畏难避世心态，涵养越是艰难越向前的斗争意志，面对风险考验挺身而出，面对堵点难点动真碰硬，以钉钉子精神把各项部署抓实抓细抓到位，在破解发展难题、回应群众急难愁盼的实践中，砥砺硬脊梁，锻造铁肩膀。实干不等于蛮干，攻坚必须立足实际，尊重规律。真正的担当作为，绝非盲目冒进大干快上，而是实事求是、科学施策。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既要敢闯敢干、迎难而上，又要求真务实、依规施策，杜绝拍脑袋决策、一刀切推进，努力让每一项攻坚举措、每一件实干工作都落地落实落出成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攻坚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实干担当。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引松工程的实干实践为镜，主动校准干事创业的政绩标尺，涵养迎难而上、务实笃行的干事品格，既主动担当攻坚克难、直面问题破冰，又坚持实事求是、科学务实推进工作，以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持续发力，以实打实的举措硬碰硬的攻坚，把振兴蓝图一步步转化为发展实效、民生实效。
6: 9月3号， 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12次集体学习会，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6次会议精神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
4: 会议要求要带头学深悟透习近平法治思想，各级党委党组要压紧压实法治建设主体责任，各职能部门要严格依法履职，统筹处理好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筑牢坚实法治根基。要认真对标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6次会议部署要求，立足临江实际，扎实做好学习教育复盘评估，全面总结成效经验，梳理短板不足，把整改成效体现在兴边富民、项目建设、乡村振兴、为民办实事上。全市各级党组织

0: 要认真学习领会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精神，牢牢把握党政同责失职追责要求，把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推动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守护好临江的绿水青山。部分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9月3号，市委书记韩冬主持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5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把吉隆灾害带来的警示转化为防灾避险的具体举措，扎实开展前期排查隐患回头看，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严防次生衍生灾害发生。国土部门要对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复核排查，逐一摸清风险现状，从严抓实隐患整改消耗全流程工作。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和乡镇街要准确把握常态化精准帮扶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健全常态化帮扶责任体系，稳步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紧盯重点人群，逐户落实帮扶措施，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脱贫群众持续增收的实际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在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天，临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四保临江战役纪念馆走进人民银行临江支行文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红色宣讲主题活动。本次宣讲立足临江深厚的红色底蕴，结合14年抗战历程与经典战役史实，生动讲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深刻阐释伟大抗战精神的时代内涵，带领群众重温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引导大家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砥砺前行。宣讲活动主题鲜明，感染力强，既有历史厚度，又有鲜明的时代温度，让红色故事深入人心，红色精神浸润人心。下一步，临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持续深挖本土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爱国主义教育等文明实践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1: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2: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3: 那这么长时间内所有的那个指标还一致，然后永远一致，
4: 这挺难做到的。
3: 我觉得可能差别在这儿，因为我们是那个24小时流水线作业，你怎么保证这些指标所有一直

0: 样。你比方说你不能停车，不能降速，不能那个中间有那个其他的意外操作，然后从聚合的反应那个搅拌呢、啊、添加流量啊，它瞬时流量每分钟都得保持一样。你比方说丙烯氢一单二单，然后催化剂活化剂，咱就算你那个像那个你包搅和面似的，你能不能做出每个搅的每个面皮都一样，你很难做到。所以这工艺控制来讲，从那面从前面，你像我们得实时的控制所有的物料的这个温度、流量、压力，甚至氧含量都得控制。
1: 工艺持续优化，智能管控落地，产品稳定性与品质实现全面跃升。从实验室研发到规模化量产，从技术摸索到产业腾飞，一路走来步履坚实。吉林化纤集团副总经理孙小军。
2: 我记得应该是在2006年就开始在实验室去研发，2008年开始把我们的叫氢能生产线改造，改造之后呢，又用了3年的时间，最后呢，我们研制出来石核碳纤维生产原丝的聚合装置，还有纺丝生产线的一个设计。这样的话，我们在2011年第一套5000吨的原丝生产线进行投产。之后呢，我们又开始研究碳丝，在2015年就我们第一条200吨的碳化示范线开始进行碳化工艺的研究，也将近10年的时间。之后呢，我们把碳纤维技术啊，现在掌握的越来越精通了，装备上也在不断的升级和改进，技术上呢也不断的提升。经过这几年的运行以后呢，整个碳纤维的产能在逐渐的放大。现在碳丝产量，我们最大的碳化线已经超过了4000吨，年产4000吨，这是一个突破。
3: 好好学习正在播出，从一树丝领跑全球，看吉林制造的硬核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1: 从2006年启动研发到2025年碳纤维产销量全球第一，整整20年时间，吉林化纤集团用宁可黑发变白发的韧劲儿，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打破了国外的长期垄断，让中国人有了自己的硬核材料。吉林化纤集团碳谷公司总经理陈海军。
0: 那时候不光是高兴，其实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就是哎，我们也能做这个高端的产品了，要通过我们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啊，能把一个以前没摸索的工艺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能给打通它。所以当时大家回想这事都能想起来，而且是引以为豪。
1: 不止实现技术突围、产能领先，吉林化纤集团更在经营模式上大胆突破。他们摒弃传统产销思路，凭借技术与商业模式协同创新，为碳纤维产业发展打开了全新局面。吉林化纤集团碳纤维复材销售中心副经理刘宁。
4: 就这个封面，实际这个材料我觉得都不是卖出去的，是应用出去的。从我们这个产品这个成本优化能力攻关，再加上我们一些营销模式的创新，就把这个场景打开了。我们自己去学习碳纤维风机做成的这个风机到底能发电量能提多少，安全系数能提多少，专业的这个理念我们自己来学，学完之后我们跟业主去讲，有理有据，他们一听听明白了。所以我们就通过这种就是营销升级的模式，植入业主的这种理念，改变他的思维。所以现在很多100米以上的这个项目，业主招标全指定的是碳纤维主梁的这个风机。
1: 从被动推销到主动输出价值，改变行业认知，吉林化纤集团用实打实的性能数据、安全优势，扭转了整个行业的选材理念。终端业主彻底认可碳纤维的核心价值，让吉林化纤集团迅速抢占市场，牢牢掌握行业话语权。吉林化纤集团副总经理孙小军。
2: 碳纤维呢是依托和借鉴传统的氢能纤维技术经验，经过近年来的发展，也逐步构成了原丝、碳丝复材全产业链的发展布局。特别是2025年，碳纤维板块产销量从全国第一跃升到全球第一，总产能达到31万吨。在“十四五”期间，碳纤维更是实现了百倍的增长，从百吨级到万吨级，实现了很大的跨越。依托自主研发的织法、干法、双路线的技术优势， 通过技术降成本、管理降成本、创新降成本，还有政策降成本，目前T700、T800的产品也实现了稳定运行，满足了碳纤维四大领域的需求。可以说，碳纤维是我们企业的第二增长曲线。接下来呢，围绕着域外产业协同配套的需求，就地精准布局配套产业，筑牢产业协同支撑根基。
1: 吉林化纤集团的成功从来不是单打独斗的胜利，一根丝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生产本身，更在于它能串联起上下游，带动一大群企业一起发展，形成强大的产业集群。北京中纺海天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焦继伟：
5: 我们企业是2013年开始跟吉林化纤合作的，我们心里特别踏实，销量稳步增长。我们跟吉林化纤形成了稳定的合作关系，依托他们的技术标准和产业需求，我们也升级了生产工艺，提升了产品品质，实现了一起进步，一起提质。尤其是2025年，吉林化纤碳纤维总产能达到了31万吨，带动我们原材料企业扩大产能，提升技术，整个上游产业链变得更加稳固，更加高效。我们也跟着拿到了更多的订单，实现了互利共赢。可以说，吉林化纤越做越大，我们的生意就越来越好，比自己单打独斗强太多了。
1: 上游伙伴搭乘产业发展快车，收获满满，而处在应用端的下游企业同样依托优质碳纤维材料实现了新发展。上海电气风电集团东北分公司总经理邢恩新：
6: 我们是2022年开始选用的吉林化纤的这种碳纤维材料，相比于传统的玻璃纤维呢，碳纤维的重量会更轻，强度更高，而且它的安全稳定性会更强，能够完美的适配像大型风机啊、海上风机啊这种使用需求。而且现在吉林化纤的碳纤维产能充足，价格也比较稳定，有稳定的这种优质的原材料做支撑，我们整机的制造产业才能够进行持续的扩容。未来呢，我们也会和吉林化纤进行继续的合作共赢，携手实现共同发展。
1: 一家地方国企带动一个核心产业，一个产业集群支撑一方经济振兴。吉林化纤集团的发展之路不仅是企业自身创新升级的历程，更是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我国传统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缩影。它的发展模式有很多经验值得其他传统企业借鉴，对东北振兴、中国制造升级也有着深远的意义。吉林化纤集团副总经理孙小军：
2: 吉林化纤呢，60多年来始终坚持主业不动摇，一直做纤维，从人造棉开始做起，完之后做人造丝，又做晶轮，现在做碳纤维。碳纤维呢，应该说也是我们从纤维基础上在逐渐的发展，从民用领域到工业领域。东北的经济在转型，所以我们的企业呢也跟到整个社会发展在逐渐的升级和转型。碳纤维的发展是我们在工业领域应用上能够得到快速的发展，另外在这种新材料的拓展上，也使我们呢能够总是站在一个材料的一个前沿。吉林化纤呢，现在4个品种：人造丝、竹纤维、晶轮纤维、碳纤维，都是全球第一的。下一步呢，我们会把这个产业呢发展得更好，尤其是碳纤维这块，因为它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我们在提升品质的时候呢，还要把产能逐渐的做大，为地方经济呢做出更大的贡献。
1: 以创新破局，以产业链赋能，以实业守初心，吉林化纤集团用一根丝线串联起了民生需求与国家战略，书写了国企创新发展的时代答卷。它的每一步发展都在践行实业报国的初心，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东北振兴注入新的动能。谈到未来的发展规划，吉林化纤集团副总经理孙小军信心满满：
2: 15期间，公司坚持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的相统一，秉承做先进材料的领先者、创世界一流专精特新企业的使命愿景。接下来呢，公司坚持以材料一体化发展为核心，聚焦市场化、高端化、专业化的发展方向，持续推动产业升级。一方面呢是聚力攻关，加强基础理论应用研究， 持续发挥湿法低成本优势、干法高性能优势，突破高端瓶颈。第二方面呢，要拓展应用场景，与中字号企业深度合作，推动复材在进入大飞机、动车组、大型轮船。

0: 以及无人机等制件等领域的突破。第三方面呢，是继续将碳纤维的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起来，在副产及制品端跃升，巩固规模优势，优化价值结构，稳步推进产业项目建设，让更多的创新主体持续发展壮大，从而适配新能源、航空航天、低空经济及轨道交通和汽车轻量化等领域的应用需求。
1: 一树丝千锤百炼，一颗心坚守如初。吉林化纤集团扎根东北，坚守实业，创新图强，以一根丝线为笔，书写着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时代篇章。愿这束吉林丝继续织就万家民生温度，挺起民族强国脊梁，为东北全面振兴、强国建设贡献源源不断的吉林力量。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刘驾驶的合规网约车与小李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碰撞，交警部门认定小李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大刘无责任。事后大刘主张小李承担停运损失，小李则认为该损失应由保险公司赔付。网约车因交通事故受损维修，停运损失谁来赔？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属间接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依约免赔，该部分损失由小李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交强险法定赔偿范围仅限于人身伤亡及直接财产损失，经营性车辆停运损失属于间接财产损失，可得利益损失，不在交强险法定理赔及合同约定的赔付范围，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偿责任。本案中，网约车属于经营性车辆，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付责任。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依法履行免责条款提示、明确说明义务，经投保人签字确认免责条款生效的，保险公司亦不承担赔付责任。大刘的停运损失应由侵权行为人小李承担。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
4: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3到17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举行长春首场汇报演出，省委书记黄强、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等省领导与干部群众代表一同观看；
4: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国家电投集团青州梨树绿甲醇项目加速推进；
3: 坚守初心使命，担当时代重任专栏，感受我国著名教育家、革命家程仿吾炽热。
4: 黄金博物馆展陈雏形出现，百年。

0: 新脉换新亮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即将代表我省参加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民族舞剧《傲雪长白》，9月4号晚上举行长春首场汇报演出。省委书记黄强、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等省领导与干部群众代表一同观看。《傲雪长白》以东北抗联14年的艰苦斗争为背景，以抗联缝纫队随军之前翘首援战的真实事迹为创作原型，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吉林各族儿女并肩携手共御外辱的战斗场景，深刻诠释了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舞剧由延边歌舞团倾力打造，共有序幕、追忆、魂归、一幕、家园、觉醒、二幕、密营、同舟、三幕、未竟、新生、四幕、傲雪、红鹰及尾声、盛世、永恒六个篇章。剧情跌宕起伏，感人至深，舞蹈表演融合中国朝鲜族和吉林地域特色，配乐旋律时而低回婉转，时而激昂澎湃，让现场观众感受了视听盛宴，接受了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深切感受到理想信念信仰的力量。演出结束后，黄强等省领导看望慰问演职人员。黄强说，你们用独具匠心的创作编排、精彩纷呈的舞美设计、大气恢宏的声光效果，深情讴歌了东北抗联精神，充分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政治性、艺术性俱佳。你们用饱含敬意的演出告慰了无数革命先烈，在党的领导下，今天的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历史悲剧绝不会重演，任人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这盛世正如先烈们所愿。我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延边歌舞团及所有演职人员提出表扬，表示感谢，相信在北京的汇演一定能够圆满成功。省领导胡家福、邱江、王子莲、曹路宝、高广斌、田锦晨、刘凯、郭乃硕，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单位及个人代表、社会各界代表等参加活动。
2: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近日，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公布，四平市作为试点城市群重要组成部分，重点承担绿色氢氨醇规模化供给等关键任务。眼下，国家电投集团青州黎铸绿甲醇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面冲刺年内关键节点。请听报道。
3: 走进国家电投集团青州黎铸绿甲醇项目现场，机械设备全速运转，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关，各工序高效衔接，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吉远四平绿色能源有限公司工程部副主任李成远：
4: 目前项目化工板块厂前区综合办公楼主体结构施工完成，办公楼及食堂按10月30日投用目标推进，努力把项目建设成为安全、优质、高效的绿色能源示范工程。
3: 国家电投集团青州黎铸绿甲醇项目是国内首个贯通绿醇生产、燃料加注、远洋航运全链条的绿色甲醇示范工程，是吉林省15/5规划培育绿氢产业的重点工程，也是国家电投集团首个绿色甲醇示范项目。项目依托黎铸县丰富的风电资源与玉米秸秆资源优势，破解秸秆资源化利用率低、航运脱碳燃料供给不足两大痛点，可年消纳玉米秸秆等生物质原料70万吨，年产绿色甲醇19.72万吨，为绿色航运提供可复制解决方案。吉远四平绿色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宇：
5: 项目涵盖风力发电、电解水制氢、生物质气化、脱硫脱碳、甲醇合成五大工艺板块，配套风电装机40万千瓦，电解水制氢总规模3.2万标方每小时。
3: 项目建成后，青州绿甲醇产品将稳定供应远洋航运、 为吉林建设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

0: 服务国家双碳战略注入绿色动能。
1: 日前，长春市支持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出台，18条干货满满的措施，聚焦企业最关心、产业最急需、发展最关键的环节精准发力，助力长春加速迈向建成世界级光电信息产业高地的宏伟目标。请听报道。
0: 长春市支持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涵盖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与国产化替代、场景应用与基金赋能、人才引进、服务保障机制5大板块，其中聚焦科技创新闭环，打通研发、公关、转化、平台全链条，这部分包括4条措施，旨在更加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驱动作用，打通产学研协同通道，加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见效。聚焦产业链强链补链，推动产业集群化高端化发展，这部分包含3条措施，聚力夯实长春市光电产业链发展根基，放大上游产业既有优势，做强做优中下游关键环节，完善产业配套体系，从争取国家资金、精准招商、国产化替代3个维度发力，全面提升产业链韧性和自主可控能力。聚焦场景与资本，激活产业发展内生动力，这部分包含3条措施，核心是以用促研、以势代产、资本撬动，让技术有场景、产品有市场、企业有资金。聚焦人才第一资源，构建全周期引才、育才、留才体系，这部分包含4条措施，核心是给待遇、给平台、给保障。聚焦光电产业人才需求，出台全方位高含金量的人才保障举措。聚焦服务机制创新，打造最优产业发展生态，以下4条为服务保障机制，核心是给服务、给信心、给容错，为企业发展持续保驾护航。为确保各项政策直达快享、落地见效，长春市还明确3项执行原则，即政策执行不重复、就高

0: 事项同时符合上述政策及长春市其他同类扶持政策的，按照就高不就低原则兑现。每一条措施均明确了责任主管部门和兑现路径，建立科技服务专员机制，便企业上门找政策为政策上门送服务，为企业精准推送适配政策。长春新区投资促进局局长崔永哲。
1: 做大做强，成功与新等龙头链路企业，精准发力光电材料与选试、光电传感与仪器、激光技术与应用，加快培育创新主体、演育创新人才、优化创新生态。
2: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光电信息产业发展办公室主任张威，
1: 聚焦半导体与高端装备、光电传感与仪器两大主导产业，同步深耕培育卫星技术与应用、光通信两大新赛道。 切实解决企业发展当中的资金、技术、人才等多方面的难点问题。
3: 长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高技术产业处处长李宇轩，
4: 统筹产业空间布局，引导项目、资金、人才向核心承载区域集聚，用好政策性资金和产业基金杠杆，聚力补量、研料、强料，同时持续做好企业服务，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小。
5: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五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
6: 西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身影。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陆情谊；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南蒙蛟龙的魅力。
7: 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在我国高校教育的发展史上，程仿吾的名字熠熠生辉。作为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革命家，他在吉林工作期间，为国家培育了大批教育人才，书写了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重要篇章。请听报道。
8: 近日，由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徐强作为团队负责人编撰的《程仿吾全集》历经十年打磨完成，将在本月出版。这套丛书汇集程仿吾先生一生的全部著述，分为马克思主义卷、文学卷、教育卷和杂著卷，共四卷。
9: 其中详实反映了1952年10月程仿吾出任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以后，擘画学校建设、推动事业发展的辉煌历程。
10: 程仿吾校长一生对教育事业忠心耿耿，工作带有开创性。他从1953年非常早的在东北师范大学开启了研究生教育，这是东师从事高端人才培养的开始。 他在东师率先启动了高等师范的函授教育，这个模式后来也推广到全国，对于中国当代的教师教育起到了非常好的辅助作用。
8: 程仿吾认为，教学和科学研究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他带领教师围绕高校教师培养目标、革新教学内容，优化教学组织形式、改进教学方法。同时，他反复强调，教师不仅要教书，更要育人。在办学治校中，程仿吾高度重视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到东北师范大学工作不久，他就主持成立了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四个 直属教研室，并亲自担任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主任。
11: 程仿吾老校长，他的教育精神、教育原则，强调马苏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的生命线，强调教育要与实践相结合，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同时，强调教育要尊重老师、尊重学生、尊重教育规律。那么，应该说，程仿吾老先生他的教育精神不仅仅是东师的教育的宝贵精神财富。
0: 也是我国教育事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0: 城坊屋以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教育家的思想智慧，探索高校思想教育宝贵实践经验。先生的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激励着一代代青年学子知来路、明初心，勇担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1: 中国黄金博物馆目前展陈施工已经进入冲刺阶段，馆内基础展陈及设备设施安装调试有序落地，整体展馆风貌已经基本成型。这座承载着百年采矿文脉的工业遗产新地标即将崭新亮相，请听报道。
2: 在中国黄金博物馆项目现场，记者看到以历史篇《山开河路始到今》，红色篇《百年金路要出新》，工业篇《金鹏腾起风帆悬》，经济篇《国运民心压舱石》四大叙事维度为主体骨架，配套四大专题陈列的展陈布局已基本成型，主题墙面历史图文、场景雕塑及艺术装置已安装到位。眼下展馆正重点推进智慧布展建设、数字大屏、互动体验装置、沉浸式光影设备、智能讲解系统等设施陆续安装调试完毕，可正式适配后续展陈运营需求。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讲解员王雨涵：
3: 四大核心展区的整体框架和历史脉络都已经清晰地呈现出来了，等全部展陈工程完工后，这里会配齐珍贵的采矿实物、历史档案，配套的数字交互设备也会全部上线，届时游客就能全景式读懂中国黄金产业跨越百年的发展历程。
2: 作为国内连续开采时间最长的黄金矿山，夹皮沟金矿先后获评中国黄金第一矿、国家工业遗产、中央企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其完整留存清代采金到现代化黄金生产的全链条历史遗迹，丰富的馆藏史料与遗存资源为博物馆完整讲述中国黄金产业发展史、传承矿山奋斗精神筑牢了坚实基础。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讲解员王雨涵：
3: 这段时间我们全程跟进布展进度，对着已经成型的展墙内容逐段打磨讲解稿，正式开馆后我们会把藏在黄金背后的矿山发展故事、一代代黄金人的奋斗故事讲给每一位游客，让大家真正的读懂这座百年金矿的历史分量与精神内核。
4: 50年前，前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80000群众靠人挖金扛修出一条53.83公里的草原运河引松渠。半个世纪岁月流转，当年的建设者大多已经白发苍苍，而他们的后人一代代接过接力棒，继续守护这条生命之渠。请听报道。
2: 陈阳是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讲解员，他的日常工作就是在查干湖畔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述引松工程的故事。对于他来说，这份工作承载着旁人无法体会的特殊情感。
5: 引松工程过去50年了，我没有参与过，但是我的太奶、爷爷、父亲都参与了引松工程。现在让我来讲述引松工程，我觉得跟他有着非常大的缘分吧。
2: 时间回溯到1976年，查干湖水域萎缩到不足50平方公里，鱼尾绝迹，简陈肆虐。当年9月，80000各族群众响应号召，奔赴引松工地，没有大型机械，全靠铁锹开挖，肩挑背扛。陈阳的爷爷陈国林就是在那一年扛起铁锹走进工地。
6: 大顶有打夯的，那你都不知道什么是打木头的，完了第一个把这一个俩把俩人都
5: 还点
6: 蹲着打。
5: 爷那时候有没有啥机器啥的呀？
6: 没有，有啥机器？
5: 全靠人呗，
6: 人就是机器。
2: 陈阳的父亲陈杰那年19岁，刚刚高中毕业，也走上了工地。提起当年让他最难忘的是工地上的饭。
7: 我的奶奶呢，就是陈阳的太奶奶，是老党员，在工地里给大伙做饭。那时候做饭都在窝棚旁边搭一个灶子，灶子都非常矮，有时候那个河边那个蛤蟆就跳到菜锅里了，那菜也不能扔啊，把蛤蟆捞出来扔的，大伙还继续吃。
2: 8年鏖战，完成1226万立方米土方。1984年8月，引松工程全线竣工，松花江水奔涌注入查干湖。 水来了，湖活了。大学毕业后的陈杰进入前郭县水利局，在岗位上继续守护这条渠。爷爷开渠，父亲守渠，到陈阳这一代，他选择了一种全新的方式与引送工程连接，把这条渠的历史讲给更多人听。
5: 他们都非常支持我，说你一定要把这故事讲好，让后代人更要知道当时的攻坚克难，这种笃定前行的这种精神一定要传承下去。
1: 9月4号到6号，集贡优选、集阿佳品、优质特色农产品展销推介活动在新疆阿尔泰举办，请听报道。
0: 活动由吉林省供销合作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供销合作社、吉林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联合主办。现场划分4大功能展区，来自吉林、新疆两地72家农牧特色企业参与展销推介。吉林展区集中展示展销吉林大米、新石玉米、杂粮杂豆、山珍、人参、鹿产品等特色农产品。阿勒泰展区陈列牛羊肉、沙棘制品、奶制品、蜂蜜、冷水鱼等优质地标产品。新疆各地州特色干果、休闲食品同步亮相。活动现场同步设置直播带货、品鉴体验、商务洽谈功能区，实现便民惠民、商贸交流、品牌推广一体推进。活动中，吉阿两地4家企业进行产品推介，8家企业达成签约意向，重点围绕米面购销、茶产品日化贸易、农副产品流通、电商平台共建等领域达成合作。吉林省供销合作社科教社团处处长宋涵：
8: 依托供销系统平台优势，完善协作机制，常态化搭建产销对接桥梁，让对口援疆产业成果不断落地见效。
4: 今天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长春市上布地历史文化街区启动，将传统文化烟火气与公益正能量深度融合，让慈善走进市井，惠及民生。请听报道。
0: 活动现场30多个公益义卖摊位有序排布，文创好物、特色产品、惠民物资等琳琅满目，义演义诊等公益活动丰富多元，让市民在休闲逛街、感受百年老街底蕴的同时，参与公益、奉献爱心。吉林省慈善总会募捐部主任沈杏：
9: 通过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浓厚的烟火气，营造人人慈善的良好社会氛围，这也是慈善文化五进活动的生动实践。那么我们这次的活动持续3天的时间。
0: 活动参与者张浩宇：
10: 这次这个活动项目让我感受到了这个温暖，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体验，可以让人更加的闪闪发光吧。
0: 接下来我省将持续依托中华慈善日系列活动，丰富公益载体，创新服务形式，汇聚社会合力，让慈善融入日常，惠及万家。
11: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12: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11: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13: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坛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
14: 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11: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15: 这棵树龄能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产量极少。
16: 长白山经历了4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17: 这个红松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11: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18: 千年古树
2: 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18: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11: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1: 天下新闻消息，9月4号，2026松花湖东北100跑山赛在中旅松花湖度假区鸣枪开赛。赛事设置7个组别，吸引来自国内多地及2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万名选手参与竞技，既为顶尖的越野跑山选手搭建高水平的竞技平台，也为大众跑者、亲子家庭提供了走进山野、参与运动的渠道。赛事难度最高的100公里组别率先鸣枪开赛，该组别累计爬升5313米，长距离爬升、连绵起伏的地形与技术路段的贯穿全程，参赛选手可以在东北山野间不断地突破自身极限。在55公里、30公里组等组别竞赛当中，不同年龄、不同竞技水平的参赛者驰骋山林，于山野间释放运动活力，享受奔跑的乐趣。据了解，松花湖东北100跑山赛自2023年创办以来，依托吉林优良的自然生态优势，不断的发展壮大。2026年参赛人数实现翻倍增长，省外选手占比超过70%，成为东北地区首个近万人规模的跑山赛事。
4: 气象新闻消息，9月5号，2026年吉林省首届极速冰轮挑战赛白山站赛事鸣枪开赛。赛事设置青年、少年、儿童3个组别，涵盖200米计时赛、500米加地争先赛、3000米淘汰赛、300米计时赛、1000米计时赛5个项目。来自白山市、通化市两地的十支代表队、103名竞速运动爱好者展开激烈角逐。通过赛事推广，夏轮冬冰四季接续的运动模式，打通轮滑与冰雪运动的衔接通道，为全省冰雪运动发展积蓄群众力量。
1: 金祥新闻记者张旭岩报道。今天，2026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考试吉林省考区正式开考，全省共设18个考点、89个考场。9月5号到6号，吉林省考区将有14430人分2个批次完成考试。考试期间，吉林省财政厅党组周密部署，压紧压实各考区的主体责任，严密防范作弊行为，确保考试公平、公正、平稳有序。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是会计人才选拔的重要渠道，我省将以考试为抓手，持续完善会计人才培育机制，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1: 央媒听吉林。
4: 9月4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让线下办事有门可进报道。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通过深入基层和企业调研，详细梳理政务服务的堵点卡点，以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创新为牵引，着力推进减材料、减环节、减时限、减跑动改革，持续提升行政效能。
1: 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3到17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童玉霞，主播郑宗宇飞，监制刘洋、刘小美，感谢收听。
1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9: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0: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0: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3: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3: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3: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6: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5: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7: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创造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5: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富集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8: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5: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9: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运维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5: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 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一，
10: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5: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11: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

0: 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1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2: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3: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1: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4: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5: 今年的

0: 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3: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2: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4: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定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5: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14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7: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6: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7: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1: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凌晨四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2: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9: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6: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10: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1: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5: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10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13: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 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12: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2: 联合国大会四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个牵头，多。

0: 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2: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0: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唱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4: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

0: 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我有件事想让您帮我出出主意。
0: 哦，说说吧，怎么了啊？
2: 就是我跟丈夫是，我俩是都是38岁，然后孩子11岁，是男孩。
0: 嗯。
2: 然后我丈夫考上公务员是1年半时间了，他现在是在通化上班，然后我们家是在松原那边。
0: 啊、
2: 哦、然后大约他现在是半个月回家一次，然后一次回来待2到3天。
0: 嗯，
2: 我现在就是我不知道是搬过去还是不搬过去，就是我也没有正式工作。
0: 那就搬过去呗，你待干啥？那头都有地方住不？
2: 没有，搬过去的话还得买套房子，大约得60万左右。
0: 先租房子住呗，那玩意儿能咋的？
2: 但是租房子孩子上学，
0: 离孩子近的越近，就给孩子找个学校转过去。完了之后，那个离孩子学校近，就是就租个房子，先租个房子先住着呗。
2: 嗯。
0: 你也没工作，孩子几年级了？
2: 孩子5年了。
0: 孩子5年。
2: 我丈夫的意思，
0: 嗯，
2: 是说那个搬过去如果随便没有房子，随便找学校的话，学校就是一般；要是有个学区房的话，能上好一点的学校。
0: 那个转学这个东西本身，他是那个考的公务员，你叫他仔细问问，应该有一些政策。
2: 嗯，他问过了，他说是都得买房。
0: 嗯，都得买房。
2: 我也不太清楚啊。
0: 嗯，这个东西吧，就是是这样啊，
2: 嗯，
0: 别犹豫，一犹豫孩子上初中个屁的了，啊，
2: 嗯，
0: 等买完房再转学也行。现在就是赶紧，现在你得给找学校，啊，你现在咱这学期先别动他了，等到期末再说，
2: 啊，
0: 知道吧？
2: 啊，
0: 啊，然后那个你叫他了解一下当地的那个风土人情啊，乱七八糟的这些玩意儿，啊，就听明白没有？啊，然后找一个在区域内比较好的学校。就可以，不用说非得上那个最好的小学，没有必要，本区最好的小学就可以了。
2: 嗯，
0: 你赶紧过去，别让他自己在那待着，他也没人给他做个饭呢，他自己住宿舍也闹心啊。
2: 嗯，他现在就是在单位住。
0: 他这东西就这样，越早越好，这听明白没有？因为他是公务员，他不是说上那头出差做买卖啥的，是待个一年半载就回来。公务员你坐下的那块你回不来。
2: 嗯，是。
0: 那说最起码来说，就算说你咋地的4-5年，都算早的，对吧？那孩子上高中了，孩子上高中个屁的了，那等他犯不上，就赶紧就是要动，赶紧走，等孩子上大学之后再说啊。
2: 嗯，是，我是这么想，但是我劝不通他，他现在是，我是他的打算是说家里边这边有2套房子，然后想要卖出去一套，然后再买，买完之后再买。
0: 那就卖呗。
2: 他卖了。
0: 嗯，就
2: 卖1年半的，
0: 别犹豫，降价，40万的房子30万肯定能卖出去，啊，
2: 嗯
0: 你就记住果断，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你，就是果断，嗯，别墨迹，别犹豫，
2: 我是这样，
0: 不要犹豫，
2: 我也是这样想，
0: 对，不要犹豫，犹豫的话
2: 有点说不透他，那现在我就跟他研究这事儿，现在，
0: 对，你就跟他说，你说必须得过去，要不然还耽误孩子，
2: 嗯，对，现在我其实去年我特别着急，就是。因为孩子是男孩，我有点管不住他。
0: 嗯，
2: 我就是希望早点过去，他爸爸能接你。
0: 嗯，
2: 但是，这假期的时候我们去待了1个月。
0: 嗯，
2: 然后就是因为我丈夫他工作压力也是比较大，比较忙，然后他也没有太多时间去照顾管孩子学习。
0: 那没事，不用他管孩子，
2: 有点打退堂鼓了。
0: 你管孩子学习，不听起来叫他闷两脚就行了，没事啊。
2: 啊，
0: 爹始终是这个作用。就是他跟你的孩子有的时候这样，尤其孩子到6年级小学初中1年级，有的时候妈妈一管就开始对付了。有的时候甚至妈妈掐两下挠两下，这家孩子还上去还要上手啥的呢。你这样的时候，你必须让他爹知道什么就谁是爹啊，让他爹告诉他谁是爹，然后就好了啊。要不然的话，你们
2: 他跟我在家，他就欺负我孩子还。 他就不听我话。
0: 一听你说话就囔了吧唧的，根本就白扯，没人给撑腰你都活不下去的。啊，你就是这个事儿吧，就这样，就是这学期别的不干，就干这活啊。就是把孩子学校定下来，只要能定下来就行，有没有房子其实无所谓，知道吧？
2: 嗯，
0: 就是定孩子，那就在那找人呗，对吧？找特殊情况呗，对吧？
2: 嗯，
0: 这个东西那玩意儿是一个转学的玩意儿，又不像说我是坐地户，我报这报那个的扯淡的都是啊。
2: 啊，
0: 听明白吗？抓紧时间，要卖房子就赶紧卖。我不说吗？40万房子现在卖不出去，30万肯定能卖啊。嗯，
2: 那张涛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想的有点多，就是，现在老人60多岁嘛，
0: 嗯，
2: 但其实他们以后，大约那也得是10多年以后的事儿。
0: 那太说了，你想那干嘛？
2: 那就现在不能那个啥。
0: 先可你自己眼前糊了吧，你是连自己都糊了不明白的人，你还敢那寻这寻那个的呢？
2: 啊，以后事以后再说。
0: 对呗，啊，就是小米说对，说人家新考的公务员肯定忙得焦头烂额，你不能指他管，但是你可以指他给你撑腰，这听明白没有？
2: 嗯。
0: 那好了啊。
2: 嗯。嗯，行。
0: 好，听明白了吧？我说清楚了是吧？就是抓紧时间，别犹豫，别赶着磨叽，孩子上高中了，那很快就过去了，姐啊。
2: 嗯。
0: 好了，再见啊，哎。
2: 嗯，张江老师。
0: 嗯。还有啥？
2: 还有就是我们不是在那待了一个月吗？主要是我觉得我好像在那有点待不习惯。
0: 那你在哪儿能待习惯？你在哪儿都是呆子，习不习惯是你的事儿。
2: 啊。
0: 找那么多借口干什么玩意儿啊？
2: 嗯，行。
0: 通话就是山里头，那冬天还暖和呢，比你们家那头强。你们家那头冬天那大风小嚎的，我也不是没住过那地上。您通化那山里头冬天可暖和了，完了那个没多大风，之后那个到夏天的时候人还凉快啊。
2: 嗯，
0: 那行，哎，好了，哎，再见啊。铁杆小米说：“咱都是大人了，有条件的时候咱咋矫情是咱们命好，对不对？条件不允许的时候，那该立起来就得立起来。你老指着别人，你就算自己爱人，时间长了不也很烦人吗？对。”就条件好的时候咱咋矫情，小米说这个特别对，说咱条件好的时候咋矫情咋有理，咱们命好，对吧？但条件不允许的时候别想那么多了，也别想那么多了，对不对？该立起来就得立起来，不能总指着别人，是吧？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3: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翔啊。说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3: 是这么个情况，我爱人吧是那个教育行业的，
0: 嗯，
3: 然后现在这个职称评聘吧，现在是一校一案。然后他们这个学校去年，他就是被他荣誉证书下边的这个人，那个给领导索人情了，然后去年就把我爱人给拿下来了，
0: 嗯。
3: 今年马上又评聘了，
0: 嗯，
3: 然后就因为都是这个搞相关行业的，都知道很多认识人，他们又传出来了，说有两个人今年还想使劲儿，因为我爱人他是如果是靠这个荣誉加分的话，他其实去年就是第一，然后今年就是肯定也是第一，但是今年可能还会被拿下来。
0: 那你怕啥的呢？那这个事儿你就直接上局里头去投反映这个事儿去吧，你凭啥不给我呀？
3: 这个是一校一案的。
0: 什么叫一校一？你这一案不合理不行吗？
3: 一校一案，所以说他这一校一案还有可能是就最终就是学校就是解释权在学校。
0: 那他解释的不合理，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这个事儿，你听我跟你俩说啊，就是这个时候你这个就别又想这个又想那个的。知道吧？就如果说你觉得我各方面条件都行，你没给我评上，这个事儿绝对不好使。你去年就应该炸了这事儿，知道吧？你一校一案，你咋整的？你通过纪委了吗？而且我们这头就是说的，我这成绩啥的都在前面，你凭什么不评我？你一校一案，我也是按照你一校一案来评的吗？那我也是在前面，你凭啥不评我呀？你炸一回就都老实了。
3: 去年是被这个最后这个领导测评，被测下来的。
0: 那你这领导关系没搞好呗？就是，
3: 对呀、
0: 是吧？
3: 走文凭吗？
0: 所以说，我就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事儿， 你要放弃自己那种就是患得患失的那种状态。
3: 嗯。
0: 哦，你要不这么的，你要不那么的，别赶着又想这么的，完还想得到那么的一个结果，那是不可能的。
3: 嗯。
0: 对吧？要不然我就压根拿这事不重视，我就不评了，对吧？能咋的？但是当老师，我觉得还是应该评的。
3: 对
0: 吧？
3: 啊，
0: 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就是这样。我就觉得，作为你来说，你包括你也好，因为我觉得你好像也是从事教育工作，也是老师，
3: 对，
0: 就是老师容易犯这个毛病，
3: 嗯，
0: 知道吧？你要说我这事儿就是撒泼打滚，你不给我整成不好使，那你就撒泼打滚，对吧？或者说也不算撒泼打滚，我这事儿我就是我条件都够，你凭啥去你不评我，今年还不评我？我就说的，直接找校长就谈了这事儿啊，
3: 嗯，
0: 对吧？我看看你敢不给我评一个，因为咱们条件够，一校一二位够，你们领导凭啥不打我？我看哪个领导没打我，对吧？
3: 嗯，
0: 这可以，没问题。要不然的话，那我就不说了。
3: 嗯，
0: 对吧？就不要患得患失，又想这么的，又想那么的，那是绝对耽误事的。
3: 嗯，
0: 对吧？
3: 嗯，
0: 所以说我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啊，就是我永远相信邪不压正。
3: 嗯，
0: 邪永远不压正，对吧？
3: 嗯、
0: 讲话了。你在这块厉害，我当这么多年老师，尤其我同学没有不厉害的吧？说句话，讲话了，就他那头，就他们就这违法乱纪，你看有没有时候呢？
3: 嗯，
0: 对吧？那个东西，他这个东西，他是也不是说就一个人说了算，不是那么回事儿，知道吧？
3: 嗯，
0: 所以说他也怕这个事儿炸锅，他也怕鼓包，有啥？你只要你能确定我这个东西绝对是够用的，各方面都是可以的。那你一年整我
3: 一校一案，现在可能是也有可能是一年一案。
0: 那个这个不管，
3: 嗯，
0: 就是只要你有足够的自信，
3: 嗯，
0: 你就没不用怕啥、
3: 嗯，
0: 知道吧？你去年没评我，今年还没评我，那肯定不好使。那你要找人给我解释一下，对吧？
3: 嗯。
0: 那我可以到局里面去反映，局里有纪委吧，还是有的。评聘职称这块是特别敏感的一个事情，不是谁想整就咋整的。啊，
3: 嗯，行，谢谢。
0: 所以说我就建议你，就是不要拿出这个那个劲儿，啊，还想要，完了还不敢使劲儿，你这个事儿就不行。那你到最后你肯定只能是失去，是吧？完了失去你还怨这怨那个，犯不上了，对吧？喂，啊，没信号了啊，我再见啊。

好，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问你个问题啊，后妈应该纠正继子的生活习惯吗？孩子上高中，孩子奶奶跟我们一起住，孩子爸爸上班，你扯那个亲戚？这个事儿，因为奶奶要不在跟前还好办一点，奶奶在跟前的话，你叫他爹管，你可别管那玩意儿，你就负责吃饭睡吃饭那个穿衣服就完事儿了啊。他也不是没爹，他还有奶奶，你管那么多干啥呀？管多了好像你咋地看不上人家呢？好像你瞅人眼睛有刺目糊似的。再说他们家可能就那生活习惯。他上班他也不是不回家，你那么惯他干啥？他儿他自家孩子他凭啥不管？惯他上班有什么了不起的？多少人都上班。啊，这个主要是看关系啊，看关系。如果说这孩子跟你俩关系处得特别好，那是另一回事。你也我，但是如果真那么好的话，你就没必要问我。你该删删，等会儿该骂骂，该鼓励鼓励，该买好吃的买好吃的，就已经习惯了，就无所谓了。你应该是你怎么整你都不得劲儿，你才问的我啊。问的我的话，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咱就别吱声了，对吧？他奶也在，他爹也在，我这头长着娘，我管那事干啥？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小哥，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嗯，关于我女儿处对象的事。
0: 啊。
1: 女儿今年27岁了，处个对象22。
0: 嗯。
1: 完了，她，处得有1年了，半年时候上我家来一次，来一次这说话啥，我觉得这孩子有点虎。
0: 啊。
1: 完了，我寻思女儿跟他别处了，女儿还不干。
0: 嗯，那你还嫌乎人家虎？那人家想不想我？你姑娘岁数大呀？
1: 嗯，她不想我姑娘岁数大。
0: 对呀，她是干啥的？她是咋念的？是念书的，还是直接就是没咋念书就上班的？
1: 念书了，人家大学毕业的。
0: 大学毕业的要真能考上大学，虎虎不到哪去啊？他就打到300多分，是不是也得有成绩啊？对吧？那不至于说初中就没念完就不念了，他跟那还是有差别的，对吧？
1: 嗯。
0: 那你凭啥说人家虎呢？
1: 你看他到俺家来了，是唠嗑的时候，比他家头一次来，比他家那些事都勒了出来了。
0: 那叫胸无城府啊！
1: 啊，
0: 你姑娘咋说的？
1: 我姑娘说他不虎，他可尖了。我说他虎。
0: 啊、嗯，那你就是不想让你姑娘跟他处呗？那也不好使吧？
1: 不好使，他不干呢。
0: 那你管不了的话，那你别管了呗。
1: 我老不管找个虎咋整啊？那成虎了。
0: 就是人，你上过大学没有啊？
1: 我没上大学，不像他说话那么。
0: 就你没上过大学，完了之后你就说人家考上大学那个虎。
1: 哎呀，考上大学都文化怎么再苦都出事不行啊？
0: 那咋就算出事行呢？非得鬼么哈子眼那个算行啊？
1: 哎，他说话那玩意儿他也不行啊！你说我当你瞧瞧，给他家那些事都勒出来了。说他爸吹牛，你说跟他老舅说吧，他老舅说他爸吹牛，完他找着揍他老舅去。
0: 嗯，
1: 完了他那些那啥，因为他那些亲戚都不上他家去了，完了他舅那些都不去了。
0: 嗯，
1: 完他家串门过年，完他拿点东西年年上他舅家那些姐啥串门去。
0: 啊。
1: 他等他人家他就那孩子拿东西上来串门他不要，
0: 嗯，
1: 都我们让他拿回去了。
0: 嗯，
1: 完了他有一个严重的事，就上两天。
0: 嗯，
1: 上两天那啥，这不我女儿问说要多少彩礼啥的。
0: 嗯，
1: 啊，网上说要多些。
0: 嗯，
1: 完了那个都是他家没有那些，完了就跟我女儿俩跟我女儿俩说那啥吧，那个电话给我，让给我打电话。
0: 嗯，
1: 他跟说这他对象要跟我说。
0: 嗯，
1: 完、啊、打通了说要多少钱要多少钱。
0: 嗯，
1: 不行太多了，不能少点。
0: 嗯，
1: 完了，不能少了。
0: 你要多少彩礼啊？
1: 要20万。
0: 咋要那么多呢？那姑娘啥意思啊？
1: 嗯，不想让他成。
0: 啊、
1: 哦。完了，他那。
0: 你姑娘上班不？
1: 上班呢。
0: 这男孩子找工作，你们22应该刚毕业呀、啊。
1: 上班了。
0: 已经都上班了，毕业就找着班了。
1: 嗯呐，上班了。
0: 啊。
1: 好嘞。
0: 你看人家哈，大学人家能考上，毕业一般的现在毕业了，基本上很难能找着工作，人家也找着了。人家哪儿比你们差呀？你就这么看不上人家，而且人家还比你姑娘小5岁，人家大学才刚毕业。你自己寻思寻思自己去吧。啊，就是
1: 这、哎、小哥
0: 啊，
1: 打断你一下子，还有一个严重的话我没说呢。
0: 啊，
1: 这不彩礼要多了吗？
0: 嗯，
1: 这小子说的，你这不赖女儿呢吗？
0: 嗯，对呀、
1: 啊、我那啥，我爱人跟他说的。
0: 啊，
1: 当时要多少钱。
0: 啊，
1: 你这不赖女儿呢吗？
0: 啊，
1: 完了你逼你出来卖了，你说啥话呀？
0: 啊，对呀、啊，人家就不服你们呗，瞅你我看不上你们呗，就这么回事啊？
1: 说这话不虎吗？
0: 我倒觉得挺讷的啊，一般孩子不敢这么说话。就是这个事儿吧，你听我跟俩说啊，就是你有你的看法，姑娘有姑娘的看法啊，你用你这个眼光看这个问题，到时候人家跟你可能这么说话，但人跟别人可能真就不这么说话啊。我反正现在听呢，大学人家考上了。 考上之后呢，这个毕业了之后，人家找着工作，我不知道工作啥样啊。那如果说毕业了之后就找一个谁都能干的工作，那可能也不容易。咱们说也现在也不是说想找就能找着啊。这个然后呢，就是说的从这个看来讲呢，在大学生里这不算虎的啊，这不算虎的。但是比方说跟你们唠嗑，那是唠急眼了。唠急眼了之后，可能说点这说点那个，他年轻气盛，非常有可能。至于这个事儿，你看不上，你可以说你看不上的事儿，没问题，对吧？你可以跟你闺女说，就坚决就是没看，坚决就是没看上，啊，坚决就是没看上。然后呢，这个你要乐意处，那我也没招，你只能这么跟他说，那你乐意处也没招，对吧？听没听上啊？然后呢，等那个到最后，你姑娘乐意接着跟人家处，那是接跟人处的事儿，那你也管不了人家。到最后，人家你别整到最后还什么那个什么说人家虎啊？到最后，到最后说句实话，跟你姑娘比，到最后你看吧，不定谁虎呢，听着没有啊？所以说，我觉得作为您来说，你也别把人得的太苦了啊，别把人得的太苦，得太苦了，到最后我跟你说，倒霉的是你自己啊。
1: 这没聊了，
0: 你该做的都做了，那剩下是姑娘的事，那人处对象是姑娘的事，跟你没关系啊。
1: 你就不管了呗？
0: 你管不了，你要是能管就管，管不了管啥啊？好了，再见啊！哎，
1: 跟你说了，那别。
0: 其实说实话哈，这个小伙吧是挺愣，但是这个爸爸吧好像是唠嗑也有点费劲呢，啊，唠嗑有点费劲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反应不快，这反应也挺慢的。然后他还像个人，你说是？就是这个事儿吧，咱这么讲也，那就是讲话，我自己姑娘，别管咋地，我就是找着对象我就没看上，我觉得说没看上很正常，对吧？那这说要不要彩礼？我要800万彩礼，那我可以要。但是咱作为那啥来讲啊，咱们作为这个家长来讲也得知道，就是我能管的实际上非常有限啊，非常有。到最后是自己孩子的事儿，到最后拿主意肯定是人孩子的事儿。你只能说的，咱们把咱们意见说一下啊，咱把咱自己意见说一下，就也就这么回事了。好的，这位朋友啊，说这个老师啊，这叫说老师啊，我儿子从 A 区调到 B 区，组长总是拿这事儿说事儿，像瞧不起似的。有的活呢，老职工不乐意干，就说小孩不干谁干。一直就我儿子干，后来呢我儿子受点伤，这一周就没咋上班，这老职工就不太高兴了，我儿子就给他们买点饮料啥的，但是呢他们也不领情。这几天呢来个新人，组长说好好干，别像谁谁谁从外边调回来啊，领导近期有时候还愿意和孩子闲唠嗑了。老师，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对付组长和这些老人，是翻脸还是怼他们？说老职工还有两年退，近期都很反常，怎么办呢？你别烂给出过这些事儿，他回来跟你说，你说这事你自己处理，实在不行回到家，咱不干，回到家有口饭吃，有爹有妈在呢。到底是咋干？实际上你儿子跟你说的到底咋回事你也不知道，他跟你说的这么回事，那到最后到底是那么回事吗？但凡干得好点，为啥从 A 区给他调到 B 区去？还总说老职工那个让他干这让他干那的，到底咋回事你不知道，所以说你别搁这烂出出，就是这么回事，就这么回事。还孩子你自己定，对吧？你自己定，那个你想咋整就咋整，反正实在不行回到家来，爹妈这头有口饱饭吃，肯定没问题，那不可能把你扔外边去。他翻脸怼，有本事他就翻脸怼吧，怼完之后能咋的？孩子回来跟你磨叽，你就听着就完事儿了。到底咋回事？其实并不一定是像他说的那样啊。他受点伤，他就没上班。受点啥伤啊？多大的伤啊？一周就不上班，请假了吗？批他不上班了吗？再说他不上班，老职工有啥不高兴的？你高不高兴跟我有啥关系啊？就这个事儿肯定是有问题的，肯定是有问题。这个事儿不光是他这个组长和老职工有问题，你儿子肯定有问题。我跟你俩说实话，所以说你别在这说这说那个的啊。 那组里那年轻人要是说能干活的，哪个组长不哄着？因为他真干活，真出活啊，哪个组长不哄着？那肯定是活干的不咋地，完还自己觉得挺好。但是我也不敢说就肯定那样，我就告诉你有那种可能，也有这种可能。我的观点就是，孩子跟你俩吐槽单位这个那个的，你并不了解实际情况，你就说你就自己定啊，自己想咋整咋整，但咱不用怕啥，对不对？有爹在，有妈在，有你口饭吃，你怕啥的？啥时候咱不吃饱饭？对吧？你说是不是啊？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身边的中老年群体患眼病的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啊，身体方面啥毛病没有，就是眼睛问题最突出，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像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其实呢，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千万别不当回事啊！一旦持续恶化，那真的是想后悔也晚了。今天呢，我跟这个好视力厂家呢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全国呢只有咱们吉林才有这款眼贴。数量更多，价格也更便宜。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每人都送6包经典中老年眼贴，足足一周的用量，让您呢尽管呢先感受效果，不好用不满意直接办理退货。26年大品牌，就敢让大家先体验，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十几种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黄柏润养眼底，蜜檬花明目舒缓。贴完呢，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水水润润的，看东西特别的清晰透亮。咱中老年听众养护好眼睛，不给子女添加负担，有空出去旅游看看风景，那这辈子就活得值。想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就整整啊多送您6包航天联名款的中老年眼贴，比之前送的都多。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能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只有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接下来是咱们的团购产品啊，今天这个品呢很好，大家关注一下，尤其呢是咱们的黑蜂雪蜜啊，黑蜂雪蜜回来上架了啊。各位听众朋友，最近呢天气越来越凉，秋风干燥，很多人都觉得浑身不舒服，皮肤紧绷，嘴唇起皮，嗓子干涩，老话讲啊，秋饮蜜水润燥养身，秋天喝蜂蜜水那是再合适不过了。而且呢天气转凉之后，大家的胃口呢慢慢的恢复了，但是肠胃消化跟不上，容易腹胀，排便不畅。每天呢喝一杯蜂蜜水，既能够补充营养，又能够帮助消化，润肠通便。所以今天咱们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重磅返场，秋季润燥，喝它那是刚刚好啊。蜂蜜当中含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对于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改善机体状态，加强营养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大家要记住啊，这个好蜂蜜啊才有这些营养物质，你搁早市或者路边买那些这个勾兑的蜂蜜那可不行啊，白糖加香精加果胶啥的，那不仅是钱包遭罪，身体也遭不住啊。咱们这个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呢，就敢给您保证绝对不添加蔗糖，不添加香精，这就是电台选品的品质保障，您就跟着我们放心的买就行了啊。先跟大伙说说这个蜂蜜的来历啊，虎峰岭在亚布力附近，早些年那片呢住着俄国人，他们呢就特别爱喝蜂蜜，面包上啊做菜呢放蜜都是常事，所以俄罗斯来的时候带了黑蜂的蜂种，在虎峰岭啊养蜂酿蜜，而且呢把这个酿蜜的技术呢也传给当地人了。咱们现在喝这个雪蜜啊，就是老辈人传下来的法子酿的啊，品质一直保持都很好。这个蜜源地呢是咱们东北的椴树花啊，由黑蜂采集酿造而成，蜜的颜色啊像雪一样白，质地稠稠的，绵绵的，跟奶油似的，挖一勺放嘴里那甜甜的，一点不齁挺，不齁嗓子，不腻人啊。每天早上用温水冲一杯，喝着润喉又解渴，下午觉得口干了，泡一杯浑身都舒坦。平时呢拌粥啊拌酸奶，那都是既能添甜味剂又能滋润身体，这天气啊人容易上火，嗓子干，喝点这个天然的雪蜜水啊，既能补充水分，又能让身体舒服点。年纪大了喝点天然蜂蜜，比喝那些含糖饮料那就健康多了啊。家里头备着，大人小孩都能喝，这是实实在在的好蜂蜜。现在呢重点咱再看一下价格，平时这个蜂蜜啊一斤是99块钱一罐啊，今天咱们给大家158块钱直接买六罐啊，一共是六斤，算下来一斤才20多块钱，比早市那散蜜都便宜。况且你在早市买，那能是这种纯的椴树雪蜜吗？咱们这个承诺是不掺水不兑糖，打开罐盖就能够闻到天然的蜜香，抹面包抹酸奶啊，拌酸奶冲蜂蜜水那都绝了。现在呢天干容易上火，家里备上几罐全家都能喝啊，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咱们这小管家给您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微信公众号，在咱们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36，直接下单。接下来呢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8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的话，现在就拨打电话400-100-3930，只要8.8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相信呢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香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很多朋友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电话，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后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8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啊，哥，现在我有个症结，就是症结在哪儿呢？就是我今年是40岁，独生子女，未婚未育，有对象。就是我症结在哪儿呢？就是我跟我对象在农村生活。
0: 嗯。
1: 然后那个我老爹，我娘家是我爹妈是离婚的，我老爹现在自己过。
0: 嗯。
1: 我从我住的地方到我爹那块是1个小时的车程。
0: 啊，得开车去啊。
1: 哦，就1小时车程，坐车也是1小时。就是我现在症结是啥呢？就是如何在我爹那能获得一张双人床。
0: 啥意思？没听懂啊？好好说。
1: 展开说。
0: 就是你回到老爹那没定住呗？
1: 有地方住，但是你看我爹一个人，他不讲究卫生，然后呢，就是我跟我爸特意说爸，我自己掏钱都可以。你看你这是一次爸，你自己住。我说我希望在那个房间。他给我预备了一个床，但是那个床很不舒服
0: 啊。那个我问一下，就是你父亲是在镇里是城里是吧？
1: 在城里，松原市，咱家是松原市的。

0: 然后他那个床特别不舒服。
1: 对，我说爸，你看，既然你自己一个人，我年节我还回来，我还乐意回来。我说一旦有个事情，我要留宿住宿，我希望那个床是舒服的。然后呢，他就是一开始就拿尺就量，他说，哎呀，这个屋你要是换成双人床，我的衣服柜子没地方放了。我说衣服柜没地儿，就说白了，你找各种理由，他就是不想给我弄这个床。这是一个然后从这个床我就展开，就是有几个症结。就我首先哥，我承认，我十八岁，我书没念好。我十八岁之前，我是一个坏孩子，是很不懂事的孩子。
0: 那都
1: 我
0: 没
1: 也
0: 事，
1: 承认，
0: 那都没事啊。
1: 我也承认，就是我父亲在我十八岁之前，他是一个优秀的父亲，从来没放弃过我。但是我的症结在哪儿呢？就是为什么我长大了之后，我的父亲，你说他现在也没有基础病，他62年生人，他也不糊涂，他脑袋也没有病，没有说什么脑血栓吧？为什么他成了不懂事的孩子了？
0: 那
1: 就有一点，
0: 个，问一下啊，问一下，就是你父亲和你母亲离婚的时候，你多大？
1: 具体一开始他们是瞒着我，后期我看到离婚协议了，大概是他们感情一直都不好，大概是我21岁的时候，
0: 啊，都
1: 离
0: 已经
1: 婚协议。
0: 21了，他俩离婚了。那个就不存在说你跟着你爸生活还是跟着你妈生活，但那时候你也没对象呢。那后来就是，就是你21开始上班了吗？
1: 我步入社会挺早，我20岁就步入社会了，
0: 啊，那
1: 就能挣钱了。
0: 就能挣钱了。那个这个时候，那个你是跟你爸爸生活还是跟你妈妈生活？
1: 我是一直在外地打工，就是基本上年底能回来。
0: 跟谁都不在一起生活，是那意思吗？
1: 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他俩还在一起过，
0: 啊，虽然离婚了，但他俩还在一起过。
1: 对，还共同生
0: 啊，
1: 活。
0: 那他俩分开是啥时候呢？
1: 他俩分开就是大约就是我们。我想想，可能都得是我二十，跟我对象认识，那都得是25、6了吧？我
0: 都
1: 跟我对象认识24。
0: 啊，那你为啥你俩一直25、6认识，现在40了，为啥不结婚？就不想结了，是那意思吗？
1: 不是哥，就是我对象大我挺多，俺俩就是人家就是他是离异的，我是大闺女，就我们共同的意愿就是，人家有孩子，人也不想要孩子，我这也不想生孩子，咱闺女也不是天仙。我个人的事儿今儿先不说，哥，哪天我再说我
0: 不
1: 个
0: 是
1: 人
0: 这
1: 事儿。
0: 个
1: 今天，
0: 我是
1: 好
0: 就
1: 吧。
0: 算好奇呗，或者啥的，就是你们俩就是打算不打算结婚了，是那意思不？还是说打算说的到某一个时间节点再结婚？
1: 就是不结婚，
0: 啊，就这
1: 但
0: 么
1: 是
0: 过
1: 我，
0: 了啊。
1: 对，但是哥，我是我，俺俩的就是
0: 你确定人家是离婚的吗？
1: 哥，俺俩就是从认识到拉手一步都不缺，而且是
0: 啊，
1: 他的子女，就是那你看，就是。我就人家的子女跟我的相处的都挺好，尤其就是他家仨孩子，两个跟一小的，我跟他小的相处非常好。这一点是那啥不否认的。
0: 然后现在呢，就是你们两个也是在农村生活，然后呢，那个爸爸是在市里有个1室半的房子，你呢，偶尔，那妈妈现在离你很远吗？
1: 我妈妈也是在松原的，就是街边的一
0: 咱们
1: 个农
0: 别
1: 村。
0: 说具体位置，就说这
1: 好的。
0: 也都不算太远。那你要去你妈那儿去可以吗？
1: 今年说我妈说来这话长了，就是我妈后期生病了，然后现在不能自理。
0: 那谁伺候的呢？
1: 现在是俺家我大姨，就是她亲姐姐，
0: 他亲姐
1: 亲
0: 姐
1: 大
0: 伺
1: 姨。
0: 候呢，你也伺候不了是不是
1: 对。
0: 啊？那你给出俩钱不？
1: 这个当初我是尊重我妈的意愿，我妈她就是能开支，但是开不多少钱，一月2000多。然后吧，我妈那块呢，还有一些就是小猫小狗啥的，就连着照顾我们妈，然后还有这些小猫小狗。然后我妈一月2000多，就是这个钱就算是我
0: 都
1: 大姨
0: 给
1: 的，
0: 你，那给你大
1: 我
0: 姨开
1: 哎，
0: 支
1: 对，
0: 了。
1: 算我大姨的工资了。目前是这样。
0: 也目前是这样。现在你就是跟你爹这块就觉得就是，你爹就是你想让他干的事儿他就不干，是不是？
1: 也不是，因为我爸爸他也开支了。就他，就现在他不用我了。人现在人开支就是人月月人，我也不用给他钱了。但是吧，就是有一些症结，我就是心里过不去。就比如说有之前他做的一
0: 为
1: 些，
0: 啥一定要得到这张双人床呢？
1: 因为我回松原我没有地方
0: 那你
1: 待，
0: 不
1: 我
0: 去
1: 可不能，
0: 呗？
1: 我不去
0: 你上外边住旅店去？
1: 哥，他是我亲爹，因为我回松原
0: 亲
1: 回不
0: 爹
1: 家。
0: 一样，你住旅店完了，不，白天该上他家上他家，晚上该住旅店住旅店，对吧？
1: 那我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可怜，那我活着，
0: 那没觉得可怜，
1: 活着多可怜呀！
0: 我倒是觉得你那样做才是非常有底气的啊，因为啥呢？因为你爸这头人家就是。

0: 就是给我感觉啊，给我感觉就是，要么是那个有点那个老年痴呆前兆，是吧？但是又听着又不至于，不太像啊。要么呢就是越来越隔路，就是自己那屋他也不收拾，而且呢也不希望谁来，这种可能呢都有可能啊。所以说我的感觉就是说什么呢？你要想干啥吧，你就干。比方说你就想安双人床，那你就明确告老头，我已经买好了，我到这就安，我都不用你安。安完之后，你那些破玩意儿我都给你扔它，就完事儿啊。就是这样，要不然的话你就别在这块儿，就是在这块儿顾影自怜的。你挺大人了，这么大岁数了，你爸也做不了你主，你也做不了他主，你就非得要求他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事儿的话，这个没有必要。而且是明显是属于不成熟的标志
1: 就是
0: 啊，
1: 我这个思想，在我这40岁还是有一些幼稚和不成熟的。
0: 特别幼稚啊，也给我感觉看短剧看多了啊，就这种
1: 好
0: 感
1: 的
0: 觉
1: 哥，
0: 啊，
1: 这个双人床，这个你说完了，我理解了。回去我一会儿我自己慢慢消化。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先不说嘛，就是我爸这块儿，就是你看我父亲这块儿，就是他总否认和弱化你的付出。
0: 啊，那你付出，你用他承认干个六饼。我想干啥我就干啥就得了呗，你说我没有我就没有我就没有，但我想干啥我都干了，
1: 不，
0: 对吧？
1: 哥，我说的是啥吧？就是你看，我作为姑娘，我感觉我挺细心的。你就是米面油啊，或者农村的笨鸡蛋，就是我，但凡我能想，咱就说上，就咱就说手指和指头，我都见下。哎，就是吧，遇着事儿了，他总会弱化和否认你的付出。我说爸爸，你看我作为闺女，我感觉我挺细心的了。你看我手指，我给你拿。他说啊，手指多少钱？我给你，意思我给你算钱。就是这种让我觉着
0: 对
1: 我
0: 啊，
1: 很
0: 所以说
1: 你要
0: 就
1: 不
0: 是，
1: 委屈，我也不委屈，
0: 所以
1: 正常。
0: 我再说一下啊，就是为啥我说你幼稚呢？就你爸要不这样的话，你妈那么大岁数跟他离婚干啥呢？
1: 那倒是，那
0: 对
1: 我
0: 呀，啊，
1: 那
0: 你爸要能做到你说这样的话，你妈也不虎，跟他离婚干啥？那不就是因为你爸虎吗？所以说才跟他离的婚吗？然后你觉得说的，你爸离完婚之后，你爸就不虎了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1: 哥，有的时候我也自己就开导我自己，我
0: 对，
1: 说那爹妈都能卷。
0: 所以说我就觉得你这个状态不太好，不太成熟啊。
1: 哥，你要说我不成熟吧，我该做我也做了，你
0: 你
1: 这是
0: 做
1: 哪
0: 也是不
1: 儿啊？
0: 成熟，你的思想不成熟啊。
1: 那我该怎么
0: 就
1: 样才
0: 是
1: 成熟点呢？
0: 如果说你26、7、25、6啊，刚参加工作不长时间，说你有这种想法是正常的。你40了啊，人叫四十而不惑啊，四十是四十不惑吧？是50而知天命是吧？四十而不惑，不惑是啥意思？就是说呢，原来能想明白的就想明白了，原来想不明白的，去个屁的，我也不想了，爱咋咋地，我想干，想咋干就咋干了，这叫四十而不惑，听明白没有？啊？
1: 哥，我能这样理解吗？就是我责任尽到了，其他爱咋咋地。
0: 你不要企图在你爸那块得到什么评价，也不要企图他能配合你，他要能做到这些，你妈用不着离婚啊，用不着说身体都那样还不跟他过，你想是不是？啊？
1: 不是哥，就是我说白了就是啥，我希望得到爱。
0: 啊，你没有，不可能在他那得到，你不要有这种想法啊，太幼稚了啊。
1: 那我明白，那我就自己爱我自己吧。
0: 好嘞，再见啊。这个孩子很可怜啊，你别看我跟他说的挺硬的，但是这个孩子很可怜，就是他爸他妈从来没有教过他说的考虑问题。说自己独立的时候想法应该怎么想都没有，啊都没有，这个是挺可怜的啊。但是毕竟40岁了，可怜咱也得让自己努力的让自己成功，是吧？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宋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你好，宋晓老师，我这、哎、这些年困扰我这些事儿，我这个我一个儿子一个姑娘，我这姑娘小吧、
0: 嗯、
1: 都结婚了，儿子大今年39了，马上就40了，还没结婚，
0: 嗯、
1: 天天愁得我睡不着觉啊。
0: 啊，想抱孙子、
1: 嗯、
0: 啊？姑娘那个外孙子有没有呢？
1: 外孙子有了。
0: 外孙多大了？也得好几岁了。
1: 都几岁了？
0: 是不是上学了都？哎。
1: 嗯，对，上学了。
0: 老大这婚姻不开是吧？
1: 嗯啊。

0: 那
1: 哎呀，
0: 处没处过对象啊？
1: 处过，就是也给介绍不少。完了，那几年吧，不是，我家是农村的，农村的，那前在他孩子在长春上班，我就不说在哪地方了。
0: 对，咱们不说在哪儿了啊。
1: 不说在哪地方了，完了搁长春上班，完后来他自己挣钱，也买上楼了，工作也挺稳定的了，完现在就蹭到现在都39了。
0: 那没看着好样呢，这是，就是你，
1: 哎呀，
0: 他不缺女朋友，你缺儿媳妇，就这么回事儿，
1: 哎呀，愁人了，你
0: 是不是吧？是不是？肯定是，我一听就是他不缺女朋友，你缺儿媳妇，他那没哪个女的都不是媳妇，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他不着急啊，没到时候呢，玩够就好了。
1: 那啥时候能结呀？能结婚呢？这个
0: 那
1: 老
0: 这
1: 师，
0: 玩意儿我哪能说了算这事儿啊？
1: 你给我分析分析呗，
0: 我分析不明白
1: 具体。
0: 的事，这事你找月海老去，找月海老给你钻红线去吧啊！听没听着啊？就是我就跟你说这意思，你听明白没有？就是他不缺女朋友啊，不是没有，别看39了，但是他没啥正事儿，他都不乐结婚，哪个小姑娘都降不住他，整不好哪天叫人讹上了就好了，就结婚了啊。
1: 哎呀，还。
0: 喂啊，这还没动静了啊，喂。啊，信号不好啊，再见了啊，哎。自己有房子，自己有地，啥都有，就不结婚，哎，这不就那么回事吗？一听还不是啥老实主，不是那种就是说的那个见面了就是一说话脸通红的，不知道是啥声好的呀，不是那样的，一瞅就是他压根他就不缺女朋友啊。所以那只能说啥啊？只能说就是婚姻没到，到了就好了。着急不是那回事儿，但也快了啊。小米说：“阿姨呀、啊，咱就这说你这是着急找个外人挑你毛病呗。”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你好，我之前和同事一起拼车上下班，最近我工作有了一些变动，只有3天早上能坐那个车了，那车费我怎么付啊？感觉人家油钱也挺贵的，但是我又不想多花钱。你哪天坐给哪天钱就得了呗，要不实在不行你就自己不坐就得了呗，你自己找个别的车坐，骑自行车上班。”对吧？那你跟人说我不坐你车了，或者说3天，那你就给3天钱呗。那玩意儿，比方说一天上一个月上22天班，22天班，你原来的时候是给多少钱？对吧？那这除以22，完了乘以三，不是除以22，然后那个再乘以这个12，对吧？就是一月给你就，总之你就是做一天给一天钱就完事儿了，你搁那纠结那玩意儿干啥呢？你跟人商量商量行不行？人要不同意你就坐别的车，坐公交车，要不骑自行车，对不对？咋的还不把班上了？小米说的，要不咱们早起2小时跑着去吧，好不容易才上回班。对呀，别纠结这种破事儿了，你就跟人商量，你说我做3天，我给你3天钱就完事儿，对吧？一周一给钱就给3天钱就完事儿了。人要不同意，那你就问问人家需要多少钱，你乐不乐意给？你要不乐意给的话，你别坐他车就完了呗。你他没车钱，你还不上班了？就本来就什么都没有，完了有了之后就当成自己的负担了，这犯不上啊。

好的啊，这位、个、朋友说，这个姑娘姑爷看不上八岁的老二啊，是女孩啊。我今年11次去姑娘家，11次把老二说的整哭了啊。他姥都3次，都3次说他俩有比后爸还后爸比。

后妈还后妈，中小你对这个你管人那事干，你要能给养活你就给养活，你不给养活的话别吱声，你自己爹自己妈自己孩子他就那么个关系。你看那么两趟你知咋回事，平时这孩子在家啥样你知道啊，啊不整哭了房给你点着他。

这位朋友求匿名啊，急求帮助。老妈呢92，哥哥70，哥哥已经眼看不行了，流食都打不进去了啊。现在回家了，打点营养液就等着了。哥哥脑血栓特别严重那种，快一年了，老妈也不知道，说哥哥去外地女儿家了。哥哥家和老妈家一个村，妈妈能自理，和二哥一起生活，农村的。我们决定不告诉妈妈，对不对？总念叨大哥，哎呀，不告诉他，告诉他干啥？92了，告诉你啥用？啥用没有？别告诉他。这你就听我的，他要么唠埋怨了吗？埋怨我没事啊。岁数大人都明白，到那个老到那啥的时候呢，隔一段时间看不着了，他就知道咋回事了。你不用跟他说，不用跟他说，说完之后他还上火，你去不去？去到那块儿，他到时候再得找个人，还得背着他。然后一旦出点三长两短的，你说你犯上犯不上？就根本就不应该告诉他，因为92了，再活能活几年了？就不告诉他，就不告诉他，就说大哥出去打工去了，在南方那看大门呢。整鸡了，说出国劳务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啊！都92了，你80多岁我都不让告诉他。他念叨他就念叨，那老太太90多岁了，80多岁了，看不着谁念叨谁，很正常。念叨就念叨，你别说那什么，这个不是说的什么，哎呀，林总都没看着一眼，分谁？那么老太太就不用看他啊。

这位朋友说，钟老师啊，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今年39岁，孩子大的16了啊，小的呢是13，一个姑娘一个儿子，我一直在外地上班，一年到头呢也就过年啊，中间有事的话能回家一趟，现在家里的开销能在网上交的我都把钱交过了，我这边工资有时候发的呢也不太及时，只要发了工资我都会转给他2000到3000块钱之间，他总是说我没给过他钱啊，他现在也上班，一个月就3000块钱左右，我挣的稍微多点，能挣10000块钱，家里大钱呢都是我来管，现在我们夫妻两个就是他不爱搭理我啊，他总是不搭理我，我就容易瞎想，今年因为电话不接怀疑他外边有人，这个今年回家还特意跑了一趟，到最后在家待了几天，他外边也没有人啊，我就多想了啊，我回家也吵了一架，最后不欢而散了。我现在就特别想修复我们的关系，对这样的冷暴力我真就接受不了，有时候也想离婚，但感觉二婚呢也不会对孩子和对我有多好的啊，感觉这样凑合过，有时候很委屈，也不知道怎么办了，请老师指点一下啊。这玩意儿，一个16的，一个13的，哎呦我天哪！他自己在家看那俩孩子就够呛了，还有功夫在外边扯那里根灯，那得精力多旺盛啊！你是一直没看过孩子是咋？那家里16的还好说点，那13的能把人作死。所以说你寻思这玩意儿，寻思的吧，就是有点邪门。但是你们俩感情确实不太好。我现在想说啥呢？就是第一个啊，你给人转那2000-3000块钱，确实不好干啥的啊，确实不好干啥的。那个，所以说他经常说你没给我转个钱呢，怎么的？他确实他那头可能钱不太挺紧张。俩大孩子，一个16，一个13，正行行花钱的时候，他一月3000，你还得交别，他还得干点别，他自己是吧？还得买点衣服，买点这，买点那个的，完了还得有老人。你再给他2000块钱，就一月5000块钱，俩大孩子的话，他就是真的是老江头揍他儿子，也就是个江打江。所以他就比较紧张啊，他就比较紧张，这个不乐勒你，我觉得也是对的啊。我真的给个建议，我不知道。

0: 加上你给的，加上他自己挣的，一个月5000块钱不好花啊，那得是就是很紧巴的够用。不紧巴的话，如果说稍手头老娘们手头稍稍再松一点，孩子课外班多报2个，你那啥也不够干的。所以说你觉得委屈，他也觉得委屈啊，就这么回事啊。真的就是别的不说了，你就是想办法吧，你想办法，你们俩就是往一块凑合吧，也都孩子都16了，你都40了，不往一块张罗还啥时候往一块张罗了，赶紧的吧啊。这人一过50呢，身体状态肉眼可见的往下走了，很多听众都很有意识的去养护关节啊，调理心脏。但是今天呢，我给大家重点提醒一下，千万别忘了爱护我们的眼睛。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越来越严重了，眼睛呢又干又涩，有的像一球小石头子儿在那磨似的啊，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淌眼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今天呢，咱们呢跟这个好视力厂家沟通，拿下了航天联名款的眼贴福利，这款眼贴分量足，性价比更高。而且呢，这波福利不对全国开放，只对咱们吉林本地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啊，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的话，直接就给6包航天经典款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啊！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不清，全看眼周神经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好多中老年朋友啊，视物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就是眼部经络淤堵，气血供养跟不上，最好都用上好视力眼贴，甄选10几味上等中草药，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当时眼前一亮，眼睛清凉舒服，看手机看电视也都清楚多了。特别说一下啊，航天联名款眼贴现在只开放这么几天，而且呢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给6包航天版的眼贴，整整一周的用量，可比平时多得多。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多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只有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领，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套健康枕，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1: 执着好声音。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接下来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咱们的团购产品。首先给大伙儿说的呢是这个华夏鲜宝的事啊，因为上半时段给大伙儿介绍了，经常便秘的听众啊，给大伙儿推荐了吉林新闻广播中秋福利活动，8.8元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抓住这次机会，因为活动呢限时是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电话就能领取，400-100-3930，打这电话啊，400-100-3930。像这个大便干结呀、排便费力啊、量少时间长啊、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的，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的，所以呢一定要及时调理。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啊，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就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啊，它采用了芦荟啊、当归啊、西洋参三位国家开发的、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啊，真正做到了这个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8元体验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啊？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这个华夏鲜宝，而且呢连邮费都给您包了啊！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那现在呢整一瓶华夏鲜宝只要8.8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好了，说完这个华夏鲜宝之后啊，可以给大伙介绍一个咱们这个时令的食品啊，这个时令的礼品也算是，就是大闸蟹。这个眼瞅都过中秋节了嘛，啊，这每年这时候啊，咱们老听众都知道，这个咱们永礼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又上市了啊。咱们今年2026年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终于来了，老朋友都非常熟悉。这永礼记这个品牌呢，是全国百家媒体上榜的品牌，口碑一直特别好。咱们这个螃蟹啊，都是苏州阳澄湖专属的蟹田职工，产地源头直发，没有中间商加价，而且呢，每一只大闸蟹都配有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蟹扣，相当于每只螃蟹都有自己的一个专属身份证，一蟹一码，可查可验，假一赔十，大家呢吃的放心，买的安心。咱们收到货呢，就能够亲眼看见啊，全程的顺丰冷链专用箱来配送，开箱的时候呢冰袋都是冰凉的啊，螃蟹呢个个鲜活有劲儿，爪子还能动弹呢，新鲜度满满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呢，品相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啥呢，它叫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啊，这是正宗好蟹的标志。做法呢也简单，水开了上锅蒸12分钟就完事儿啊，不用复杂的工序，你掀开蟹盒那全是惊喜，蟹黄呢流油，蟹膏呢软糯粘牙，公蟹呢膏白白嫩嫩的还能拉丝儿，醇厚鲜香，母蟹蟹黄橘红饱满，满满当当都快溢出来的啊，一口下去满嘴都是秋天的鲜味儿。所以说呢，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价格啊，市场价1288块钱这个蟹卡啊，就是卡面价1288的，是3.2元的公蟹，2.2元的母蟹，总共4公4母8只，咱们只需要299块钱就可以啊，299块钱，这个价格非常实惠，品质绝对不打折。卡面价是1688块钱的蟹卡呢，公蟹是3.2元，母蟹呢是2.2元，同样是4公4母，再送您一张红酒兑换卡，只要399块钱。吃这一档的螃蟹呢，个头扎实，分量充足，肉质呢鲜嫩饱满，这个非常好。然后呢，市场价也就是卡面价是2688块钱的精品蟹卡呢，公蟹是4两，母蟹是3两，4公4母搭配红酒卡，只需要499块钱。这个螃蟹呢，个头圆润饱满，差不多有小姑娘手那么大，这个包装精细啊，品相十足，是卡面价是2688块钱，实际上呢，咱们就是仅需要499块钱就可以啊，妥妥的高档礼品。市场价卡面价3688块钱，这个呢是公蟹是5两的，母蟹是3.2元的，这个只要899块钱，是5两的大螃蟹啊，5两的大螃蟹啊，这个肉质非常好啊。

五线是三两半的，五线三两半的啊，非常好。那个最大的顶配款，顶配款的是三公三母了啊。卡面的价格是4688块钱，4688块钱是六个螃蟹，三公三母，公蟹是六两，母蟹是四两，超大规格啊，肉质超饱满，搭配红酒卡，现在只需要999块钱啊，堪称顶级的啊，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品质，这非常够用。你是送长辈啊，送领导啊，是高端又体面，尊贵感满满啊。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所谓送的这个红酒呢，每张红酒卡呢能领两瓶啊，都能兑换两瓶法国因基特原装进口红酒。平时呢单买这两瓶红酒最少也得399块钱，今天买谢卡直接免费送。这批红酒是天津港限量版的现货，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所以说抓紧时间啊，想要买这个咱们中秋节大闸蟹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400-999-0139啊，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说往咱们这个公众号上发666，可以直接下单。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春季夏季这个静脉曲张的事啊，高发季节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状的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非常影响爱美的朋友。下肢静脉曲张、这个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啊，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市场价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的患者呢，申请治疗减免费，减500到1000块钱，有这个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那接下来呢，咱再说一下这个辅酶 Q10 这个事儿啊，因为这几天昼夜温差明显拉大了啊，天气忽冷忽热的，上岁数人呢，这个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这个受天气影响呢，这心里头就不舒服啊，心脏不舒服啊，这个有的是爬几个楼梯啊就喘气儿啊，上不来，气喘吁吁的啊，有的呢出去跳个舞去，跳没一会儿浑身没劲儿了，整不动了。啊，碰到阴雨天啊，早晚凉飕飕的时候，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晚上躺床上总觉心脏突突跳，翻来覆去睡不踏实。其实不管你平时有没有这个情况，换季的时候辅酶 Q10 咱都应该安排上。那个懂养生的各位朋友都知道，要好好的给心脏减减负，帮心脏攒足力气啊。养心护心这个事儿呢，不是只有冬天才重视，换季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啊。常吃辅酶的都知道，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加重肠胃负担，脾胃虚弱的朋友可以放心吃。里边呢添加了优质抗氧化成分，长期吃不仅护心养血管，还能够改善皮肤干燥起皮，没气色的这个问题，整个人看着更精神更年轻啊。现在活动期间呢超合适，康度辅酶 Q10 软胶囊市场价79.9元一盒，今天咱们专属福利，只需28.8元一个月的辅酶 Q10 软胶囊就带回家，28.8元啊，一个月的辅酶 Q10 软胶囊就能带回家，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拍先得，抢完恢复原价。想要给心脏减负、养好身体、让儿女省心的各位朋友，赶紧抓紧机会啊！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

0: 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董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嗯，就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我想咨询你一下，给我支一招。
0: 嗯，怎么了？
1: 就是我家这个小姑娘，今年24岁，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然后在网上自己聊了一个南方的小孩，这小孩比她小6岁，这孩子没有学历，没有啥的，那都无所谓。
0: 嗯。
1: 但是太小了。完了，然后那个就是他也知道，说妈妈我也处不长，就是处着玩儿，他就替我摆了，怎么怎么地的。
0: 嗯。
1: 哎呀，这点给我气的。完了，但是他远在北京，我还不能说这跟孩子怎么怎么地的。
0: 嗯。
1: 他也说了，处不长我早晚得黄，反正就现在处着玩儿。

0: 学。
1: 那你不删他？你上北京删他去。
0: 我删不着他，我这个也没钱。
1: 你坐车上北京去删他去啊！不远，现在坐火车四个小时到北京，两个小时到，顶多俩小时到趟学校，叫出来删一顿完事了啊！你这个不删别的，我告诉你啊，就是说你处对象你不好好处行吗？对吧？然后你不好好处，你跟我说啥呀？你跟我说我就得删你，你要不跟我说，我不知道这事拉倒了，对吧？那你家孩子不缺心眼吗？这不是？
0: 我不缺心眼啊。
1: 对呀、啊，所以说。所以说这个事儿你不能容他，你不能容他。你说你跟我嘚啥呢？你要处好好处，不好处的话你给我回来，啊？
0: 嗯，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必须得还他，不能处这小孩。
1: 哎呀，你这个东西你管不了，他肯定他成不了的玩意儿，他就是嘚瑟。我说为啥这还不如好好处对象那样的呢？好好处对象的是虎，这是坏。知道不？
0: 嗯，我他爸就说的，你是大渣女。
1: 你这不是好玩儿，而且这个事儿，而且这种事儿啊，而且这种事儿哪有就是你我不知道你小时候处没处过对象啊？十五六前处没处过所谓的对象啊？我不知道，哪有跟爹妈说这事儿的，对吧？
0: 什么孩子这是？
1: 对呀、啊，这个事儿，这小米都说这明目张胆的叫嚣，那肯定不行啊。所以说，作为爹妈来说，你必须要知道你价值观不正确。讲话了，你要说我就特别爱他或者怎么的，那说明你缺心眼儿或者咋地的。但是人是个好人，你现在做的事人就不是个好人呢，对吧？所以说为啥我说我坐车过去得删他？对错这咱们讲有没有效不管，但是家长的态度必须标明，你这么做你就不是个好玩意儿，你知道吗？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啊，这个就是你的立场一定鲜明，而且你敢这种事情，就是你敢跟你爹妈说，你玩人家完了你敢跟爹妈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拿你爹妈当啥了？你拿你爹妈也不是好人呗，能理解你对吗？
0: 嗯，对。
1: 所以说这个原则，
0: 我也这么说他呢。
1: 这个原则绝对不能退缩，就是说。
0: 我不可能跟你一样，就是说去那个那啥呀？我说你这不是人渣吗？你是渣男，你是渣女。
1: 嗯，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就是最起码来说，我得削的你以后再出这事别敢跟我说，真的。必须你们两口一起去，咱就我说删的时候是解气的话啊，两口一起去必须非常严肃的教育他一顿。
0: 对
1: 啊、嗯、得去，因为啥呢？这孩子上班了，对吧？
0: 对，
1: 对不对？完了你赶这块跟我俩说，这你给我扯这个没用的，你咱我不说吗？你跟虎的人未必坏，对不对？就是比如我犯花痴了，就非得跟小六岁的处对象，小八岁的处对象，完了他是真爱人家，那就犯花痴了，这不是坏人呢，对吧？有点傻，对不对？那你敢这块明知道不能成，你敢这块玩的话，那你不扯淡去吗？你什么人那是？而且这事还敢跟爹妈说？你在外边捅捅咕咕的，咱们都讲你瞒着我们点，我们也就拉倒了。你跟我们说，我们能不管这事儿？那出的事儿不对还不行？还那爹妈的责任呢？这是对吧？啊，
0: 对，明白了。
1: 好了，
0: 好嘞，
1: 再见了。小米说：“你耍流氓还四处张扬，这个坚决不能惯着。”对呀。这怎么能惯这事儿呢？那屎壳郎子进药局，你团了的是什么玩意儿呢？你说你。

这位朋友留言啊，不念你名了啊。来来来看一下这个小哥呀，最近领导安排一个工作，工作时间相对自由，但是要去好几个场地，问了两个同事呢都不愿意去啊，都把领导拒绝了啊。问到我，我说我去，现在呢有其他同事都说不公平，说凭啥让他去不让我去。你这个没太听明白呀，你这男女生那个这是这样啊，我跟你俩说啊，就是这个你挣谁的钱你对谁负责任啊，就是不挣他钱他乐说啥说啥。对呀、啊、你就他要说不公平，你说那我跟领导关系好咋整，我还不用给领导送钱，哎，领导就给我好活，这咋整，你说说。就领导就认为我工作能力强啊。领导就认为我工作能力强，认为我工作靠谱，所以说有这种好的活就给我干。啊，以后更好的活还得给我干呢，你看着啊。叫蛤蟆蛤蟆气鼓鼓，气到明年什么25什么玩意儿啊。那个小米说别听那些错过事儿的，对。你就记住，你挣谁钱你对谁负责任，剩下其他的谁乐说啥说啥。你要高兴了呢，你就乐一乐，不高兴了你就说，哎，我就这么好，哎，我命好，没招啊，我也不想这样，但是命就是好，领导就是信任我，他就是认为我靠谱啊、哦、知道吗啊。小米说那是他们自己不平衡，然后要拿你当烧火棍使。对，永远记住哥的一句话，也记住你姐那句话啊，就是咱们跟领导就是关系好，哎，你们爱说啥说啥，你说啥我们也是关系好，哎。这个生活当中吧，大家记住了啊，就是你在工作当中啊，包括在生活当中，亲戚朋友之间，你不可能交下所有的人。你要交下所有的人，那你真就狗屁不是，啥也不是啊！就是你要想把一个事儿办的谁都不得意你，你就记住啊，就是在一个单位当中，或者说在这个家庭家族当中，你要想把这个事儿办的，就是谁都讨厌你，谁都烦你，谁都看你来气，你就是讨好所有的人。你讨好所有的人，到最后你一定能得罪所有的人。所以听我话啊，听我话，就是你挣谁钱你对谁负责任，不挣他钱呢他乐说啥说啥，但是咱们也犯不上得罪他，是不是啊。

这位朋友说的，别念我名啊，帮我分析一下怎么回事呗。我呢是大企业的正式职工啊，我表弟是某员啊，我比他工资多，我表妹是个体户，一年挣20万左右。我从来没和他们比过，但是呢一回到我妈家总拿我和他们比，说表妹挣的比我多，表弟比我强，有发展之类的。其实我也并不差呀，我妈说的的确是事实，也想不明白我妈为什么要拿我来比较，我可不乐意听了，回去一次被贬一次，别人再好将来不也得养老呢。可我妈为什么这么说，你妈就是没事打压你呗，打压你习惯了，应该从小就打压你，从小就打压你，所以说一直你也很自卑，你也特别心惊。人家一说你不如人家有发展，你自己真就觉得自己不如人家有发展。人家一说你不如人家有钱，你就说哎呀，那确实不如人家有钱，你自己心虚啊。这种心虚从哪来？我估计你妈从小到大就没说过你好。所以说你妈不是一个特别称职的妈妈，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妈妈，但是没办法，爹妈不可以选择。那就这样的话，怎么你自己得劲儿，对吧？你说，哎呀，我表弟成绩好了，他说你表弟好，你夸的比你妈夸的还好，对吧？然后他说你表妹挣钱多，你就说啊，哪挣20多万？我表妹一年200多万呢，你跟你说20多万，那是怕你那啥，你没见过啊。你就热火朝天的跟他唠啊，一点看不出来你自己，说比我强，那肯定比我强啊，人他妈那时候给的好啊，因为我表弟上班那时候，人他妈找的那个奶奶大领导，人大领导给批个条子，完了就上班了，对吧？人家是员了，你找那么你没批条，我这单位还自己找的呢。那我表妹挣钱多，我表妹挣钱多，那时候他妈那时候投铺底子钱，人家他妈给铺了50多万的底子，他现在一年挣20多万，那铺50多万底子，那时候我拿5000块钱都没有，你要给我50多万的话，那我现在我的挣的，我一年我能挣500多万，这不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吗？你米姐说的，你看你妈都这么说了，你不从她手里哭出点啥来？对呀、啊，你哭呗。她一说你表弟好，你就说那时候我不知道是姨家的还是舅家的啊、哦。你说因为我舅家的那谁，因为我舅那时候找谁谁谁啊，那时候找人了。那我表弟他会啥呀？他的那个改一开始跟我念书前，他那个3+5，他这一算就得7。我天天教他，我天天扇他嘴巴，他都学不会，就那么笨。那因为我舅有能啊，人哪没得好啊，是不是？那我没有那么好的妈呀，安排不上你就哭呗。你说那时候你给我找着人，你像我舅似的安排好了，我现在在单位，我现在是不是都当厅长了？你就哭啊！哎，像你妈说的，像你小贝姐说，就哭啊啊！这都是好招啊。小米说，反正我妈要是这么说我得哭的，我娘亲把大金镯子都哭到我手脖子上来。哎，大金镯子不保啊，这事儿，哎呀，就是我感觉不这么说你叫你店先生，这事儿就不怕啥说，不怕谁偷，就怕谁惦记啊。就是这样的，你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感觉就是你妈从小到大没夸过你啊，从小到大没夸过你，所以你自卑特别强。你妈一这么说的时候，你真认为你表弟比你有出息，你真认为你表妹挣的比你多，所以说你心里不服，你心里就不舒服。你要是像你米姐这样的，以此为契机，你哭出点啥来，想办法能用这种方法能在你妈这逗点啥，有两回你妈就不那么说你了，你真正成熟起来就好了啊。再这么说你就哭啊，像你米姐似的把那个大金镯子哭你自己手脖子上去啊。

另外呢，也跟那个所有的这个父母说一下啊，父母说一下，好孩子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不可能完全由夸出来啊，完全夸不出好孩子，但是好孩子肯定是夸出来的，就是惩戒和奖赏和奖励一定是并行的，你光有惩戒没有奖励的话根本就不行，那样的孩子就是自卑，然后对自己不认可，这不行啊。所以说夸啊，夸出好孩子了啊，就是会夸的啊。有些父母呢就生怕孩子自信点啊，总觉得这孩子一旦夸了就不玩好的了，就那个就开始不好好学习了，就开始怎么的，你看人家学习好的家长没有几个成天总骂孩子，基本上都是该鼓励的时候鼓励啊，该惩罚的时候惩罚，但是鼓励一定多于惩罚啊。今天的小人堂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2: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3: 1厘米上面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4: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5: 我们黎树模式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6: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在种苗的。
1: 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7: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8: 故障危及生命。
9: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8: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9: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8: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9: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7: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10: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9月1号到6号，1元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1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儿相聚。

你看每天呢，在闲暇的时候呢，也会放松放松，站起来抻抻胳膊啊，扭扭腰，再不呢就看看手机。昨天看手机的时候啊，看到一视频，啊，是一记者采访一位老年人，啊，说退休工资多少啊，你养老没有压力呢？这老大姐呀，我看你年龄得比我大，说5000以上没有压力，低于5000就不行了。另一老姐姐呢，在旁边就笑了，啊，说那当然越多越好了，是吧？怎么的也得5000到6000呐。说一个月就开个2000-3000，除非你有老底儿行，啊，有个20-30万在手里边活动着。没有这么个钱儿啊，有一天你上了敬老院，你都保证肯定不够。这个时候啊，记者就问旁边一位老大哥，说你住养老院一个月得花多少钱？这老哥说了，我是3520。记者呢，又问这旁边的一位老大姐，说那您呢？老大姐说，我是4500。我和老伴俩一个月7000多块钱。这老大姐讲话了，这是能动换，这要是不能动换，一个月呀就得10000来块钱。完记者呢就问另外一位老人，说如果自己没钱啊，靠孩子住上好一点的养老院能行吗？靠谱吗？那老人就笑了，啊，说那肯定不靠谱啊，那不可能啊，你不能这么问。你说一个月两个月行，时间长了不可能给你拿钱。然后记者呢又问一位看着得是80多岁的老大姐，啊，说养儿养女养了大半辈子，晚年呢养老靠儿女能行不？这老大姐讲话了，都不靠谱啊，啊，靠不住，还是得靠自己，讲话了，自力更生啊。另外呢，你还得有一定的存款，说你指望儿女养老，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你根本指望不上。你看那有人说，那农村咋整啊？啊，一个月手里就200-300块钱，有的讲话了，一个月手里就500-600块钱，那怎么整啊？你再看那贫困区啊，那说啥的都有了，有的讲话了，那你咋整？自求多福呗，要不你就挺着啊，挺不住，挺不住就死呗，啊，要不呢就自己身体好点，反正啊没啥大病就等于攒钱啊，现在不就是吗？没啥大病就等于攒钱呢，因为你现在怎么花都叫小钱，你到医院可能大家好长时间没看过中医了，就当地的中医院啊，咱不说挂号费，你挂那专家号啊，200呀、300呀、还是500呀、800呀，啊，你上大医院你看看，甚至有的什么国际号都1000多，你就说你随随便便的开几副药，你没有个1000块钱能出得来吗？这还是随便的调一调身体，你说我高血压带的脑血栓啊，我糖尿病带的综合症，那你就开吧。那天有个老大姐跟我讲说，老伴儿年轻的时候啊好喝大酒，就怎么说也不听，怎么劝也不行，一天又是抽又是喝的。他讲话了，人家老两口啊一天高高兴兴的啊，一天就乐乐呵呵的，我这一天呐，给我愁的呀。他讲话，你看，老伴儿不到67就脑血栓了，常年高血压，年轻时候爱喝酒，那还吃降压药呢，结果不到67岁，脑血栓了。这一晃，在床上待5-6年了，全靠着钱支撑着，请一个保姆照顾他，一个保姆一个月4500。完我还得给保姆做饭，一年吃药住院不算，你就光请这保姆一年就得5-6万块钱，这吃药还不算啊，住院还都不算呢。

从去年开始，又出现这个老年痴呆了，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的，尤其是到晚上啊，又哭又闹的。他讲话了，我本身我这觉就不好，觉轻啊，有点动静就醒了，啊，你再就睡不着了。哎呦，他这一哭一闹啊，我跟着他就，整宿整宿的不睡呀，也睡不好啊。他说，你看我这身体，哎呀，没好地方了。我以前的身体可好了，这现在完了，这血压也高了，我还糖尿病。啊，跟着上火呀，心脏也不好，所以他讲话了，你看那身体好的，啊，那老两口身体都好，那身体不好的呢，那老两口啊，身体都有毛病。你看我一个月开4000多，老伴儿一个月啊，开的能多点儿，5000来块钱，你说这要没毛病多好啊，吃饭干啥的，太够用了，但你这有毛病。啊，光保姆一个月就得拿出去4000-5000块钱，你再加上吃药啊、吃饭呢、啊，对吧？有的时候呢，这岁数大了一整还得住院呢，所以呀、啊，也攒不下啥钱了。所以有时候啊，我就合计，说老师啊，你说我要是哪一天倒下了，我这家不就完了吗？所以啊，我们老两口啊想通了，想明白了，啊，靠谁也不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吃上参柏这药了。你别说，自打吃上这药以后，身体确实是有改善，确实有改善。这回你又有这药用的蜂王浆，他讲话了，说啥也得吃上啊，少上几次医院，啊，少叫上2次120。这啥都省出来了。其实你看，老大姐说的非常现实，现在就这么个情况。这老年人呐，身上的病多，那完事呢，看个病啊，他也费劲，而且看病他也贵，所以千万别有啥大毛病。你有大毛病了，讲话了，你就多少钱也不够，遭罪不说，关键是啥呀？你多少钱不够。那你觉得我手头有个3万5万，有个10万8万不少了，你到医院，你这点钱啥都不够。所以现在人呐，最值钱的就是我们这健康的身体。你有啥你也别有病，啊，就有点毛病了，咱就赶紧的去治，别让它往大发上去发展，对不对？就像高血压似的。你别让他发展到脑血栓了，啊，脑出血了，对不对？哎，你让他往那高血压、肾病上啊、尿毒症上去发展，那不毁了吗？是不是？哎，你别让他老往高血压、青光眼上去发展，啊，别让他老往那个心衰呀、高心病啊，哎，别往这个方面上去发展。你就包括糖尿病人也是一样，啊，你别让他老往综合症上去跑啊。那谁受得了啊？对不？你最后那器官那不都衰竭了吗？你说那怎么治？你看我认识一患者，糖尿病得有个15-16年了，那还常年扎胰岛素、吃降糖药呢。你现在看，完了，眼睛也看不着了，肾也出现衰竭了，讲话现在啊，就有口气在那活着呢，啊，心脏讲话了还跳着，但整个人完了。卧床到现在，啊，那儿子工作都没了，怎么的？他得总请假呀，啊，老伴儿身体还不好，啊，伺候不了，那你就得儿子呀，对不对？所以你总请假，总请假，一来二去，人老板就不干了，对不对？所以现在一边伺候老人，啊，一边接送孩子，为啥接孩子呢？媳妇儿离了。啊，就咱说的这个媳妇儿离了，你家里这老人总这么伺候着，讲话呢跟你呀、啊、挨不起累，啊，你现在年轻人婚姻他就是这样啊，他不像我们那时候，对不对？你以为你像咱们那时候呢？讲话了，我守你一辈子，我愿意跟你在一堆吃苦，我不嫌弃你没有能耐，啊，现在年轻人多现实啊。
对吧？所以你说有病难不？你像我那天说的，咱们老人帮不上孩子多少，所以呢，就尽量啊做到别给孩子添负担，是吧？别让孩子累心。你说他照顾你，那他也得生活呀，是不是？他也得生存呢。甚至讲话了，他也有他自己的责任和家庭，对不对？所以到啥时候呢？咱们作为老的，尽量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对不对？就是自己别遭罪的同时，尽量别给孩子添负担。所以平时血压高的、血糖高的、血脂高的、肝胆不好的、消化系统不好的，啊，就是胃肠功能差的、心脑有毛病的，啊，就蜂王浆你用点儿，你吃点儿，啊，你别舍不得，对不对？有的时候讲话了，省省窟窿等，真是这话。这蜂王浆、冻干粉呐，你吃点儿，这东西呀，它要好几百、上千，我就不劝你了。活动才合着几十块钱，咱们谁都不差这几十块钱。你记住我说的，你吃了就比不吃强，用上就比不用强。那我不能说这东西老好了怎么怎么地，但你吃了之后你自己感觉，它就是比不吃强。吃完它调节血压。是吧？能够帮助你降血压，啊，吃完它能够调节血糖，帮助你降血糖、稳定血糖，还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脂、降血脂，这是国家批的，啊，这不是我批的，啊，这是国家给批复的，那指定是有效果啊，所以你吃上就比不吃强，就像我说的，你现在你买一瓶矿泉水，这不还得三五块钱呢，所以呀。你别拿它当药吃，啊，你就把它当成什么呢？保养的产品去吃，啊，不知不觉当中，你身上的这些问题就能减轻，甚至就能改善解决。你像这款药用蜂王浆，对身体那是非常的好。第一，常吃它有镇静安神的作用，因为能治疗神经衰弱，所以白天吃也好，晚上吃也好，下午吃也好。都会起到一个安神助眠的作用，对睡眠有好处。就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蜂王浆当中的王浆酸，就这种物质，它可以制造出诱发睡眠的荷尔蒙与褪黑素。所以，一瓶药用型的蜂王浆能够产生足够量的促睡眠激素，这人吃完了之后睡觉好。所以，常吃这药。第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助睡眠，对睡眠有好处，让你睡得好，睡得实。所以药盒上写着，针对于神经衰弱。第二个就是常喝呀，能养胃，能助消化。中医讲了，能化积，能攻坚，对脾胃病以及十二肠溃疡能起到帮助，啊，能帮助胃病痊愈。你吃下去之后，会对你胃黏膜形成那个一层保护膜，啊，这是一层保护膜啊，起到一个养胃的功效，啊，保护我们胃黏膜不受损伤。所以你看，沂蒙山地区的人，他的消化吸收功能都好，啊，胃都不错。所以你看，咱们有胃不好的、吸收不好的，你就吃这个蜂王浆有好处，对胃啊有好处。促进这个胃消化，啊，尤其对我们吃饭积食啊有好处。常吃这药，第三个好处是什么呢？能去除风湿，能壮骨，包括小孩。你看沂蒙山地区那人呐，没有说长得特别矮的，啊，个子都高，就无论男孩女孩啊，长得都很高，啊，这就跟他们从小吃这个蜂王浆有关系。所以经常吃。能够帮助我们祛风湿、壮骨，有这么个好处。所以咱们平时啊，你拿它当水喝，啊，干啥呢？防止骨质疏松，啊，防止说不小心磕磕碰碰，啊，咱们这骨头就酥了、脆了、骨折了、骨裂了，哎，能给你防止住。你看上岁数人一整不小心摔了，啊，胳膊呀磕在哪儿了？哎呦，骨折了、骨裂了，对吧？一整上下楼碰到了骨折了。为啥呀？就因为老年人。

呐、骨质疏松啊，都缺钙，所以骨头一碰呢，它容易碎啊，因为骨头疏了嘛，对吧？骨头都疏脆了，所以磕磕碰碰啊，它就爱骨折。这一骨折，这老人不就完了吗？你想想，这就卧床了，有的坐一定堆啊，这尾骨骨折了，再不骨头，再不就整个这条腿，骨折了，骨裂了，不敢动了，打石膏了，那你就卧床，这一卧床就完了，你知道吧？老人呐，最害怕就是卧床，讲话了，不动话了，光在床上躺着，毁了，啥病都来了。所以老年人呐，常吃点这蜂王浆，甚至说比你吃那钙片都强。所以你像这款药用的蜂王浆冻干粉啊，有糖尿病的你去吃吧，非常好啊。有高血压血脂高的你去吃，真的非常好。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啊，你去吃，非常好。还有那风湿骨病的人你也去吃啊，都很好。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为啥有糖尿病的人吃上之后非常好啊？因为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上面写着呢，主治高血糖，主治糖尿病啊，能够降血糖，能够平稳血糖。那么这款蜂王浆为什么能降血糖，又为什么能降血脂呢？为什么又能降血压，平稳血压呀？因为这里边还有什么呢？还有王浆酸和类胰岛素。你比如说王浆酸对血管血脂就非常好，王浆酸里边还有什么呢？亚麻酸，又叫欧米伽三啊，又叫维生素 E 啊。维生素 E 大家伙不陌生吧？对身体有诸多的好处，有诸多的保健功能。你比如说降血脂、降胆固醇、软化血管、防止动脉硬化、防血栓、治疗男同志前列腺增生肥大等等，尤其针对于血栓，能够起到一个降解血栓，可以使血液流通顺畅啊，可以使血压降低，还具有改善过敏性哮喘等作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最主要的作用，它有类似于阿司匹林长方片的作用，使血液不容易凝结。所以咱们这款药用的蜂王浆具有降血脂、降血压、平稳血压、保护心脑的功效。所以有高血压的、有心脑血管病的啊，你就吃吧，对你身体的养护非常好啊，对你血压血脂非常好啊。你再比如说蜂王浆当中含有类胰岛素，类胰岛素能够分解出三价铬。为啥这款药用的蜂王浆能够降血糖、平稳血糖啊？因为蜂王浆当中含有类胰岛素，类胰岛素能够分解出这三价铬。那么所以对血糖啊、胰岛素啊、胰岛细胞都有好处，所以它能够直接起到一个什么呢？控制血糖啊，帮助我们降血糖啊，直接营养糖尿病患者损伤的胰腺、胰岛细胞。如果说你往深了研究，那么这个三价铬呀，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够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促进这胰岛素的合成和分泌啊，改善糖耐量，平稳血糖，稳定降低空腹血糖以及餐后血糖，包括那个糖化血红蛋白。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常用的口服降糖药啊，它降的呢就是餐前或者是餐后血糖，对于我们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于深层次的血糖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就根本起不到任何治疗作用，结果就是降糖，就是应急，就是给你控制。那么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当中呢，它含有这个类胰岛素，能分解出三价铬，三价铬主要从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入手，它相当于胰岛细胞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这胰岛细胞不干活啊，再多也没用，不降糖。所以三价铬是

人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啊。你糖尿病患者三加铬不足，你就得通过外界来补充。所以咱们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是我们目前一款功能型药用型的蜂王浆，具有降糖、降脂、降压作用的蜂王浆啊。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包括脑病患者呀、血栓患者呀，用这个蜂王浆一样降血脂。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吃这蜂王浆一样降血糖，而且这药用蜂王浆降血糖它还不伤身体呢啊，它不伤身体啊，降血脂也不伤血管，它是全能管家。所以我老话讲了，咱们有退休工资的老两口，你一起去吃呗，对不对？你有了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啊，你降血压的药，你降血脂的药，将来呀逐渐逐渐的都会少吃的。有高血压的，有心脑血管的，你就吃这个药用型的蜂王浆，慢慢你那降压药、你那降血脂的药啊，你都能少吃老了。为啥呀？因为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它降血脂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平稳稳定血压呀，它还能改善我们过敏性哮喘等症状。所以咱们这款蜂王浆具有降血脂、降血压、平稳血压、保护心脑的功效啊，最起码你常吃，你加药你都能少吃了。你像临床常用的加药一般分两类，一种呢是咱们说的扩血管型的降压药，一种呢是通过利尿来达到帮助我们降压的利尿降压药啊，就简称是什么呢？利尿剂。扩张血管的药，你比如说沙坦类的，替米沙坦呐、氯沙坦呐、奥美沙坦呐，很多人都在吃，它相对来讲副作用少，不像普利类的药物啊，像伊那普利呀、对不对？卡托普利呀、吃完了之后干咳。那么降压利尿的药物，你比方说青氯噻嗪，其实我们讲的这些个降压药物的作用机理，无外乎就是帮助你扩张血管，或者说是什么呢？通过排尿啊，减少你血液当中的水分。你有想过没？你利尿也好，你扩血管也好，这个血管里边的血栓啊，这个堵塞物是不是还在呀？对吧？它并没有因为说你扩血管或利尿而被清除掉啊，血脂高的问题不依然还存在吗？血液粘稠的问题不也依然在吗？所以这个降压药药效一过，血压肯定又会升上来。一来二去咱们就发现了，哎呦，那降压药得吃一辈子不能停，对吧？后来呢一种药降不下来怎么办？两种啊，三种一起吃，联合治疗嘛。最后出现啥了？有的肾伤着了，尿毒症了；有的肝受到损伤了，啊，药物性肝损伤啊。你像那个青氯噻嗪这种利尿药，它会引起你血钾低，啊，引起高尿酸，啊，甚至还会引起血糖紊乱等问题。你像钙离子拮抗剂，就地平类的降压药。硝苯地平啊，安氯地平啊，还有这个左旋安氯地平啊，贝尼地平啊，菲洛地平啊，就这些药会给你造成脑出血等危险。为啥有的一吃降压药就出现什么呢？脸红啊，完了之后头一蹦一蹦的疼啊，甚至还有头晕的、恶心的。为啥有的还会出现脚踝水肿啊？都是副作用。所以降压药的副作用啊，它是很多很大的。而且呢，所有降压药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果，你就记住，它既然是降压的，它有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它只负责降压，只负责降压。至于说你会不会脑溢血，会不会得脑血栓，甚至会不会偏瘫半身不遂，会不会心梗啊、心衰意外啊。

是咱们现在啊有很多啊上岁数人，四岁也好，五岁六岁也好，你得的糖尿病它都是二型糖尿病，就是因为你胰腺里边这个三价铬出现问题了。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类胰岛素能分解出三价铬，你有糖尿病的帮助你降血糖，帮助你平稳血糖，你没有糖尿病的呢帮助你防治糖尿病啊。现在糖尿病的人多多呀，有很多人呢自己都不知道。那么三价铬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够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能够促进胰岛素合成和分泌，改善糖耐量，能够平稳血糖，能够稳定和降低空腹血糖，包括餐后血糖，哎，还有这个什么呢？糖化血红蛋白。所以说它是全方位彻底的啊，帮助你去改善糖尿病的。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啊，你吃的那些个降糖药副作用很大，你像二甲双胍，它会造成你胃肠不适，加速你末梢神经炎，出现手脚麻木，会造成你贫血啊。你包括胰岛素，就再好的胰岛素也是人工合成的，你看长时间使用到最后身体会出现什么呢？大量的毒素，就这种毒素就会累积到你的肾脏和眼睛里，所以会给你造成水肿啊，看东西眼睛啊看事物模糊，看东西不清晰。所以你会发现这些药它只是负责在帮助你降血糖，至于你会不会出现一些并发症啊，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副作用啊，会不会造成身体的伤害，这人家就不管了，对不对？你像我有一病人，那最早就是查出来就是糖尿病，一开始不相信啊，谁要是跟他说糖尿病啊，说你是糖尿病不行，那你才糖尿病呢啊，你才糖尿病呢，生气。他就认为自己没休息好，他就认为可能啊得运动运动，他就认为自己没事，不认为自己是有这病的，就特别的排斥啊。他认为就锻炼啊，这一锻炼血糖就正常了啊。结果一年多的时间，这两个膝盖软骨就全磨没了，那俩膝盖肿的就跟那水萝卜似的，后期啊俩膝盖都做的手术。所以老人呢应不应该活动啊，应该，但得看你怎么活动。糖尿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运动运动我血糖就好了，我运动运动我糖尿病就好了，跟这有关系没？只是血糖的高低有关系啊。糖尿病是身体里内分泌综合的一个紊乱问题，就最后我说的男同志那两个膝盖手术啊，那费用自己这块就花了十好几万，这倒是其次的，最主要是啥，他换完了效果也不好啊。所以你看什么病都有，为啥糖尿病患者不爱给你做手术啊，哪怕就是一个痔瘘都不爱给你做这手术，为啥？因为你不爱愈合，你愈合非常困难啊，手术那位置啊极其容易感染，到最后他就会出现一些综合症，甚至就危及生命了。那你说哪多哪少啊，对不对？所以就像我说的，平时我们每一天呢吃点这个药用型的蜂王浆，你也不用考虑太多，你就拿它当水喝，慢慢的我告诉你啊，就给你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真是发自肺腑的讲，就人到老有啥都不如有个好身体，你身体好了比啥都强。你说深白这药啊，五六百来块钱，我这条件呢有点费劲，那你像这样的话你就用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为啥？你赶上活动它才合几十块钱，你说你怕啥呀？你就记住，你吃了就比不吃强，你用上就比不用强，哪怕它就能帮助你防治一次意外呢，对不对？这一次意外给你防住了，你这钱花的

知，所以别有啥担心的。咱们这个蜂王浆啊是中药饮片，所以你就100个放心用。药用型的蜂王浆，这是好东西。你知道蜂王浆里边含有五大营养素，第一个刚才我说了叫什么？王浆酸，它就像脑细胞里的保安，它能穿透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内的一些垃圾。那么你像蜂王浆里蕴含的第二大营养素叫什么来着？MR 蛋白，还记得吧？哎 ，MR 蛋白类似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因子，让脑细胞年轻态。论现代化讲，就是让我们呐能够返老还童啊。所以蜂王浆能防治老年痴呆啊，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那蜂王浆当中的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乙酰胆碱。你可以理解它是我们大脑的记忆快递员啊，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啊，负责在神经细胞间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四种物质叫什么呢？叫维生素 B 族，它就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够帮助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思维动力。最后啊，蜂王浆当中含有抗氧化军团，这些物质相当于脑细胞的防锈剂啊，说的最直白点，能够保护大脑不生锈斑。所以经常吃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你就不会得老年痴呆。我讲话你这大脑会感谢你的，记忆力会提升的，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为啥呢？你看在2023年这个实验显示，50到65岁人群每天吃0.3克的蜂王浆，3个月以后，那他背电话号码的这个成功率就从最初的40%提高到了63%，记忆核心区的这个血流量增加19%。所以蜂王浆就像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所以能够促进新生神经细胞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的预防老年痴呆，预防脑衰老，让老年斑能晚来20年。我这也是查阅了很多文献资料，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老年斑面积减少了37%。更主要是啥呀？很多人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你脑供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0.3克蜂王浆，颈动脉血流它这个速度会明显提升，甚至提升到15%。那多提升15%，相当于你每天快走1个小时的效果。这个时候你的毛细血管密度会增加28%，会给我们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患者配合蜂王浆治疗，康复速度会提高40%。你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咱们这是药，有药品的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蜂王浆冻干粉啊，没有别的啊，成分就这一个蜂王浆冻干粉。药品的许可证号是晚2016-0291，药材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属于道地药材，就像人参鹿茸似的，最好的那不就是吉林长白山的吗？蜂王浆最好的就是青海门源那边的那个山脉啊，叫祁连山啊，整个一大片，对吧？祁连山上的这个蜜蜂大部分都是野蜂啊，所以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就是最好的。所以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医用级的，是药用级的，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有功效。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3对肝好，第4对脾胃好，
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些啊，每一个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的药用级蜂王浆？那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啊。那有人说，道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你记住，真正的蜂王浆啊，需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进行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它马上就坏掉了。你像有人啊，经常说，我八几年的时候啊，我又不是没吃过，我吃过啊，那我也没放冰柜里边，它也没坏呀。怎么说呢？那个时候你吃的不纯，是假的啊，甚至是糖水、蜂蜜水，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为了提高含量和提高药效、提高疗效，生产出来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这个冻干粉呢，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也很方便。更主要是啥呢？就不需要说冰箱冰柜的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放那儿就行了。你像我们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啊，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五个不好的人啊，2个衰弱的人，我这两天是不跟大伙特别强调了，这五个不好的人、2个衰弱的人都特别适合用啊。五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你去吃它吧啊。2个衰弱呢，就是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人去吃它。更主要一点，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就它没有暴力啊，它没有暴力。医院是158一盒，你说它能有什么暴力？你现在买一瓶纯的不加糖的蜂蜜，是不是还得70-80块钱一瓶呢？你像长白山那种啊，纯野生蜂蜜一般都100多一瓶。所以咱们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一盒158，你就说它这价格哪有什么暴利呀，对不对？所以为啥医院大夫啊，你不吱声他不给你开，为啥他没利润呢？所以有条件的，你像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去呗，对吧？你像胃不好的，有浅表性胃炎的，有糜烂性胃溃疡的，胃糜烂的、12肠溃疡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它能养胃，养得特别好啊。过去啊，我记得有一偏方，就说你在煎鸡蛋的时候，你放上点蜂王浆，完了之后不放盐，你就那么吃，你吃上几回，你那老胃病明显的就会有所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特别友好啊，吃完特别有效果。你就包括那个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吸收不上来的啊，排泄不好的，包括肝不好的、有肝炎的，你吃这个蜂王浆对你肝脏会特别好。包括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血压高、血糖高的、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用啊。这咱们就是赶上了，是吧？院长照顾咱们，给了咱们一个团购的价格，是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啊，咱们是120一盒啊，一盒是不是便宜了38块钱？这不就挺好吗？然后呢，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相当于一盒和100块钱吧，合适吧？你吃去呗。哎，拿20盒的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现在90来块钱能干啥呀？对不对？你那病还能不治了？别拖着，因为越拖越重。你就记住，咱们上岁数人身上的病啊，没有一个病是我拖好的，等一等扛一扛完它就好的，不可能，它只会越来越重，它不要你命那都是很庆幸的了。所以呢，你没那条件呢。

0: 你说一个月五七八百的，一天两天的，咱吃不起，那咱就吃这个，一个月顶天顶天100来块钱，这一盒啊，平均下来才80、90块钱，吃半个月，你吃去呗，对不对？你吃了，你身体就会有所改善。你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功效多多呀，对吧？胃不好的适合吃，脾不好的适合吃，肝不好的适合吃，血压血糖不好的也适合吃。身体衰弱的、睡不着觉的都适合吃。我讲话来，你条件不好的，你更适合去吃。所以说，想经济实惠的、性价比好的，你就吃这蜂王浆冻干粉，性价比高。你要拿30盒，额外多给你15盒，我算了一下，这不就相当于80块钱一盒吗？对不？讲话来，你这一个月你就使劲吃，啊，使劲吃。一个月150、160块钱，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还省不下来呀？所以我讲话了，我建议就是拿30盒这个，啊，老两口啊，咱一起吃，合适啊，性价比高啊，保质期3年呢，也不用放冰箱、放冰柜的，对吧？它也不坏，啊，胃不好的你就吃，脾不好的是不是吸收不好的吃呗，肝不好的你也吃，啊，血压血糖不稳定的我还吃。身体衰弱、身体虚弱，完了神经衰弱的，你就吃去吧。我讲话吃呗，对吧？慢慢就好了，性价比高。医院158一盒，啊，给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完10盒呢多给你2盒，合着100块钱一盒，20盒能多给你5盒，合90多块钱一盒，30盒的呢额外多给你15盒，这就合到80块钱一盒了。所以非常合适，你等于说啥呢？医院一半的价格了，对不对？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血糖血压不好的，那么血糖高的、血压高的、血脂高的，你就吃去吧。咱机会就这一次啊！院长都说了，活动结束了，你就不再享受这种又是捡钱的，又是赠送了，都没了。啊，有需要的自己找大夫挂号开，158，一次开2盒，吃完了让他再来。你看院长原话吗？活动呢还有一天就结束了，啊，还有最后一天了，就这一次机会，就这最后一天的机会，你把握住，赶紧报名，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
3: 记性差、忘事快、老年斑多、脑供血不足、吃汤、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血糖不稳、身体虚弱，还吃汤。
2: 最新研究发现，蜂王浆里有5大营养素：一、富含王浆酸，向脑细胞保安，清除大脑垃圾；二、富含 MR 蛋白，向细胞修理工，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三、富含乙酰胆碱，是记忆快递员，是老年痴呆患者必需的营养素。四、富含维生素 B 族，是脑力发电站。 五，富含抗氧化军团，是脑细胞防锈剂。一句话，是蜂王浆。

0: 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
1: 经临床试验，50到75岁人群每天0.3克蜂王浆，3个月后记忆力提升23%，大脑血流量增加19%，6个月后老年斑面积减少37%，颈动脉血流速度提升15%，脑梗后遗症康复速度加快40%。
0: 9月1日到6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元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1: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0: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您好。
4: 哎，你好。
3: 哎，麻烦你给我姐姐也订个30盒蜂王浆呗。
4: 啊。
3: 她呀，昨天就上我这来了。
4: 嗯。
3: 正好赶上我和老范订了60盒蜂王浆冻干粉，就送到了。
4: 啊，看到了。
3: 他这一看呢，这蜂王浆就说呀，他说他这东西他可知道。
4: 嗯。
3: 他有个邻居啊，就用这个东西用的特别好。
4: 是吧？
3: 完了他就问我多少钱。
4: 嗯。
3: 我说完，他说咋这么便宜呢？
4: 嗯。
3: 这一看咱这药的功能啊，有主治，完了还是药。
4: 嗯。
3: 他说呀，他说这东西好啊。
4: 啊。
3: 就问我呀，还能不能定？他主要是心脑的问题，让我给他定30盒。
4: 行啊。
3: 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呗，也麻烦你给我俩指导指导用法。
4: 行，说说吧。
3: 嗯。
4: 啊，什么病啊？
3: 我吧，就是自从得了糖尿病以后啊，
4: 嗯，
3: 我这浑身呢，就是一天老也没劲儿
4: 啊，
3: 然后吧老盗汗
4: 啊，
3: 另外我这血糖吧，就是也忽高忽低的，就是特别的不稳定。
4: 嗯。
3: 然后呢？吃的这个那个叫二甲双胍，
4: 嗯，
3: 然后空腹血糖呢还得达到8-9个，
4: 啊，
3: 餐后血糖我都能到14-15个，
4: 啊，那是高。
3: 降糖药呢，其实我吃的真不少啊，我能吃个7-8种啊，
4: 啊，
3: 这现在把我这脾胃呀、肝肾呐，我看都吃坏了。
4: 你说
3: 啥？这胃里边啊，就吃点东西就烧心，
4: 啊，
3: 完了呢就还感觉这胃胀的，哎呀，就胀的不行。
4: 啊，
3: 就好像吃点啥东西啊，就都堵着，根本就下不去。
4: 啊，
3: 消化一点也不好。
4: 嗯。
3: 然后呢，排便也不行。
4: 啊。
3: 大便呢，就没有成型的时候。
4: 啊。
3: 我这呢，肾呢也不好，晚上嘛、
4: 啊、
3: 就老起夜，我这一宿啊，就能起个5-6趟啊，4-5趟那样、
4: 啊，
3: 就一会儿一去，一会儿一去。
4: 嗯。
3: 尿呢，还真没有多少。
4: 嗯，
3: 这就是折腾，这一宿干脆我就睡不了觉。
4: 啊，
3: 完了呢，我这两条腿呀、啊，还肿，
4: 肿了，
3: 一摁就疼。嗯、
4: 啊，
3: 然后就特别的沉，
4: 嗯、
3: 特别沉，走道就抬不起来的那种似的。
4: 嗯，
3: 完我的还有我这个眼睛啊，就是有这个白内障，平常啊看啥东西啊，就是不是说看不见啊，
4: 嗯，
3: 就是那个眼前白茫茫的那种。老师，你能知道吧？白茫茫，
4: 就跟有白雾似的。
3: 哎，对对对对。
4: 啊，就澡堂嘛。
3: 看电视啊，
4: 啊，
3: 就看看电视啊。
4: 嗯。
3: 各种颜色呀，就连一片了，就分不清个个数。
4: 啊。
3: 就看也看不清，是这样的。
4: 嗯。
3: 然后呢，血压我还高。

0: 尤其那段时间呢，这血压呀，噌一下就上来了。都吃完药了，哎呀，吃完药都能达到140到150这样。
1: 那也是高啊。
0: 我就别说了。
1: 嗯。
0: 但我这降糖药啊，我其实是真是一次都没断过。
1: 我告诉你哈，为啥咱们有些人说我一直吃着这个降糖药，但是并发症还出现了呢？你记住。
0: 对呀、
1: 啊。啊，降糖药是降糖药，它只降血糖，它降这个血糖啊，它还不是说保证你实时血糖正常，就像你似的，有的时候，你吃完二甲双胍，空腹血糖还得8-9个，甚至产后血糖都14-15个，这是不是就高了？
0: 是。
1: 哎，它血糖一高，它自然会对我们身体、眼睛啊、肝肾啊、胃肠啊，包括血管有损害，所以说这就出现了咱们后续所说的并发症。你吃的是降糖药，它又不是治疗并发症的，对不对？正常来讲，糖尿病啊，你像咱们上岁数人，多数都属于二型糖尿病，得去修复我们的胰岛细胞，让它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因为胰岛素是干啥的？胰岛素是降糖的，啊，所以咱们有人说我打胰岛素不就完了？你打那个胰岛素不是你自己分泌的，多了少了它不好掌握。你看为什么我们正常人说我这顿啊我吃多了，下顿我吃少了，但是我血糖不高不低的，为啥？因为你自身它能够分泌胰岛素，它会根据你血糖的高低去分泌胰岛素，对吧？所以说我们自身这个胰岛功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现在差就差在这儿了。
0: 是，
1: 哎，所以这就是
0: 老师，我还有就是那个我老伴儿啊，就咱俩吧都是糖尿病
1: 啊，
0: 但他呢现在呢没我严重，他是最近2-3年才发现的
1: 啊，
0: 时间不长，
1: 嗯，
0: 然后血糖呢吃药控制的还行，那个我就不行了，
1: 嗯，
0: 我都糖尿病都10多年了，然后呢我听您讲的这个蜂王浆的冻干粉呐、对糖尿病高血压都管事儿，
1: 对
0: 肠胃还好。所以啊，这回啊，我俩就直接定了那个最高档的那个。
1: 那没错。
0: 合计多备点呗，慢慢吃。现在不是有优惠嘛，便宜。
1: 是。
0: 您看看我俩这个情况，就是蜂王浆的冻干粉，咱怎么吃现在？
1: 行，好嘞，我跟你说哈，刚才咱就说到了，那说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它是纯天然的，而且是中药级别的，对身体没伤害。啊，对于糖尿病它是怎么治的呢？它里边有类胰岛素和王浆酸，啊，这个类胰岛素啊，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去降血糖，王浆酸呢，它就能够修复我们胰岛细胞，所以慢慢的帮助你稳定血糖的同时啊，就恢复了你自身去分泌胰岛素的这个功能，所以时间一长，你这血糖就稳定下来了。血糖稳定下来了，降糖药咱们不就可以往下减了吗？对不对？所以说怎么用呢？非常简单，你的这个情况病史长了啊，你呢就按照一天呢1到2次，我建议啊，头1个月2个月你可以一天吃2次，每次吃一支，对，你老伴儿也是这样的啊，你老伴儿的这个时间短，可以一天吃一次，一天吃一支。你用上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根据你的这个血糖变化情况，再给你适当的调整调整。
0: 哎呀，太好了！
1: 你就按照我说的这么先吃着啊。
0: 啊，行，我都记住了，老师。
1: 啊。
0: 然后吧，就是我订药的时候吧，就是您的学生说，最好再配点那个叫苏辛颗粒吃。
1: 啊。
0: 那个，你说我也订了2盒。但是我不知道这怎么吃，你说他俩一起吃有没有冲突啊？
1: 没冲突。不但没冲突，而且非常好，尤其对您的并发症，因为你记住，所有的病都是打淤堵这儿来的，啊，淤则生百病，淤散百病消。所以你像我们说出现的眼睛看不清了，那是眼底血管堵了；血压高了啊，是我们这个血管有动脉硬化了，血液循环淤阻了啊，心脏啊、脑袋供血不足了，失眠了。心慌了，不全都是淤堵所引起的吗？参柏树心颗粒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化瘀。那北沙参化脑瘀，丹参化心瘀，牡蛎化肾瘀，龙骨化看不到的瘀，黄柏其实化全身的瘀，胃肠的瘀，三焦的瘀。所以它是帮助你把全身的淤堵给你散开的。你淤堵一散开，血液循环就好了。 所以它对于糖尿病、对高血压、对心脑血管病都有好处啊。而且深百舒心颗粒正儿八经的国药准字号的药，你吃去呗。
0: 我听你说我就放心了。哎呀，听你讲课也有段时间了。我可相信了，老伴现在也可相信了
1: 啊。
0: 老师，就等我俩身体 有变化了，我就再给你打电话感谢你啊。
1: 哎呦，客气。
0: 老师，您千万千万不要把我姐这三十个蜂王浆给拉去了啊。
1: 哎呀，行，
0: 忘了啊。
1: 我一会儿跟徐阳说一声，再给大姐订三十盒蜂王浆啊。
0: 对对对对。
1: 哎，好好，再见。
0: 好嘞，老师。哎，谢谢您，谢谢您，再见。
1: 哎，没事，再见。
2: 感谢老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

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三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

0: 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85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哎，你好，钟晓老师。
2: 哎，你好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3: 我跟我这个丈夫已经结婚十多年了，然后他十年基本上都不上班，然后去年我俩9月份扯的证，我就说离婚吧。
2: 嗯。
3: 然后这我就寻思就是说，拿他一把，结果也没拿住，这一年俺俩就这么离个过。也是，就是说他也不上班，还是原来的状态。然后我现在我
2: 就是你慢点说，慢点说，就是说你爱人就是不上班，家里没有收入，是那意思不？
3: 对。
2: 孩子多大了？
3: 孩子马上初中了。
2: 6年级了吗？
3: 初中。
2: 啊，开学已经，是不是已经上初中，已经开学了啊？
3: 啊，开学了。
2: 嗯，是儿子是吧？
3: 女孩。
2: 小姑娘啊。
3: 嗯。
2: 那个你俩扯证扯了一年了。
3: 嗯，
2: 扯证扯一年，但是好像听你说那意思，就一直也没离开，就是那啥了，就是那个在一块过的，是不是？
3: 对。
2: 啊。
3: 嗯。
2: 那就现在是他这一年，你寻思离婚，那个他能找工作，完结果离婚之后发现还那样，人家还是那这么多年就靠你自己挣钱过日子吗？
3: 对，然后。
2: 啊，他家里头没点存款啥的。
3: 没有。
2: 爹妈也帮不上。
3: 帮不上。
2: 啊，那他干啥呀？他这是他种地的，有没有地？
3: 也不种地，
2: 没有。
3: 我感觉他就是，玩点游戏了，有些时候能那个整点钱，但是也不多。
2: 啊，那。
3: 但是他这种没在明面账上呢，他我不知道是多少。
2: 也就是癞蛤蟆打苍蝇呗，将功个嘴儿，他自己那嘴儿，他自己嘴里那点东西是他打游戏挣的，是不是？
3: 对。
2: 啊，
3: 家里边吃喝啥的，我以前都是我管，这两年后来我一看，我也不行了，我管不了了，因为

0: 哎，我挣的钱毕竟也就是我这城市也就是两三千块钱，然后我还欠信用卡，你因为以前倒过来短着，咱就得没办法了，我也不想跟父母张嘴，所以说我就是整个信用卡里边，然后又整来整去的，然后后来我说不行了，因为我说实在是承受不了这么大压力了，后来才这一两年几乎都是他在就是说家里边吃一些水果嘞，乱七八糟火锅嘞，就是说这些吃食就是几乎是他的了，
1: 那现在就是你的想法是那个就是孩就不想跟他过了，那孩子怎么办？想好怎么处理没有？你们俩那个离婚协议上孩子怎么安排的？
0: 最开始的离婚协议是我带孩子在这住，然后他走然后他也不走
1: 他也走不出去
0: 对，
1: 没定住。
0: 然后我也说了，我说你这一个月就是按照正常1500来块钱、1600来块钱，你给孩子先拿着。然后到时候咱初中了，需要花的多了，你再多拿点。然后我们协议上也都有，我说大学了，孩子也能挣了，你就给个欠妈的就得了。然后他也同意了。那个时候我感觉他就是觉得就是啊，你就想唬我一下。其实我说的还是真话。
1: 那现在呢？他也是钱也是还是没有啊？
0: 啊，还是我也啥也没有。那你要出去你就出去。然后我说那行，那我出去。我说那孩子，我说我就不带了。他昨天晚上说那意思啊，那你啥也不管了。我说你房子也不给我住，我管啥孩子呀？我说我自己我都没有能力了。然后他就觉得就是你指定还有钱，他永远他都觉得我还有钱。我说我开银行的。
1: 对呀，你月挣2000多块钱，还过日子，他上哪能有钱去？他家几个孩子？
0: 他家两个，然后他妹妹现在在南方，然后那个父母也跟着去了，然后他就是
1: 人家不指他，人家家里头就不指他，侄子他不行，是那意思吗？
0: 对。
1: 那当初你跟他结婚前图他啥呢？
0: 那他傻呗，我没想好就结婚了，稀里糊涂觉得还玩挺好，他对我挺好就结婚了。
1: 也不考虑那个收入啊什么这那个的都不行啊。
0: 他家那阵最早那时候是干点那个生意的，然后后来就是我嫁进来一两年，他家那生意就连上就不行了，然后后来他家就是他爸和他妈也不好意思在本地待，他妹妹嫁出去了，他们就都走了。
1: 那他这个想法，他也想跟着去啊，还是咋的？
0: 他现在他去了，去年我们分开了之后，那个我离完婚之后十一月份。左右他去了，去待了3个月他又回来了。
1: 为啥会回来呢？挣不着钱。
0: 他不是挣不着钱，他也不挣啊。
1: 啊，就在那儿躺着，那头不伺候他了是吧？他为啥回来的呢？这就是他为啥回来的？他都走了，为啥还寻思回来？
0: 那个时候是中风了，然后后来是搁家治不好了，然后他妹妹说我这边有好的，那你上这边来治。
1: 他还脑血栓了？
0: 我给那个时候我俩还是就是说离得过的那。出去看病钱都是我拿的，就是他不是脑血栓，我给查了脑袋，他就是单纯的属于就像那个熬夜啥的中风了。他那个时候是上了一个月班，然后连上就中风了。
1: 不是中风是中风是脑出血是脑血栓呢？这你整明白了啊？
0: 不是，就是
1: 他是啥？那是受风了，受风和中风是两回事啊，妹妹啊！哎呦我天哪，吓死我了！我说那么年轻30多岁咋还中风了呢？他是受风了，嘴吹歪歪了。
0: 对。
1: 那这针灸扎就扎过来了啊，那倒没啥事，那个问题不大。完了那个到那头去之后，他妹妹给他一顿扎过过来了。
0: 然后他哎呀，那个时候就到啥程度，就是得他妹夫送他才能到那块儿去扎针。他妹夫要是没有空，人家也上班啊，那你要是他妹夫没空的时候，那他连我那会儿我说跟那个我这原这个婆婆说，我说那就现在 GPS 定位这么准，那就直接自己定位自己坐公交车去呗，那他都不去。后来可能也是一个也他也不可能是在那块再接着待了，再接着待我估计人家也有意见了。然后那么的他就回来了。
1: 那、回来之后就人家不伺候了，你接着伺候呗，是那意思吗？
0: 对，我现在是啥呢？我现在重点是钟晓老师，我想问的是，我现在特别迷茫。就是我想问的是，我现在想回我父母家，然后我有个弟弟。他现在20多岁，然后呢，我用不用提前跟我父母说一声这个现在这个情况？
1: 你这个情况，我建议是能不回去就不回去，走投无路再回去，爹妈那块不是不能回，但是不要轻易回。听着没有？因为那样的话，你比方说哪管说就是，给孩子让爹妈帮着看看那都可以，你出去挣钱去，行。 但是你说你也挺大个人，你。

0: 回去了，完了在那头吃喝啥的，还得爹妈伺候着，那肯定不是那回事儿。
1: 嗯。
0: 啊，这是这个，而且这个你要做这个事儿，你是必须要经过你父母同意的。
1: 嗯。
0: 对，这个别的我不说，就说比方说你跟你丈夫这玩意儿挺难整啊，你一般人
1: 都用
0: 啊，一般人整不了啊，是不是啊？
1: 嗯。
0: 啊。
1: 对。
0: 所以说他现在吧，你这块呢，我也不敢多说啥，就是现在人家就属于，就是撒泼打滚了呗，满地乱滚了呗，是不是？我就不走了，这房子是我的，是那意思不？
1: 嗯，是。
0: 对呀、啊，那你俩不都离婚了吗？房子规定是你的，他凭啥在这块儿？给他撵走不行吗？
1: 就撵不走，人家说的是我爸给我买的房子。
0: 啊，那一人一半呢？
1: 一人一半，瞅他这样，现在他就是拿孩子和房子，现在就是卡着我。
0: 嗯，
1: 但是我现在要是说我外边有人吧，我还真没有。
0: 嗯，
1: 你要是说有，我早就走了。嗯，我也不跟他俩耗到现在了。现在是啥呢？我就是唯一一点就是说担心孩子，我就要不然我就领孩子出去过。但是孩子如果要是跟我出去过，孩子就是会受很多苦。如果我要是
0: 跟他不一样受苦吗？跟他连钱都挣不来、啊。你管咋还有个2000多块钱呢，他1000块钱都够呛，他俩我估计成天得吃方便面都吃不起康师傅的啊，那天天花疯啊、嗯、他再懒、嗯、你管咋就咱这么讲，他挣不多少钱你还勤快呢，他那家再懒再穷，哎呦我天，那孩子跟他那日子没法过啊。
1: 我这我刚开始的想法是要不然就我回我父母家，我试一个月、
0: 嗯、
1: 我看看他到底能不能管孩子，因为孩子这边马上要开学，
0: 不可能
1: 也要交钱了，
0: 不可能，不要指望。你要不然的话，你要是真是走投无路的话，你还不如就这样，啊，就这样，你叫他该花的钱他花的钱，你反正你现在走了，对你也没啥好处，你说呢，妹妹？你现在你俩不就是一屋邻居吗？不也不在一块住是吧？
1: 嗯，对，我跟孩子住，
0: 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有他呢，毕竟还能干点活，扛个嘎子罐啥的还能干，是吧？
1: 嗯，
0: 对，那能支持你就当留个长工，先这么过着吧。我觉得这样做对你个人，这我不是说你这个婚姻需要怎么做能更好，妹妹啊、哦，我的感觉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你自己那房屋一间地不又垄完，兜里还没钱，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说这个资源，你这个房子资源你再放弃了，你过日子，你再带个孩子，你租房子，咱这么讲，你租地房是不是也得几百块钱？
1: 嗯，
0: 是吧，租地房你还得烧炉子，你这你再得上班，孩子上学，你再烧炉子，你再那啥，那可费了劲了，对吧？
1: 嗯，
0: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如果说他能给干点活，还能给出点钱，就先使唤着吧，还使唤着完再说吧，你对他别有任何的期望，就别认为他能给你带来好生活，不可能啊。
1: 那我未来的这些年就是这么，
0: 不是，你现在等孩子，等你自己壮实了的，你现在这不行吗？等你一月能挣7-8千了，你就该离离呗。那你这些人，你都不影响你奋斗，是不是？
1: 嗯，
0: 你说对不对？就是咱哥俩吧，因为我很实惠，我也知道你跟这个男的也确实这日子不好过啊，确实不好过，因为咱这么讲，你这穷极恶草嘛，是不是？家庭条件不好的话，肯定事儿多。那这玩意儿。现在主要是你真走了的话，你的生活的你能把他撵走也行，你要撵不走他的话，你现在就先这么地，你先别勒他啊。
1: 嗯，
0: 完了你自己这还不影响你，就有时候他能接个孩子啥的，就不影响你干活，你挣钱，你多挣点钱多攒点然后再说呗，你说呢？啊，
1: 嗯，
0: 因为你现在外边没人，你要有人的话，咱这么讲，咱就搬走了，有人给房子，有人给地，对不对？有人给钱那都行，现在没那个人，你自己你说的对吧？就是带10个手指头出去干活去了，就挣钱。你说这走那歪拐斜拉，你还不是那人？不是那么回事啊！所以说现在我的观点就是说，你对你丈夫不要再按照丈夫的要求，因为都离婚了，你再按丈夫的要求他干啥呀？就是个邻居呗，对吧？邻居的话，那人家能做啥就做啥，不能做啥就不做啥呗。你对他别有那么多要求就得了呗，你说呢？啊、哦，
1: 那他有些时候还要求我交水电费、
0: 啊。那就该交，那你毕竟你那啥，你毕竟你使水使电的，那该交呗，对吧？你说呢？啊、哦，
1: 嗯，
0: 你就听我话吧，别对他有，你别再以丈夫的标准要求他，别再以孩子爹的标准要求他啊、哦，你就当他是孩子大叔，行不行？啊、哦，
1: 嗯，行，
0: 行了，别生气了。这个我觉得就是最近3年到4年之内，就是在你自己没应试之前。那个你现在搬走啊，负气呀、啊，不合适，犯不上，对账算不过来啊。
1: 嗯，

0: 不行？
1: 嗯。
0: 啊，听我听个话，一般来讲，咱这么讲，这我干活干，我干这活干这么多年，听我话，吃亏的，咱这么讲，好赖不知道，吃亏的基本都没有。
1: 嗯。
0: 啊，听着没有？
1: 嗯。
0: 啊，好了啊。
1: 还得强壮自己。
0: 对呗，你得自己厉害，你不能指着别人啊，这时候啊，好了啊。
1: 嗯。
0: 哎。
1: 好，谢谢老师。
0: 再见啊，不客气啊。
1: 嗯、
0: 小米都说，哎呀，从孩子亲爹直接变成隔壁老王了。对呀，你要当他亲爹，那么要求你，对他要求就太多，是不是？因为他没那个本事，一听的那他那个丈夫就是啥也不干，从结婚到现在就是啥也不干，也不会干啥，应该是啊。所以说呢，就是那啥吧，就是最起码来说，得是我自己觉得合适，我自己觉得各方面合适的情况下，然后我这个时候再离婚。你现在离的话，从孩子的生活质量到你自己的生活质量都会得到极大的降低，而且你由于这么整的话，你想自己去学习啊，想学手艺啊，想去拓展业务、拓展挣钱的渠道都很难，你还真就不如，就是咱这么讲嘛，这么整咱不吃亏，是不是、啊？在这儿呢，也跟这个有一些这个小姑娘子啊，也说一下啊，就是现在呢，就是你可能家庭条件都不错，现在差也差不哪儿，最起码来说不差吃不差喝，是吧？但是啊，你就是要组建家庭的时候，你就知道家庭是社会最小的一个单元，它必然有这个经济上的这种要求啊，必然是要有的。然后你找这个对象啊，光对你好不行，他得有好的优秀的品质，得你稀罕他。对吧？你先那啥，比方说，我给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这孩子大个儿，我从小的时候小姑娘就先大个儿的，对吧？从小我就喜欢大个儿的，就先大个儿的。那你找一个大个儿的，他不骗你啊。就是咱这么讲，你就他，比方说，我就先1.85米的，我1.58米，但我就先1.85米的，我就找个1.85米的，你找了个1.85米的，这个以后咱这么讲，他就算离婚了，他1.85米的事他没骗你。知道吧？就是你得图他点啥，你不能光图他对你好，他对你好这种事儿，他要追求你，你是个小姑娘，他追求你，他凭啥不对你好？没点好处谁投降啊？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这孩子那个人家这个有道眼啊，就是有上进心，有学问啊，有学问有上进心，能吃苦。其最起码来说，其中得有一条两条的是你那啥的，实在不行家庭条件贼好，虽然这孩子拿不成个，但家庭条件贼好，我就看中他家庭条件好了，我跟他俩能吃饱能喝好，对吧？那也行，千万别像这位女士这样啊，就是当时岁数也小，人家就对他好啊，我估计也没吃过啥好猪肉，也就给买两碗麻辣烫，对吧？这过生日整个蛋糕上边插根蜡，还就觉得挺好的。所以说，这个找对象，不论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啊，就是你找对象的话，你一定要知道自己图的啥，你一定要知道我自己图的啥，这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就是非常明白的一个事儿啊。你看，谈恋爱是谈恋爱，真的，谈恋爱是谈恋爱，对吧？那你要真结婚前，你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那我图这个小伙有上进心，对吧？可能现在穷，但是呢，脑袋贼好使，脑袋够转，然后呢还硬干。那这样的孩子就没错，对吧？人又本分啊，又不吴轩轩的花说柳说的，那这样的孩子就没错，对吧？那就是现在穷点，末期少年穷啊，对不对？末期少年穷啊，那你年轻前说这么不行那么不行，嘎家起来了，那可不是说那养活你一家人家就怎么地的，那都没准的事。因为原来很多很多后来的大老板都是从很穷很穷开始的，这没啥了不起的。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我图的是什么，我图的是他的这个图的是他这个脑袋好使，又能吃苦又肯干，对吧？你绝对不妥啊！他对我好，他对我成好了。他因为我和他妈干仗，给他妈打五耳青，那不傻吗？那不是，绝对不能那么干啊！
2: 全民大健康，乐购帮您忙。咱要说好吃的东北菜呀，那真是太多了。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
3: 这报这几个菜名啊，这一听都是高油高盐的。其实这也是咱们北方朋友啊饮食方面的一个特点，所以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血脂增加了，血压，人也变得肥胖了。而且我们要知道啊，你的甘油三酯啊，包括胆固醇呐、啊，还有血脂增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其实就源自于你每天必须的必要的家里用的食用油。

0: 所以想要吃得好又健康，就从家里的食用油开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啊，火爆全网高端食用油，就是亚麻籽油。亚麻籽儿选自于咱们内蒙古锡林郭勒纯天然的亚麻籽儿，100%的含量，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而且通过低温冷榨技术之后啊，我们这款亚麻籽油不光是可以直接喝，生喝，同时呢，家里炒菜呀也可以用得到。亚麻籽油它不是甘油三酯啊，它是什么？它是甘油二酯。什么叫做甘油二酯呢？是一种对咱们身体啊有益的优质脂肪。它和甘油三酯最大的区别就是能够直接被转化成能量，不会合成脂肪积在我们的体内或者是血管当中。另外呢，亚麻籽油当中所含有的天然的阿尔法亚麻酸还有欧米伽三的含量特别高，也被称为血液的清道夫。这是一款可以直接喝的健康好油啊。另外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内蒙古的亚麻籽油啊，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内蒙古的亚麻籽啊，咱们是甘油二酯油，其中的甘油二酯大于60%以上，超市统一零售价要卖到118元一瓶。好，那节目当中大麦是不是也给您推荐过？咱们有很多的老客回头客。
1: 对呀，
0: 我们当时的价格体系呢是199，
1: 199，
0: 咱们是买4瓶，然后我还给你送4瓶，一瓶呢是250毫升，也就咱们俗称的半斤。
1: 对，
0: 那你这样的话到手8瓶就是4斤装，我们才卖199块钱。
1: 199，
0: 这个价格是不是非常的划算？
1: 特别合适了。那
0: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大麦就要挑战全网的亚麻籽油的一个价格体系。
1: 哦，
0: 我这话是不是说的很大？那是因为我们真的做到了，因为我们今天从原有的8瓶给您增加到了10瓶。
1: 哇，10瓶，
0: 10瓶199。那有些朋友说了，你这10瓶你就挑战价格底细啦？你无非就是1瓶19.9吗？是不是？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今天每瓶不是250毫升，
1: 不是250毫升，
0: 是500毫升，
1: 1斤装的呀。
0: 咱们说的1斤的亚麻籽油，
1: 哇，
0: 1斤的亚麻籽油，我今天给你做到10瓶10斤，
1: 太合适了，
0: 199啊，
1: 没错，
0: 亚麻籽油1瓶500毫升的才合到19.9。你现在去市面上，你买瓶豆油，买瓶色拉油还得多少钱？
1: 对呀，
0: 那个能转化成甘油二酯吗？能清理我们的血液垃圾吗？
1: 对呀，
0: 能直接拿回家让你生喝吗？都不能吧？
1: 都不能。
0: 但是我们的亚麻籽油都可以，
1: 是，
0: 而且这款清盛的亚麻籽油，因为我们技术全新升级之后，你是完全可以做菜做饭的。
1: 是，
0: 以往老的技术亚麻籽油，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是不能见热的，是吧？它不能做饭，不能炒菜。但是我们这款亚麻籽油，你拿回去炒菜都可以，烟点还高呢，在家炒菜不生烟。
1: 没错。
0: 所以说这么好的一个价格，这么好的一款油，非常适合大家来做。
1: 哎呦，真的太合适了。
0: 只限前50位，199，我给你做到10瓶，我给你做到10斤。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1: 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咱们可是纯的亚麻籽油，里边呢就是一个成分，就是亚麻籽儿，它不是调和油。另外呢，它的产地也是最正宗的，咱们亚麻籽儿的产地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呢，并且呢，今天咱们给您带到的它还是一级的，咱不是二级哈，是一级的纯的亚麻籽油，完全可以来生喝的。并且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您可以随意的比价格啊。今天带到本档节目当中，正常199块钱，咱是达到5斤，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大麦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了，199块钱，10瓶10斤，单合到1斤的亚麻籽油19.9，而且品级刚才跟您讲清楚了，咱们甘油二酯的含量上面标着呢，大于等于60%以上啊，并且呢，咱们还是内蒙古的啊，所以说现在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你好，订亚麻籽油啊？
0: 哎，你好，
2: 是好那个吗？亚麻籽油吗？
1: 对呀、
0: 啊，因为这个亚麻籽当中啊，它的大量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呢，还有欧米伽三，包括这个 DHA、EPA， 所以它也被称为血液的清道夫。
1: 是的，
0: 像现在有这个血脂高问题的、胆固醇高的啊，咱们脂肪肝的朋友，我真的建议你，咱们可以生喝一点这个亚麻籽油，而且亚麻籽油呢，在咱们的身体当中啊，它不会生成这种有害的甘油三酯，咱们去医院体检那个什么脂肪肝啊什么的。 的不都是说这个甘油三酯高吗？那这个亚麻籽油你生喝做菜做饭，它转化的是什么？叫做甘油二酯，是非常健康的啊。
2: 好，这个我都知道。那
0: 知道哈，
2: 给我订一套吧。
0: 好嘞，没问题。为什么少油少盐？问题不就在这儿吗？所以说我们把家里的食用油啊换一换，换成这种更健康更富有营养的亚麻籽油。
1: 没错，
0: 你是拌凉菜呀、啊、甚至是在家炒菜都是可以的。因为别的亚麻籽油咱不管，管不着、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清盛的亚麻籽油是完全可以过来炒菜的。
1: 是的，
0: 您收到货之后一共是10瓶10斤，你去看我们的包装特别的高档啊，都是深颜色的避光的包装，跟超市里100多块钱的一瓶的一模一样。
1: 对，
0: 看好了，199留下10斤，全家人都能来用的亚麻籽油，非常健康，谁家不做菜谁家不做饭，是不是？今天就限50位名额，这个亚麻籽油可以说是家家都用的，所以场外电话特别的多，大家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接下来话不多说，我们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啊！您好，订亚麻籽油啊！
0: 哎，你好，咱也来一套。
3: 我买的那个哈，只能凉拌，不能炒菜。
0: 是
3: 啊，之前我就是脂肪高，血脂也高。前些年听这个亚麻籽油挺好的。然后不是有那个含那个甘油什么？
0: 甘油二酯。
3: 现在好多了。
0: 好多了哈。
3: 血脂也不高了。
0: 啊。
3: 我就想着，反正岁数大了，吃啥都注意点。
0: 对，注意点。
3: 现在听到你这个做菜加热还可以，
0: 可以，
3: 我觉得挺好的。
0: 对，
3: 之前我这个买的不行嘛，做菜就不敢多放。
0: 对呀、你看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咱有血脂高的问题，人都建议你什么少油少盐吧，油炸的少吃点吧。
1: 对呀、
0: 是不是？因为这些油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呢，它就会转化成有害的甘油三酯，吃的时间久了以后呢，就会堆积成这个脂肪来积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我们经常说的像血脂高啊、血液粘稠啊这方面的问题就出现了。
1: 对，
0: 包括胆固醇也增高了，是不是？这个亚麻籽油首先它是零胆固醇，
1: 零胆固醇，
0: 我们喝也好做菜也好是完全没问题。同时呢，它还会降低我们体内坏的胆固醇，而且它有大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它对咱们的血管、心血管的保护还特别好。
1: 是，
0: 而且经过研究发现呢，这个欧米伽三呢，其实还对咱们的这个血糖啊，包括血压呀、都有好处。所以说，你看三高人群，如果说让我给他推荐一个食用油的话，家里离不开呀，那我建议你的是什么？咱就可以试一试这个亚麻籽油。
1: 对，
0: 甚至给家里的孩子宝宝，咱们做辅餐的时候，你看做个鸡蛋糕什么，你都给他滴两滴这个亚麻籽油，因为亚麻籽油当中的 DHA、EPA 含量也特别高，健脑益智，可以说它是一款全家人都能放心来喝的健康好油。而且我们清盛品牌呢，选自的是一级的亚麻籽儿，是来自于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的亚麻籽儿，
1: 没错，
0: 配料表就是亚麻籽儿，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啊、不是调货油。所以说大家想要抢购，我们今天1斤500毫升给您做到19.9元，
1: 没错。
0: 你现在去市场上，你买一瓶色拉油，买一瓶大豆油，还得多少钱呢？
1: 真的非常合适了。
0: 所以说想要抢定的朋友，最后5分钟时间啊，先到先得，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这场外的电话太多了，赶紧请出最后一位听友。您好，订亚麻油啊。
0: 你好，订购一套啊。
4: 我看那个超市里，我看那个超市里边，卖那个亚麻籽油啊。
0: 对。
4: 有的怎么写那个甘油二酯？
0: 甘油二酯
4: 多少？完了，有的怎么还没有呢？
0: 没有。
4: 买的时候也不知道买哪个好、
0: 我先跟你解释一下这个甘油二酯是什么东西，因为很多朋友就说我买的是亚麻籽油，这甘油二酯是啥玩意儿啊？其实咱都知道这个油啊，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呢，大多数它都会转化成对身体有害的甘油三酯。咱们所谓的像脂肪肝啊、血脂高啊，就是甘油三酯升高了。
1: 三酯是坏的、
0: 但是这个油呢，咱又不能不吃，咋办？亚麻籽油当中它不一样，它进入到我们体内呢，会转化成没有负担的甘油二酯，不光是零的胆固醇，而且它还会降低坏的胆固醇。但是就是你说的，先生，市面上你看这个亚麻籽油，并不是所有的都会给你标出甘油二酯的含量，但凡是有标的，那肯定是好油。你看像那个大品牌啊，咱就说单某年直接给你写甘油二酯油，咱家这个也是亚麻籽甘油二酯油，甘油二酯大于等于60%，这个都是给您标出来的，绝对好。
4: 我说那个哪有那个甘油二酯的，为啥卖那么贵？
0: 哎，对，它好，
4: 那就订一套吧、
0: 没问题，因为今天给大家团购的价格非常有优势啊，19910瓶10斤，够您全家人呢炒菜做菜直接喝都够用。另外呢，咱这品质特别好，内蒙古锡林郭勒的原材料，100%纯的亚麻籽，而且是低温冷榨一级的亚麻籽油。

0: 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1: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0: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1: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0: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
1: 你是钟晓吗？
0: 哎，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这位女士啊。
1: 跟你说，我找这个老头啊哈。
0: 嗯。
1: 你说他有外心，我抓住他俩。
0: 啊。啥时候抓？多大岁数了？
1: 他我他是今年78了，
0: 他78了，你呢？
1: 完、啊、我那个我属鸡的70。
0: 啊，他比你大8岁啊。
1: 嗯。
0: 几个孩子啊？
1: 3个。
0: 三个孩子，几个姑娘，几个小子？
1: 没有小子，就3个姑娘。
0: 三个姑娘啊啊，那姑娘硬不硬实啊？
1: 哎呀，闺女，你说的也是，也不不行。
0: 啊，也都不做主。啊、
1: 嗯，可不是咋、
0: 啊、
1: 的
0: 啊、
1: 嗯！哎呀，
0: 那个老头有外遇是多少年前的事，还是就这2年的事啊？
1: 哎呀，最近这个就是85年的，这一直到现在他也没断呢。他人这老头我抓
0: 住，你先停，85年，这40年了。
1: 哎呀，他我告诉你，他吧让我逮住了，就逮搁他领
0: 的。啥时候逮住的？
1: 哥在家的领悟。
0: 我说哪年逮着的、啊、大娘
1: 啊，他我逮着的，你现在也哎呀这有4、8我85年，最近的85年，那个是先头抓，那个是好几年了。这个是最后抓的。他
0: 最后耳抓是哪年抓的？是今年抓的，前年抓的，还是10年前抓的？
1: 不是今年抓的，
0: 是85年
1: 抓着的。
0: 85年，你想好了，85年的时候你可30多岁啊。
1: 哎呀，我可不30多岁，我20多岁的时候他就这个德行。但是说以前我没抓着我，他就拉倒了。
0: 那你这不都抓着40多年了吗？那这40多年还一直有啊。
1: 哎呀，那现在你也不是，他就告诉我，你看孩子那孩子生孩子叫我说我去上长征，完了他回来他就告诉我，完我说我又渴又饿的，完我说我那个、
0: 他告诉你啥呀？
1: 开水我没吃饭，他回来他回来了，完了我烧点开水打锅给我耗冷了，我吃点饭我他也没让我吃，后来完我就是那啥了，哎呀那我也不吱声，完我就哎我也没有啥也。
0: 你说的是哪年的事啊？
1: 这好几年了，这都是啊。
0: 你姑娘生孩子是哪年呢？
1: 我姑娘哎呀生孩子，最后这小孩这7岁了，这就7年了。
0: 7、8年前了呗，是不是？
1: 可不是咋的。
0: 那时候你60多岁啊。
1: 嗯。
0: 哦，那现在这个老太太是这样的，那老头现在跟不跟你过呀？
1: 这老头他也说了，我跟谁我也不跟你，
0: 啊老头
1: 也不跟你，
0: 老头就不跟你过了。那你俩现在在没在一块过？你给不给他做饭吃啊？
1: 没有，就这一房这一个月了，他搁上下屋住去了，他也不搁这屋住。
0: 啊、哦，他也不搁这屋住了，那你还想给他做饭呢？
1: 嗯，我想给他做饭呢、啊，我
0: 你做饭人都不吃了，那他谁给他做饭呢？他自己会做啊？
1: 嗯，他搁高电饭锅做饭，高电饭锅做，熬菜的回来熬。
0: 你俩也不说话，回来高大锅做菜，
1: 啊，
0: 土豆弄白菜是吧？啊，
1: 嗯，
0: 完了盛走、嗯，完了你再做你的。
1: 是，那我是、哦、不是我这有病吧？他也不打听，也不问，也不瞅。
0: 不是，别说你有啥病啊？
1: 我。

0: 我的是我是个盲人，
1: 哦，
0: 看不着。
1: 啊、
0: 哦，那你我嗯，
1: 你是啥时候开始的盲人呢？是这打小的盲人呢，还是以后得病的白内障、青光眼的盲人呢？
0: 那我吧，这生我俺家那个小这个小的，我21、27岁生俺家这个小的、
1: 哦，
0: 生完这个小的吧，生完就大流血。
1: 哦、
0: 身上这血都走尽了，没有血了。
1: 哦、
0: 没有血了，完了这个这个大夫就告诉我，就打那个打1000瓦血。
1: 啊、
0: 哦，
1: 不是，那个血不论瓦，千瓦那是电，你输不了电，那、
0: 啊、
1: 是输血，血是1000cc 是吧？啊、哦、
0: 啊，完了他就给我输了800瓦血，也是、
1: 啊、
0: 我还没等满月29天那天就妥了外的，我这眼睛连下午就看不着了，我这一直到现在45年了。
1: 那他给输确实输少给200瓦，少给200瓦不像原来那么亮堂了，是不是啊、嗯、
0: 是现在也不行了，完了现在呢、嗯、
1: 你现在就啥都看不着了、
0: 那个、
1: 你不还能做饭去吗？
0: 哎呀，做饭也摸着整这我看不着，你这老头你们寻思这个搞那个也孩子一小时碗的，你小时碗拉屎我都看不着擦、
1: 哦、
0: 你说的我都不知道，你说这老头我就说句良心话，
1: 那不孩子也伺候大了吗？
0: 哎呀，但是大孩子也大了，也看吧。但现在我一个走到，我在看卡根的，我搁地下搁外地卡根的，我都卡了半拉小时起来，人家也不吱声不接。
1: 不，关键他也没看着啊，他在下屋呢，谁知道你在外地卡根头了呀？
0: 哪呢？搁屋里，这是走一个多月，每年都上下屋去住去，住夏天。年年。
1: 那个，我问你一下，这个孩子没有跟你们在一块儿的，是不是？
0: 没有
1: 啊、
0: 嗯、
1: 就你们老两口那个过日子
0: 啊、
1: 嗯、啊，
0: 他不说把我的东西都小啊，你说把我的，你看把孩子给我那玉镯子也丢了，给我袜子也丢，孩子给我网
1: 不是
0: 买
1: 你那个玉镯子和袜子还搁一块儿啊？
0: 啊，没有啊，我的玉镯子，
1: 这玉镯子
0: 搁里头，
1: 这玉镯子压箱底儿了，压箱底儿完了叫他给别老太太了
0: 啊，没了，没有了，这袜子也没了，也不是买那个孩子，我姑姑给我买的那个鞋，那足的健鞋，搞那柜顶上也没了，2双都丢了。
1: 那你是看不着吧？
0: 哎呀，我这摸着整，孩子整看不着，完了孩子那个，孩子还给我买的半截袖子。
1: 那我问你一下，就是你那个姑娘多长时间回来看你一回啊？
0: 哎呀，那大的有的时候他反正半月了，一个月了回来。
1: 嗯，
0: 那也不是，这以前我跟你之前我跟你说，你说我这咋过这意思，我这没法。
1: 那你是这过了，你这么的，你看看你那个姑娘，谁能养活你？你上你哪个姑娘家过去吧？你看人能不能养活你，行不行？
0: 哎呀，你说他哪个他能养活我吧？那大的成天白黑忙，他是倒腾烧纸的。完了二的吧，他是搁外天天打工，供孩子念书，念大。
1: 你别管哪个，你看看人家就再忙的伺候老人也都有了。你这样的，你个老瞎太太，咱这么讲盲人，那能不能伺候你看看？要是不能伺候你吧，你就别那么多说头了，行不行？
0: 你咋整啊？你说他把我的那我今年头年31号我叫车给我撞的，完了那个保险公司给我这10000多块钱，完我这给高箱子里头，他给我把钥匙给我偷走了，也不给我。你说我买
1: 一个，那你不
0: 是
1: 要存钱吗？你存到银行去，你密码不告诉他们，你不啥谁都整不了吗？
0: 哎呀，
1: 那你这个事儿不行啊！你这老太太呀，我跟你俩说，我都听明白了，你是糊涂了。所以我跟你说呢，你要是那个家人呐、啊，就是这个儿女啊，要是能帮帮忙的，就这是个笨笨儿女吧。你这自己呀、啊，你也别怨人老头儿，别怨人。你现在我估计儿女都不乐伺候你，为啥不乐伺候你呢？是那个你一整怀疑这个偷你东西了，一整怀疑那个偷你东西了。你这样的话，谁也不乐伺候你，听不听着？能不能听明白我说话？能不能听明白？你老太太隔路啊，不是一般隔路啊啊！哦，你听我话啊，听我话。一个是老头你得会哄他了，你别说他人家不勒你或者咋地，我估计老头脾气也挺脏性。那儿女那头啊，我估计是谁都不敢靠你跟前儿，靠你跟前你就丢东西，靠你跟前你就丢东西。那老人要那样的话，没人伺候，听不听着？啊，
0: 我这都是孩子给我买，我跟他
1: 孩子给你买的，你也就是也，我估计你孩子也受不了你啊，听着了吗？
0: 这一辈子吧，从小啊，我跟你说，我也没吃着他的，我也没穿着他的，
1: 你别吃，没吃，那咱这么讲也没饿死你。 对吧？你挣多少钱？所以
0: 哎
1: 说呀，就是
0: 呀，
1: 这样吧。你听我说，你能不能听明我说话？能
0: 是
1: 听
0: 我
1: 明我
0: 听
1: 说
0: 你
1: 话就
0: 的，
1: 听。第一个，要是哪个儿女能经过你，你就叫儿女经过你就得了。第二个，如果说儿女不经过你，你就别那么多说的了，爱咋地吧。听没听着？好了啊，哎。这老太太一个是盲人，再一个糊里糊涂了，第三个还有点歪歪。糊里八嘟了，你这输血论瓦输，那论输1000瓦的和200瓦的，这是800瓦的，你这不扯呢吗？你说这，哎呀，就是这老太太这样，她可能是有点抑郁或者咋地。老头也是，那老头肯定贼脏性，不是一般的，一点不惯着，就这么回事儿。因为老头比他爸大了，还大了8岁。完了，结果那老太太一整啊丢钱，一整丢钱，一整丢东西，所以老头就搬走了，搬下屋去。我可不跟俩在一块住了。老太太糊涂，还糊涂，还歪歪，你这咋整？你说说啊。

0: 还说老头跟别的老太太，完了从85年就开始跟，你说85年开始跟，那时候30多岁，42年前
1: 啊，
0: 一直跟到现在，你这不扯呢吗？那也不是跟了，那都过日子了，那都啊，过日子过不了那么长啊，所以这不歪歪吗？这不就是。河南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啊，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就是我老公嘛，他是洛阳的，他在洛阳本，
0: 那咱不说具体地上了啊，就说洛阳的没问题啊，
2: 就是、
0: 不说具体单位啥的啊。
2: 好的，就是我是想说他在洛阳的最西边工作，然后我呢在洛阳的一个区的最东边工作，比如说我要然后我们在。他就我老公的工作附近买的房子，然后现在呢是我老公我婆婆还有我家的两个小朋友都在这边生活，然后我呢每天要从最西边跑到最东边上班，然后早出晚归，回来还要带孩子，就觉得特别的累。最关键的是现在小孩5岁了，马上就要6岁了。我老公工作每天晚上10点下班，早上呢大概是8点上班。他又没有办法辅导小孩，但是要小孩跟着我呢让我天天跑呢我又特别累，然后跟着我去最东边呢我们还要租房，还有我婆婆也过去，对她也是又换了一个新的生活地方。
0: 那个孩子的学校离哪儿近？
2: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择校，
0: 就是你幼儿园，现在幼儿园是离啊、
2: 在西边，幼儿园在西边，但是上小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就有点犹豫，让他在西边呢，还是让他跟着我去东边上学？
0: 他这个事儿吧，
2: 如果
0: 是
2: 去东边的话，如果是去东边的话，有好处，就是那里的学校，各方面的不说很好，但是，反正我比较熟。
0: 你比较熟是比较熟，你们家老爷们天天10点下班，他到家几点了？然后
2: 他
0: 再开车来回搂，
2: 大概就对他就不来了，
0: 对呀，
2: 就两地分居了。
0: 对呀、啊，那你犯不上啊。
2: 但是如果我天天跑吧，我又比较累，然后精力就真的也是很累很辛苦的。
0: 你上班大概得需要1个小时左右吧？
2: 对，
0: 是吧？然后下班1个小时左右啊、
2: 对，然后我的工作还是比较累的，
0: 比较累的啊。
2: 对，
0: 这个情况吧，就是还是你们两口子商量商量，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毕竟说你是正常上下班，你那个爷们儿不正常啊，对不对？他下班10点钟下班，还是守家在地近一点好。然后两地生活吧，你在一个城市两地生活，就算说坐车1个小时，在一个城市两地生活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他不太建议两地生活，能在一起尽量在一起。我的建议是啥呢？就说的你别把小学想的那么重要。啊，差不多就行，在本区域内找一个最好的学校也就可以了。就是你比方说你在你们那个西边那头找一个当地，在当地看，就是比方说区重点啊，能你们能择校吗？择到区重点就可以，没什么事儿啊，没有那么多非得要到市重点呢是怎么地的那种啊，小学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啊。
2: 如果我让小孩在西边上学的话，那如果我觉得有点累，我可能就在单位住，就不回来了。
0: 那玩意儿一周好好讲一节课就行了。你一二年级一直到3年级，他学不着啥，他一个建立概念的时候。
2: 就是我觉得小孩跟着他爸爸，我不太放心，我怕孩子奶奶还有孩子爸爸，就是孩子大了，他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好的。就需要妈妈看着，我怕我要是不经常，就如果这样的话，我不可能天天回来的，我可能一星期回来个2次3次，周六周天一直在家，就是周一到周五只回来2次或者3次，
0: 那就行了呗，你还想咋的？反正我告诉你，作为我来说，我不太建议你家老爷们天天10点多钟开着车回去，或者说一天天不回家啊，这你听明白没有？这个 这个你听懂了吧？我不是开玩笑啊，我不是开玩笑啊。
2: 嗯嗯。
0: 对，就是说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正经事儿。等你这属于啥呢？咱说句实在话啊，就是说如果在大城市住，说的上下班上班一个小时，下班一个小时，那人多了去了，那可不光你啊，那在上海上班，在苏州住的还有呢，何况你一个在城东到城西啊，对吧？
2: 是。妈妈压力还是很大的。
0: 我知道压力挺大，但是我告诉你，就是你说的这个事情，这个不是我跟你俩硬犟啊，是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按照你说这么做，太折腾了，就你不折腾，全家所有人都折腾。
2: 他可以一星期回来一次吗？星期六星期天再回东边吗？
0: 那到时候你心里又不平衡了，人家天天喊这头就我自己叽里咕噜照顾，然后你不回来，你自己外边躲清静，哪那么容易啊？听着没有？
2: 那他要是在东边学校更好呢？
0: 你这个东西吧是这样，就是你们两口子商量一下。我第一个跟你说的就是两口子商量一下，但是你在问我的意见，你没有必要说服我，对吧？是不是没有必要说服我？你问我的意见，我一听的话，就这个事儿。你因为你完折腾那些人，所有人都折腾完了，和折腾你自己。我不是说喝出去你，而是觉得就是这么整的话，你肯定是你不合适啊。这个明白了吗？所以说我建议啊，我建议你就折腾点吧。你要说你回不去，那你就回不去，回不去咱这么讲，你如果说我一周歇一天两天的，然后再回学校，你不要拿孩子当借口，没有必要。因为这个孩子我跟你说，小学一二三年级你一周能陪他玩学一天习足够了，一二年级压根没有作业，三年级那点作业我讲话了，一学期作业一宿都能写完他，明白没有？所以说，但是你咱这么讲，就是你这么来回这么，因为我听得出来你们俩的工作应该都比较稳定，没法说辞职就辞职，对吧？
2: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你得这舍一头。我不是说的觉得你家老爷们儿说的他工资高，我就让他让大伙儿都不是，而是我觉得一个老爷们儿常年不回家，或者说天天晚上回家要顾家的话，天天晚上十点多钟搂一个小时车再回家，不正常，容易出问题，知道吗？
2: 他不敢，他也不会。
0: 你可真是太拿自己当回事了，有啥不敢的？我天哪！而且张总讲出点意外呢。
2: 天天开车也有可能很不安全、
0: 你是正常上下班，你是正常点，听明白没有？对吧？所以说我你问我了，你没有必要，你真的没有必要说服我，没有必要说服我。但是你问我了，我就告诉你，你那种想法对整个家庭来说是不利的。除了对你有例外之外，对孩子、对老太太、对你丈夫都不利，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啊，好了，
2: 我会好好考虑。
0: 你好好考虑一下，好好考虑一下啊。
2: 嗯嗯
0: 嗯，好了啊。
2: 好，
0: 那好了，再见啊。

但这玩意儿就那么回事儿。他俩应该都是这种工作非常稳定的，辞职不现实。然后呢，一个城东，一个城西，上班呢一个小时左右。就是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我就跟你俩讲，他这个东西不是一天两天。

天的事儿，他们家老爷们天天晚上得10点钟才能下班，你就行行，因为我天天10点钟下班，我知道咋回事。10点钟下班，你要说，咱们这么讲，一垮远，就一转身到了，无所谓，知道吧？无所谓。如果是得开一个小时的车，那你要本身来说上一天班累够呛，你再开一个小时车到家，那你和那啥可不一样。然后老爷们要天天不回家，那更完蛋。那成天干仗，那老娘们成天，你看他现在写的挺好的，我能照顾孩子，我能照顾那个的。那这一旦一两个月、三四个月之后，然后孩子不听话，他再达不到他想要的效果，那成天奔奔老爷们儿。老爷们儿不回来的话，咱别说老爷们在外边找不着别老娘们儿。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他这么做的话，绝对是对自己整个家都不利。所以说我不能让他说服我啊。

0: 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江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我儿子他是02年出生的。
0: 嗯。
1: 02年出生，他是。
0: 24了啊。
1: 24了，他是以前是读的是大专是升了本科。
0: 嗯。
1: 升了本科就今年上半年就毕业了。
0: 啊、哦。
1: 毕业了呢，他就4月份就出来了，在学校就出来了。5月10号就在学校就出来了，就在我们在外面打工这个地方住啊。
0: 嗯。
1: 一直住呢，他就不愿去找事做，跟他说找事，问他有什么打算呢，问他有什么想法呢，他一直都不跟我们说。
0: 啊，不搭腔、
1: 就是。
0: 不搭腔是吧？啊。
1: 对，问到他这次，他就不跟我们说话了。
0: 嗯。
1: 我们就。你那个是很烦人，很烦的。
0: 那咋整呢？你说，你们也咱这么讲，咱家也没有能力说给他安排到哪块去上班去，或者怎么样的，是不是、
1: 啊？
0: 给介绍个工作啥的。
1: 是啊。
0: 还是得靠他自己、
1: 啊，
0: 还是得靠他自己出去。他那些同学啥的都找没找工作，都怎么样啊？有没有个好朋友啥的？
1: 他从那个大学，在那个读的是专升本那里，那个本科那里都没听到他说有什么同学啊，他就没跟我们说过啊。
0: 嗯，他那个本科毕业证您见到过没有？
1: 就是没有，为了那个毕业证也天天吵死人啊。
0: 就是这个本科的毕业证，你压根没见到过吗？
1: 没有。
0: 那他是不是没念这个本科，或者说念了本科压根没毕业呀？
1: 念了啊，我7月底。他来了，我们这里全部毕业了。7月底，我打电话那个班导，
0: 嗯，
1: 打电话班导我问他在学校怎样，他说他在学校表现很好
0: 啊，表现很好。
1: 对，那
0: 毕业证为啥没拿回来呢？
1: 我就问班导啊，我说他的毕业证怎么没到啊？他说放假了，他不在学校，他说他也查不到，他说
0: 不可能啊，
1: 他说他没在学校，他说他查不到。他说他有没有叫同学帮他寄？他这样，他有没有叫同学帮他寄给他？他这样跟我们说那个班导。
0: 不能啊，毕业的时候得照那个什么，得授予什么那个学位啊，还有那个得授学位证啥的，还得那个照相的，戴那帽子啥的呀、啊。
1: 我
0: 都没有吗？
1: 没看到过啊。
0: 哎呦喂，那这个班导，我问一下，这个班导。是你上学校见着过这个班导，还是说他跟你说的这个人就是班导，然后把他电话给你了？
1: 我们不是上学校，我们就是好像说全甲呀，好像说他要离开学校要做什么啊，就是都是叫我发信息给那个班导的
0: 啊、嗯、然后需要家里头给汇钱呢，或者怎么样的，还是需要家里配合的，然后都是那个班导都跟你说过啥没有啊？要求过你啥呀？
1: 没有啊，就是说离开学校的时候啊，要我们家长要什么要监督啊，怎么样？他这样打过电话跟我们说过啊。
0: 啊。
1: 他钱他都没有说要过啊。
0: 就是到现在为止，这个孩子，因为咱们这么讲嘛，现在是那个已经是9月份了，正常来讲呢，他6月份就能拿到毕业证，是吧？
1: 是。
0: 最晚7月初就有毕业证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咱们家长毕业证没看着。
1: 对，
0: 就是他专科毕业证你见着过没有？
1: 专科的见到过。
0: 大专毕业证拿回来给你看过是吧？
1: 对对对，我看过、
0: 啊。本科毕业证没给你看过。
1: 对。
0: 啊，那也就是说呢，现在这个孩子，我个人怀疑，啊，他这个本科没念下来。
1: 哦。
0: 嗯，你去查一查。啊，所以说他自己找工作，他自己心里虚啊。
1: 哦，他说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打听一下，如果还在学校的话，我就叫他亲自去一趟学校，也不要多少钱是吧？自己去拿，我跟他说过啊。
0: 嗯，然后呢？
1: 他就不说声啊。昨天
0: 一说这个事儿就没动静了是吧？
1: 对。
0: 所以你说，你看你给我打个电话，我个人觉得，因为。毕业证这个事儿，一般的来讲，就是在离校之前就都给发下来了。拿毕业证呢，还得照毕业照呢。
1: 是啊，我说我看他专科毕业，
0: 对吧？
1: 毕业照啊，
0: 这有毕业照啊，他这个什么都没有。
1: 对，
0: 我现在怀疑他是补了两年，是不是？本科就是补了一年，补了两年。
1: 说就说两年。
0: 念了两年书是吧？就是专科毕业之后又念两年得的本科是吧？
1: 对对对。
0: 我怀疑这两年呢，这个他可能是有这个，没考下来的东西啊，或者说怎么样的，啊，我担心这是这么个情况啊。就是他的学校你一次都没去过是吧？
1: 没有去过。
0: 是吧？
1: 对，
0: 那这个学校他说的这个学校有你是知道是你们当地的是吗？
1: 对，是我们当地的，有那个学校
0: 啊，有那个学校，然后哪个专业啥的你也都知道是吧？
1: 知道
0: 啊。那你这个事儿啊，就是你也别追得太狠了
1: 啊，
0: 别追太狠了，我真的是从内心当中担心是怎么回事。为啥他不出去找工作去？他没有毕业证，实习的是实习。
1: 他昨天上午我老婆还跟他说，叫他自己去学校拿。他就说我现在网上查得到他的毕业证，他就也没有说去，也没有说不去，他说网上有，他就这样答应我们。
0: 啊，网上有，那在网上查一下看一眼呗。
1: 是叫他给我们看好。
0: 对呀，查出来咱看一眼，咱打印出来，对吧？
1: 对对，
0: 那打印出来，
1: 想起来了，
0: 打印出来，咱看一眼，是不是？这咱我儿子大本科毕业了，我得出去吹吹牛去，我这连毕业证都没有，对吧？所以我担心是啥呢？我担心是就是证没发给他，是因为他欠学校点啥东西，比方说学分不够啊，比方说抓补考抓太多了，需要年底再考把试啊，等等，这些东西没法跟你们说，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啊。咱家孩子是个老实孩子，不是一个那个阳奉阳冒的，成天那个就是撒谎撂屁这种孩子，是吧？
1: 那怎么不会？他是真也是很老实的。
0: 嗯，很老实。但是我担心他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啊，这是一种担心。而且我觉得我这个担心很有理由，很有理由啊。就是你想一想这个事儿啊。
1: 有没有这种情况来，老师？
0: 嗯。
1: 会不会有抑郁呢？那一类的东西，叫他我们就他
0: 这个不是，我跟你说啊，
1: 有什么啊？
0: 就是有抑郁症，哪怕他有精神病，咱别说抑郁症，就算有精神病，他毕业证发了，不至于不给你看。你说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人家学校留你个毕业证干啥？留学校，学校还给他保管，还得花钱，还得专门有个人管你那玩意儿，整丢了学校还得负责任。人学校图一个六饼啊，管你那玩意儿，所以说他一定是差点事儿啊。但是具体是差他学习的事儿啊，还是他在学校前着过啥货，那个人家给他寄过了，还是该人家钱了，还是咋回事？这咱不知道。
1: 是啊，
0: 哎，
1: 就叫他把毕业证打印出来哦。
0: 对你，他那有一个叫，我不知道现在他最新这批毕业证上不上，那叫学信网，他那有个学信网，上去一查就都能查着啊。哎，但是这个吧，我怕我说完之后吧，你也不明白，然后怎么地的，我的想法就是，最好还是能打印出来，能看明白的啊。
1: 好
0: 啊，而且他这个学校如果是他有网上能查着证，但是学校毕业证不给他，那他一定是他欠点啥事儿啊。所以说你也先别逼他整那个工作的事儿了，你先把毕业证的事儿先整明白吧，好不好？
1: 好
0: 啊。你看铁杆小米都说专升本呢有可能没有学位，但是他肯定有毕业证，毕业证学信网上能查着，到学信网上查啊。
1: 学信网就是我们也不懂的，
0: 对，我就所以说我担心你不懂的事，但是就是我说这听明白了吧？你但是你得看，你不能说他拿出一个看，因为啥？我告诉你，

0: 那玩意儿拿出来之后啊，现在电脑都特别发达，就是他给别人的当下来换上一个他自己照片再打印一下你也看不出来，所以说你得在网上看着，你得在电脑上看啊，确实是这个。
1: 哦，
0: 听明白了啊！
1: 啊，听明白了啊！
0: 哎，
1: 太感谢了啊！
0: 哎，不客气啊！好了
1: 啊，
0: 再见。就是我再说一下，不要再催孩子找工作啊！
1: 好，
0: 你现在就琢磨，你们爷俩就琢磨这个是毕业证咋能拿到手啊？这个是很重要个事啊！
1: 我现在他衣服没有，我叫他去买衣服，他也不买。
0: 嗯，对，所以说我担心他就是学校有点啥事儿，他有点遗留问题到现在没解决，整不好是这么回事啊！
1: 我们还能不能打电话给那个班导来？
0: 你再问问他呗，你再问他，就说帮着解决一下呗，啊？
1: 啊，好好好。
0: 哎，好嘞啊，哎。
1: 好，谢谢啊，感谢老师、
0: 哎。好嘞，再见啊，不客气，
1: 再见。
0: 哎，
2: 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3: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这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2: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4: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2: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新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5: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6: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6: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5: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0: 沙宗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晓工作室倾情奉献。中晓工作室执着。

0: 打进一号线的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嗯，我有一个女儿，今年16岁。
0: 嗯。
1: 然后她刚刚上高中。
0: 嗯。
1: 嗯，平时吧，就是她上初三的时候，我发现她抽烟了。
0: 嗯。
1: 然后，学校里也有很多抽烟的，她就跟那帮小孩躲在厕所里抽烟，
0: 嗯，
1: 被我发现了。
0: 嗯。
1: 然后我回家打也打了，骂也骂了。
0: 嗯。
1: 就是哄也哄了，就是好说好上也说了，他答应我不抽了。
0: 嗯。
1: 然后今年这不刚上高中吗？到高中又抽烟了。
0: 嗯。
1: 被学校逮着了。
0: 嗯。
1: 我现在就特别迷茫，不知道该怎么。
0: 你们两口子抽烟吗？
1: 嗯，他对我对象抽烟，他爸抽。
0: 他爸抽是吧？
1: 嗯。
0: 这个。
1: 然后平时，平时孩子在家还算是挺听话的，就是比如说。往家里干点活啊，我侄子干啥呀，都还行。
0: 学习怎么样？
1: 学习就只能算中等。然后，就是有时候吧，就是上来脾气啥的，就比如发生啥事儿了，有点脾气啥的，就是脾气挺大的，就是最近这阶段。
0: 那倒正常，16，这个青春期很正常啊。
1: 嗯。
0: 嗯，但是这个孩子这个事儿的话，得叫他知道你别嚣张啊，这玩意儿，你再说也太缺乏智商了，你个抽个烟叫学校给发现了。
1: 哦，是你说
0: 对呀、啊？那你说这个跟你俩抽烟的有几个脑瓜够用的？没有一个脑瓜够用的吗？对吧？这个事儿吧，你就是肯定是他抽烟肯定是不对的，对吧？人家校规校纪里头就是上大学都不让抽烟，你何况你高中呢，对不对？
1: 是。
0: 但是现在你这个事儿，你就说的，你就说成天看着，你也做不到，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我的观点就是，既然孩子这样了。就是那家长这头能不能有时间，就是早上送晚上接。
1: 现在就是这种。
0: 对，
1: 早上
0: 然后让他
1: 接。
0: 对，然后呢，假期的时候少给一些自由时间，过这段能好点。抽烟这个事儿呢，就告诉他聪明点，这玩意儿抽烟是不对的，你打也骂，因为啥？你就是一听你这力度也不是一个很够的人。除了磨叽啊，别的也不行。我估计你也就是磨叽没啥大用。
1: 对，是
0: 没啥大用。这个东西吧，他就是这小孩吧，他可能就是不知道这事儿是不对的。他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有些孩子真原来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说的这是惯的吧，没有善恶观念或者怎么的。因为有一些孩子就会，他真的就认为抽烟只不过就是管小孩，大人根本就不管。说这种事儿，那反正我以后也得抽，我现在就抽，就这种人。而且有的呢嘚瑟，觉得抽烟挺酷，觉得抽烟挺酷的。
1: 嗯，对。
0: 啊、
1: 嗯，
0: 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你把它是上升到说这孩子就是一个坏孩子或怎么地，也没有必要。但是呢，这肯定是个笨孩子。
1: 嗯。
0: 对，这个可以说肯定是个笨孩子，因为真正厉害的校长不知道，你的家长也不知道。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
1: 把他的手机呀、什么平板啊都没收了，然后就是想控制他的钱的来源。
0: 嗯。
1: 就是、平时正常花给他，我就不想让他有多余的钱啥的去买烟。
0: 嗯。那没用。
1: 这么说对不对？
0: 没用，就是但是你控制可以，但是那玩意儿。同学之间是互相赠送的，尤其现在有一些孩子压根不差那点钱，我天天供你，一天5盒都能供起。你不知道小孩现在有钱的有钱到什么程度，不像早些年的时候，像我们那时候，还净抽。那我们班我就我们班那些抽烟的，净抽的贼便宜，大黑烟、大黑杆子烟的，抽那玩意儿干啥去？呛都呛死了，但是有瘾，对吧？但是现在孩子可不像那时候，现在孩子说自己有个几万块钱的有的是。
1: 是。
0: 他差你那盒烟钱吗？对吧？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他这孩子吧，咋也得怕个人，不怕你也得让他怕他爸，是不是？
1: 嗯
0: 啊，就玩斗智斗勇呗。然后呢，就是孩子一听这孩子这是个操心孩子了，不像人家那个省心孩子，咱没捞着，是不是？
1: 是。
0: 那操心孩子那就得操了呗，那就是早上送晚上接，然后呢平时课外班给他安排满点，然后就这么地吧。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咱这么讲吧，关注他的朋友伙伴是吧？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学会的，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记的，很有可能都记不了啊，他记不了，这都没准的事儿。所以说那个，我觉得一方面是家长这头把心态放平，不要指望着一次打就能打回来啊。第二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很。

0: 重要，严密关注他的伙伴。你有那小人，有那小孩就知道抽烟这事，尤其一个女生抽烟多磕碜呢。到社会上之后，谁看见哪好女的抽烟呢？就有的就这么说，其实好女的也有抽烟的，对吧？但是小姑那小孩可能会认为，你看那是那谁谁谁抽烟，谁谁谁抽烟，那你看他那是好人吗？他出那事咋地的？就可能有的就这样的。然后有的呢会认为，你看人家哪个明星抽烟啊，怎么怎么地的，那多酷啊！所以说小孩他这方面他认识，他分水岭很大。那所以说他如果说身边要是都是不抽烟的，他肯定他就不抽烟；他都是抽烟的，肯定他就抽烟，对吧？就跟我不知道，因为你年龄也小啊，就像我们那个年龄，我们这个年龄，我们小时候都在农村，那个村子里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屯子大姑娘要抽烟，要有大姑娘抽烟，就所有大姑娘都抽烟。那个屯子大姑娘要不抽烟，所有大姑娘都老娘们抽烟，大姑娘都不抽烟，就是伙伴，你知道吗？这个村子里女孩之间，她就互相之间就穿的，她给她烟，她给她烟，就后来大姑娘就都学会了。等于那个村子呢，大姑娘之间互相人都觉得抽烟磕碜，就都不抽。等结婚之后陪老婆婆抽，那有可能就这么回事，就是伙伴教育非常重要啊。反正你这头吧，你也别抱怨，也别那啥，就摊上了，那你咋整？你就得上心呗，对不对？啊，然后让他爸厉害点吧，你这肯定不行了，你这肯定不行，听出来你这除了墨迹啊，哎呀，你这力度也不够。完了，有的时候说句实话，我不是笑话你啊。据我观察，你要真说起来，你说不过你姑娘，
1: 说不过，
0: 然后还能叫你姑娘给你气哭了，你就这选手啥也不是，是不是？我没说错你吧，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还得叫他爸厉害点，让他多多少少聚个人，然后你这头呢，别上火。也别那啥，就像你就记住哥这句话，就说摊上了就是个操心的姑娘，那咱就得操心啊。过这段可能上大学就好了呢，是不是啊？好了啊。
1: 好，哎，谢谢松涛老师。
0: 那，哎，行了，再见啊。好嘞，哎。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说小哥你别说我名，我这老公啊又虎又犟的。但是能打工挣钱，我呢为了儿子跟他对付过日子，在家种地。现在呢他还惦记养老呢。你说我和公婆也不和，因为公婆欺软怕硬，别的儿媳妇厉害，他们就打进步去；我老实，他们就欺负我。我都56了，想着如果真有那天老公非要养老，我就跟他离婚得了啊。但孩子怎么办呢？我儿子都读研呢，我自己没能力供孩子。那你咋儿都读研了？读研他有贷款。你该离婚离婚没事的啊，他都读研了，他自己打工也能供起自己学费，而且现在国家那个助学贷款有的是，用不着你管，你不用拿你儿都读研了，你还拿他做说的，你不纯粹就是你老公是又虎又犟，你是又虎又犟我还怂，你这么个玩意儿啊，就这样，人家最起码来说能打工挣钱能养活家，你说你这。你除了种点地，你连老婆婆都打不过，你就虎，所以我说你又虎又犟又怂的，熊货囊了吧唧的，那来就干呗，你亲妈你都干，你怕老婆婆？你都不带人欺负你，欺负你就对了，沫短。你纯属沫短，我跟你说啊。你离不起婚，你也离不了婚啊，哦！你别寻离婚的事儿了，人家老爷们咋安排你就咋干就得了。怂了吧唧的，完自己还总想有点章程，你可真是。有能你就离婚，你就离，然后让他自己送他妈去，你不用管他啊。我看你能不能离起。那玩意儿你明知道老公公那个老公老婆婆欺软怕硬，那你就硬点就得了呗，你老实还有理了，你50多岁人了。好了，这位朋友说，这个小生你好，请你给我出个主意，我现在在看孙子，一天24小时都是我看，儿媳妇还是不满意，但是呢他就是不吱声，我想不给看了还觉得不好，看着还累啊，就回复一下，你不想累挺了吗？他也不满意，他哪儿不满意，就是不吱声呗，他不吱声，他可能跟谁，他跟他自己妈他也不吱声， 这个事儿吧，你既然都看了，你别拥护这事儿就走，你跟你自己儿子商量商量啊。你不有儿子在呢吗？跟你儿子商量商量，问明白咋回事。你要说你自己累挺了，你就说我自己一天24小时车看，我看不过来，我需要休息就得了，不用管他满意不满意。你不是那么回事，你自己赶这块儿说人家没个好脸儿，咋咋地的了？那有的人天生有好脸，有的人天生他就没有好脸，他跟他祖宗他都那样。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别说自己赶着越洗越憋气。我知道你看24小时看孩子肯定是累挺，肯定是累挺啊，肯定是累挺。但是呢，还是和你自己儿子好好商量商量吧，啊，商量完了之后再说啊。然后小米说的，大家等一等啊，我们的 AI 短剧一个夜班主持人的故事马上就上线了，我也正在期待着呢，一个夜班主持人的故事，蛮累死了，吓死了。好了，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老魏你好。
2: 哎，老师你好，现在我特别迷茫，然后不知道咋办，是因为婆媳矛盾。是我老婆特别看不上我妈，
0: 天敌是吧？我估计你妈也看不上你老婆一样啊，这个看不上一定是相互的啊。接着说吧啊。
2: 就是因为那个我妈找了一个后老伴，然后她现在冬天了，这个后老伴在农村，然后她现在回到我这个小房子住。就是我除了自己住这个房子吧，有一个小房子，然后以前是往外出租的，然后我寻思他那个回来住，我就把这个小房子给他住了，然后那个我老婆呢，就爆发了。老婆，
0: 那你这事你没跟你媳妇商量吗？
2: 啊，商量了，他也妥协了。他
0: 妥协了，妥协了，那你就得给人上好处啊，包治百病吗？
2: 对，那确实，他说你给我买个半斤多的，然后
0: 对呀，
2: 一直没买。
0: 那你凭啥不给你买呀？你都妥协了，你这媳妇真就挺好。我跟你说，要真看不上他，那怎么可能让他来住了？你那么臭不要脸来住了？媳妇挺好的，但是你人家好完之后你干啥呢？你不好啊？这怨人家吗？对吧？然后再我跟你俩说一下啊，不是说你媳妇讨厌你妈，我现在感觉到你妈讨厌你媳妇更严重啊。对吧？这玩意儿你这玩意儿人家给人一顿忽悠，你媳妇儿听你话，完了也让他们来了，来了之后了，你这头完事儿了。我经常说一句歇后语，你知道吗？对吧？油拉罐子卡钱是，你就拿嘴顶着，拿嘴支着，是不是？你不糊弄人一样吗？人不给你，人不磕你，你磕你脑袋包。
2: 我老婆就是跟我吵，是他是对的，其实。
0: 跟你吵，我跟你说应该削你都，跟你吵，东北老娘们不削你，对你这你出事没你怎么出事的啊？以后记住了，别说那个你媳妇看不上你妈，我这么一听就肯定你妈压根就看不上你媳妇啊，听明白没有？好了，好了，再见啊，
2: 哎。
0: 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3: 我一有事儿，我就给你打电话。
0: 啊，行，感谢信任，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啊。但是我是敢说，但说的不一定对，咱们就是一个交流，是吧？说说遇到啥事了吧？咋的了？
3: 就这么一回事，我儿子吧，今年30，他处了一个对象。完了之后吧，他就是有时候听着晚上吧，就上人家这个朋友家那个父母家去吃饭去。就这么回事儿。完了，我寻思这不是过节赶十一吗？他就上人家去了，咱们该拿东西咱也不差。去了完之后回来吧，他就是天天就上外去吃饭去。我寻思，你看他见不见一女孩，便好像你看咱们孩子总上人家吃饭，咱们这男方怎么不主动呢？我这个事儿我就没主意。
0: 那有啥没主意的？那你儿子呢行吗？那你有啥没主意？现在也不熟，他处成处不成也都不知道呢。那你要觉得过意不去，你把人姑娘找回来吃两顿饭就得了呗。
3: 啊，你找着吃两顿饭就得了。完这不说见见女孩，完了之后说给不给包红包的事。
0: 那你凭啥不给人包红包啊？那你见人凭啥不给你包啊？关键是你问你儿子呗，你说包多些，包10万还是包20万？你儿子说3000就行，那就3000，100就行，就包100呗，是吧？
3: 那他不说包多些，我就凭我自己，我包多些，我就给包2000块钱得了。
0: 那都行，那就是这个东西就是那么回事儿。因为我觉得你儿子可是 挺大咧的啊。那这小姑娘家是啥条件呢？就刚出一个月，这就天天上人家吃饭去，完了老丈老丈母娘就让去。小姑娘是多大？小姑娘比他大呀？
3: 小姑娘比他小，比他小八岁呢。
0: 那么大点儿？二十二。
3: 哦，
0: 你这样啊，就是我说这话可能不太好听啊、
3: 哦，
0: 但是呢，你告诉你儿子小心点儿啊、哦，就是这小姑娘，就是如果说人家二十二，你三十，特别主动，爹妈总给做饭吃，这小姑娘一定有些问题，你们不知道
3: 啊、哦，
0: 100%啊，这个我可以确定的说，因为太不正常了，这小姑娘很有可能是那个家里管不了。啊，好不容易找着一个有正经单位的孩子，这家长都非常高兴，赶紧捂着住。你得多处、
3: 啊，
0: 一定要多处一段时间，一定要多处一段时间，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啊！这个你可以提醒你儿子，因为这个、
3: 啊、特别相中我儿子，就特别。
0: 那就我跟你说，是个正经男的，他就特别相中。
3: 哦。
0: 对吧？因为这个姑娘到底啥样，咱不知道，甚至说他们家为什么这样，咱也不知道。这个我说话可能是打破头鞋了，但是你既然给我打电话了，咱说你信着我，我不能说心里头我有疑惑我不说，那样的话我不是人，是吧？
3: 哦，
0: 因为总共到现在为止一个月零二天左右，对吧？
3: 哦，对。
0: 不到俩月的时候已经上他家连吃带喝的，这老丈母娘就一点考察都没有来了，而且咱们比人家姑娘大八岁，孩子才二十二，正常来讲咱东北姑娘22岁前还当孩子呢，对吧？
3: 那还有个事儿呢，就说这小姑娘就跟我儿子说她不愿在家待着，意思让我儿子租出来租房子去。
0: 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肯定有问题，就是你品一品，让你儿子品一品，别嘚瑟啊。这玩意儿
3: 在长春工作，
0: 这玩意儿整不好是个坑啊。
3: 啊、哦，那知道了。
0: 但是只是个人猜测，不代表事实。这句话您能听明白吗？
3: 我明白。
0: 就个人猜测不代表事实，但是这个事儿太不正常了。咱这么讲，如果说，因为啥？你回人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如果你姑娘今年22，大学22，如果念大学是刚毕业，对吧？
3: 对。
0: 念大学是刚毕业，然后给你领回来一个30岁的对象。
3: 嗯。
0: 能说的，第一，如果是咱家姑娘，会不会刚认识10天20天就往家领？会不会？你想想会不会？咱家姑娘是不是正常来讲都得处半年多的？就是刚开始处家里都不知道，处了4-5个月了，觉得行了，告诉家里我处对象了，半年多才能领回来给你看一眼，就算不错，是吧？这是正常，是咱正常老百姓家姑娘吗？
3: 嗯，
0: 是不是？然后咱们作为父母来说，大8岁，对吧？咱没有23、24的孩子吗？对吧？你想想是不是？然后来了之后，哎呀，这成绩相中了，来我给你做饭，那我给你那啥来，生怕你不要他家姑娘，那你这个问题，咱不得动脑子寻思寻思吗？
3: 对呀，就是成绩相中了，完了说那天感冒了，还搁他家住一宿呢。
0: 就是我就不说别的，你就说咱俩这么就咱哥俩在这块唠嗑，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3: 哦，
0: 因为咱们就说，就你就说我，就咱自己家姑，就您姑娘，如果说您有老姑22岁，如果处一个30岁对象，能说处了10多天就领家来，领完家之后家里就成的满意，就连吃带喝供着。
3: 对呀。
0: 所以说，叫你儿子别那么傻，啊，留点心眼啊。
3: 哦，那知道了。
0: 完了之后还刚才还提出什么了呢？啊，我要跟你俩出去租房子住去。啊、
3: 说不愿意在家待着，就在家里边待，甭管他，他有个姐，他姐跟他姐夫还有孩子，他们都在一起住。
0: 嗯，
3: 完了说不愿意在家待了，要是说租房子呢。
0: 所以说我真的这里边有故事。这里边有故事啊，就是所以说，
3: 哎，
0: 最起码来说是一个咱们理解不太了的节点，这个得解开，是吧？
3: 嗯，
0: 要不然他这肯定是不正常。因为这玩意将我不说很简单，就将他心比自心，一比就知道了，这是一个逻辑问题啊。
3: 哎，
0: 好了，哎，
3: 好的，谢谢你。
0: 好了，那不说了啊，好嘞，再见啊。
3: 好嘞。
0: 今天的小人堂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1: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充实，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2: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都是黄的。
0: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3: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4: 1厘米3米，
1: 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保护起来，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5: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0: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 我们培育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背心。
6: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在种苗子。
0: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7: 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8: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9: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8: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

0: 个产业，一份坚守赋能一方发展，攻坚克难，打破技术封锁，模式创新，引领行业风向。吉林化纤集团以实干担当诠释国企使命，用新质生产力为老工业基地注入澎湃新动能。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从一寿司领跑全球，看吉林制造的硬核力量。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方宁。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一束丝线同样也能撑起一个产业。从风力发电、航空航天、汽车轮船，到老百姓日常使用的自行车、球拍、滑雪装备，都离不开一种关键材料，那就是碳纤维。在吉林啊，有一家扎根东北老工业基地60多年的老牌国企，它从仿传统纤维起步，把最不起眼的丝做成了全球第一，把曾经被国外卡脖子的碳纤维做成了国之重器的硬核铠甲，更带动整条产业集群拔节生长，它就是吉林化纤集团。2025年，吉林化纤集团碳纤维产销量位居全球第一。今年上半年，吉林化纤集团产值同比增长12.4%，纤维总销量同比增长10%。吉林化纤集团副总经理孙小军。
2: 吉林化纤呢，它也为发展还是非常快的。今年呢，总的产量呢增加了52%，销量呢增加了35%。所有的碳化纤呢都是在满负荷地运行。同时呢，我们今年一季度啊，在3月份，集中又开了3条碳化纤。一条是我们首条1000吨的3K 线，突破了3K 生产的一个瓶颈。目前来讲是世界最大的3K 生产线。第二条生产线呢是我们船舶领域的生产线。第三条碳化纤呢是我们也是做了一条高产能的碳化纤，超过4000吨，极快了碳纤维生产的效率，降低生产的成本，这样的话使我们的产能啊品种越来越丰富，不断的满足目前呢这个地空经济的快速发展，还有新能源，尤其是在风电领域的发展。
1: 从跟着别人跑到全球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从吉林制造走出国门到打破国际垄断，挺起碳纤维产业脊梁，这个过程吉林化纤集团用了20年。也许你会好奇，碳纤维到底是啥？它有什么神奇之处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吉林化纤集团国清碳纤维公司碳化一车间主任程明，一起走进生产车间看一看。
3: 你看这个就属于头一道工序，是放丝工序，原丝生产，它卷绕之后到我们这再放下来，因为咱现在定位比较多嘛，是从放丝放出来到集丝轨，到展停之后进入到下一工序。
4: 我们所以看到有的粗有的细。
3: 对对对，因为它那个筒长是不固定的，再一个是我们有意的去把它换的，因为如果说筒长都是定长的话，它同一时间那个接丝数太多，不方便。
4: 就是整个这个一个大卷轴卷过去之后，要有人工来接丝的。
3: 对对对，氧化这个工艺整件工艺堪比一个精密的陶瓷烧制，把它的一些非碳元素杂质给它烧掉。你看这块的丝就已经变成黑的了，
4: 变成黑丝了。
3: 哎，对对对对。
4: 从最开始原丝到成品经历多长时间？
3: 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如果是收卷成一轴的话，还需要经过3小时。
1: 看似简单的白丝变黑丝，背后却是一套极致精密、环环相扣的完整工艺链条，每一道工序都容不得半点偏差。吉林化纤集团碳谷公司总经理陈海军。
2: 大家现在看那个吧，它叫原丝，术语叫碳纤维的前驱体，它还需要下游的那叫预氧化、低碳、高碳、电解水洗、烘干，然后再上浆收卷。
1: 整套工艺层层递进，精密可控。依托自主核心技术，吉林化纤集团不仅实现了原丝品质的极致稳定，还针对性地研发出适配市场刚需的专属产品，精准定位新能源风电核心赛道。陈海军。
2: 大家现在看的这个是咱们的35K 产品，它特点是高膜高强，有韧性，耐腐蚀，还导电。怎么给你举个例子呢？这么一根丝吧，这么说吧，如果你给它做成那个一个拉绳，拽一两辆汽车没有问题，就这个
4: 看起来都没有一个小拇指那么粗。
2: 对，你可以看一下。

0: 就能出。这个做碳丝就白色的嘛，它就用碳化最后就变成黑色的。我们所谓35K 就是35000根，它难在哪呢？就是这里头吧，像头发似的，每一个纤维啊，也就是11微米这个丝。
1: 它摸起来软软的。
0: 很软。
1: 啊，真的像头发一样。
0: 对对。所以说它这个一般你很难想象这么一个织物的东西能有这么大的强度，它的密度是铁的1/4，然后那个强度是它的6倍到7倍，同时呢还具备导电的功能，还耐腐蚀，然后它的那个柔性变化很小。举个例子，像钢筋水凝土里头，钢筋和水凝土你看时间长了为啥会裂呢？实际上就是温差它这个变化系数膨胀系数大，就是0上100度和0下几十度它的柔变很小。最大特点就是重量轻，强度高。这个35K 产品咱们下面可以做成那个碳板，碳板做成碳梁，然后下面做这个风电的垃圾板。就是这个产品咱们国内它占市场占有率得占90%以上。就大家看那个漫山遍野的那风电叶子，那里头它是经过碳梁做的，就像咱们建筑结构里有那个支撑体嘛，用它做的。
2: 民用化纤是吉林化纤集团发展的根基，而碳纤维则是企业突破技术封锁、展现中国制造实力的核心优势。这种新材料之王的性能优异、应用广泛，但其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而吉林化纤集团一家原本做普通纺织的企业，却偏要打破垄断，啃下这块硬骨头。陈海军。
3: 当初这难到啥程度呢？简单说就啥也没有，一没技术，二没市场，三没资金。碳纤维市场现在看大家都熟悉了，其实也就是这几年的功夫，往长了说也就是近8年，大家对这个碳纤维东西才了解一点。
2: 前路没有先例可循，没有技术可依靠，也没有市场支撑，研发团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反复试错中艰难摸索。为了突破外部技术封锁，打造自主核心技术，研发团队秉持实业报国的信念，迎难而上，日夜攻坚。吉林化纤集团国兴碳纤维公司生产处处长鲁明。
4: 研发的时候他也不是说一下就能成功，因为这些攻克这些卡脖子问题啊，包括国外的技术封锁，我们在研制的过程中也是摸爬滚打的，突破了很多这个技术瓶颈，然后才到现在成熟稳定的生产。我们曾经有个口号，宁可黑发变白发，也要白丝变黑丝。这个技术团队就是在生产线上、实验线上也是几天几夜不回家，有的都半个月都不回家，就专门刻苦钻研一个问题，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这个精神头。经过不断努力吧，问题一个个的攻克了，就掌握了这个成熟的生产技术。
2: 就是凭着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技术人员扎根实验室和生产现场，经过70多项技术改进、设备改造、100次反复试验，终于在2007年4月生产出了第一批碳纤维原丝。攻克量产难关只是第一步，想要追平行业顶尖水平，军医稳定性成为团队面临的又一大考验。陈海军。
0: 它难在哪儿？你看刚才看的一树枝有35000根，你得保证这35000根每一根它的那个粗细一样，我们叫强度、模量、显度、细微、含油。出来的时候你就想那个35000根面条，你做出来能不能做成一样粗细？粗细什么概念？你是每一米，你比方说切个截面，它截面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叫显度细微，就是说粗细大小的变化。说这里头你的很多的工艺参数，你的这个粘度啊、固化量啊、成型啊、纤伸啊、水洗啊、压滚啊、溶剂去除啊，就很多。说它最难的实际上是它的均匀性，然后丝与丝间的稳定性和这一根丝的稳定性，然后呢这么长时间内所有的那个指标还一致，然后永远一致，
1: 这挺难做到的。
0: 我觉得可能差别在这儿，因为我们是那个24小时流水线作业，你怎么保证这些指标所有一直是一样？你比方说你不能停车，不能降速，不能那个中间有那个其他的意外操作，然后从聚合的反应那个搅拌呢、添加流量啊，它瞬时流量每分钟都得保持一样。你比方说丙烯氢1单2单，然后催化剂、活化剂，咱就算你那个像那个你包搅和面似的，你能不能做出每个搅的每个面皮都一样？你很难做到。说是工艺控制来讲，从那面从前面，你像我们得实时的控制所有的物料的这个温度、流量、压力，甚至氧含量都得控制。
2: 工艺持续优化，智能管控落地，产品稳定性与品质实现全面跃升。从实验室研发到规模化量产，从技术摸索到产业腾飞，一路走来步履坚实。吉林化纤集团副总经理孙小军，
3: 我记得应该是在2006年就开始在实验室去研发，2008年开始把我们的一个氢能生产线改造，改造之后呢，又用了3年的时间，最后呢，我们研制出来石核碳纤维生产原丝的聚合装置，还有纺丝生产线的这个设计。这样的话，我们在2011年第一套5000吨的原丝生产线进行投产。之后呢，我们又开始研究碳丝，在2015年就我们第一条200吨的碳化示范线开始进行碳化工艺的研究，也将近10年的时间。之后呢，我们把碳纤维技术啊，现在掌握的越来越精通了，装备上也在不断的升级和改进，技术上呢也不断的提升。经过这几年的运行以后呢，整个碳纤维的产能在逐渐的放大。现在碳丝产量，我们最大的碳化线已经超过了4000吨，年产4000吨，这是一个突破。
5: 好好学习正在播出，从一树丝领跑全球，看吉林制造的硬核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2: 从2006年启动研发到2025年碳纤维产销量全球第一，整整20年时间，吉林化纤集团用宁可黑发变白发的韧劲儿，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打破了国外的长期垄断，让中国人有了自己的硬核材料。吉林化纤集团碳谷公司总经理陈海军。
6: 那时候不光是高兴，其实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就是哎，我们也能做这个高端的产品了，要通过我们自己的智慧和努力，能把一个以前没摸索的工艺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能给打通它，所以当时大家回想这事都能想起来，而且是引以为豪。
2: 不只实现技术突围、产能领先，吉林化纤集团更在经营模式上大胆突破。他们摒弃传统产销思路，凭借技术与商业模式协同创新，为碳纤维产业发展打开了全新局面。吉林化纤集团碳纤维复材销售中心副经理刘宁。
6: 说这个封面，实际这个材料我觉得都不是卖出去的，是应用出去的。从我们这个产品这个成本优化能力攻关，再加上我们一些营销模式的创新，就把这个场景打开了。我们自己去学习碳纤维风机做成的这个风机到底能发电量能提多少，安全系数能提多少，专业的这个理念我们自己来学，学完之后我们跟业主去讲有理有据，他们一听听明白了，所以我们就通过这种就是营销升级的模式植入业主的这种理念，改变他的思维。所以现在很多100米以上的这个项目业主招标全指定的是碳纤维主梁的这个风机。
2: 从被动推销到主动输出价值，改变行业认知，吉林化纤集团用实打实的性能数据、安全优势，扭转了整个行业的选材理念。终端业主彻底认可碳纤维的核心价值，让吉林化纤集团迅速抢占市场，牢牢掌握行业话语权。吉林化纤集团副总经理孙小军。
3: 碳纤维是依托和借鉴传统的氢能纤维技术经验，经过近年来的发展，也逐步构成了原丝、碳丝复材全产业链的发展布局。特别是2025年，碳纤维板块产销量从全国第一跃升到全球第一，总产能达到31万吨。在“十四五”期间，碳纤维更是实现了百倍的增长，从百吨级到万吨级，实现了很大的跨越。依托自主研发的湿法、干法双路线的技术优势。通过技术降成本、管理降成本、创新降成本，还有政策降成本，目前T700、T800的产品也实现了稳定运行，满足了碳纤维4大领域的需求。可以说，碳纤维是我们企业的第二增长曲线。接下来呢，围绕着域外产业协同配套的需求，就地精准布局配套产业，筑牢产业协同，支撑根基。
2: 吉林化纤集团的成功从来不是单打独斗的胜利，一根丝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生产本身，更在于它能串联起上下游，带动一大群企业一起发展，形成强大的产业集群。北京中纺海天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焦继伟：
7: 我们企业是2013年开始跟吉林化纤合作的，我们心里特别踏实，销量稳步增长。我们跟吉林化纤形成了稳定的合作关系，依托他们的技术标准和产业需求，我们也升级了生产工艺，提升了产品品质，实现了一起进步，一起提质。尤其是2025年，吉林化纤碳纤维总产能达到了31万吨，带动我们原材料企业扩大产能，提升技术，整个上游产业链变得更加稳固，更加高效。我们也跟着拿到了更多的订单，实现了互利共赢。可以说，吉林化纤越做越大，我们的生意就越来越好，比自己单打独斗强太多了。
2: 上游伙伴搭乘产业发展快车，收获满满，而处在应用端的下游企业同样依托优质碳纤维材料实现了新发展。上海电气风电集团东北分公司总经理邢恩新：
8: 我们是2022年开始选用的吉林化纤的这种碳纤维材料，相比于传统的玻璃纤维呢，碳纤维的重量会更轻，强度更高，而且它的安全稳定性会更强，能够完美的适配像大型风机啊、海上风机啊这种使用需求。而且现在吉林化纤的碳纤维产能充足，价格也比较稳定，有稳定的这种优质的原材料做支撑，我们整机的制造产业才能够进行持续的扩容。未来呢，我们也会和吉林化纤进行继续的合作共赢，携手实现共同发展。
2: 一家地方国企带动一个核心产业，一个产业集群支撑一方经济振兴。吉林化纤集团的发展之路不仅是企业自身创新升级的历程，更是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我国传统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缩影。它的发展模式有很多经验值得其他传统企业借鉴，对东北振兴、中国制造升级也有着深远的意义。吉林化纤集团副总经理孙小军：
9: 吉林化纤呢，60多年来始终坚持主业不动摇，一直做纤维，从人造棉开始做起，完之后做人造丝，又做经纶，现在做碳纤维。碳纤维呢，应该说也是我们从纤维基础上在逐渐的发展，从民用领域到工业领域，东北的经济在转型，所以我们的企业呢也跟着整个社会发展在逐渐的升级和转型。碳纤维的发展是我们在工业领域应用上能够得到快速的发展，另外在这种新材料的拓展上也使我们呢能够总是站在一个材料的一个前沿。吉林化纤呢现在4个品种，人造丝、竹纤维、经纶纤维、碳纤维都是全球第一的，下一步呢我们会把这个产业呢发展得更好，尤其是碳纤维这块，因为它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我们在提升品质的时候呢还要把产能逐渐做大，为地方经济呢做出更大的贡献。
2: 以创新破局，以产业链赋能，以实业守初心，吉林化纤集团用一根丝线串联起了民生需求与国家战略，书写了国企创新发展的时代答卷。它的每一步发展都在践行实业报国的初心，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东北振兴注入新的动能。谈到未来的发展规划，吉林化纤集团副总经理孙小军信心满满：
9: 15期间公司坚持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的相统一，秉承做先进材料的领先者、创世界一流、专精特新企业的使命愿景。接下来呢，公司坚持以材料一体化发展为核心，聚焦市场化、高端化、专业化的发展方向，持续推动产业升级。一方面呢是聚力攻关，加强基础理论应用研究，持续发挥湿法低成本优势、干法高性能优势，突破高端瓶颈。第二方面呢，要拓展应用场景，与中字号企业深度合作，推动复材在进入大飞机、动车组、大型轮船以及无人机等制件等领域的突破， 第三方面呢是继续将碳纤维的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起来，在副产业及制品端跃升，巩固规模优势，优化价值结构，稳步推进产业项目建设，让更多的创新主体持续发展壮大，从而适配新能源、航空航天、低空经济及轨道交通和汽车轻量化等领域的应用需求。
2: 一树丝千锤百炼，一颗心坚守如初。吉林化纤集团扎根东北，坚守实业，创新图强，以一根丝线为笔，书写着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时代篇章。愿这束吉林丝继续织就万家民生温度，挺起民族强国脊梁，为东北全面振兴、强国建设贡献源源不断的吉林力量。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会。

0: 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曲靖国、季冠霖，第二集。
1: 学帅初登宝岛，我等敬学帅。
2: 王大人，大战一触即发，这杯酒不妨当作我们出征酒，大家共同举杯。
3: 请慢，
1: 你小心，要做什么？
3: 杰帅呀、按台湾规矩，这领头之人需一箭穿杯，不知大人是否有所耳闻呐？
2: 听说过，百步之遥，需一箭射穿这牛眼大小的椰木杯。拿三支箭来，
1: 杰帅，一支箭射穿已十分不易，您要三支连射。
2: 拿箭来，
1: 这。杰帅大人，给您箭。
4: 三箭齐中啊！
1: 台湾防务就仰仗岳帅之威了。
2: 诸位将士，端起杯。台湾是我中华不可分割的领土，若有犯，必先知。
5: 爵帅大人，
1: 说，
5: 古巴得知爵帅顶风出海，命令一艘军舰尾随而来，以靠近海岛，在后山狂轰乱炸。
2: 梁大人，后山一带可有驻防？
1: 没有啊，那里全都是原住民。
2: 我等前去救援。
6: 士兵们，让台湾人尝尝法兰西舰队的厉害。

0: 转移，你们不是打洋人吗？
1: 不要硬拼，赶紧撤退。
2: 官爷啊，我们的头领被洋人杀死了，我们要去报仇。
1: 悲伤的，把孩子抱住。
0: 官爷，救了我儿子。
1: 快躲到山后去。
3: 驾，驾。
1: 元帅，这里危险，请一步后方指挥。梁大人。

0: 大敌当前，没有什么后方了。报复兄王，父亲，怎么办？
1: 大军船坚炮利，硬拼不行，叫他们上岸。依托山险地势，进下，滚，去！
2: 我正在。
0: 传令，留少数士兵守制高点，其他人退到后山掩蔽。
2: 是。
3: 司令，清军撤退了。
2: 他们怎么撤退了？
4: 都说刘铭传是淮军第一猛将，今日一战也不过如此。告诉士兵们，准备上岸，见到人就全部杀掉。
3: 喂，
4: 哎，等等，有年轻漂亮的姑娘，可以抓回来小姐。
0: 我大清国土，不侵犯。

0: 1894年，刘铭传一到台湾，便与法军展开激战，屡次击败敌军。为防法军卷土重来，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在梁敖等人陪同下日夜部署防御。
1: 军帅，你看海岛如此不防，可否？
2: 梁大人，我看基隆沿海虽设有4座炮台，但真正管用的新炮只有5门，不能对整个海域实行封锁。
1: 那卑职火速调拨兵力。
2: 哎，大战在即，兵力调动恐需10日。梁大人把大部分兵力部署在台南，法军若进攻基隆和护卫，台南的守军就鞭长莫及呀。
1: 哦，军帅本知法军一定会攻打基隆和护卫。
2: 基隆在台北东北侧，有粮港和煤矿，距离台北50余里，中间为丘陵所隔。护卫在台北西偏北，距离台北30余里，有淡水河相通，是台北府的门户。敌人攻打基隆，意在占据粮港煤矿；进攻护卫，则意在攻占台北府。倘若双管齐下，后果不堪设想。
1: 这不会那么巧吧？
2: 那古拔阴险狠毒，大意不得。
1: 岳帅如何打算？
2: 迅速调派台南兵力。
1: 梁大人，
2: 你带兵守护卫，让小儿刘胜云协助你。
1: 谢岳帅。
2: 其余人等，与我死守基隆，各部快速进入防备状态。
3: 是。
2: 胜云，你为何还不行动啊？
4: 父亲，我想要您在岛上新得的那匹宝马。
2: 你小子呀，就惦记我的好东西。行，就把白马给你。
4: 这匹好马呀，谢父亲。
2: 记住，只许胜利，不许败。
4: 是。这

0: 士兵。
1: 在。
0: 你的任务是攻占基隆。基隆是个良好的军港，又有煤矿，煤炭可以补给舰队的燃料，务必全力拿下。把船上的葡萄酒拿出来，预祝将士们登岛顺利。
1: 司令官阁下，这位来自法兰西的女士要采访您，
2: 请看这里。尊敬的孤法司令，听说刘铭传在上海与您有过交集。
0: 刘铭传佯装醉酒，像只老鼠一样逃跑了，这哪里是绅士所为？这次开战，我要给他迎头痛击，一举拿下台湾。李士兵，
1: 在，
0: 去甲板上准备开炮。
1: 好的，司令官阁下，您和这位女士在这儿喝着葡萄酒，等我的捷报。
3: 士兵们，调整炮口，瞄准。调整炮口，瞄准。
1: 上次我们大意了，这次我们先用大炮把他们的防御工事炸个稀烂。预备，开炮！刘铭传的防御工事被我们炸瘫了，士兵们，阿克里修！
4: 报告副司令，战壕里没有发现敌军。
1: 什么？
4: 这不可能，
1: 肯定被炸成肉末了，仔细搜查。

耻辱。

0: 你给法兰西军队带来两次，司令官阁下，刘铭传没有待在战壕里，白白浪费了我们的炮弹。
1: 这个刘铭传跟我们玩虚虚实实这一套，
0: 好，我们就将计就计。
1: 您这是什么意思？
0: 派小部分军队在基隆这里跟刘铭传周旋，调集重兵围攻护卫。
1: 围攻护卫？哼！
0: 护卫失守，基隆难保。刘铭传，你的重兵在台南，就是插上翅膀也来不及救援。
1: 好的，司令官阁下，我明白了。<笑>
0: 刘铭传。
2: 基隆就是你的葬身之地。那孤拔狡猾的像个狐狸，暗中调集重兵猛攻护卫，后果连天。驻守护卫的梁敖、刘胜云等人损失惨重。
3: 梁大人，梁大人，法国佬的大炮太厉害了，我们的人马死伤已过半，要不我们投降吧？
4: 你守信，投降卖国者斩！来人，
3: 少帅，梁大人，少帅，饶命啊！梁大人，我再也不能说了，我自己张嘴。
4: 大少帅，我一定严加惩戒，这次。 你且饶了他，好吧。梁大人，要派一些基隆球员，就算过来支援吧。看着阵势，球员的人根本冲不出去，冲去就会被炸。
3: 我有办法。 书信绑在马鞍上，让白马去送信求援，能行吗？行。就不仅那里，台湾岛就只有你了，这啊！镇守基隆的。
4: 强攻，他的目的就是拖住刘铭传，等护卫失守，再把兵力调集过来，两面夹击。刘铭传隐约感觉不妙啊！
5: 元帅，敌人又被我们打下去了。法军并没有派出主力进攻，看来他们故意在跟我们周旋。 拖延时间，急报！就是，
4: 白马突出，护卫告急，少帅请求支援。我明白了，孤拔这是要耗尽我们的兵力，好阴险呐！吕德恩，
6: 穆正队，
4: 通知基隆守军，除少部分断后外，其余各部撤出战斗。
6: 撤基隆，保护围。撤基隆，撤出基隆，美景炸毁，防止法军获取煤炭。
7: 基隆不能放弃啊，元帅！属下愿浴血拼杀，守住基隆。
4: 基隆失尚不是根本，而护围一旦失守，法军将长驱直入，直取台北，台北不保，基隆也将失去后路。来人！
6: 炸毁煤井，
7: 元帅，你不能放弃基隆，仕途者斩呐！
4: 刘铭传就是死，也要保住护围。护围有失，后果不堪设想。
6: 把基隆煤矿炸掉，法军就是占领，也只得了个无用的空城。
4: 元帅，担子啊！
6: 无一绝，朝廷怪罪下来，我自当之，炸！

0: 占领基隆，您有何感想？
1: 拿下基隆，早在我的预料之中。接下来，法军将势如破竹。
2: 司令官阁下。
1: 嗯，什么事情？
2: 在基隆城里没有遭遇大的抵抗。
1: 那刘铭传呢？
2: 刘铭传已经率兵驰援护卫去了。
1: 驰援护卫？刘铭传反应慢了，护卫我已经唾手可得，他去也是白去。
2: 还有，刘铭传临走时把美景全部炸毁了，矿井里还灌满了水。
3: 什么？你们仔细检查了没有？
2: 仔细看了，确实是空城一座。
3: 啊！叫林士兵务必赶在刘铭传到达之前拿下护卫，否则军法处置。
4: 孤拔司令，请您看我这边，给您再拍几张庆功照片。
3: 滚，滚开！
4: 哦，我的上帝，您的绅士风去哪里了？
5: 孤拔恼羞成怒，命令进攻护卫的法军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在刘铭传到达护卫之前取得胜利。于是护卫战场上的战况更加残酷。
6: 我的胳膊肿大了，来人，来人呐！
7: 能动他的没几个人了。朝廷真他妈没好东西，今天说议和还和不了，明天说开战也派不来人，眼睛都给我炸得睁不开，我拿什么打？
8: 能动弹的，搜集武器。法国人又要冲锋了。
7: 事到如今，只能战死了。弟兄们，行动起来！守住！
9: 我这儿还有两发炮弹，
10: 瞄准了，
9: 别进了，再放炮！是，
10: 有喘气的，都起来，
9: 跟他们拼了！
10: 给我颗炸弹，杨大爷。
11: 你要炸弹干什么？
7: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舍生取义。
8: 杨大人，再坚持一会儿，我父亲大军即刻可赶到。
12: 杨大人要坚持一会儿，他们又来了，他们疯了，他们杀红眼了。
13: 司令公啊，我拿的银子无不消受了。
4: 官爷，我叫莱雅，那个举长矛的是我丈夫在下。
8: 你们来帮我们？
4: 是，丈夫在海滩，你们救了我的孩子，我们要报恩。青藏族人都来了。
8: 太好了，我们一起战斗。
4: 在下带兄弟们抄小道，杀红毛。

0: 外围扩散，分散开去袭击敌人。
1: 都这样了，这些班人还敢去打？
2: 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去碰吗？
3: 李守信，闭嘴！让我也保不了你。
1: 大人息怒，刘明传是拿他们的性命做赌注啊！你看现在也不见他的影子，咱们快撤吧。
0: 帅怎么可能放弃基隆？梁大人，不能退呀、啊！我们这时候撤，突围就得失守，副帅的大军赶到也无济于事了。到时候孤把两面夹击，咱们势必全军覆没呀、啊！
1: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无名少爷，
0: 于守信。说到现在，就这一句话对口。诸位，进也是死，退也是死，你们选什么？站着死，还是跪着死？
4: 死！
0: 不怕死的，与我组建敢死队，顶住这一轮进攻。梁大人，您呢？
5: 少帅敢站出来，我梁某又岂是贪生怕死之辈？
0: 好，诸位，我刘胜云愿用这血肉之躯，誓与护卫公存亡。
4: 誓与护卫公存亡！
0: 杀！兄弟们，给我杀！
6: 消息，穿白袍的那个是刘明传的儿子刘胜云。
7: 好，调转炮口，瞄准那个穿白袍的家伙，开炮！

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二集，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新闻综合广播。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

0: 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微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心。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

0: 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

0: 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

0: 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生如意，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爵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气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妙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买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寸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

0: 8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身不一，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心不移，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生如意，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志不移，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寸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寸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7: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0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3: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4: 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

0: 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生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
8: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幸福的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爵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

0: 平原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微量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性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在雾里，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雾里，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以来了，一直以来都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以及参与的方式，也和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如果是收音机前的您或者是快手前的您呢，现在正因为某些事情啊，有或者说家里的事儿啊，或者是这个工作的事儿，或者是朋友之间的事儿，这个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一直给自己给您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挺长时间一直因为这个事儿磨楞来磨楞去的啊，就是一直过不去等等这种情况的话，都欢迎您这个打个热线啊，打个热线唠唠嗑啊，希望通过这样的这种交流、这种宣泄，能够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想法，最重要的想法啊。

是调频。那么在这个离城市比较远的地方，或者说您虽然在城市里，但您那个调频信号不好，收不清，那这样的话您就可以用中波738千赫来听啊，中波738千赫。这个在广大乡村呢、啊、收听是特别好的，而且这是全省覆盖的，不但能覆盖全省，而且呢能够覆盖邻省的一部分，比方说辽宁省的北部啊，像八面城啊、西峰啊、黑龙江的南部，有的时候这个五常啊等等，这些都能收到啊，内蒙的东部啊，这个呢都可以收到啊，就中波738千赫，记住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可以了。再有呢，就是如果是家里头已经没有收音机，就是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呢，我虽然有收音机，但我不在吉林省的范围之内，我这个在省外或者是在国外我听不着，但是我特别想听你们节目直播，怎么办？这个呢也可以啊，现在是可以实现的，就是您在网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呢是蜻蜓 FM， 您可以到蜻蜓 FM 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啊，在蜻蜓 FM 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或者说呢，您到这个，如果说您想听这个重播的话，想听重播的话也可以啊，比方说在学习强国上也能听着直播啊，学习强国这个里边专门有一个听广播，在听广播里头找这个中央台和地方台嘛，你找地方台，找吉林的新闻综合广播就可以了啊，能听到咱们直播。重播呢只有在蜻蜓上有，大家可以到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声是声音的声，长呢是长短的长，谈是谈话的谈，搜小声长谈能搜到四个专辑，其中有两个是实时更新的，一个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啊，这是其中的一个专辑，另一个专辑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呢都一直在上传，一直在上传，那么都是按照我们节目播出的日期来上传的，比方说，我们昨天播的节目今天就上传了，您就可以找就是2026年9月2号的节目是吧？那么如果说你想找2024年的节目也可以按日期找就能找到啊。这是收听，还有呢就是参与啊，我们节目参与呢已经给大伙儿刚刚介绍了，是三部热线，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因为有的朋友可能打电话打不进来，或者说呢我觉得我打电话的话我这个表述不清啊，我可能是接到直播间的可能性不大，那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啊，您要问的问题，您要发表的观点看法等等，这些都可以啊，您编辑一个300字左右的一个公众号信息发送到咱们的中小工作室上来啊，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现在呢正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啊，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正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欢迎大家呢就是随时打进热线，随时把您要说的话，就是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就如果说你已经关注了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的话，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你随时往公众号上发信息，就现在，因为现在不正在直播吗，随时发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能看到你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这是咱们的除了热线电话之外实时交流的另一个平台，就是咱们的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大家可以呢到咱们的快手上啊，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说您也是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啊，总之呢不管是啥事儿吧，只要是生活当中的您感觉到心理压力比较大，或者说呢您感到很迷茫不知道如何选择等等这种情况的话，都欢迎您现在就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那咱们的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呢，就为大家介绍完了。这个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啊。

这个热线电话呀，跟大家也介绍完了啊。那三姐现在还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还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还有哪些朋友的留言？我们看一眼啊。啊，这个刚刚发上来的，我看一下，这位朋友叫 Star Closing Night 啊。说这个钟晓老师情商不够怎么办？就比如一些事儿脑子呢？哎，这个你昨天发过了吧？

我再说一遍，我记得昨天回答你了，是我没回答吗？是我忘了吗？不至于吧？因为你这个我有印象，这今天，但是今天你是刚发上来的，说脑子能转过来，但是情绪还会困在里边，内耗特别严重，这种自己应该怎么调节调节啊？我跟你说的就是说的这个，你所谓的脑子能转过来，还是就是我昨天说了啊，但是我不知道你是没听着啊，还是我昨天忘说了？就是你实际上来讲还是没想明白，对吧？还是没想，你自认为自己想明白了，但是你所谓的想明白，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觉得是想明白了，你并没有能力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去考虑这个问题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再有一个呢，比方说你觉得委屈啊，你觉得委屈，那你挨欺负了觉得委屈很正常，这个不用调节，谁挨欺负了都觉得委屈啊。

好嘞啊，这个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那个咱们广播啊，广播的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正在为您开通啊。有些事儿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你像刚才这位朋友问这个问题啊，就这么一个短信就可以了啊，就这一个公众号信息也就可以了。但是呢，有的朋友可能涉及到，比方说是家庭生活这方面的，比方说情感生活这方面的，比如说人际关系这方面，这些往往是比较复杂的，很有可能你就是一句话两句话呀，你说不明白到底咋回事，你说不明白，很有可能是这种情况。那么其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打热线啊，咱们的三部热线，你现在就打进来，打进来之后呢，咱们唠唠嗑，说一说。因为我们做这个节目，我们中广工作室做这个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在这18年当中，我们接了几万个热线，啊，接了几万个热线之后呢，就是我们如果听着声音聊着天说着话，这个大致上来讲就是能够提供更贴合个人实际的或者说个性化的建议，这个是更好一些。因为可以随时的，比方说我觉得那个有一个问题特别重视，但你好像忽略了，你没说，那我随时就能问一句之后就可以做更进一步的判断，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打热线啊，就是打热线，打热线有这种交流。另外这种交流的过程其实能够让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呢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好了啊，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啊，咱们热线电话现在正在接着，还没有接进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啊，这位朋友留言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愿面对现实，没头没尾的电话啊，这条信息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张喜妹小朋友开学就二年级了，请钟晓大舅鼓励一下。好的啊，这是咱们一老听众啊，这小朋友也是咱们老听众是吧？好的，祝小朋友开学快乐啊。然后小朋友的父母们啊，爷爷奶奶也都开学快乐啊。神兽归笼，你要知道有很多人那这孩子

0: 那一开学多开心呐！终于是让老师归拢去了啊！老师归拢，他还听老师话是吧？这一假期，我的个天爷呀！河南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
1: 啊，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和就是我老公嘛，他是洛阳的，他在洛阳本。
0: 那咱们不说具体地上了啊，就说洛阳的没问题啊，
1: 就是、
0: 不说具体单位啥的啊。
1: 好的，就是我是想说他在洛阳的最西边工作，然后我呢在洛阳的一个区的最东边工作，比如说我要然后我们在。他就是我老公的工作附近买的房子，然后现在呢是我老公我婆婆还有我家的两个小朋友都在这边生活，然后我呢每天要从最西边跑到最东边上班，然后早出晚归，回来还要带孩子，就觉得特别的累。最关键的是现在小孩5岁了，马上就要6岁了。我老公工作每天晚上10点下班，早上呢大概是8点上班。他又没有办法辅导小孩，但是要小孩跟着我呢，让我天天跑呢我又特别累，然后跟着我去最东边呢我们还要租房，还有我婆婆也过去，对她也是又换了一个新的生活地方。
0: 那个孩子的学校离哪儿近？
1: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择校，
0: 就是你幼儿园，现在幼儿园是离
1: 在西边，幼儿园在西边，但是上小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就有点犹豫，让他在西边呢，还是让他跟着我去东边上学？
0: 他这个事儿吧，
1: 如果是去东边的话，如果是去东边的话有好处，就是那里的学校各方面的不说很好，但是反正我比较熟。
0: 你比较熟是比较熟，你们家老爷们天天10点下班，他到家几点了？然后
1: 他
0: 再开车来回搂，
1: 大概就对他就不来了。
0: 对呀，
1: 就两地分居了。
0: 对呀，那你犯不上啊。
1: 但是如果我天天跑吧，我又比较累，然后精力就真的也是很累很辛苦的。
0: 你上班大概得需要1个小时左右吧？
1: 对，
0: 是吧？然后下班1个小时左右啊。
1: 对，然后我的工作还是比较累的。
0: 比较累的啊。你这个情况吧，就是还是你们两口子商量商量，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毕竟说你是正常上下班，你那个爷们儿不正常啊，对不对？他下班10点钟下班，还是守家在地近一点好。然后两地生活吧，你在一个城市两地生活，就算说坐车1个小时，在一个城市两地生活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他不太建议两地生活，能在一起尽量在一起。我的建议是啥呢？就是说的你别把小学想的那么重要。啊，差不多就行，在本区域内找一个最好的学校也就可以了。就是你比方说你在你们那个西边那头找一个当地，在当地看，就是比方说区重点啊，能你们能择校吗？择到区重点就可以，没什么事儿啊，没有那么多非得要到市重点呢是怎么地的这种啊，小学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啊。
1: 如果我让小孩在西边上学的话，那如果我觉得有点累，我可能就在单位住就不回来了。
0: 那玩意儿一周好好讲一节课就行了。你1、2年级一直到3年级，他学不着啥，他一个建立概念的时候。
1: 就是我觉得小孩跟着他爸爸，我不太放心，我怕孩子奶奶还有孩子爸爸，就是孩子大了，他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好的。就需要妈妈看着，我怕我要是不经常，就如果这样的话，我不可能天天回来的，我可能一星期回来个2次3次，周六周天一直在家，就是周一到周五只回来2次或者3次，
0: 那就行了呗，你还想咋的？
1: 反正我
0: 告诉你，作为我来说，我不太建议你家老爷们天天10点多钟开着车回去，或者说一天天不回家，啊，这你听明白没有？

0: 这个你听懂了吧？我不是开玩笑啊，我不是开玩笑啊。
1: 嗯嗯。
0: 对，就是说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正经事儿。等你这属于啥呢？咱说句实在话啊，就是说如果在大城市住，说的上下班上班一个小时，下班一个小时，那人多了去了，那可不光你啊，那在上海上班，在苏州住的还有呢，何况你一个在城东到城西啊，对吧？
1: 妈妈压力还是很大的。嗯、
0: 我知道压力挺大，但是我告诉你，就是你说的这个事情。这个不是我跟你俩硬犟啊，是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按照你说这么做太折腾了，就你不折腾全家所有人都折腾。
1: 他可以一星期回来一次吗？星期六星期天再回东边吗？
0: 那到时候你心里又不平衡了，人家天天喊这头就我自己叽里咕噜照顾，然后你不回来你自己外边躲清静，哪那么容易啊，听着没有？
1: 那他要是在东边学校更好呢。
0: 你这个东西吧是这样，就是你们两口子商量一下，我第一个跟你说的就是两口子商量一下，但是你在问我的意见，你没有必要说服我，对吧？是不是没有必要说服我？你问我的意见我一听的话，就这个事儿，你因为你完了折腾那些人，所有人都折腾完了和折腾你自己，我不是说喝出去你，而是觉得就是这么整的话，你肯定是你不合适啊。这个明白了吗？所以说我建议你啊，我建议你就折腾点吧。你要说你回不去，那你就回不去。咱这么讲，你如果说我一周歇一天两天的，然后再回学校，你不要拿孩子当借口，没有必要。因为这个孩子，我跟你说，小学一二三年级，你一周能陪他玩学一天习足够了。一二年级压根没有作业，三年级那点作业，我讲话了，一学期作业一宿都能写完他。明白没有？
1: 嗯。
0: 所以说，但是你咱这么讲，就是。你这么来回这么，因为我听得出来你们俩的工作应该都比较稳定，没法说辞职就辞职，对吧？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你必须这舍一头。我不是说的觉得你家老爷们儿说的他工资高，我就让他让大伙都不是，而是我觉得一个老爷们儿常年不回家，或者说天天晚上回家要顾家的话，天天晚上10点多钟搂一个小时车再回家，不正常，容易出问题，知道吗？
1: 他不敢，他也不会。
0: 你可真是太拿自己当回事了，有啥不敢的？我天哪！而且张总讲出点意外呢。
1: 天天开车也有可能很不安全。
0: 你是正常上下班，你是正常点，听明白没有？对吧？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你问我了，你没有必要，你真的没有必要说服我，没有必要说服我。但是你问我了，我就告诉你，你那种想法对整个家庭来说是不利的。除了对你有例外之外，对孩子、对老太太、对你丈夫都不利，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啊，好了，
1: 我会好好考虑。
0: 你好好考虑一下，好好考虑一下啊。
1: 嗯嗯
0: 嗯，好了啊。
1: 嗯，好。
0: 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咱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儿。他俩应该都是这种工作非常稳定的，辞职不现实。然后呢，一个城东，一个城西，上班呢一个小时左右。就是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我就跟你俩讲，他这个东西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他们家老爷们天天晚上得10点钟才能下班，你就行行，因为我天天10点钟下班，我知道咋回事。10点钟下班，你要说，咱们这么讲，一垮远，这一转身到了无所谓，知道吧？无所谓。如果是得开一个小时的车，那你要本身来说上一天班累够呛，你再开一个小时车到家，那你和那啥可不一样。然后老爷们要天天不回家，那更完蛋。那成天干仗，那老娘们成天，你看他现在写的挺好的，我能照顾孩子，我能照顾那个的。那这一旦一两个月、三四个月之后，然后孩子不听话，他再达不到他想要的效果，那成天奔奔老爷们儿。老爷们要不回来的话，咱别说老爷们在外边找不着别老娘们儿。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他这么做的话，绝对是对自己整个家都不利。所以说我不能让他说服我啊。

0: 江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我是2012年就开始听您的节目，老师。
0: 啊，谢谢啊，非常感谢啊。怎么了？这是遇到什么事了？
1: 哎呀，就是我儿子他是04年出生的。
0: 嗯。
1: 02年出生，他是。
0: 24了啊。
1: 24了，他是以前是。读的是大专是升了本科，
0: 嗯，
1: 升了本科就今年上半年就毕业了，
0: 哦，
1: 毕业了呢，他就4月份就出来了，在学校就出来了，5月10号就在学校就出来了，就在我们在外面打工这个地方住啊，
0: 嗯，
1: 一直住呢，他就不愿去找事做，跟他说、
0: 哦、
1: 跟他说找事，问他有什么打算来，问他有什么想法来，他一直都不跟我们说
0: 啊，不搭腔、
1: 就是、
0: 不搭腔是吧啊、嗯、
1: 对，问到他这次他就不跟我们说话了，
0: 嗯，
1: 我们就为那个是很烦的，很烦的。
0: 那咋整呢？你说你们也咱这么讲，咱家也没有能力说给他安排到哪块去上班去或者怎么样的，是不是、
1: 啊、
0: 给介绍个工作啥的，
1: 是啊，
0: 还是得靠他自己、
1: 啊、
0: 还是得靠他自己出去，他那些同学啥的都找没找工作，都怎么样啊，有没有个好朋友啥的，
1: 他从那个大学在那个读的是专升本那里，那个本科那里都没听到他说有那有什么同学啊，他都没跟我们说过啊。
0: 嗯，他那个本科毕业证您见到过没有？
1: 就是没有，为了那个毕业证也天天吵死人。
0: 就是这个本科的毕业证你压根没见到过吗？
1: 没有。
0: 那他是不是没念这个本科，或者说念了本科压根没毕业呀？
1: 念了啊，我7月底他来了我们这里全部毕业了，7月底我打电话那个班导。
0: 嗯，
1: 打电话班导我问他在学校怎样，他说他在学校表现很好
0: 啊，表现很好，
1: 对，
0: 那毕业证为啥没拿回来呢？
1: 我就问班导，我说他的毕业证怎么没到啊，他说放假了，他不在学校，他说他也查不到，他说
0: 不可能啊，
1: 他说他没在学校，他说他查不到，他说他有没有叫同学帮他寄，他这样，他没有叫同学帮他寄给他，他这样跟我们说那个班导。
0: 不能啊，毕业的时候得照那个什么，得授予什么那个学位啊，还有那个得授学位证啥的，还得那个照相的，戴那帽子啥的呀、啊，都没有吗？
1: 没看到过啊。
0: 哎呦喂，那这个班导，我问一下，这个班导。是你上学校见着过这个班导，还是说他跟你说的这个人就是班导，然后把他电话给你了？
1: 我们不是上学校，我们就是好像说请假呀，好像说他要离开学校要做什么啊，就是都是叫我发信息给那个班导的。
0: 啊、嗯，然后需要家里头给汇钱呢，或者怎么样呢？还是需要家里配合的？然后都是那个班导都跟你说过啥没有啊？要求过你啥呀？
1: 没有啊，就是说离开学校的时候啊，要我们家长要什么，要监督啊，怎么样？他这样打过电话跟我们说过啊。
0: 啊。
1: 他钱他都没有说要过啊。
0: 就是到现在为止，这个孩子，因为咱们这么讲嘛，现在是那个已经是9月份了，正常来讲呢，他6月份就能拿到毕业证，是吧？
1: 是。
0: 最晚7月初就有毕业证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咱们家长毕业证没看着。
1: 对，
0: 就是他专科毕业证你见着过没有？
1: 专科的见到过。
0: 大专毕业证拿回来给你看过是吧？
1: 对，我看过。
0: 啊、本科毕业证没给你看过。
1: 对。
0: 啊，那也就是说呢，现在这个孩子，我个人怀疑，啊，他这个本科没念下来。
1: 哦。
0: 嗯，你去查一查。啊，所以说他自己找工作，他自己心里虚啊。
1: 哦，还有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打听一下，如果还在学校的话，我就叫他亲自去一趟学校，也不要多少钱是吧？自己去拿，我跟他说过啊。
0: 嗯，然后呢？
1: 他就不说啊，他就不说上了。昨天
0: 一说这个事儿就没动静了，是吧？
1: 对。
0: 所以你说，你看你给我打个电话，我个人觉得，因为。毕业证这个事儿，一般的来讲，就是在离校之前就都给发下来了。 拿毕业证呢，还他得照毕业照呢。
1: 是啊，我说我看他专科毕业，
0: 对吧？
1: 毕业照啊，
0: 得有毕业照啊，他这个什么都没有。
1: 对，
0: 我现在怀疑他是补了两年，是不是？本科就是补了一年，补了两年。
1: 说就说两年。
0: 念了两年书是吧？就是专科毕业之后又念两年得的本科是吧？
1: 对对对。
0: 我怀疑这两年呐，这个他可能是有这个，没考下来的东西啊，或者说怎么样的，啊，我担心这是这么个情况啊。就是他的学校你一次都没去过是吧？
1: 没有去过。
0: 是吧？
1: 对，
0: 那这个学校他说的这个学校有你是知道是你们当地的是吗？
1: 对，是我们当地的，有那个学校
0: 啊，有那个学校，然后哪个专业啥的你也都知道是吧？
1: 知道知道
0: 啊。那你这个事儿啊，就是你也别追得太狠了
1: 啊，
0: 别追太狠了。我真的是从内心当中担心是怎么回事，为啥他不出去找工作去？他没有毕业证，实习的是。
1: 他昨天上午，我老婆还跟他说，叫他自己去学校拿。
0: 嗯，
1: 他就说现在网上查得到他的毕业证。他说，他就也没有说去，也没有说不去，他说网上有，他就这样答应我们。
0: 啊，网上有，那在网上查一下看一眼呗。
1: 他不，是叫他给我们看哈。
0: 对呀、啊，查出来咱看一眼，咱打印出来，对吧？
1: 对对，
0: 能打印出来，
1: 想起来了，
0: 打印出来，咱看一眼，是不是？那我儿子大本科毕业了，我得出去吹吹牛去，我这连毕业证都没有，对吧？所以我担心是啥呢？我担心是，就是证没发给他，是因为他欠学校点啥东西，比方说学分不够啊，比方说抓补考抓太多了，需要年底再考把试啊，等等，这些东西没法跟你们说，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啊。咱家孩子是个老实孩子，不是一个那个阳奉阴违的，成天那个就是撒谎撂屁那种孩子，是吧？
1: 那不会，他是真也是很老实的。
0: 嗯，很老实，但是我担心他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啊，这是一种担心，而且我觉得我这个担心很有理由，很有理由啊。就是你想一想这个事儿啊。
1: 有没有这种情况呢，老师？
0: 嗯。
1: 会不会有抑郁呢？那一类的东西，叫他我们就他
0: 这个不是，我跟你说啊，
1: 有什么啊？
0: 就是有抑郁症，哪怕他有精神病，咱别说抑郁症，就算有精神病，他毕业证发了，不至于不给你看，你说对不对？
1: 对对，
0: 然后人家学校留你个毕业证干啥？留学校，学校还给他保管，还得花钱，还得专门有个人管你那玩意儿，整丢了学校还得负责任。人学校图一个六饼啊，管你那玩意儿，所以说他一定是差点事儿啊。但是具体是差他学习的事儿啊，还是他在学校前着过啥货，那个人家给他记过了，还是该人家钱了，还是咋回事？这咱不知道。
1: 哦，是啊。就叫他把毕业证打印出来哦。
0: 对你，他那有一个叫，我不知道现在他最新的毕业证上不上，那叫学信网，他那有个学信网，上去一查就都能查着啊。但是这个吧，我怕我说完之后吧，你也不明白，然后怎么地的，我的想法就是，最好还是能打印出来，能看明白的啊。
1: 好，
0: 而且他这个学校，如果是他有网上能查着证，但是学校毕业证不给他，那他一定是他欠点啥事儿啊。所以说你也先别逼他整那个工作的事儿了，你先把毕业证的事儿先整明白吧，好不好？
1: 好。
0: 你看那个铁杆小米都说，专升本呢有可能没有学位，但是他肯定有毕业证。毕业证学信网上能查着，到学信网上查啊。
1: 学信网就是我们也不懂。
0: 对，我就所以说我担心你不懂的事，但是就是就我说这听明白了吧？你但是你得看，你不能说他拿出一个看，因为啥？我告诉你
1: 啊，
0: 那玩意儿拿出来之后啊，现在电脑都特别发达，就是他给别人的当下来换上一个他自己照片再打印一下，你也看不出来。所以说你得在网上看着，你得在电脑上看啊，确实是这个。听明白了啊！
1: 听明白了啊！
0: 哎，
1: 太感谢了啊！
0: 哎，不客气啊！好了啊，再见。就是我再说一下，不要再催孩子找工作啊！
1: 好，
0: 你现在就琢磨你们爷俩就琢磨这个是毕业证咋能拿到手啊？这个是很重要个事啊！
1: 我现在他衣服没有，我叫他去买衣服，他也不买。
0: 对，所以说我担心他就是学校有点啥事儿，他有点遗留问题到现在没解决啊，整不好是这么回事啊。
1: 我们还能不能打电话给那个班导了？
0: 你再问问他呗，你再问他，就说帮着解决一下呗，啊？
1: 好。
0: 哎，好嘞啊，哎。
1: 好，谢谢啊，感谢老师。
0: 好嘞，再见啊，不客气，
1: 再见。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这个小米说：“哎呀，事已至此，不要太催了，孩子心里藏着挺大个秘密呢，压力已经足够大了，对呗？”他家孩子不知道是咋回事，我怀疑是是不是那啥呀？是不是那个，比方说跑卡没跑到，或者是早操没出全，所以说人家扣他一学期毕业证。这种情况都有啊，就是别说他现在管得更严。我们那个年代，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们班就有个大哥，毕业了啥所有的学科都是及格的，都是挺好的，各方面都不错。但是啥呢，这个大哥吧懒，老懒了，天天早上不起来，然后呢人缘不好，没人替他跑卡，所以他那个就是早操，就是就像说早操出勤率不够，就是比方说这一学期你应该跑卡，应该是跑比方说是180天啊，就是180天你应该跑120天卡，但是他可能就有30多天卡，就投了30多天卡，所以说人家学校要求他毕业之后，再把那90多天的卡给我投满了，然后才能给他毕业证。这大哥毕业了之后都上班了，因为我们那时候找工作不像现在这么费劲，那时候还有一步还包分配呢。这大哥都上班了，天天早上起来上学校送卡去啊，整整送了一学期卡，学校才把毕业证给他。说实话，那时候那个学校那些老教授啊，那些老教授也真是有原则呀，真是太有原则了，要搞现在也不至于。

说呢，他家这个孩子吧，未必是个坏孩子，但是有可能是个懒孩子啊，或者是笨孩子，都有可能。但是出了问题，应该是他的毕业证就学校给扣下来，用啥扣的不知道。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说，老师你好，女儿呢去年大学毕业，已经参加工作了，跟对象谈了6年了，是高中同学，对象呢现在读研二呢，彼此都没见过对方家长啊，现在我们家长不知道该怎么弄了，是要求女儿带男孩来见我们呢，还是让女儿提出要见男方家长啊？谢谢。你姑娘自己说了算，人男的大学没念完呢，他们俩乐意咋整咋整，你可别管那个事儿了。这大学刚毕业才20多岁，招那急干啥？好像咱家姑娘嫁不出去似的。他俩自己啥时候憋不住了，说的，哎呀妈呀，我想要结婚了，想要那啥，完那时候再勒他，要不现在别勒他，勒他他晒脸，你不知道吗？

好的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小哥你好啊，今天我是95年的忠实听众啊，很荣幸今天刷到直播了。本周六即将参加中级会计职称考试啊，盼望得到您的祝福，希望顺利通关，成功拿证啊。好的，祝你本周六考试一切顺利啊，祝你考试一切顺利，祝你成功通关啊。

0: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我有一个女儿，今年16岁。
0: 嗯，
1: 然后她。

0: 平时吧，就是他上初三的时候，我发现他抽烟了。然后，学校里有很多抽烟的，他就跟那帮小孩躲在厕所里抽烟，被我发现了。然后我回家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就是哄也哄了，就是好说好上也说了，他答应我不抽了。然后今年这不刚上高中吗？到高中又抽烟了。被学校逮着了。我现在就特别迷茫，不知道该怎么。
1: 你们两口子抽烟吗？
0: 他对我对象抽烟，他爸抽。
1: 他爸抽是吧？这个。
0: 然后平时，平时孩子在家还算是挺听话的，就比如说帮家里干点活啊，我支持干啥呀，都还行。
1: 学习怎么样？
0: 学习就只能算中等，然后，就是有时候吧，就是上来脾气啥的，就比如发生啥事儿了，有点脾气啥的，就是脾气挺大的，就是最近这阶段。
1: 那倒正常，16，这个青春期很正常啊。但是这个孩子这个事儿的话，得叫他知道你别嚣张啊，这玩意儿你再说也太缺乏智商了，你个抽个烟叫学校给发现了。
0: 哦，是啊，你说，
1: 对呀，那
0: 哎呀。
1: 你说这个跟你俩抽烟的有几个脑瓜够用的？没有一个脑瓜够用的嘛，对吧？这个事儿吧，你就是肯定是他抽烟肯定是不对的。对吧？人家校规校纪里头就是上大学都不让抽烟，你何况你高中呢，对不对？但是现在你这个事儿，你就说成天看着，你也做不到，对吧？所以说我的观点就是，既然孩子这样了，就是那家长这头能不能有时间，就是早上送晚上接？
0: 现在就是这种，
1: 对，然后让
0: 早上送
1: 他。
0: 晚上接。
1: 对，然后呢，假期的时候少给一些自由时间，过这段能好点。抽烟这个事儿呢，就告诉他聪明点儿，这玩意儿抽烟是不对的，你这打呀骂，因为啥？你就是一听你这力度也不是一个很够的人，除了磨叽啊，别的也不行。我估计你也就是磨叽磨叽，磨叽磨叽没啥大用，没啥大用。这个东西吧，他就是这小孩儿吧，他可能就是不知道这事儿是不对的，他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有一些孩子原来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说的。这是惯的吧，没有善恶观念或者怎么的，因为有一些孩子就会，他真的就认为抽烟只不过就是管小孩儿，大人根本就不管。说这种事儿，那反正我以后也得抽，我现在就抽，就这种人，而且有的呢嘚瑟，觉得抽烟挺酷，觉得抽烟挺酷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你把他是上升到说这孩子就是一个坏孩子或怎么的也没有必要，也没有必要。但是呢，这肯定是个笨孩子。对，这个可以说肯定是个笨孩子，因为真正厉害的校长不知道，你的家长也不知道，
0: 我
1: 所以
0: 现
1: 说，
0: 在把他的手机呀、什么平板啊都没收了，然后就是想控制他的钱的来源，就是平时正常花给他，我就不想让他有多余的钱啥的去买烟，
1: 那
0: 我
1: 没
0: 不知道这
1: 用。
0: 么做对不对。
1: 没用，就是，但是你控制可以，但是那玩意儿同学之间是互相赠送的，尤其现在有一些孩子压根儿不差那点钱，我天天供你，一天5盒都能供起。你不知道小孩现在有钱到什么程度，不像早些年的时候，像我们那时候还净抽，那我们班我就我们班那些抽烟的，净抽的贼便宜贼便宜，大黑烟大黑杆子烟的，抽那玩意儿干啥去？呛都呛死了，但是有瘾，对吧？但是现在孩子可不像那时候，现在孩子说自己有个几万块钱的有的是，他差你那盒烟钱吗？对吗？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他这孩子吧，咋也得怕个人，不怕你也得让他怕他爸，是不是？就玩斗智斗勇呗。然后呢，就是孩子一听这孩子这是个操心孩子了，不像人家那个省心孩子，咱没捞着，是不是？那操心孩子那就得操了呗。那就是早上送，晚上接，然后呢，平时课外班给他安排满点，然后就这么地吧，也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咱这么讲吧，关注他的朋友伙伴是吧？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学会的，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记的，很有可能都记不了啊，他记不了，这都没准的事儿。所以说那个，我觉得一方面是家长这头把心态放平，不要指望着一次打就能打回来。第二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很重要，严密关注他的伙伴儿。你有那小，也有那小孩就知道抽烟这事，尤其一个女生抽烟多磕碜呢。到社会上之后，谁看见哪好女的抽烟呢？就有的就这么说。其实好女的也有抽烟的，对吧？但是小姑那小孩可能会。

0: 为你看看，那是是那他谁谁谁抽烟，谁谁谁抽烟，那你看他那是好人吗？他出那事咋地的？就可能有的就这样的，然后有的呢会认为，你看人家哪个明星抽烟啊，怎么怎么地的，那多酷啊！所以说小孩他这方面他认识，他分水岭很大。那所以说他如果说身边要是都是不抽烟的，他肯定他就不抽烟；他都是抽烟的，肯定他就抽烟，对吧？就跟我不知道，因为你年龄也小啊，就像我们那个年龄，我们这个年龄，我们小时候都在农村，那个村子里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屯子大姑娘要抽烟，要有大姑娘抽烟，就所有大姑娘都抽烟；那个屯子大姑娘要不抽烟，所有大姑娘都老娘们抽烟，大姑娘都不抽烟，就是伙伴儿，你知道吗？这个村子里女孩之间，她就互相之间就撺着，她给她烟，她给点，就后来大姑娘就都学会了。等于那个村子呢，大姑娘之间互相，您都觉得抽烟磕碜，就都不抽。等结婚之后陪老婆婆抽，那有可能，就这么回事，就是伙伴教育非常重要啊。反正你这头吧，你也别抱怨，也别那啥，就摊上了，那你咋整？你就得上心呗，对不对？啊，然后让他爸厉害点吧，你这肯定不行了，你这肯定不行，听出来你这除了墨迹啊，哎呀，你这力度也不够。完了，有的时候说句实话，我不是笑话你啊，据我观察。你要真说起来，你说不过你姑娘，
1: 说不，
0: 然后还能叫你姑娘给你气哭了，你就这选手啥也不是，是不是？我没说错你吧，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还得叫他爸厉害点，让他多多少少聚个人，然后你这头呢，别上火，也别那啥，你就记住哥这句话，就说摊上了就是个操心的姑娘，那咱就得操心啊。过这段可能上大学就好了呢，是不是啊？好了啊。
1: 好，谢谢陈强老师。
0: 那行了，再见啊，好嘞，哎。

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晚上好。最近呢，和朋友一起研究手机某短视频平台赚钱的事儿，在网上呢有专业老师教学，就是教学怎么玩，说是每天能挣个30-40块钱，但是呢得让先交600块钱学费，然后再教学。我想问问小哥，你觉得这事儿准确吗？靠不靠谱？教肯定能教你，能不能挣着30-40块钱，没人管你啊。反正人家挣你600块钱肯定是准的了，其他的都是扯的啊。”再说一个做短视频这个破玩意儿，你还是还找老师学啥玩意儿啊？那玩意儿你自己下个剪辑软件就剪呗。虽然我不会，但是我们这几个孩子都是自己学的，没有一个是找老师还拜师啥的。你问问那个，问问那个，上网上再查查。而且有很多免费的剪辑软件啊。那谁，你米姐接这活了？你米姐说了拿2800。你米姐最低学费2800，2800保证手把手教学教会她啊，2800啊。完了有截胡，那我不解释了，那就是找小米2800学啊。啊，太逗了，这个吧，就是咱们这说实话，你看我们现在做视频，小米、木轩还有南希，还有咱们很多听众，哪有一个是上网上花钱削那玩意儿啊？你那得多呗！网上你就这个站啊，那个手啊，那个音，上面你一查都有，如何用这个软件，如何用那个软件，如何用那个 AI， 啥都有，你还用花钱学那玩意儿去你？小米说：“我还能推流呢，推流才是硬道理，对呗？”对，小米说了还能推流啊，还能推流啊，这个你就学吧啊，你学去吧，2800能学成多东西了。那个再跟大家说一下，这小米那块肯定能学的非常多了，就是就不只是剪辑的事儿啊，不只是短视频的事儿，哪类的短视频应该怎么剪，有什么风格啥的他都会啊。就是那玩意儿你就是。就是。

手机的剪辑软件就那几个，然后咱们现在全国的 AI 软件也就那几个，你就挨个学呗，完了试呗，试完之后做出几个像牛啥玩意儿那样的，完了你就使劲推流呗。你只要肯花钱，没有上不去的阅读量。对，你小米姐不但能教你怎么挣钱，还能教你怎么花钱。

好了，这位朋友说：“这个小生你好，请你给我出个主意。我现在在看孙子，一天24小时都是我看，儿媳妇还是不满意。但是呢，她就是不吱声。我想不给看了，还觉得不好，看着还累啊。就回复一下，你不想活累挺了吗？她也不满意，她哪儿不满意？就是不吱声呗。她不吱声，她可能跟谁？她跟她自己妈，她也不吱声。这个事儿吧，你既然都看了，你别拥护这事儿就走，你跟你自己儿子商量商量啊。”你不有儿子在呢吗？跟你儿子商量商量，问明白咋回事。你要说你自己累挺了，你就说我自己一天24小时才看，我看不过来，我需要休息就得了，不用管他满意不满意。这玩意儿你不是那么回事，你自己赶这块说人家没个好脸儿，咋咋地的了？那有的人天生有好脸，有的人天生他就没有好脸，他跟他祖宗他都那样。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别说自己感觉越洗越憋气。我知道你看24小时看还肯定是累挺，肯定是累挺啊，肯定是累挺。但是呢，还是和你自己儿子好好商量商量吧，啊，商量完了之后再说啊。然后小米说的，大家等一等啊，我们的 AI 短剧《一个夜班主持人的故事》马上就上线了，我也正在期待着呢。一个夜班主持人的故事。妈累死了，吓死了。好了，今天的小人堂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 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呢继续给大家把这个辅酶 Q 十的这个事儿啊说清说好说结束。什么情况呢？这个辅酶 Q 十这个活动啊咱们结束了啊，在中心里面已经结束了。昨天呢是这个最后一天，中心里面这边辅酶 Q 十所有的这个订购统计都已经完成了。但是呢咱们在广播当中啊这个拖了个堂啊，咋回事呢？就是咱们这个广播里面呢听众朋友这个数量啊比较多啊，这是比较多的。再有呢就是订的这些人呢，有的人甚至打了2次甚至3次电话，你看有的人打过来电话了，说这个工作人员呢帮个忙，帮我订上6个月的啊，然后呢这又过了2天又来了个电话，他说不行我得订1年的，结果第3次呢又开始了。所以啊

推荐一下，我认为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呢，健康这个东西啊，你只有提示，你不能要求，听明白这个意思了吗？就说，哎呀，说老张啊，你那个平时说心脏不舒服啊，说我最近吃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感觉挺好啊，你看看你那边有没有合适的，你可以让他自己去找。为什么呢？这个我说的啊是心里话，不惹麻烦。为什么呢？因为啊，你用了好了，哎，你呢是出于好心，出于本意给做了个宣传，但是呢，别人不一定领你的情啊，是不是？那万一人家吃完了之后呢，这个可能说他要2个月见到效果，结果呢过了半个月没效果了，他再埋怨你，他再不吃了，那到最后啊，这个麻烦事儿都在你身上。你看孟非说的这个话实在不实在啊？对不对？所以说呀，如果你给什么人吃呢？我建议你啊，你如果是给你老伴儿吃，给你孩子吃，这可以啊。你这样的话呢，你给出钱也好，或者让他出钱也好，这是自己家的直系的人，没问题。但是你说什么邻居、同学的这个，我建议啊，就不要推荐了，明白了吧？你知道就可以了，这不是说咱们遮着瞒着，而是什么呢？而是真的有这种情况啊，真的有这种情况，这个事儿不是个例。就像我们以前在中心里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有的老人家回去了就说在中心里面可好了啊，住的也好，工作人员也好，服务态度也好，这个病啊回来了之后啊，这个治的状态更好啊，吃了什么什么药，那有邻居就说那也帮我搞点吧，那你说邻居熟头熟面的这么熟，是不是到最后也帮忙多拿了一点？结果那邻居吃完了之后啊，就说没有你说那么好，那有没有效？有效了。但是邻居听那个意思就是吃了这个药就能治好啊，结果呢，他就感觉说我糊弄他了，怎么怎么样的啊？这不是说我糊弄，就感觉这个患者呀，我们出院那患者糊弄他了，怎么怎么样的？你看老一身埋怨。所以说呀，我这个人呢比较实在，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这种罗烂、这种麻烦，尽量不往身上沾。那你看，因为很多年的亲戚或者邻居关系都不错，因为这点小事啊闹得不愉快，得不偿失。那咱们呢，就管好自己，管好自己的家人就可以了，是不是？那如果真是那个样的啊，就说人家也通情达理啊，那你帮个忙，帮个忙。那不是那种的，你也知道，有的人小肚鸡肠的，钻牛角尖的啊，说话这个不中听的，你说你帮他干啥呀？没意义呀，对不对？每个人管好自己，每个人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那咱们这个抚慰措施啊，大家也知道，这个东西不得了，为什么呢？有时候咱们家这个抚慰措施啊，跟你外面用到的所有的抚慰措施都不一样，咱们这个是液体的，咱们这个是口服液。我不说了吗？现在全国能把抚慰措施这个东西做成液体的不超过5家啊，那么把吸收率能达到95%以上的仅此一家，就是咱们自己的这个。大家也知道啊，我给大家说了，我说抚慰措施这个东西啊，它呢要求比较特殊，必须是吸收率越高，水溶性越强，效果来得才越好。它对解决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全身血管的硬化、斑块、堵塞，那效果是没得说的。所以说，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啊，它是技术在前面。那咱们现在能用到的这个抚慰措施不得了啊，大家知道吗？首先呢，它出身就不一般，这是中国航空集团啊，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啊这样的背景为单位，大家就可以想象，这是代表咱们中国最高科技水平嘛，这是第一。第二个，它又是这个。主要解决太空的啊，搭载着神舟飞船上天的，那从神舟飞船7号啊，一直到这个15号，一直到这个空间站，咱们这个抚慰措施的菌株啊，这个原料啊，一直是进入太空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那么进入太空培育之后啊，那它的这个作用和结果就比普通的抚慰措施好好几倍。我不说了吗？我们最早以前用到的呢，是普通的这种固态的抚慰措施。那到最后呢，升级到了这个软胶囊的抚慰措施，又升级到现在最顶尖的了，就是这个液体的。实际上，这个液体的抚慰措施啊，也出来好一久了，但是呢，这个批号一直没拿下来。现在呢，2026年3月份这个批号下来，也就是说，现在咱们能用到的这个抚慰措施是最新、最先进的技术，顶尖了，没有比它再顶尖了。这个说第一，没有说第二的，100%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啊。我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去说，你想想，神舟生物啊，代表国家科技水平最高顶点的啊，华润集团呢，世界500强的企业呀、啊，你这样的单位强强联手做出来的东西，那就不用说了，排名都得排到第一位啊，质量上更是没得说。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

能拿到了之后啊，你就听好了，你就每天一支，你就好好喝就可以了。除非说极特殊情况下的啊，前一两个月你喝上个两支，要不然你就每天一支。这个东西用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啊。那今天呢，也赶上个特殊的时候，咱们这个拖拉了一下，但是拖拉了一下啊，是好事。什么好事呢？中心里面昨天就结束了，但是咱们这个呢，今天才结束。也就是说，今天呢，是最后的一个阶段。正常来讲，昨天就应该结束了。昨天如果把那个所有的报名的这个数量报上去，就结束了。结果呢，昨天报上去的这个量啊，就一直没统计清。有的人呢，临时在打电话，还要调整，那这一下子就报不上去一个准确的最终数字。所以啊，这个今天一天呢，人家是企业，那你想想，华润双鹤呀，这了不得的企业呀，人家给这个我们最后一天干什么呢？就是把这个数字啊统计好啊，然后报上去。所以说今天呢是报数据的日子。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好事了，什么好事呢？就是说今天报数据，截止到今天晚上报数据，报上去，哎，那今天报上去就算。所以说呀，实际上咱们这个普惠购时在中心里面是昨天活动结束了最后一天，那对咱们节目里面来说是今天最后一天。但是呢，今天最后一天，我得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提个醒，什么意思？大家听清楚了啊，就是今天你打电话过来，你是要六个月的，还是要十二个月的，还是要这个二十四个月的啊？这个你一次性说清，你千万千万不要这边打过来电话了，刚说完啊，我要十二个月的，结果呢，过上两个小时又打电话说我想了想要二十四个月的。然后再过一会儿不行，我想想我得要四十八个月的，把我家的孩子调出来，那不可以了啊。咱们呢减少工作量，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咱们要准确数字，要不然这个数字啊变来变去，变来变去，时间再长点不好了。那怎么了？又改来改去，咱们报不上去了。报不上去了，说实话影响不了一天两天，可是呢，咱们干活啊，干工作呀、啊、咱们就讲究什么？讲究一干净利索碎。咱们呢不能说人家说的事儿咱们不同意，那万一啊，人家因为这个事儿了不高兴了，那以后咱们再有什么事求到人家那块去了，人家就说了，你们这帮人呢干活拖拖拉拉，算了，不跟你们搞了，对咱们来讲得不偿失啊，是不是？所以啊，今天如果说有没有定的这些听众朋友，你继续打电话的，大家听好了啊，今天我给大家嘱咐一下，你说多少就是多少，咱们说完了就不改了，到时候呢也抓紧时间，今天报完了之后啊，那么最后一批邮寄出去，到了咱们听众朋友的手里就结束了啊。这个普惠购时的这个事儿，后面咱们短期之内就不讲了，因为咱们后面呢还有很多内容要给大家聊呢。你想想啊，你说咱们都认识几个月的时间了，孟非老师呢这个人什么脾气什么性格大家都清楚得很，所以说呀、啊、我这个给大家讲了很多类的疾病的治疗方式，大家呢也愿意听我来讲，很多人都表示啊，说我就愿意听孟非老师讲，哎，我听孟非老师讲完了的，我学到了东西，我知道了这个病应该怎么治。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他讲的这些东西啊，我能听得懂。你看，我就感觉这个话说完了之后啊，比给我送个锦旗我听了都开心了。为什么啊？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吗？就是说，现在是听众朋友认可我啊，我是个小大夫，我不是那种七八十岁的老中医，我在这个医学里面啊也算是个成熟，但是呢我在这个所有的医生当中来讲我也是个小学生，学无止境啊，是不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可是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信任我啊，支持我，愿意跟着我走，那我必须拿出来我自己百分之百的热情啊，拿出来我自己真实的本事啊，拿出来我身上这些能够帮助解决大家病痛的这些东西啊，我认为只有这样啊才算是真正的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解决病痛，这才是一个医生应该有的这么一份医德，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所以这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无论说你是前两天啊是打过了的，还是没打过的，还是说你这个错过了没错过的啊，这个咱们先姑且不论。那普惠购时这个东西啊，确实是对心脏来说就可以称呼为心脏的保护神，那这么好的一个东西错过了是实在可惜。所以说今天呢，本应该昨天结束的事儿，今天呢难得啊，咱们还有最后一次这么样的一个机会，那咱们呢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无论说是病多病少的，还是说这个前两天没有听到我的节目的，咱们就把握今天

最后这么一天，大家听清楚了，最后这么一天，最后这么一次，你打过来电话告诉我们工作人员你的用量啊，是6个月、12个月还是24个月，我们工作人员统计好，统一给你发放。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拿到了早用哎早好，大家呢就抓住这个真正的最后一天的机会啊。因为这个东西啊，以后啊我能够预见得到，我也能够感觉得到，这个产品一出来，那基本上以后啊，如果说在国内市场啊，就以辅酶透石为论啊，包括这个什么硬胶囊的软胶囊的，还有这种口服液的这一类的辅酶透石啊，无论是哪一种剂型的，那咱们现在能够用到的这种绝对是最紧俏的，因为这里面呢还有大量的一个出口，所以说在国内的量呢一定是不会特别的多，那能吃到啊那都不得了了。那大家再想想这次啊，那大家是拿6个月、12个月、24个月，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啊，所以说呢错过这次，那后面可就真没有了。尤其是能够达到吸收率95%的，以后想都不要想，这个是一个科学前沿，这是一个技术指标，同时呢这也是目前来说啊所有的辅酶透石里面能够达到的吸收率的最顶尖天花板，这天花板呢就没有比它再高的了。如果说能够达到100%，我估计啊再过5、6年、7、8年不一定能够达得到。那你看看咱们能够用到这样好的、这样顶尖的、这样技术的，那我就跟你说啊，绝对是最幸运的一件事。那大家明白吗？健康啊是有方法的。你看就以我们中心为论啊，你说来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难道他们以前没吃过药吗？难道他们以前没看过病吗？或者说难道他们以前没住过医院吗？哎，都去过。这些人呢可以这样去讲啊，这么多年以来基本上一直就在跟这个病痛做斗争，这么多年以来啊基本上一直就在这个各个地方的医院里面转来转去。因为什么？首先第一点，经济条件好，第二点呢对自己的健康啊比较重视，第三一点啊就是希望能够找到好的方法，从而现在他对这个健康的追求没有放弃，这是三点核心原因。绝对是在治病的这么多年里面经得多见得广，结果到最后在我们中心里面得到了很好的救治，竖起了大拇指。原因何在啊？就是因为在我们中心里面治疗和他们在外面的这些医院里面治疗啊它不一样。我以前给大家讲过，我说咱们在中国呀，如果说你找最顶尖级的医院那多了，那其中啊老百姓最耳熟能详的像什么协和医院呢啊三零六医院呢，那还有一个就是四川的这个华西医院呢啊同济医院呢等等等等。我跟大家讲这么多医院呢都是非常非常的有名气，名气大大家知道预示着什么吗？人就特别的多呀，全国各地的人呢、啊、都往那个地方跑啊，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啊那医院里面是人满为患。所以这样的医院到了里面去了之后，大家知道吗？一床难求，一号难求。你到那里面去了说我想解决个什么慢性病，不现实的事。为啥？慢性病你到那儿去了之后啊，那基本上是不会给你安排住院的，没床位也没空也没那个时间。到那里去的基本上大家要记住一个事儿，都是急症。所以后来慢慢慢慢的就传出来一个口号，就是什么？就是华西医院呢啊协和医院呢这些医院里面是什么？是救命不治病。当然了这个说的话呀比较现实，啥意思？就是救命这个事儿，你到这两个大医院里面去，这两个大医院呢它排名很靠前的。一般来说在亚洲，我可不是说中国啊，亚洲整个亚洲地区，协和医院和这个华西医院这两个医院永远是排名最顶尖的，就是不是协和第一就是华西第一，反正就这两个医院第一啊，经常的都是他们两个排名第一。然后呢就传出来了说救病，说救命不治病。这就是因为什么？来这医院里面的人呢太多太多了，各种疑难杂症急症，别的医院里面束手无策的病，治不好的病啊，不知道该怎么治的病，你放心，你送到这个华西或者送到协和，大家听好了，把命保住这个事儿那容易啊，把命保住容易。但是我告诉你，如果说啊咱们现在有一个患者是这个脑梗也好或者说是心梗也好，结果呢在别的医院里面溶栓了，然后呢这个有后遗症了，
啊，你看这手脚不听使唤，或者站不起来，哎，这种情况的，你说转院去华西，我告诉你，你转不进去，为什么？你这个阶段就直接在华西里面就进入了康复期了，在华西医院里面，可能说你做个支架啊，2天就让你出院了，不是说他不要你了啊，没地方放你，真的没地方放你，你就说脑梗的，或者说那种做了那个骨骼粉碎了大手术的这种，我告诉你，只要能把你从床上抬下来，华西就告诉你。你这个出院吧，为啥没地方放啊？后边比你还严重的已经在排队了，你想想是不是要救命要紧呢？所以说这两个医院里面不是说不研究慢性病，大家听好了，而是被逼无奈啊，而是这是整个中国最顶尖的两个医疗机构了。那么怎么办？他们只能是救这个，那剩下的就把这些患者呀、慢性病的这些呀就分流了。尤其是现在收音机前很多这个听众朋友有个切身的感受。就这个慢性病啊，折磨人呐，折磨人最重要的一点在哪儿呢？就是你现在，你这个是脑梗的后遗症。那大夫在眼睛里面看，你知道大夫正常情况下在医院里面的大夫看完了之后，他是真实这个大夫的真实想法。你去了之后，你说你的诉求，你说大夫啊，你说我这脑梗了2次了，现在呢，手脚打颤，站不直，走不稳。然后经常性的头晕，晚上睡不着觉，头发大把大把的掉，然后呢，这个小便也不好，大便也不好。你知道医院里面的医生啊，就现在你随便在省级医院里面，你找个三甲医院，你说完这些，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我是个叛徒，我跟你说一下，这个医院里的医生听完了你这么多汇报，然后呢，把各种检测报告放到那儿了之后，他脑子里面实际上就一个想法，这不没死吗？当然，这句话说的伤人啊，但是这个是事实，就是医生脑子里面想的，这不没死吗？为什么？因为你此时此刻你没有危险，你不会说马上就会死掉，不会，你现在已经进入了个慢性病的过程，而且呢，所有的医生都知道的一个事儿，包括所有的患者都知道的一个事儿，只是所有的患者都不承认，所有的医生又不能挂到嘴边上，什么事儿？大家听好了，就是你如果现在已经是梗了的，你别想把这个病治好。我们的患者呀、啊，永远都在追求20年前、30年前那样啊，行走自如啊，再也不梗了呀，啊，这个大便都恢复正常，你知道吗？医生和患者他们要的结果不是一回事儿，患者要的是彻底健康，医生给的是你不出危险，这不是说所有的医生黑心与否，没有那个事儿，医生永远想的是救死扶伤，你看救死救命扶伤，就把这些人的病啊给他控制住，解决好，但是呢，事与愿违啊。哪个病能够彻底解决？现在咱们这个慢性病，全世界都是公论的，就是慢性病是治不好的。你不只是我这么说，不是说孟非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唱反调，大家有没有听过？我在节目当中我一直跟大家说的一个事儿，我说得了慢性病是治不好的。你见哪个人啊？我告诉你了，说那个吃了什么什么药啊，高血压彻底康复了，哪有啊？我告诉你，如果是严重的高血压，你吃了这些药，你到最后会在能够控制得住。血压能够平稳下来，或者说你这个降压药吃的少，这是能办到的。但是哪个医生他敢站出来说说来，你吃我这个药，吃完了这个药啊，我这个吃完了多长时间一个阶段，血压这个药就不用吃了，可能吗？我跟大家说，现在先进的技术多了，也达不到这样啊。现在咱们知道吗？国内有个做手术的，就是什么呢？那叫 DBA 还是 DPA 呀、啊？这么个手术啊，我了解过，但是有点忘了，就是什么呢？在肾上做个手术，因为我们人这个肾上有个交感神经的交汇点，在那个地方做个手术之后，啊，这个说血压能够相对平稳，但是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啊，有很多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这个手术，这是第一。第二个，做完这个手术也不见得就能血压100%平稳，只是说你吃的药少了，你突然之间急性血压特别高的现象减轻了，就这个情况。那么现在还有一个东西叫高血压的一个埋针，就埋管。在这个手臂上面埋那么一个东西，缓释给药。那你看看这个东西现在呢，全世界都在做这方面的实验啊，还有这个埋了之后能够降血脂的，还有埋了之后能降血糖的，这都是为了一个长期的连续给药的一个实验。现在呢，有一些国家这个东西已经提上课题了，甚至慢慢出成品了。可是我告诉你，即使做了这个，它也是在给药，只是改成了你不用自己吃啊，它也不是不给药啊。对不对？而且这个东西也随着你的情绪波动、运动和体力支撑和休息，它都有直接的关系，影响你血压高和低啊。所以说你不要去看那个，包括现在。

0: 还有那个什么高血脂的疫苗、高血压的疫苗都有，都有。现在甚至有一些这个医院里面都有了，可是你发现没有，这个东西没有大量普及啊？什么原因？就是这类的方向没有做，技术没有完全成熟啊。那可能未来几十年、一百年之后，这个东西确实能够出现。还有一种真正能够根治的办法，我告诉你，这个就跟科幻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人换了，怎么换？把一个人的意识换到另一个躯体上，你这个方式能够让一个人彻底的改变身体上、躯体上所有的疾病。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都违背伦理啊，因为现在克隆的技术就能做呀，就是说把这个人克隆出来，能不能？能，能克隆出绵羊、青蛙就能克隆出人，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儿。但是它违背伦理，为什么？因为你人克隆了之后，你意识怎么过去啊？比如说把脑袋移过去，或者把大脑移过去。那我告诉大家，整个大脑移植这块，中国是世界领先的。哈尔滨医院里面有个医生，就是做世界顶尖的，他都把猴子的脑袋移植到另外一个猴子上面去了。但是呢，能移植脑袋，神经移植不过去啊，胳膊腿动不了啊。后来有实验说，他跟一个加拿大的医生一起联合做的实验，结果到最后不了了之了。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的技术功课，它不是随随便便咱们嘴上一说的事儿。明白这个意思了吧？那么最难的是脑袋，整个脑袋移过去，那脑袋里的血管移不移？脑袋里的血管移过去，你把这个70多岁的脑袋移过去，那万一脑血管病了呢？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脑袋移，大脑移植，大脑移植这是更是个神经的一个终端呢。你想想，所以说现在这个事情啊，咱们就是用想法想出来的，不代表现实。那么只能咱们归于现实。现实是什么？现实就是我们身体的躯体已经70多岁、80多岁、90岁了。现实就是我们现在的身体已经老化了，现实就是我们的血管已经硬化了，脏器的功能已经下降了，现实就是你就是哪怕现在这个东西是正常的，它这东西也越来越旧，越来越病态，就跟那鞋一样，你知道吗？那一双皮鞋看着挺好，你放到5年不穿你再试试，看着挺好，结果你一上脚一走路，鞋底都碎了。什么情况？变旧了。人体也是如此啊，它有个自然遭损、自然老化、自然变坏这个过程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记住一个事儿，我们治疗上面就有一赶什么，就是我们第一拿这个药进来身体之后，它要平稳你这个病情；第二个，它还要跑赢你自然的衰老；第三个，还要跑赢你这个病程的加重。你算算，你这个对年轻人有用的药，对老人家你要降30%，啥意思？就降低到30%了。那有的药年轻人吃了之后一两天就管用，到老人家真是不行。为什么？就是老人家用这个药要跑赢三大关：第一关抑制病情，第二关延缓衰老，第三关这个病的发展，就是衰老也会导致病情的加重，还跑赢这三点，所以说你的药性就降低到30%了。你就算算吧，那怎么能治好啊？所以你记住了，只要你是年纪大的老人家，你吃了这个药有反应、有作用，你感觉到减轻了，这就已经是不得了的好药了。那咱们这个辅酶透食不就是能达到这样吗？你只要喝下去它，心脏就会变舒服；你只要喝下去它，脑子就会变清亮；你只要喝下去它，梗塞的风险大大降低。我们中心里这么多年的王牌啊，说的是什么？到我们中心想死死不了，靠的是什么？不就是这种顶尖的当年75%到80%吸收率的固态的这种软胶囊的辅酶透食吗？那现在有了更先进的，达到了95%的吸收率的，那我们这口号喊的就更响了。所以说记住了，说一千道一万，保命最重要。那咱们在家里面一般还没有保命神器，什么东西好啊？所以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说你把辅酶透食啊，准备好，一直喝，口袋里装上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咱们先把命保，对不对？保住这个了之后，咱们再一点点的感受着药性。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离着健康越来越近，这才是真正的追求健康的一个好的诉求。所以说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支持我不白支持，我把我毕生的所学、毕生的所得，我都交给你们，咱们真正的建立起来一个很好的互信关系，让我们以后真正能够奔着100岁实现，咱们真正达到健康百岁不是梦，说对不对？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今天呢，是咱们这个辅酶透食的活动的最后一天啊，按理说昨天就应该结束了。结果呢，这不是为了最后的统计啊，咱们今天最后一天。如果说是您呢前两天没有听过，或者说呢前两天因为某些事情耽误了的啊，那今天呢咱们抓紧最后一天的时间，错过了今天后面就没有了啊。

问了一下，企业里面也说了，说第一就是这个价格，第二个呢，企业里面后面呢还是依然按照订单给我们中心供应，广播里面的这些啊，估计拿就拿不到了。那咱们今天呢，就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啊，咱们现在呢是6个月、12个月、24个月。那如果说啊，咱们这个身体当中的血管的问题，我就给大家说清楚啊，只要是血管的问题，你就用就可以了。那为什么呢？咱们今天把这个事儿啊，从头到尾的再给大家做个总结。首先第一个，如果说我们这个人呢，只要一上了年纪，就没有一个心脏好的。所以呢，你看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我认为只要是年纪过了45岁到50岁啊，这个阶段，咱们这个保护心脏辅酶扣时这个东西啊，是一定要用。那么在选择辅酶扣时的这个东西呢，我们也要擦亮眼睛。首先第一个呀，这个东西它鱼龙混杂啊，那外面呢，无论是超市啊药店里面呢都有，甚至在超市里面都有这个辅酶扣时的营养品。那大家要记住一个事儿啊，营养品它不治病。我再跟大家说一遍，营养品它不治病。就给大家说一个最基础的啊，你看咱们有些人说这个搞点这个茯苓吧，啊，这个茯苓啊健脾开胃，好了，那我们就知道了这茯苓健脾开胃啊，也知道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可是呢，买茯苓的时候呢，大家就不知道该怎么买了。有的人呢，义无反顾直接奔了药房了啊，说我买点这个茯苓，我要健脾开胃，搞点这个茯苓葛根呢，然后啊加到这个汤里面去，哎，我告诉大家这效果就好。那有些人就不说，那超市里面也有啊，也有茯苓啊，我到超市里面去买啊。那我告诉你，你买那个茯苓，超市里面那个药性极低啊，药性极低。当然茯苓这个东西啊，它属于药食同源的，这个是没问题的啊。可是呢，你听好了，药食同源不代表这个就能代替药。那你看同样啊，就以一个东西为例啊，咱们就以这个山楂，那超市里面的山楂和医院里面的山楂它完全是两回事。那我再跟大家说，枸杞超市里也能买得到，药店里面也能买得到，药店里的枸杞和超市里的枸杞也完全是两回事。大家一定要正面的去理解了解这个东西。就以这个菊花为例，你在超市里面买的这个菊花和在药店里面买的这菊花也不一样。所以说呀，这个东西的批文和批号是非常非常的关键。那咱们现在呢，在国内啊，它大概有4类的批文。首先第一个是食品的批文，它下面写的是什么 QS， 这个是食品的一个标志啊。国家已经有明确的规定，食品不允许说它有任何的药用功能。那你看这个东西可不是个人乱说的啊，这是国家说的，食品不允许说有功能啊，它就是本身呢就是食品的就没有功能，你知道吗？食品呢就是没有功能的。所以在这里面啊，我这里面给大家打破一个误区，有人说说多吃点绿豆啊，说这个清热降火呀，那我告诉你，你得吃多少绿豆啊？啊，你喝一杯绿豆、2杯绿豆汤，它管用吗？它不管用的，就是这个东西常年吃、一直吃才带点那个功效。那要不然，那你看就以吃小豆为例，药店里面也卖吃小豆啊，超市里面吃小豆，它不一样啊，听明白了吧？不一样，就跟山药一样。那山药这个东西，这个铁棍山药，人家就是药啊，你买那菜山药，它就是菜，它根本就不一样。那就包括芹菜，为什么说那个水芹菜还有药芹呢？药芹那个东西它就有非常强的降压作用，普通的芹菜它就是利水的，让你尿多一点，几乎不降压，明白了吧？所以辅酶扣时也是如此，你要是买辅酶扣时千万不要买食品的。那有的超市里面什么那个钙啊，什么那个氨糖啊，包括超市里面卖那个什么那个益生元，你看好了，那个都是食品啊， QS 食品，食品是不允许有任何功能的解释的啊，这是国家保护消费者的。那么第二类的就不一样了，第二类的叫什么？大家听清楚了，第二类的叫特医食品，特是特殊的特，医是医学的医，特医食品是在医院里面的营养科有的，特医食品是不允许出现在超市里面的，超市里面是不允许卖特医食品的。大家听明白了吗？特医食品是特殊医学用途功能性食品，我再说一遍，特殊医学功能性食品，比如说蛋白粉啊，有的蛋白粉它就属于特殊医学功能的啊，那有的普通的蛋白粉它就是营养品，你吃再多的营养品你就是补充营养啊，就完事了。

个意思大家理解了吧？哎，普通的是第二类的，第二类的叫特殊医学营养用品，叫特异食品。那第三类的就不一样了，第三类的是蓝帽。蓝帽是什么？蓝帽又叫保健食品，又叫功能性的东西。那么说到这个蓝帽啊，它是咱们整个全世界来说中国唯一的一个。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蓝帽这个东西国家是批准功能的啊。一般的蓝帽批准功能是几十个，一般来说什么降血脂啊、辅助降血压呀、辅助降糖啊、提高免疫力啊、辅助抗肿瘤啊，它是有功能的。那么这个它就可以宣传相对应的功能，而且呢只要是带功能的，那么在这一块上无论是从质量还是从作用上来讲就非常非常好了。那么普明酮食呢啊也是如此啊。那包括第四类的就是 OTC 或者是药物了啊，就药品了。药品就不用说了，就治疗功能说明书都全的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就把这个事儿给大家捋一捋，说清楚，让大家少走弯路不上当啊。那么就以这个普明酮食为论，现在呢它就属于一个特殊的东西。首先第一个，医院里面药店里面有药用的这个普明酮食，但是呢无论是它的纯度还是它的浓度还是它的吸收率就来得慢一点了。这一点跟什么有关呢？跟现在的医学呀快速发展有直接的关系。什么意思呢？如果说现在啊，打个比方来讲，突然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病情，在这种情况下快速的咱们呢申请批号啊，快速的上市，那也要经过临床，经要论证，经过各种的检验啊，经过几期几期，所以说它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的仓促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呢是给他开绿色通道啊，开绿灯，就是为了快速面世才出现的。所以这类的东西啊是几乎很少很少见得到。那么再有呢就是药类的东西了，就是普通用药。如果说一般的普通用药啊，它要经过临床啊，它要经过各种研究，它要经过数据的对比，它要经过动物和人体的双重实验，那要需要时间呢？需要多长时间？大家听好了，这个类的东西大概需要8年的时间。那你明白8年是什么概念吗？现在来说啊，8年呢它就淘汰了好几代了。那有些药物是一直不用变的，但是有些药它是一直变的。就以青霉素类的为论，大家发现没有，青霉素到现在又是什么阿莫西林，又是青霉素，又是托高，那已经经过几代了，可是这个它还在往上涨。那么这类的呢它一直在往上研究，一直在往上研究，功能啊作用就越来越强，它有足够的时间来论的。可是呢还有一类的东西，以普明酮食为论，这类的它等不起。知道什么叫等不起吗？就是说只要医学一先进了，它瞬间啊就能给它提高好几倍的功能。所以在这一块上面，你这个好几倍的功能你要不面试，可能过2年，大家听清楚了，又新一代的东西就出来了。现在这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现在是科技大爆发的时代。那出现这个情况就怎么了呢？就是我们现在打个比方来讲，研究出来这个普明酮食了，好了，那么现在呢技术也先进了啊，各种什么东西也成熟了，好了，进入这个药物审批的年限了啊，多长时间？8年。结果8年咱们要熬过这个时间呢，各种临床啊，各种实验呢，各种数据对比啊，结果呢还没到第8年呢，到了第3年有比这个更新一代的出来了。大家听明白这个事儿，比这个更新一代出来了。这个时候无论是它的荣誉、科技背景还是附加值都出来了，怎么办呢？当时人家就快申请了什么，人家没有去申请药，为什么不申请药？要等8年之后。这个时候呢更先进的这个就用了什么呢？就用了1年的时间就把这个蓝帽这个事儿给申请下来了啊。蓝帽这个申请下来之后呢就可以直接面试了啊。这一面试坏了，怎么呢？它就变成当前市面上最先进的了。你这个时候它一下子占有市场了，也给患者解决问题了。结果呢6年过后，比这个在市面上卖了6年还要品质低的，你看第一代呀，才刚刚出现在市面上，那我问大家还有市场份额吗？已经没有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可能甚至第3代、第4代的都出来了，那你告诉我这个东西是不是晚了7、8年了？那怎么办？那抢占了市场先机没有啊？它就浪费了。这一浪费，它出来了一个批文了，那也没用了。为什么？市场没有了，大家不认可呀。那你告诉我这浪费了吗？所以说呀，现在呀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出现了一个什么有意思的事呢？就是新型的各种制剂啊，如果说能批成特殊的，它就奔着两个方向走了。哪个？第一个特异食品，第二个就是蓝帽。那么这个特异啊也慢一点，也得1年多，蓝帽呢快一点，也是1年多。所以现在啊企业为了赶进度，这是第一。第二个也为了它这个技术更新换代早点见到效益。

早点投放到市场，早点呢啊，这个进入进一步的研发阶段。所以说现在啊，很多东西就是蓝帽这个东西也是很厉害了。那咱们这个普密透石啊，我告诉大家走的就是这个路线。所以说现在是2026年的最新的批文，3月份的，而且代表着国内乃至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水平。所以这个东西啊，就基本上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包括企业里面也说，3到5年之内没有任何一个超越，甚至包括这个东西啊，它也没有再比它先进的在报批。而且呢，现在不只是在报的这个蓝帽啊，很多企业还双手准备。什么双手准备呢？就是他报两个号，第一个呢他报蓝帽，第二个他报药，哎，两个同时来。你这样的话，这个蓝帽的也在市场上早点出现了，药这个批文啊，它后面呢它慢慢再给它继续做临床，继续做补充，等到时间够了还再出来。所以说很多企业都这么干。那大家记住了，咱们现在这个能够让大家拿到这个普密透石，就是目前最先进的啊。所以说这一点上，大家就把心放到肚子里，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什么样的人用到这个普密透石，今天咱们也做一个大总结。那么首先第一个，普密透石的功能非常多。首先第一个，它最有效的就是修复心肌细胞，第二个就是疏通心脏的血管啊，第三个疏通脑部的血管，第四个恢复脑部的供血，第五个解决颈动脉动脉的斑块，第六个能够对下肢的静脉曲张血管的堵塞有一定很好的解释作用，第七个解决心脏整个功能的下降，第八个它能够解决病毒性心肌炎、病毒性肝炎、肝损伤等等等等，甚至对这个肿瘤过后啊，放化疗期间的这个身上的难受恶心啊，都有一定的恢复功能，包括这个皮肤啊这类的有一些情况呢，普密透石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咱们现在大家公认的就是普密透石是对心脏非常非常好，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告诉大家，这是个小误区，就是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啊，我得说95%以上的普密透石，它就能够单独的对心脏起个作用。大家记明白一个事儿，就是普密透石研究的越深，功能越强，纯度越高，吸收率越大，它的覆盖面就越广，就能够解决，又解决心肌，又解决血管，又解决血管的通透，又解决心梗，又解决脑梗，又解决颈动脉斑块。它的吸收率越低，它覆盖的面积越小，它可能就只能解决一个事儿。也就是说，解决心脏，我早就跟大家说过，心脏是有两大块的问题，第一个是心肌细胞的老化，心脏越跳越弱，第二个就是心脏血管的堵塞。普通的普密透石它只是能够解决心肌细胞功能的下降，但是呢它对血管是无能为力的，它对整个身上的血管是无能为力的，对心脏的血管也是无能为力的，来的作用是微乎其微。而现在咱们经过航空科技、太空育种啊，经过神舟飞船这么连续上天，达到目前来讲最先进的口服液式的普密透石，液态的吸收率能达到95%以上的这个普密透石，我告诉大家，它就能够对我刚刚说的所有的情况都能够起到作用。那这个一下子它的路子就宽了，一下子针对的病情就多了。所以在这里啊，我给大家再说一遍啊，什么样的人我建议你把这个普密透石用上。首先第一个，你这个颈动脉啊，下肢血管，无论是动脉还是静脉，四肢的这个脉管炎的、静脉曲张的、血管有血栓的、有堵塞的这一类的情况的，我告诉你，你听孟非的，你一定一定把这个普密透石啊好好的用上。因为这个东西用完了之后啊，它能够对这个血管啊有非常强的修复作用。大家听好了，人与血管是同受的，人身上的这些绝大多数的病都是跟血管有关。你看我们的血管的堵塞、血管的曲张、血管的闭锁、血管的梗，是不是都是跟血管有关？每个人生的病虽然有大同小异，但是呢你记住了，70-80%的病都是跟血管有直接的关系啊，都是跟血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现在普密透石这个东西，它无论是动脉还是静脉，它都是能解决，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啊。那么再有第二个，也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心和脑。大家听好了，我给大家也早都说过，我说现在的人呢最麻烦的两个病，一个是心脏，一个是大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脑血管啊会让人致残率高，心脏呢是让人死亡率高。可是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这两个地方它的功能退化和病变的概率是急速提高的，急速提高。这个不是说我不想得就不得，我说年纪大了不得血管病，那不是咱想的事儿，是机器它就是为老化，就跟什么一样，就跟那个汽车上那个油管一样。那你看看那个油管，年头多了，时间长了，那铁的都坏了啊，到最后漏了，换新的。那有的油管是铝的，有的油管是

铜的，但是不论你是铝的是铜的，那金属啊用了几十年之后都没有人碰，那你看那油管在那个机车发动机边上没人碰，到最后那油管也会坏啊，是不是？那油管坏了不就漏油了吗？破裂了油不就跑了吗？金属在这个油浸了来回走啊，几十年下来也会出问题，那何况我们人身上的血管是什么？是肉的，那肉的这个耐磨性跟金属差远了嘛。那再有一个，汽车也好，发动机啊，包括柴油车也好，它有一个东西叫油泵，这个油泵啊它是泵油的，那你看这个油泵啊，这个金属类的东西啊，它里面有橡胶的，也比人的肌肉耐磨呀。那几十年十几年下来之后，油泵也不好使了，供油量低了，一旦供油量一低了，这车着火呼噜呼噜呼噜就哗啦啦啦响，发动机就不稳了，你看这跟油路有直接的关系啊，是不是？那这发动机啊跟人就是对应的，那我们人身上这个油泵是谁呀、啊、大家听好了，我们身上的这个油泵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心脏是不是给全身各地供油的？我们心脏啊要把血液挖住，咕咚给它挤出去啊，咕是挤出去，咚它是回来，你看这一动一静，一动一静，一收缩一舒张，一收缩一舒张，所以说心脏啊它不只是往全身供血，它连带这个血的压力就一起出来了，那么血压血压你看看跟这个心脏搏血产生的压力就有直接的关系，它是压力的源头啊，压力的源头是心脏，压力的末端是血管，所以说你琢磨琢磨，这个高血压它属于什么病？高血压它绝对属于血管病啊，它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啊，它是全身性的问题，对吧？心脏跳的不好了，连续跳啊，你这个正常要跳完了再跳第二下的时候都抓拍了，都提前跳了，这个时候你的低压就高了啊。那如果说你的血管阻力过大了啊，这个时候高压就高了，还有呢回流不好低压也就高了，所以你发现没有，血压的高低跟心脏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么心脏不好了，你的压力就下不来，你必须得把心脏调好，心脏调好了，一个是跟血管的弹性，第二个就跟心脏细胞的功能，那你看辅酶构石对这个是不是就对症了，对不对？所以说你用好的辅酶构石把它解决了，让咱们的血液供应的顺畅，让这个心跳跳的平稳，让这个压力逐步的舒缓，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奔着健康嘛，是不是？那这是说心血管疾病用辅酶构石，大家就听我的，没错你就好好用。那第二个就是这个脑血管啊，那我们这个脑血管啊可能大家都没见过里面是什么样，但是我们在书上图谱上包括这个标本里面啊我们见的太多了，密密麻麻的比蜘蛛网还蜘蛛网啊，你就比想象不到的蜘蛛网还要密集，太多了，里面有无数的神经元和血管。那我就告诉大家，大家知道呗，就是把我们人身上那个血管啊大大小小掺下来能绕地球两圈半，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身上的血管多多，那其中又因脑子里面的血管和神经网是最密集的，所以我们讲究六阳魁首啊就在这里，脑血管一旦出一丁点的问题你身上都有感觉啊，一丁点的问题你都有感觉，头晕呢、啊、头沉呢、啊、失眠呢、啊、那我告诉你用上这个辅酶构石，你只要是头晕的、睡不好觉的、记忆力下降的啊、中风后遗症的，大家听好了啊，这个症状你只要用上那几个月明显的减轻，再用几个月这个症状轻的那种就有消失的，那你告诉我这是什么结果呀、啊？这不就是作用吗？这不就是好的东西得到最终的一个验证吗？这是用什么？用辅酶构石能做到的，不是你吃到普通的。那如果我们中心里面也用外面大街上那种随便一抓一把的普通的辅酶构石，会得到我们这些患者这么高度的认可吗？会让这些患者高高兴兴的出院吗？不会的。什么原因？就是中心里面用到了两个，一是技术，第二个就是好药啊，这两个合到一起才让我们这些患者满满意意的回到家。所以啊大家听好了，选择一个东西你不要看它便宜不便宜，你要看这个东西有没有背景，你要看这个东西有没有科研实力，第三个你要看看这个东西到底纯度够不够，吃完了有没有效。我们中心里这么多年让患者满意的一个中心核心思想就是，我们不用有名的，我们只用最好的，我们只用最合适的，我们只用让消费者满意的，我们只用让患者用完了之后安心的，我们才能够心里踏实，我们当医生的才能够对得起这些人。所以说呀、啊、今天我这个总结呀、啊、也就总结到这儿了，今天是真正的最后一天，过了今天咱们明天把这辅酶构石的事儿放一边了啊，咱们呢该吃的就吃，该收的就收，该等着到货的就到货，你就每天一直的来，除非刚刚前两天我说过的很严重的，你就按照那个两支的吃，但是呢剩下正常的你就按照每天一直来吃就可以了。那么在这里啊做个最后的总结。

0: 也只能说啊，第一个咱们这个普密克石每天是喝一支，第二个咱们这个普密克石啊吸收率达到95%以上啊，第三个这个是神州生物出品啊，是华润双鹤啊加工出来的东西啊，蓝帽的真正的顶级的，背后的支撑是中国航空集团，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是真正搭载了我们的神舟飞船上过天进行育种的，是国内国际顶尖的口服液的机型啊，而且呢还是现在为止最新的这么一个批号。所以啊，集这么多优点于一体，集这么多优势于大成的这么一个普密克石，可以代表国内国际最顶尖的技术水平。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止你们在吃，我告诉大家我也开始喝了啊，因为孟非也是50多岁的人了。那你想想，我一辈子说别人健康，我是不是得关注自己的健康？那我自己的健康同等重要吗？我只有越健康，我跟大家接触的时间才越长啊，大家说对不对啊？所以说我要保护自己的身体，我还是告诉你那句话啊，别操没用的心，少生没用的气，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老伴，照顾好儿女，照顾好家人啊，外人的事儿你别参与太多，你把自己照顾好比什么都强。所以咱们今天呢是这个普密克石这个最优质的产品，今天呢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那么这两天无论是你定的还是没定的也该抓紧了啊，你定的就不要再改了，你没定的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电话过来了我们工作人员会根据你的地址给你邮寄到家。再说一遍，一盒里面啊是30支，一天一支，一个月一盒的量啊，6个月、12个月、24个月。咱们这一次呢是整个普密克石活动这几天的最后一天，咱们是抓住了中心普密克石活动的尾巴，那咱们呢算占了个小便宜，同时呢也算孟非啊给大家带过来的这么一个小惊喜。那么有一些家里有普密克石的你也别浪费啊，这个不要扔，你跟着咱们的口服液一起吃下去，这样的话呢加点量也是好事。家里没有的你就抓紧时间了，因为说再往后你后悔了，听别人说好了的时候你再去拿拿不到，那大家告诉我你跟我打电话，我也不可能说一个一个的单独再帮了。这个事不是说我不向着大家，也不是说我给大家出难题，而是到那个时候我去拿的时候，那中心里面拿那价格上就不是这个价了啊，大家听好了。所以说这一次呢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的一个信任，我呢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回馈，帮助大家找到了这么好的东西。那中心呢就一个想法，希望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各位老人家心跳得好啊，保持一些好心脏啊，保证我们的心脏供血平稳，让我们呢心不慌啊，头不晕头不疼，让我们呢没有后顾之忧，真正的得到一个健康幸福祥和平安的晚年。你看看这样的话才能尽享天伦之乐嘛，享受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啊。所以说呀今天呢咱们就不说太多的话了，咱们这个普密克石活动到今天就结束了，明天呢咱们该讲一些新的内容了。在这里孟非感谢收音机前所有的长辈对我这个小辈的支持，在这里啊衷心祝愿大家能够长命百岁，笑口常开啊，也希望你们都能够家庭幸福，开开心心的。那么话不多说，今天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就可以了，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啊，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我这几天一直听你广播。
0: 啊。新朋友啊，
2: 是
0: 啊，
2: 这几个讲的这个八项专利还口服液的富美球石吧，打动我了
0: 啊。
2: 我一直吃这个富美球石，反正还行吧。
0: 啊，还效果可以是吧？
2: 嗯嗯，我寻思试试这个顶级的富美球石效果啥样。
0: 可以啊，
2: 嗯，
0: 一定更好。
2: 我还有问题想咨询。
0: 嗯
2: 嗯，我10年吧，有10来年了。
0: 哦。
2: 到这个凌晨一两点钟吧，就像定了点似的，到点就行。
0: 嗯，
2: 不得差1分钟了。
0: 啊。
2: 嗯，完了吧就也睡不着了，一直到天亮。去年开始吧，这心脏就是总是咯噔一下，然后就咚咚咚的跳。
0: 啊。
2: 顶到这个嗓子眼儿。 非同，但是就是读的。

0: 要赌的话，
1: 心率吧，就是92、93左右。
0: 啊，
1: 血压就能上到我150以上。
0: 啊，
1: 呀，我平了吧，我越失眠，我的心脏的这种情况就越多。原来白天吧没有这种情况，
0: 嗯。
1: 今年白天也开始了，胸口一紧，手里拿啥东西吧就拿不住了。
0: 嗯，
1: 还有的就是便秘，冬天不排，上厕所吧一使一用力吧，心脏也扑通扑通跳。这个眼睛和这腿吧也总是浮肿，去医院检查了，说是动静心率，还有脑波，还有这个 ST 波不改变，血脂也高。还有那个心肌缺血，反正都不是特别严重。药也是吧，可以吃也可以不吃，我就不想吃那些药。
0: 嗯，
1: 就把高血压的药吃上了。那么今年吧，就一直吃这个辅酶球食，之前吃的都是胶囊的，心脏好像一点改善。我就寻思问问你吧，我坚持吃这个辅酶球食，能不能失眠这个也改善？心脏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下，是不是也可以不吃那些西药了？我也怕伤了这个肝肾，能不吃我就不吃。
0: 嗯，嗯。
1: 如果行了，我就打算定上2年这个辅酶球食，我就坚持吃这个。
0: 我给你回答一下，老人家啊，这个你这个情况呢，有点儿怎么讲？你有点轻视它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刚才提了一个词儿，你说这个药是可吃可不吃，我感觉这是你自己判断的。首先第一个呀，你高血压，对吧？你说这个有的时候到150，这有的人不一样，有的人高血压到200他都没感觉，但是有的人血压到了140他就不舒服了，就像你说的，感觉心脏往上顶，然后你又高血脂。你看，你血脂也高，血压也高，这两个高都是伤心、伤脑、伤肝、伤肾。这个他这个病情的发展比你吃药伤肝伤肾还要严重。我说这个你能明白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又失眠。你刚才也说了，你说越失眠心脏越难受。那当然了，因为心脏和肝脏他们两个在睡不好的情况下伤得最厉害，睡不着觉熬的是心血，睡不着觉伤的是肝血，这两个脏器功能再差了。那就不止失眠了，还烦躁、抑郁、情绪憋不住。所以说你现在呢，幸亏是吃了一段时间这个辅酶库石，你吃这个辅酶库石，你吃到有效果了，就证明什么？它已经改变你的心肌供血了，你感觉有点效果。但是呢，我给你个建议，老人家，你听好了啊，这辅酶库石你要吃，一直吃，这是第一。第二个，你不能什么药都不吃。你现在高血压的药吃了，你别的药咱不说，你最起码你把降血脂的药吃进去，明白了吧？血脂的药，你怕伤肝伤肾，这个他汀类的伤肝伤肾比较厉害。你吃什么呢？我跟你说一下，你到药店买点那个红曲，有卖那个红曲粉，这是中药成分，又没有副作用。你每天呢1小勺2克就吃下去就可以了，加点这个把血脂降下来，咱们这不保护血管吗？我说的对不对？哎，
1: 对
0: 这个
1: 对。
0: 这两个加上了之后，你再用上辅酶库石，辅酶库石能够解决什么？什么病理性肝炎、病毒性肝炎、肝损伤。心肌炎、心肌细胞受损、心血管供血不足，它都能解决。而且呢，顶级的辅酶库石又能够解决记忆力下降、失眠健忘。你看，这不就全解决了吗？所以说，咱们这个辅酶库石8项发明专利，最顶尖的口服液，吸收率95%的，你就用。而且，你只要把这个血压和血脂平复了，尤其是你吃上那个降脂药，把血脂降到正常以后，你这辅酶库石的效果还会再进一步。我估计你这种情况下，3个月左右吧，你这个睡眠。就能够达到3点到4点，1年过后你能睡到4点到5点，咱们的辅酶库石在你身上绝对有用，你就定吧，你就吃，你听我的，没错，你就照我这方法做好不好？
1: 好，谢谢王飞老师，谢谢，太感谢您了哈。
0: 哎，不客气，那就跟工作人员说好你的电话，到时候给你邮寄到家，你早点吃，好不好？哎，好，
1: 好，
0: 哎，
1: 老师，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特别提示，我们中心王牌的航天辅酶救石口服液是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神舟生物研发，拥有8项应用专利。是神舟飞船搭载的升级液态剂型，吸收利用率高达95%。它可以养护心脏、调理心慌、心跳不稳、呵护脑血管、缓解头晕头沉，同时还能保护肝脏、改善血管老化、供血不足，帮助降低心脑方面的突发风险。原价是350，福利价格是200元一盒。提醒50岁以上的长辈。不管您现在心脑有没有难受不适，这一份健康保障千万不要节省。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早用早受益。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仲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我要先问老哥哥老姐姐们一个问题。啥呢？你们发没发现，咱们的身体特别会偷懒儿啊，也特别的诚实，就咱们这身体呀，它也

躺那睡一觉，下午还得接着干。哎，这一下午累的呀，腿都抬不动了，上炕都拽着猫尾巴上炕了，睡一宿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有精神头，哎，心脏跳的也挺好，浑身有劲儿。这是怎么样？这个身体它是非常诚实的。那你等人过中年，天过午，40多岁、50多岁的时候。你们感觉到没有？哎，这有点累，挺慌的，没病，但是就觉着这身上就发沉呢，对不对？还有的人呢，说呀，原来我们家住5楼啊，我那腾腾腾腾，一天上下好几趟，不觉着累。现在呢？哎呀，这上楼啊，抬腿就费劲，两条腿就发酸，看着那活啊就打怵。睡觉也是，过去躺那呼呼直打呼噜，现在呢坐那儿一看电视就磕头，一躺下说你好好睡呗，睡不着了，是不？啊？很多人就纳闷儿，说明明这身体挺好的，你说这精神头咋就不如以前了呢？嗯，这放在咱们传统医学来讲，就是中医文化，讲究什么？人活一口气，人活着，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就是你喘气儿，你得能够着底儿。为啥有的人喘气儿就觉着老想长拔一口气儿？哎呀，气闷不够用，说明啥？肾虚、脾虚，造成心气不足。老百姓说，这觉着没筋骨囊呢，这看啦，没啥大病，但是有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头皮发麻，心慌，手脚发麻，对不对？这就跟啥似的呢？就咱那手机，你看抖音、看视频，那你没电了还得充电呢，对不对？手机还得充电呢。老哥哥、老姐姐，咱这大活人累了，躺那能充电吗？能不能充电？不能充电。那说，那得给大活人的补充点营养呗。哎，这个可以。你肝心脾肺肾五脏六腑哪儿缺营养了，哪儿虚了，可以调一调，补一补，这个是可以的。那说到这儿啊，我们能充电、能补气血的、能补营养的，我们身体当中。真正能让他吃饱饭的，就是直接补他能吸收的，就一个脏器。你们猜是啥？肺子？不是。啊，肾呐？不是。肝啊？更不是。你们猜啥？对喽，是心脏。咱们的心脏啊，主血脉，藏神明。这个心脏，你补气补血，增加营养，特别是补一种微量元素，那赶上充电宝的，你们猜啥？对，叫辅酶 Q10。所以谁都知道，就没文化的人都知道，就老大姐，你一个字儿不识，你都知道辅酶 Q10 对心脏好。啊，就那个高管那白领，一个月挣好几万块钱的，他熬夜、操心、劳神，他也琢磨买点辅酶 Q10 吃。因为那个大城市，深圳、北京、广州那些年轻人，30多岁那都拼命啊！你看着说，打工一个月挣4、5万，博士生啊，博士后。啊，你看，

他们的心脏就缺营养，往往到大医院他们体检之后查出来有心肌缺血，说睡眠不好，三四十岁大夫将他补辅酶 Q 十，大医院都给这么开。那么像北京啊、上海啊、广州这些大医院给重症心脏病患者治心脏的时候呢，也给加辅酶 Q 十。就是你不管是农村你还是大城市，你不管啊什么级别的人，他都知道辅酶 Q 十是个宝贝，对身体好，吃了直接补充心脏的能量，它对咱们身体非常重要。咱们哪可以把咱身体吧，你就寻思啊，老哥哥老姐姐，你就想咱的身体啊，你这身体一百多斤，就像咱过去农村做饭烧柴火那大锅似的啊。心脏是啥？心脏就是那个下边灶堂里那个炉膛子，灶堂子里是不是有火？你上边这大锅，你八印的十二印的大铁锅，我就问你，你灶坑里要是没火没柴火，你能做成饭吗？是闹豆饺子、土豆炖茄子、糊苞米，你能整熟吗？糊苞米碴子，这锅再好刷锃亮，锅盖啊也都盖好了，苞米碴子、饭豆子都搁好了，灶坑里、炉膛子里没柴火，能不能行？白扯。所以这个辅酶 Q 十，它好比啥呢？就是那个灶坑里那柴火，没它没火苗，那你饭做不熟啊，那咱们五脏六腑它没动力呀、啊，对不？所以这个心脏就是火脏，辅酶 Q 十就是火苗，就这么简单。所以你别的脏器，说我补肺子，我补肾，那都不是单纯能补进去的，唯独辅酶 Q 十能直接补给心脏。这就是为啥有文化的没文化的啊，那高级人物还是咱们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心脏不得劲儿，吃点辅酶 Q 十，还得说有条件的，你常年吃只有好处。常年吃辅酶 Q 十的人，掰的掰的，你不得心脏病，就得了他心梗了，你没咋地儿。你要能坚持吃三年五年的，你这心脏能照别人多跳5到10年，那你就能比别人多活5年10年，啥概念呢？所以说老伙伴们，那好东西不白吃啊，老百姓讲话了，那好玩意不白吃。你看小时候，你看人家那孩子吃的好，人那孩子长得那体格那好，咱家孩子没吃着啥好玩意儿，你看干不拉瞎的，对不对？都说哎呀妈呀，这好玩意儿可不白吃，就这个道理。那么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辅酶 Q 十是咱们人体细胞能量工厂线粒体里的核心成员。这么说吧，老伙伴们听着就累挺慌，说这啥玩意儿线粒体呀？我告诉你，就是直接给心脏补能量的。因为你身体当中谁都能歇气儿，心脏就不能歇气儿。你还闭眼睛睡一觉呢，你不吃饭，你胃肠还能歇歇呢。你不吃饭，你肝胆脾胰腺都能歇着，你心脏来歇歇我看看。那心脏太累了，你让他歇一天，给他放一天假来看看，那不完了吗？心脏放一天假不跳了，你儿子不把你送火葬场去了吗？啊，装老衣裳都穿上了，再过2天都出了，对不对？我说这话可不好听了，实话呀。所以心脏是不间歇的跳动，它需要的能量是最多的。这也就是为啥辅酶 Q 十能直接补给心脏。那咱们人到了一定岁数，谁都缺辅酶 Q 十，别说你们呢，我在这呱呱给你们讲课我也缺，因为岁数大了之后辅酶 Q 十它在减少。辅酶 Q 十是咱们生来就带的，它就是发动。

机，那个火化色儿，你没它就像灶坑里你没有火苗，你把柴火搁里来，你不搁打火机，不搁烟火，不给它点着了，你那灶坑里那火它不着，灭了不着，你那苞米碴子粥能煮熟吗？所以辅酶 Q 十是啥？火花色儿，它能点着。那经过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呢，辅酶 Q 十要少了，直接影响人的心脏功能。这人这辅酶 Q 十吧，它是随着岁数越大它越少。你40多岁有心肌缺血，哎，你看你觉着咋的啊？辅酶 Q 十你要缺25%是这样式的啊。就是心肌缺血，类似于心肌缺血，缺25%，也等同于辅酶 Q 十缺25%。啥症状啊？有点心慌，有点胸闷，干点活有点没劲儿，就上楼似的，上8楼累挺慌，走道走多了累挺慌，来那阵心慌，啊，就是这样式的。检查就是心肌缺血。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能吃辅酶 Q 十吃3月，你这心慌就好了，还没有形成冠心病呢。但是如果辅酶 Q 十缺多少，缺50%，人是这样式的，缺50%的时候啊，你就心肌缺血达到缺50%，人就典型的心慌气短，手脚麻，心率达到100次，出现呢出虚汗，口干口渴，前胸后背撕撕拉拉疼，你到医院做心电图容易查出来 T 波倒置， ST 段下移，说明什么？心肌缺血了啊。所以咱们有心肌缺血的， ST 段下移的，或者检查出二尖瓣关闭不全轻度反流的，那么这个症状是啥？就是没劲儿。我们的心脏分左心和右心，左心叫二尖瓣，右心叫三尖瓣。左心收缩，把血打到主动脉。那么你这二尖瓣它反流，它往出打的时候，出来的少，缺一部分往回呛。那这个时候人的症状是啥？浑身没劲儿。老哥哥老姐姐，这个时候你缺辅酶 Q 十了。你灶坑里的柴火太少了，你这饭呢，你晌火你做的苞米碴子粥到晚上4点它也不能熟，火少，有点火在那呼撩呼撩的，灶坑里柴火少，就这个道理。那么当我们心脏缺血缺到75%，这心脏跳不了了，就刚在那扑腾，你摸着脉搏跳得特别弱，那老头老太太重病的，重症心脏病的，脑梗重症，糖尿病多年重症，这个老头老太太他卧床了，这躺那儿自个儿翻不了身，俩眼睛发直，但是心脏还跳，你喂他水他知道喝，喂他饭呢你打成糊他知道吃，但是在那躺着啊，心脏跳得特别慢，俩眼睛发直，你说死还没死，就在这儿有可能还能活1年2年的。老百姓说就搁这干靠呢，靠啥呢？靠心血呢，那靠的呀嘎巴嘎巴瘦啊，那胳膊腿啊都黑了。记住，岁数大的人如果卧床1年以后，你看他一旦岁数大了80多岁了，这人瘦，原来还身上还有肉，你就嘎巴嘎巴开始瘦，你瞅他胳膊腿瘦，不但瘦，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见过，咱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吧，因为我们父母去世之后又往往都在身边，你们也送走了很多老人，就得慢性病，那个最后死了，那身上黑不黑？要死的头1年那身上黑不黑？是不是就在那躺着，那胳膊腿都黑了，身上都是黑斑，为啥黑了？缺血缺的呀，皮肤没有血养着，它在总躺着，气血窜不开，是不是黑了？所以咱这个心脏它跳动跳得有劲儿，不缺血，不缺能量，不缺辅酶 Q 十，咱们人才能活啊。那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哎妈，慧心呐，我这身体呀好好的呢，你说啥病没有啊，用不用吃点辅酶 Q 十啊？我告诉大伙儿啊，
咱们的身体呀，可以自己合成辅酶 Q 十。就咱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你吃喝拉撒睡，吃进营养，体格子好，说感冒了，煮两个鸡蛋，买一瓶桃罐头，哎，补了点疙瘩汤，吃点，吃一身汗，好了。说明什么？我们自己在年轻的时候，30岁之前，能自己合成能量，就是这个辅酶 Q 十。但是等到了我们50岁的时候，为啥说人到中年天过五，过了35、40，现在可以说40岁以后，就开始往西转了，那太阳就往西转悠了。等到50岁，那就转到西边半当腰了。你等70岁就卡山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岁数越大，你心脏的能量越少。就咱们还是农村做饭这个大锅，上边这口大锅呼一锅苞米碴子，下边灶坑里的火少。年轻的时候那火可旺了啊，你抱一抱苞米盖子搁灶坑里头烧吧。现在岁数越大，火苗越少了，能量越少，所以怎么样，上边的东西就缺了。你说火苗小，你那苞米碴子能呼收吗？啊，所以这个时候老哥哥老姐姐们，随了我们年龄一大，50岁以后，有病没病，心脏缺血，睡觉做梦，前胸后背疼，没有劲儿。而且现在呀，可以说年轻化了，头10年可以说50岁心脏缺辅酶 Q 十达到40%，心肌缺血啊。那现在呢，35岁，吓人不？吓人啥呀？现在35岁说猝死、心梗没的有没有？你们是不出门啊？我在医院天天看着啊，我这心还软，我一看见我就哭，我就心，哎呀妈，这孩子他妈咋整啊？他老婆孩子咋整啊？30多岁就昨天，一个37岁的出租车司机，本来这个事儿吧，我看着了，我就不愿意跟你们说，说完吧，你们该惦记了。啊，心里不得劲儿，咱们岁数大了，但是不说吧，我怕你们有时候还以为说，哎呀，年轻人得啥病，得啥病，30多岁、40多岁、50多岁，这人除非不得病，得病死的还快呢。为啥？他年轻啊，他总不当回事啊。咱们叫老饭粒儿，老饭粒儿吗？老药罐子，破药罐子活千年，你总吃药，你当回事儿，赖赖巴巴的，还真没事儿，就怕他年轻。这个小子开出租的，就北京开出租的，你说咋的？原来就高血压，这孩子也大意了，他爸就是高血压脑出血死的，晚上喝完酒脑出血死了。他爸我咋知道的？他妈今年79，昨天在走廊里哭，老太太背过气去3次，你说啥呀？这孩子就高血压，降压药呢，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今年就发现尿酸高，尿酸高不就是痛风吗？哎，他也不好好吃药，还喝酒。今年咋的呢？跟媳妇闹点别扭，家里也是就开出租车能挣多少钱呢？媳妇呢没工作，哎，还得供孩子上学，孩子今年是初3了，你看初3正啃劲儿用钱。两口子因为这事就干仗，干的就2、3个月不说话。这孩子呢，昨天晚上就喝点酒，头一天晚上喝的酒，第二天早晨起来脑袋疼，还接着出车，晌乎就脑袋疼的就不行了。还行，没直接说回家，脑袋疼的不行了，直接孩子开车上医院了。到医院脑袋疼，护士一给量血压220，说不行，你赶紧，你这220随时能脑出血。说着说着这就12点了，那等到下午1点吧，办住院吧，找他媳妇来，没到1点呢，人就脑出血了，到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呢，没死。重症监护室1天1万多，1天1万多，他妈在走廊里坐那这吧嗒吧嗒掉眼泪。我一问，我说老姐姐多大岁数？79。但这孩子啊，他爸呀就高血压脑出血死的呀，你说他这有点啥事儿咋整啊？啊，这孩子上初中呢，哎，我这也一身病，
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这事儿太多了啊！脑出血说没就没，心梗那更快，尤其50多，哎，多大？54、55、59，67、8、69，哎，37、8、34、5，哎，就这个岁数，哎，非常快。所以呀，特别是心脏，心脏来病快，而且呢，说没命就没命。那么辅酶 Q10 是保护心肌的，关键时刻说你心脏犯病了，它能保护心肌，防猝死的。说那我咋知道我缺没缺辅酶 Q10 啊？咱们现在听节目的老哥哥老姐姐岁数都不小了，怎么的也得60多岁往上。你们听我讲课，就现在算也7年了，7年人心换人心呐！啊，你们对我好。我也诚心诚意的对你们，咱们呢往后啊好好相伴。应该说开玩笑说，我给你们讲到80岁，那我都掉牙了，是不是？所以咱们要珍惜啊，注意啊，心脏不得劲儿，有心慌、胸闷、心律不齐，躺那缓一会儿就过劲儿了，说明缺辅酶 Q10 了，缺能量了。第二，浑身没劲儿。白天迷糊，晚上睡不着，哎，一走道啊，有点腿软，缺辅酶 Q10 了，心脏缺血了。再一个，最近感觉呀，就这几年呢，抵抗力不如从前了，老感冒，掰着掰的，你看天都一凉，别人不感冒，你感冒，犯鼻炎，淌清鼻涕，打喷嚏，赖赖巴巴的，哎，说明什么呢？说明你整个身体抵抗力下降。心脏缺血，有心肌缺血就有脑供血不足。你寻思啥呢？啊，这脑袋没病，半身不遂叫有病啊？啊？你说心脏射血往脑袋上射，你心脏都缺血了，脑袋能不缺血吗？脑袋不清亮，脑子里浑浆浆的，记忆力减退，不疼它浑，听力下降，再一个牙龈出血，牙花子出血。愿意口腔溃疡，哎，手脚麻，后脑勺子木，肩膀头子酸，这都是缺辅酶 Q10 的表现。有这些情况，就说明你咋的？要充电了，你那手机没电了，手机没电了，说剩10个电了，赶紧充上。人呢？人哪块有插头啊？人充电从哪儿插进去能充电呢？啊？告诉大家。只有心脏的辅酶 Q10 能补进去，就像给车加油似的，啊，因为咱们的心脏啊，一旦缺辅酶 Q10 啊，就像人没吃饭一样，缺辅酶 Q10 就像老姐姐今早上不让你吃饭，你是不是饿没劲儿？你中午再不吃，你说你晚上能有劲儿了吗？心脏缺辅酶 Q10 跳得没劲儿，缺血缺氧，哎，各脏腑功能就会下降。你想心脏没劲儿，它射出来的血到你肝、心、脾、肺、肾、筋脉、肉、皮、骨头、目、舌、口、鼻、耳，哪怕说头发丝儿、角质盖儿，它都少。所以你白头发、掉头发，有的那老太太那头发都掉没了、掉秃了，看着脑瓜皮儿的，手指盖脆、薄不绞，自己折了，这都是因为心脏缺血造成的。换句话说，它缺辅酶 Q10。辅酶 Q10 是专门给心脏补能量的，保护心肌，让心肌吃饱饭。有心脏病的，不得突发性的猝死；有脑血管病的，不得老年痴呆呀。你脑袋老缺血，缺血人不就傻了吗？啊，能说一天就傻了，记忆力减退，记性不好，丢三落四的，慢慢的就糊涂了。瞅着这人儿。干嘎巴嘴，叫啥名儿来呢？就想不起来呢。那你说脑梗的那个老年痴呆，最后管他媳妇儿、管他老伴儿叫妈，管他儿子叫二哥呀，还哭了。你说那是一天得的吗？不是，这就是长期缺辅酶 Q10 造成的啊。所以说到辅酶 Q10 啊，老伙伴们啊，我之前给你们弄那个叫。威仕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手上有没有？拿出来吃，

0: 它是效果最好的，因为它是从深海沙丁鱼当中提取的，啊，非常顽强。你看那深海沙丁鱼，正常普通的沙丁鱼，海鱼出水就死，但是深海沙丁鱼出水，它的心脏还能跳一分钟，心脏的能量强啊。所以这个深海沙丁鱼提取的第四代辅酶 Q 十效果非常好，你看我给你们这些年带来的辅酶 Q 十就这个最好使，你们也对比，在别的药店也买过，是不是吃来吃去这个好使？吃完马上心脏有劲儿，啊，说正常辅酶 Q 十啊，你想咱们说补能量，补能量你想啊，说现在补能量吃牛肉吧，吃牛肉您得吃多少牛肉啊？啊，吃都胀肚了，啊，那一粒儿辅酶 Q 十当中就含有呢0.4克，也就是40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个就相当于你吃20斤牛肉，一粒儿辅酶 Q 十相当于你吃20斤牛肉能补回来。大姐，你几天能吃20斤牛肉啊？你达不到。所以它是浓缩的高提纯的，吃一粒儿就有劲儿。你吃3天，一天3次，一次一粒儿，你就吃9粒儿，你心慌气短浑身没劲儿就改善啊。另外你看咱们有一些心肌缺血伴有脑供血不足的，做完支架搭桥，这心脏老忽悠老忽悠，它缺血了，辅酶 Q 十一天3次，一次一粒儿，你吃半个月他就稳当了，心脏吃饱饭了，他干活有劲儿了，哎，你脑袋也供上血了，对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心梗做支架的，包括脑梗后遗症的，他腿脚有劲儿，不迷昏，哎，身体有动力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辅酶 Q 十咱们大家有，现在拿出来吃，加量，一天3次，一次一粒儿啊，配合绞股蓝呐，修和三宝，补气补血补精神头，效果非常好。这个时候吃要比夏天吃效果好的多的多，它往里收往里藏啊，你不像夏天你湿气重，有时候呢吃完它舌苔发白，哎，不好吸收，肚子胀，大便不好，哎，就这时候吃，吃完几天就有劲儿，手上有的把它拿出来吃啊。慧心呐，这两天也在张罗，看看呢，给大家把这个事儿办成啊。那么昨天晚上啊，咱们厂里呢，包括中老年养生协会，最后我们定夺了啊。现在我就告诉大家，活动咱们明天开搞，9月7号到9月11号，就是明天开搞活动，给你们争取来一批辅酶 Q 十，就是你们吃着最好使那个威士雅牌的。这次活动大，你们就看结果啊。慧心呢不多说，活动挣的多，而且返钱，没整过吧？啊，给代金券，这个代金券是这一次当场就给你减免现金。我说一下啊，15盒赠4盒，减免现金100元，就是100元的代金券，当时就给你减掉100。25盒赠9盒，给代金券200，那就当时减免200块钱。40盒赠18盒，给代金券400，那就是当时就给你减400块钱。告诉大家，这个钱谁出的？老年养生协会出一半，慧心出一半。那你说我就捞着400呀，人多呀，多些人呐啊。慧心呢是拿出来将近1年的工资啊啊！希望大家呀有一颗好的心脏，你们陪我7年了，咱们人心换人心呐。这次是3家献爱心，老年养生协会、慧心老师加厂家共同的发力，给大家搞这次特大型的辅酶 Q 十的活动，让大家呢能够有一个好的心脏，晚年不得猝死，不得心梗，心脏跳得有劲儿，不得老年痴呆。明天早上开搞啊，大家做好准备，可以早点报名。我现在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 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遇冷，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老师你好啊。
0: 哎，老姐姐你好。
5: 哎，你更好啊。我呀吉林长春的，我姓王，我今年75岁了。
0: 啊，王大姐75，属啥的呢？
5: 属龙的。
0: 属性可不小啊，属龙的。这大龙的女同志啊，要操心操一辈子。
5: 我以前呢用过咱家的那个辅酶扣石啊，
0: 正在办。
5: 老师，你多给我弄点，我要留7-2年的。
0: 哦，
5: 因为我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咋好。以前吧用过咱家的辅酶扣石，你听我跟你说说我以前啥症状。
0: 嗯嗯，
5: 心跳，好像缺血，还心憋闷，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5: 嗯，走两步道，干点啥呀？妈，可费劲，可费劲的了。
0: 嗯，
5: 从哪用过咱的那个辅酶扣石，我都好多了。
0: 嗯，
5: 心脏也轻松了，那个就是脑子迷糊也好好多了，睡眠也好了，
0: 嗯，
5: 活动自如了。
0: 嗯，
5: 不是像以前那个上不来气了，憋的，哎呀妈呀，可难受，可难受的了。
0: 嗯，
5: 好了，那个病好了，好多了。
0: 嗯，
5: 要不我咋让老师多给我们留点呢？给我留2年的，我要常年吃呢。
0: 嗯嗯，好，老姐姐啊，你这个还真得注意，加10万分小心。咱们老头老太太呀，没小病啊。
5: 嗯，
0: 你看你们听我讲座多少年了？7年了啊，日久见人心。你看这么多讲课的来了走了，忽悠完跑了，他那是仙丹，让你吃完赶紧查啊，看看降没降下来。你记住， 老年人这病吧，他是五脏紊乱一身病，要慢慢调啊，得吃对症的药。慧心能做的呢，就是想招的让他便宜，你们多吃点儿，少花点儿，我淘腾好药。这两天呐，我比你们着急，这天凉了，我也惦记你们。有些话呢，我还不敢说，怕你们害怕。
6: 啊，
0: 就是咱们吉林这嘎达，是不是有个地方叫三家屯啊？
6: 有。
0: 有个患者啊，吓得好几宿没睡着觉了。
6: 啊。
0: 因为啥呢？就他们家前院那嘎达好像人死了，是搭灵棚啊。
6: 啊。
0: 啊，人没了搭灵棚。那得搁三天两天的，是咋的？还有这个习俗，他们家前院老张家灵棚搭起来了，还没等撤呢，就是人还没等出呢，隔两家老李家的灵棚又搭起来了，
6: 啊，
0: 而且岁数都不大，50多岁60多岁，
6: 啊，
0: 都心脏病没的，
6: 啊，
0: 那吓得这老姐姐都不敢睡觉了，她就有心脏病。
6: 啊，
0: 所以这个事儿你看好几天了，我没敢跟你们说。老年人这个心脏吧，没小病。你说心脏要不跳了，人还能活了吗？
6: 可不是。
0: 别不当回事儿，老说有点难受，不觉咋地儿，等你觉咋地儿，疼的直嘚瑟，冒冷汗，话都说不出来，不就完了吗？
6: 可不是的。
0: 啊。心肌缺血就是偶尔的有点心慌，不太得劲儿，还不丁半那样，就是心脏吃不饱饭了，缺血了不就吃不饱饭了吗？
6: 是。
0: 像你大姐，你两天没吃饭，你心嘚瑟不？
6: 哎呀，
0: 那心脏要缺血不用多，就缺25%，人就心慌，就心这个。因为岁数一大了吧，这辅酶 Q10 就减少了。
6: 啊，
0: 哎，你老了，心脏就老了。心脏年龄越大，病越多，时间越长，它缺辅酶 Q10 缺的又多。就像咱们岁数大了，你看越老褶子越多，越老白头发越多，一个道理。所以要补啊，这个事儿啊，哎呀，我是想这招的，想让你们少花钱啊。现在呢，正在联合咱们国家老年养生协会厂家。再一个呢，我也在想办法，看看，能不能争取让你们花最少最少的钱，要多吃，多拿。所以这个事儿，一两天吧就有信儿啊，老姐姐。
6: 哎，我还汇报一个好消息，我用咱的那个，风湿骨头胶囊啊。
0: 嗯。
6: 我用了吃了3盒的。我也有风，有风湿，腰疼，膝盖疼，完的毛病。完，我吃这3盒了。以前这腰疼的、膝盖疼的，不敢走道，都一挪一挪的，这腿才沉呢。哎呀，这腰啊，恨不得直腰都费劲。我用这3盒，你说奇怪呢？我就感觉我好了呢，轻松的呢，这走道也快了。哎呀妈，太好了。
0: 嗯，那个骨骼风痛胶囊吧，它专门治骨头，它不治别的，好使，你靠牌吃。根据你一说，你这个病吧，老姐姐，你叫心肾两虚。
6: 啊。
0: 啊，肾虚在于肾阳气不足，你有跛了盖往下冰凉来尿了憋不住。
6: 那越冷天越有尿。
0: 哎，喝点水就得尿2趟3趟的再消停。
6: 对，
0: 这是一个，这是肾。心呢，就是心肌缺血。你得有啥症状呢？来那一阵儿就像胆小怕动静似的。
6: 对，是。
0: 浑身没劲儿。越睡不着觉越想尿尿。
6: 是。
0: 这叫心肾两虚。心阴虚，血虚不往下走，火不往下走，你摸你小肚子。就肚脐眼下边小肚子那它是凉的，
6: 是凉，
0: 所以尿这个尿呢它不黄，它就哗哗大白尿。
6: 嗯，
0: 啊，这叫命门火衰。你等肾水不往上走呢，不灭心火， 你来那一阵还手心脚心热，还心烦，
5: 是，
0: 还口干，
5: 是咋的？嗯，
0: 嘴里干巴，没唾沫。
5: 嗯呐。
0: 啊，这叫心肾两虚，所以上下不通，原因在于中间的脾胃，说明你大便拉的不行。
5: 那是大便不好。
0: 啊，因为脾胃呢是枢纽，你看说吃饭拉大便这点事儿不咋地，它是枢纽，它在中间，你要上下不通，食物不通堵到这儿，你干燥啊拉稀都不行啊，有胃炎的，再就是肝胆堵到这儿，肝郁气滞，有胆囊炎的，口干口苦、
5: 啊、
0: 这四个零件脾胃肝胆它就起着升降枢纽的作用，它在中间、
5: 啊、
0: 谁出问题你心和肾都不好
5: 啊，
0: 哎
5: 啊，
0: 所以这个情况呢，记住啊老姐姐，咱们之前呢刚刚拿到那个绞股蓝总肝胶囊要吃
5: 啊，
0: 它效果好、
5: 啊、
0: 接下来呢、哎、我马上就给你们补辅酶 Q 十，补辅酶 Q 十就是续命，补辅酶 Q 十就是让心脏多跳十年，就是保证咱们平安啊，不猝死，不心慌，跳得稳当，他稳稳当当多跳几年你就多活几年啊。
5: 是的，是的。
0: 哎，这个事儿吧老姐姐你就等信儿吧，我正在办呢
5: 啊，
0: 一两天就有信儿，而且你们听着，我是给你们透露一个小道消息，这次让你们呐得到大实惠，因为大家跟我七年了，我在咱们老家吉林讲课七年，我敢说没有过，你们听哪个大夫讲座讲七年了？
5: 没有，没有。
0: 他能挺一年呢，我看都够呛。
5: 嗯呐。
0: 哎，七年了，就咱们这份感情，你们对我的信任，我对你们的疼爱、关心、惦记，我得想办法啊，今年因为特殊，今年这年头九子离火不好，就说那个三家屯那个事儿、
5: 嗯、
0: 我都心咯噔咯噔的啊
5: 啊，可不是咋的、
0: 哎、想招让你们吃辅酶 Q 十，得让穷人能吃起、
5: 啊、
0: 穷人多吃点少花点钱，我就说这一句话，你们就等信儿，看看明后天公布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啊。
5: 哎
0: 哎，好老姐姐，那咱姐俩就唠到这儿啊。
5: 哎，感谢老师、
0: 嗯、再见，再见。
1: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7: 李老师。
0: 我是慧心呐，你好。
7: 李老师好。
0: 叫啥名啊？
7: 我叫王才。
0: 王才多大了？王才
7: 今年59。
0: 哎呀，那你是老弟啊。
7: 嗯，谢谢了。
0: 59属啥的老弟？
7: 59属猴的吗？
0: 哎呀，我看你这猴健不健康？猴在哪儿住啊？这属猴的。
7: 蛟河。
0: 蛟河的。
7: 嗯。
0: 啊，你来电话啥事儿？咋的了？
7: 我的心脏跳得快，胸闷。
0: 嗯。
7: 哎呀，胸闷，心脏不得劲儿。
0: 多少年了？
7: 哎呀，好几年了，睡眠不好。
0: 白天犯病还晚上犯病？
7: 基本都晚上犯病。
0: 晚上几点犯病？
7: 晚上10点多钟啊。
0: 晚上傍黑10点多钟啊。
7: 对。
0: 来那阵儿就心慌呗。
7: 心慌。
0: 啊，那心慌那功劲儿量没量心率血压跳多少次？
7: 都跳了110。
0: 那突突突突拿不成个了。
7: 嗯。
0: 血压呢？
7: 血压那是167。
0: 167啊。
7: 嗯，
0: 你家你妈高血压，你爸高血压呀？
7: 我妈我爸都不高血压。嗯，
0: 那你喝酒咋的？
7: 我戒酒了，不喝了。
0: 原来喝呀，喝的肾呢？
7: 现在戒了，以前喝。
0: 以前喝的肾吧，老弟啊。
7: 呵呵，
0: 呵呵，
7: 你勤点。
0: 是不是喝挺肾的？
7: 嗯。
0: 那个大酒包你。
7: 大酒，要能坐着病吗？
0: 那不咋的。那有多少脑出血，一个跟头张那块了。
7: 嗯，
0: 我跟你讲个事儿。 就咱们吉林农安县的，
7: 嗯，
0: 一个人62，成天喝，黑夜白夜喝，喝完回来往家走，一个脑袋就插血磕子里了。
7: 嗯，
0: 他媳妇找一宿没找着，第二天早上往那么捋，人搁那块脑袋都插血磕子里都死了。
7: 哦，
0: 就喝大酒喝的。
7: 嗯，我这些也听说不少，我要就把酒记着嘛。
0: 害怕了吧？
7: 害怕。
0: 就家跟前儿，你不用听别人，就现在家跟前儿，就你这个50多岁的吧，可脆了。
7: 啊。
0: 过了59往60走没事了，过了69这坎儿往70走就没事了。
7: 啊。
0: 逢九是坎儿。你还不加小烟？
7: 嗯，知道了。
0: 就嘚瑟就喝，喝大酒喝的。
7: 嗯，谢谢李老师。
0: 血脂高不高？
7: 血脂还行。
0: 我说吧，这都为你好，你不生气就行。
7: 嗯，
0: 我这些年了，你们要听我讲课7年了，就拿你们都当自己家人似的。
7: 嗯，
0: 你们跟我也不外。
7: 嗯，
0: 啊，你睡觉能睡几个点儿？
7: 睡觉睡眠不好，天黑，睡一个多点就醒了，睡一个多点就醒了。
0: 不睡大觉啊？
7: 不睡大觉。
0: 你把手机撇一边去啊。哦，
7: 我下黑也不看手机，也不听。
0: 对，手机吧，你9点钟睡觉，8点多钟就把手机扔一边去。
7: 嗯。
0: 有的人吧，现在10个得有9个半睡觉了，躺那趴被窝子，不扒楞一会儿手机，好像睡不着。
7: 嗯。
0: 完了困了呢，就拉倒了，手机就搁那儿自己还放着呢。
7: 嗯。
0: 完等醒了还接着扒楞，不好。
7: 对。
0: 这玩意儿挺坑人，就现在失眠有不少人是这么造成的。
7: 对对对，
0: 啊，这咱说实话，
7: 嗯，
0: 这个心肌缺血造成的失眠，你平常手脚凉热？
7: 脚凉，缺脖子盖往下是凉。
0: 嗯，脖子盖往下凉，那你就尿频。
7: 嗯。
0: 越睡不着觉，越好像尿频。
7: 嗯。
0: 你看刚59，你就啥也不行，睡觉也不行，拉屎也不行，你是啥也不行。
7: 啊。
0: 我说那不行，你就明白啥意思就行了。
7: 那
0: 是不是啊？
7: 我身边有那么人，也是跟我症状差不多的，他也吃个辅酶秋实啊。
0: 啊。
7: 吃的是健强不少。
0: 啊，就在我这开的。
7: 他说在你那开的吗？我听说这挺好，我看看能不能我也开的。
0: 我正在张罗办呢。
7: 啊。
0: 你家是农村的？
7: 农村的。
0: 种地啊？
7: 种地。
0: 有多少亩啊？
7: 我看地少。
0: 交河这块一口人给几亩地？
7: 2亩多地。
0: 2亩地啊？
7: 嗯。
0: 你家几口人啊？
7: 我家就剩我哥一个了。
0: 媳妇呢？
7: 媳妇也离婚了，没有孩子。
0: 你俩一辈子没孩子啊？
7: 没有。
0: 你一辈子没孩子是没要啊，还是咋就没有就这么地了？
7: 要了几个月住了，
0: 完再就没有。
7: 嗯，
0: 这跟你的身体有关，人家没啥太大关系，因为怀了。
7: 嗯。
0: 啊，你这个精不好，精亏，精虚，再跟你大便不好，拉的不行。
7: 嗯。
0: 破破糟糟的时候多。
7: 对对对。
0: 你弄不好，你老拉稀，一天得拉好几遍。
7: 对对对。
0: 嗯。脾肾双虚，你现在要注意的俩事儿，一个是血糖啊。
7: 嗯。
0: 血糖吧，因为它不疼，血糖高了就达到10个人都浑身没有疼的地方。
7: 嗯。
0: 所以要注意咱们老伙伴啊，因为糖尿病它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往往都是出现并发症了，上医院看心脏病去了，看高血压去了，一量，哎妈呀，血糖啥时候高的呢？不知道。因为血糖高不疼不痒，它是糖水泡着你啊。这个我就告诉你，你注意血糖就行了，勤查查啊。
7: 嗯。
0: 完了，现在治心脏，你这个心脏叫啥呢？心阳不振的怪心病。
7: 哦。
0: 你老觉着长拔气儿上不来气儿，哎呀，这样式的得劲儿。
7: 嗯。
0: 你张嘴看你舌苔是不是发白？
7: 嗯，白，确实白。
0: 撸起裤腿子，你看你脚脖子那溜那个血管是不是发青？
7: 嗯。
0: 是不是青的捞的小细的毛细血管精细精细像头发丝的都在右皮上边，

0: 那你年轻时候着凉了。
1: 嗯，可是确实对。
0: 年轻时候干啥了？
1: 年轻人就干些这些那个凉活嘛，受凉的活。
0: 对，就是凉上多。你比如说下水了啊，受风寒了，棉裤穿晚了，拔着了，就是咱们农村话，老家咱吉林话不叫拔着了吗？
1: 对，
0: 是不是啊？就拔的。过去农村条件不好，都挺冷了，都下雪了，还穿假鞋片子呢。
1: 对，那叫
0: 啊，
1: 困
0: 关
1: 难。
0: 键你这岁数刚59，您家几个孩子？就你家哥兄弟姐和妹几个？6个呢？哎呀妈呀，你是老几呀？
1: 我这小子排行老二，我3个姐一个妹子。
0: 3个姐，完了俩小子，完下边还个妹妹。你爸你妈一身体，那你这6个孩子也够挠扯的。
1: 也没了。
0: 啊，再一个呢，你妈有你的时候她多大？
1: 就今年去世的是62。
0: 啊，你妈6多岁就没了。
1: 那也
0: 就
1: 是
0: 说
1: 个
0: 啥意思？为啥问这事儿？就是你妈有你的时候，她体格不好。
1: 那不就是和养奶吗？
0: 爸，你妈有你的时候，他俩体格不好。生出的孩子体格就不好，那句话咋说的，老弟？叫母大子肥，对不对？母大子肥，你说那个又瘦又小的体格不好，那你到你这就囊巴呗。啊，这个情况啊，吃辅酶 Q10 是防备啥？防备心肌缺血引起心绞痛和心源性猝死。当心脏缺血严重，你偶尔的就有嘶嘶啦啦的疼。不丁巴的，半夜或者累着了，来那一阵撕拉的就疼，筋刺儿的，这就是心肌缺血。它就容易在你，比方说你感冒了，今年年头不好，你看吧，你看今年冬天啥样，冷也不是好冷，热也不是好热，九紫离火，就在这水火相克的时候，冬天属水。今年年头是火，整个这个火就跟水就犯相，水火相克。今年冬天呢，是个坎儿。所以这个心脏病的老伙伴呢，我正在给你们想招，要人人都吃辅酶 Q10，可以说不管大人孩子，你小孩现在突然出问题的也很多，他整手机，他熬夜。我跟你们说个事儿。我姑娘的同学，她家孩子上大学跟她妈视频呢，视频，这孩子就瞅着不对劲儿，脸色不对劲儿，孩子就不动弹了。她妈在那边咋喊都没动静，孩子死了。上大学也是心源性猝死，就你孩子就死到宿舍了，一检查心脏病，他总熬夜，考英语6级。熬夜学习，再上点火，孩子没了。你看看，就这事儿，不管岁数大小的，就今年特别多，让人听着毛骨悚然，都害怕。所以这个事儿吧，你们等着，我正在张罗辅酶 Q10，争取明天就告诉你们啊。哎，好，老兄弟，另外你这个情况，腿脚凉，尿频，麻木，你再吃一个小中成药，你隔音去买去。配着辅酶 Q10 吃啊，金匮肾气丸呐，
1: 金匮肾气丸。
0: 哎，金匮肾气丸啊，今年重点要补肾养心，就这俩脏器你补好了，肯定没事儿啊，包括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啊，哎，好了，老弟，那就到这儿啊，
1: 谢谢李老师了。
0: 哎，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

0: 做起。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校准实干攻坚的政绩标尺；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会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十五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校准实干攻坚的政绩标尺。实干是政绩的鲜亮底色，攻坚是担当的最好试金石。作为一项历时八载、依靠广大群众聚力攻坚、责备长远的重大民生工程，引松工程见证了以傅海宽为代表的党员干部不惧艰难险阻、以实干破局、以攻坚建诺的忠诚担当，为新时代全省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品格、锤炼干事本领提供了生动范本，注入了精神力量。真正的实干攻坚，就是要跳出个人算计，坚守为民初心。我们要从引松工程蕴含的精神财富中汲取奋进力量，锤炼坚强党性，始终把为民初心根植于心，落实于行，不计个人得失，看淡个人荣辱，摒弃急功近利心态，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为民情怀，以脚踏实地的付出、持之以恒的坚守，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真正的干事担当，就要敢于直面艰难险阻，敢于啃硬骨、涉险滩。这种不避艰险、不惧困难、一抓到底的干事状态，深刻启示我们，真正的政绩是在破解难题、攻克险阻中干出来、拼出来的。我们应摒弃畏难避世心态，涵养越是艰难越向前的斗争意志，面对风险考验挺身而出，面对堵点难点动真碰硬，以钉钉子精神把各项部署抓实、抓细、抓到位，在破解发展难题、回应群众急难愁盼的实践中，砥砺硬脊梁，锻造铁肩膀。实干不等于蛮干，攻坚必须立足实际、尊重规律。真正的担当作为，绝非盲目冒进、大干快上，而是实事求是、科学施策。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既要敢闯敢干、迎难而上，又要求真务实、依规施策，杜绝拍脑袋决策、一刀切推进，努力让每一项攻坚举措、每一件实干工作都落地、落实、落出成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攻坚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实干担当。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引松工程的实干实践为镜，主动校准干事创业的政绩标尺，涵养迎难而上、务实笃行的干事品格，既主动担当攻坚克难、直面问题破冰，又坚持实事求是、科学务实推进工作，以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持续发力，以实打实的举措、硬碰硬的攻坚，把振兴蓝图一步步转化为发展实效、民生实效。
2: 9月3号，市委书记韩冬主持召开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会，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6次会议精神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
1: 会议要求要带头学深悟透习近平法治思想，各级党委党组要压紧压实法治建设主体责任，各职能部门要严格依法履职，统筹处理好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筑牢坚实法治根基。要认真对标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6次会议部署要求，立足临江实际，扎实做好学习教育复盘评估，全面

0: 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十五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把吉隆灾害带来的警示转化为防灾避险的具体举措，扎实开展前期排查隐患回头看，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严防次生衍生灾害发生。国土部门要对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复核排查，逐一摸清风险现状，从严抓实隐患整改消耗全流程工作。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和乡镇街要准确把握常态化精准帮扶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健全常态化帮扶责任体系，稳步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紧盯重点人群，逐户落实帮扶措施，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脱贫群众持续增收的实际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在九月三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天，临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四保临江战役纪念馆，走进人民银行临江支行文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红色宣讲主题活动。本次宣讲立足临江深厚的红色底蕴，结合十四年抗战历程与经典战役史实，生动讲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深刻阐释伟大抗战精神的时代内涵，带领群众重温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引导大家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砥砺前行。宣讲活动主题鲜明，感染力强，既有历史厚度，又有鲜明的时代温度，让红色故事深入人心，红色精神浸润人心。下一步，临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持续深挖本土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爱国主义教育等文明实践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1: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2: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3: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的排便，专注肠道健康十八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3930，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4: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

0: 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呢，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1: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块可以体验多少？您听好，只要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8块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8块，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普法小贴士：网约车出事故能主张停运损失吗？网约车发生交通事故后，主张停运损失要满足营运资质合法的硬性要求，即必须人车两证齐全。驾驶员应当持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涉事车辆需要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两项证件缺一不可。缺少任意证件开展网约车营运，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依法从事经营性活动的情形。车辆因交通事故维修造成收入减少，由此产生的停运损失将无法主张。驾驶员还应当留存维修记录、营运流水等材料，证明停运时长与实际损失。网约车从业者要树立合规经营意识，配齐营运相关资质。网约车平台应当落实审核责任，严格核查人车资质，多方共同维护网约车行业正常营运秩序。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啊，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就有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了。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0: 活动日期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738地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发布了《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新版指南在2021年第一版基础上，更新了儿童肥胖筛查、评估、干预的全链条建议。
3: 新版指南提出，儿童肥胖干预的核心总原则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干预是基石，严控儿童青少年食用添加糖。
4: 我们新的这个指南中明确的规定，4岁以下的孩子严禁添加任何糖，就是食物中含有的、本身含有的没有关系，您不要再以任何形式添加果糖、蔗糖、蜂蜜这些果糖浆之类的东西，还有呢，甚至有一些添加剂全都是禁止，因为这些东西添加进去，无疑会对孩子日后的代谢的编程，对他DNA的一些甲基化的影响， 那么对于他一些口味的一个记忆会产生持续一终生的影响。那么另外呢，四岁以上到十四岁，我们也严禁大家呢就是超额的去添加糖。那么要强调回避所有的甜饮料，包括果汁，这都会使孩子长胖的一个你没有重视的因素。
2: 新版指南不提倡儿童快速减重，要把饮食、运动、睡眠、心理行为等纳入统一干预框架，关注家庭饮食习惯、家长示范作用。儿童肥胖的管理目标不完全是追求体重数字下降，更重要的是保护生长发育，改善代谢异常。
4: 我们就建议大家适当的增加一些全谷物，比如说我们的糙米、各种杂豆、白薯、山药、芋头啊，这些都南瓜诸此类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混合在我们的米饭里面，只要添加20%到30%就足够了。这样的话会使我们的食物的升糖指数会大大降低，会减少肥胖的风险，会很大的促进我们肠道的健康，那么也会增强免疫，因此呢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新动能对工业增长的贡献持续增强，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8.5倍。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9月4号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女子404人，男子411人。中国运动员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中有36名奥运会冠军领衔出战，力争在亚运赛场上再创佳绩。
0: 9月4号，在2026年深空探测国际会议上，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该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
1: 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9月5号，由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累计票房已突破20亿元。该片上映以来口碑持续走高，稳居单日票房冠军。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284亿元，电影市场持续升温。
0: 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已超过3.2亿人。按照规定呢，年底长护险制度将在2028年年底，长护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面覆盖。长护险制度的快速推进，将为失能人员及其家庭提供重要的经济保障和照护支持。
1: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秋福利活动，8块8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还没有参加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3930，400-100-3930。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的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的调理。那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3合1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块8体验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都问八块八可以体验多少？您听好，只要在十分钟内打进电话，八块八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

0: 而且连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十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8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小明购买了为期3年的健身会员服务，合同约定因个人原因解约，需扣除总服务费30%的违约金。签约不久，小明就因工作外派向健身房提出了解除合同、退还全部费用的诉求，健身房则以小明违约为由拒绝全额退款。办完健身卡未消费欲解约，高额违约金条款就必须认吗？
2: 健身房未对该条款进行加粗或单独提示，应认定为无效条款。民法典第496条第二款，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本案中，健身房未对30%违约金条款进行加粗或单独提示，应认定该条款无效。但综合考量合同尚未实际履行、未开卡、商家未产生直接服务成本等客观情况，同时兼顾合同提前终止确实会给商家带来一定缔约成本和预期利益损失，从公平原则出发，酌情扣除健身房的合理支出后，应返还剩余费用。
0: 叔叔阿姨们，最近天气呢比较凉了啊，秋风干燥，很多人都感觉浑身不舒服，皮肤紧绷，嘴唇起皮，嗓子干涩。老话讲秋饮蜜水润燥养身，秋天喝蜂蜜水再合适不过了。而且天气转凉以后，大家胃口慢慢恢复了，但肠胃消化跟不上，容易腹胀排便不畅。每天喝一杯蜂蜜水，既能补充营养，又能帮助促进消化润肠通便。所以呢，今天咱们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重磅返场，秋季润燥喝它呀刚刚好。
1: 蜂蜜中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对于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改善机体状态、加强营养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大家要记住啊，好蜂蜜才有这些营养物质，早市或者是路边买的那种勾兑的蜂蜜那可不行。白糖加香精，那不仅是钱包受罪，那身体也遭不住啊。咱们这个虎峰岭的黑蜂椴树雪蜜就敢给您保证，绝对不添加蔗糖，不添加香精，这就是电台选品的品质保证，您就跟着我们放心的买就行了。

0: 着不少俄罗斯人，他们特别爱喝蜂蜜，面包上抹蜜，做菜放蜜啊，都是经常事儿，所以呢对蜂蜜的品质要求特别高。当年呢，他们从俄罗斯带来了黑蜂种，在虎峰岭养蜂酿蜜，还把酿蜜的技术呢传给了当地人。现在咱们喝的这个雪蜜呢，就是用老辈儿传下来的法子酿的，品质一直保持得挺好。
1: 它的这个蜜源来自东北的椴树花，由黑蜂采集酿造而成，蜜的颜色像雪一样白，质地稠稠的，绵绵的，像奶油似的啊。挖一勺放嘴里呢，甜甜的，带着一股椴树花的清香，一点也不齁嗓子，也不腻人。
0: 每天早上啊，用温水冲一杯，喝着润喉又解渴，下午呢觉得口干了，泡一杯，浑身都舒坦。平时呢拌在凉粥酸奶里也好吃，既能当甜味剂，又能滋润身体。这个天气呢，人容易上火，嗓子干，喝点这种天然的雪蜜水，既能补充水分，又能让身体啊舒服点。年纪大了，喝点天然蜂蜜比喝那些含糖饮料健康多了。家里备着，大人小孩都能喝，这实实在在的好蜂蜜，大家呢可以放心喝。
1: 重点要看价格，平时单罐卖99元，今天158元，直接抱走6罐，一共是6斤，算下来一斤才20多块，比早市的这个散蜜还便宜。况且您在早市买的啊，能是这么纯的椴树雪蜜吗？咱们承诺不掺水，不兑糖，打开罐这个盖啊，就能闻到天然的蜜香，抹面包、拌酸奶、冲蜂蜜水都绝了。现在天干容易上火，家里备上几罐，全家都能喝，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啊，您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了。
0: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

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运维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

0: 展处副处长王小一。
1: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2: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5: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6: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7: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8: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5: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9: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0: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5: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11: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5: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2: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3: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3: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

0: 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热源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5: 在阜城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民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6: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5: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7: very organized，
8: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5: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9: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5: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0: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5: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9: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5: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1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代尼玛
13: 在现场持续不断地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12: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人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14: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12: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15: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1: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丰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17: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16: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3方面困难。
18: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16: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19: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甸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20: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19: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0: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0: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的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1: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0: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3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丙午年7月25，长春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4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举行长春首场汇报演出，省委书记黄强、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等省领导与干部群众代表一同观看。
3: 长春市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推进中国光电城建设。

0: 急速提效，努力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
1: 坚守初心使命，担当时代重任专栏，感受我国著名教育家、革命家程仿吾炽热的教育情怀。
0: 依托引松工程带来的生态改善，吉林查干湖坐优生态渔业，让生态红利转化为群众增收实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吉祥新闻消息，即将代表我省参加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民族舞剧《傲雪长白》9月4号晚上举行长春首场汇报演出。省委书记黄强、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等省领导与干部群众代表一同观看。傲雪长白以东北抗联14年艰苦斗争为背景，以抗联缝纫队随军之前翘首援战的真实事迹为创作原型，生动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吉林各族儿女并肩携手共御外侮的战斗场景，深刻诠释了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舞剧由延边歌舞团倾力打造，共有序幕《追忆魂归》，一幕《家园觉醒》，二幕《密营同舟》，三幕《未竟新生》，四幕《傲雪红英》及尾声《盛世永恒》六个篇章，剧情跌宕起伏，感人至深，舞蹈表演融合中国朝鲜族和吉林地域特色，配乐旋律时而低回婉转，时而激昂澎湃，让现场观众享受了视听盛宴，接受了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深切感受到理想、信念、信仰的力量。演出结束后，黄强等省领导看望慰问演职人员。黄强说，你们用独具匠心的创作编排，精彩纷呈的舞美设计，大气恢宏的声光效果，深情讴歌了东北抗联精神，充分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勇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政治性艺术性俱佳。你们用饱含敬意的演出告慰了无数革命先烈，在党的领导下，今天的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历史悲剧绝不会重演，任人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这盛世正如先烈们所愿。我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延边歌舞团及所有演职人员提出表扬，表示感谢，相信在北京的汇演一定能圆满成功。省领导胡家福、邱江、王子莲、曹路宝、高广斌、田锦晨、刘凯、郭乃硕，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单位及个人代表、社会各界代表等参加活动。
2: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年以来，长春市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聚焦产业发展方向，进一步明确主导产业，统筹要素资源，攻坚重点赛道，推动开发区产业错位布局，优势互补，链式联动，进一步推进中国光电城建设提速提效，努力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请听报道。
3: 这段时间，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优化机构、精编强队、减负提效、轻装上阵，锚定光电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推进中国光电城建设。开发区科学构建一城七园发展布局，形成差异化定位、互补化发展、一体化联动的产业载体体系，
4: 全面推进光电4期、5期、7期建设，靶向招引龙头企业，持续沿链、补链、强链，构建政府搭台、院所破题、企业攻关的创新共同体。
3: 作为吉林省和长春市光电产业的主要承载区，长春新区在推进开发区改革过程中，始终将光电信息产业作为战略引擎，专门设立光电信息办公室，进一步明晰产业发展方向。新区将原来的招商专班变为5个实体化产业招商机构，配套制定激励政策，在全区范围内选聘专业性人才。
5: 长华卫星深度参与长春光电城建设，提供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应有的支持，我们将继续深耕航天光电主业。
3: 眼下长春开发区改革打破原有体制机制，理顺产业发展、项目落位、企业服务运行机制，推动开发区回归

0: 实现光家汽车的融合发展，
1: 深化光电技术融合应用和场景创新，建设高质量光电行业数据集，加快形成数字加光电、低空加光电的产业融合生态，
2: 筹备组建高校企业园区科技创新联合体，加快推进理工大学科技成果就地转化，
3: 做好创新的策源地，持续供给高质量的可转化可落地的成果，打造并开放公共的中式平台底座，实现人才和创新文化的双向溢出，
4: 简化项目申报、平台认定、人才扶持等流程，全力保障开发区创业要素高效配置，
5: 靠前对接、全程跟踪，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不断完善园区载体、政策支撑、产学研协同体系等等，全力推动光电产业集群化、高端化发展。
6: 作为省属国有骨干企业，金陵化纤集团以品牌建设为引领，一手抓新材料突破，一手抓传统产业升级，在市场竞争中亮出集字号产品的硬核实力，让冰雪装备实现本地造，纺织原料更添国际化。请听报道。
7: 近两年，一款西非品牌国产碳纤维滑雪板强势登陆吉林市多家滑雪场，它的重量比普通滑雪板轻30%，强度是普通滑雪板的3到5倍，价格却不到国际品牌的一半，这正是吉林化纤集团的跨界之作。2024年，企业旗下的吉林国兴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注册了这一品牌，推动碳纤维产业从基础原料向终端制品延伸，只用了1年时间就成功建成滑雪板专用生产线并实现量产。
8: 除了我们市场上消费者能够见得到的一些民用产品，我们还有一些像中间的复合材料、轻量化支架，被广泛应用到大的交通、大的能源、大的健康、大的装备等等领域，能够让我们更多的消费者消费到碳纤维的产品，能够消费得起碳纤维的产品。
7: 依托碳纤维领域的技术积累和产业布局，年轻品牌西非紧盯民用产品厚积薄发。同样是在吉林化纤集团，资深品牌天竺则在纺织领域大显身手。2003年一经诞生，便成为推动绿色纤维国产化替代的重要力量。企业又以这一品牌为纽带，联合上下游推动组建涵盖竹材种植、化纤、纺织、服装全产业链的天竺联盟，现有成员单位300家。
9: 现在呢，我们不但掌握了自主核心专利技术，而且呢还破解了多项行业遇到的共性的难点和痛点，同时呢我们还牵头制定了行业以及团体标准，让具有中国文化、中国元素的这个国有品牌核心竞争力不断的增强。
7: 近年来，吉林化纤集团把握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趋势，核心产品市场占有率、产销量屡创新高，品牌效应占据行业领先地位，已发展成为全球规模领先的碳纤维、竹纤维、晶纶纤维生产基地，全球品质领先的人造丝生产基地。
10: 吉林化纤已经形成了以白山、天竺、华荣、西非等为代表的30余个品牌，产品已经广泛的销往亚欧美非30余个国家，细分领域形成了龙头地位，为我们在全球的竞争形成一个坚实的基础。
11: 在我国高校教育的发展史上，程仿吾的名字熠熠生辉。作为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革命家，他在吉林工作期间为国家培育了大批教育人才，书写了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重点篇章。请听报道。
12: 近日，由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徐强作为团队负责人编撰的《程仿吾全集》历经10年打磨完成，将在本月出版。这套丛书汇集程仿吾先生一生的全部著述，分为马克思主义卷、文学卷、教育卷和杂著卷，共4卷。其中详实反映了1952年10月程仿吾出任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以后，擘画学校建设、推动事业发展的辉煌历程。
13: 程仿吾校长一生对教育事业忠心耿耿，工作带有开创性。他从1953年非常早的在东北师范大学开启了研究生教育，这是东师从事高端人才培养的开始。他在东师率先启动了高等师范的函授教育，这个模式后来也推广到全国，对于中国当代的教师教育起到了非常

0: 非常好的辅助作用。 程房吴老校长，他的教育精神、教育原则，强调马苏里伦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的生命线；强调教育要与实践相结合，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同时，强调教育尊重老师、尊重学生、尊重教育规律。那么，应该说，程房吴老先生，他的教育精神不仅仅是东师的教育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我国教育事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1: 程房吴以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教育家的思想智慧，探索高校思想教育宝贵实践经验。先生的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激励着一代代青年学子知来路、明初心，勇担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伊通河被誉为长春的母亲河。
2: 经过多年综合治理，如今河道水清岸绿，生态面貌持续向好。长春市水务局落实环河渔民、造福渔民部署，坚持党建引领水利高质量发展，统筹长春市伊通河设施维护中心，精细化运维长效管护，把水环境治理成效实实在在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生态福祉。请听报道。
3: 伊通河的这个环境。
2: 改善了很多很多，尤其对我们这些近岸爱好者，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个青藏道修好以后，我基本上就在这儿骑行。
4: 每次来都有不同的感受，绿化特别好，而且周围的设施也非常齐全了。现在休闲、娱乐都挺好。
5: 市民看得见的美好变化，源自常年不间断的水环境治理与标准化呵护管护。早些年，伊通河曾面临水体污染、岸线破损等诸多难题。
6: 按照长春市水务局统一工作部署，长春市伊通河设施维护中心以党建凝聚管护力量、党员干部扎根河道巡查、水质监测、防汛保障、设施运维各个一线，针对各类管护难点精准攻坚。
7: 我们依托智慧管护和实地踏查相结合的模式，每天对沿线的闸站、坝坝和各类设施进行全面的巡查和排查，同时做好。
2: 水质监测和生态蓄水等工作，同步完善了绿道和的无障碍通道等各项便民措施，
8: 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每天呢组织技术人员下一线全程养护无死角、全覆盖。
2: 从市政设施运维到河岸生态养护，长春市伊通河设施维护中心始终推动党建工作与呵护管护深度融合。
3: 全体党员扎根管护一线，全力守护伊通河的生态底色与民生温度。
9: 依托党员队伍，统筹抓好智慧管护、防汛安全、园林景观提升、设施和秩序维护、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持之以恒守护、一河碧水，持续提升滨水公共空间品质，满足群众生态休闲的需求。
2: 改善，吉林查干湖坐优生态渔业，做强品牌文旅，做精非遗文创，让生态红利稳稳转化为群众增收实效。请听报道。
10: 尹淞工程彻底改善了查干湖水域生态。如今，湖区坚持生态优先、养捕结合，通过自主育苗常态化增殖放流，补大放小，构建以水养鱼、以鱼净水的良性生态循环。
11: 渔业资源持续稳定恢复，一方面守好湖区生态，把好鱼苗捕捞两道关口；另一方面做好溯源防伪、规范品牌授权，让消费者买到正宗放心的查干湖鱼，让湖里的好鱼真正变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收益。
2: 凭借绿色有机国家地理标志等权威认证，以及中国驰名商标品牌优势，查干湖鱼知名度持续攀升。依托冰雪渔猎文化旅游级 IP， 当地打通电商直播、冷链物流、大型生鲜平台销售渠道，实现鲜鱼所鲜直达全国，有效提。

0: 升产品附加值。
1: 如今茶壶胖头鱼不再只是一尾湖鱼，更带动水产加工、仓储物流、渔家乐餐饮、文旅体验等配套产业蓬勃发展。
0: 不止餐桌，茶干湖的一条鱼还延伸到文创产业。在松原非遗工坊，鱼皮变废为宝，成为鱼皮画独特的创作原料。当地结合传统渔猎技艺，联动高校创新设计，开发饰品、摆件、研学材料包等多元文创产品，让非遗技艺走出展馆，走向市场。
2: 我们还设计了10条渔猎文化研学线路，鱼皮画制作是线路中的一站，每年参加研学路线的中小学生呢有1万多人。
0: 一池活水激活生态，一条鱼打开致富路。从生态养殖、品牌销售到文旅体验、非遗文创，茶干湖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群众增收、互促共赢的特色发展之路。
3: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4: 刚刚过去的暑假，依托全省工会系统全覆盖的爱心托管服务，众多双职工家庭告别了假期看护难的烦恼。特色课程丰富多彩，实践活动干货满满，孩子们在安全温暖丰富的托管课堂中收获成长，快乐度过假期。请听报道。
3: 假期是孩子成长的黄金期，也是许多双职工家庭的看护焦虑期。今年暑假，我省工会系统聚焦职工急难筹盼，用托管照料特色课程填补了假期教育看护的空白。依托托管加体育、托管加红色教育、托管加 AI 多元模式，打造一日一品特色品牌。
5: 我上了美术课、编程课和书法课等，编程课上做了很多小机器人、小车等。
6: 我第三次参加这个托管班了，我学到了美术、体能，还有几种特色课，拓宽了眼界，也增强了我的安全防范意识。
7: 参加托管班之后，吃饭有人管，体能课也有不少，孩子身体素质好了不少。
8: 还安排了许多特色的课，让孩子们学到了许多的东西。
3: 针对双职工家庭接送时间冲突、新业态劳动者子女托管需求等问题，长春市工人体育馆在课程设置之外，把服务保障放在突出位置，优化运营体系，延伸服务链条。
9: 我们将托管时段与职工上下班的时间有效衔接，特别安排了早托、晚托等延时服务，说到底就是让孩子们开心成长，让职工安心上班、舒心工作。
3: 硬件服务保障到位，精神滋养同样不能缺失。全省各地依托本土红色资源、榜样资源，将励志教育、劳动教育、爱国教育融入托管全过程，
10: 让他们从小啊，把这颗争做劳模、争做工匠、尊重劳动、热爱劳动这个种子埋在小孩的心里，从小呢好好学习，长大呢也为国家做贡献。
3: 今年暑期，全省工会系统累计设立托管点位96个，开设托管班次225个，总服务量达8.3万人次。警营、消防、科技、研学等特色托管多点出彩，实现服务规模与育人质量双提升。
11: 吉祥新闻消息，9月4号至6号，吉工优选、吉阿佳品优质特色农产品展销推介活动在新疆阿勒泰举办。活动由吉林省供销合作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供销合作社、吉林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联合主办。现场划分4大功能展区，来自吉林、新疆两地72家农牧特色企业参与展销推介。吉林展区集中展示展销吉林大米、鲜食玉米、杂粮杂豆、山珍、人参、鹿产品等特色农产品。阿勒泰展区陈列牛羊肉、沙棘制品、奶制品、蜂蜜、冷水鱼等优质地标产品。新疆各地州特色干果、休闲食品同步亮相。活动现场同步设置直播带货、品鉴体验、商务洽谈功能区，实现便民惠民、商贸交流、品牌推广一体推进。活动中，吉阿两地4家企业进行产品推介，8家企业达成签约意向，重点围绕米面购销、茶产品日化贸易、农副产品流通、电商平台共建等领域达成合作。
4: 9月5号，2026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考试吉林省考区正式开考，全省共设18个考点、89个考场。9月5号到6号，吉林省考区将有14430人分2个批次完成考试。考试期间，省财政厅周密部署，压紧压实各考区主体责任，严密防范作弊行为，确保考试公平公正、平稳有序。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是会计人才选拔的重要渠道，我省将以考试为抓手，持续完善会计人才培育机制，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1: 昨天，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长春市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启动，将传统文化烟火气与公益正能量深度融合，让慈善走进市井，惠及民生。请听报道。
0: 活动现场，30多个公益义卖摊位有序排布，文创好物、特色产品、惠民物资等琳琅满目，义演义诊等公益活动丰富多元，让市民在休闲逛街、感受百年老街底蕴的同时，参与公益、奉献爱心。吉林省慈善总会募捐部主任沈杏：
12: 通过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浓厚的烟火气，营造人人慈善的良好社会氛围，这也是慈善文化五进活动的生动实践。那么我们这次的活动持续3天的时间。
0: 活动参与者张浩宇：
13: 这次这个活动项目让我感受到了这个温暖，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体验，可以让人更加的闪闪发光吧。
0: 接下来，我省将持续依托中华慈善日系列活动，丰富公益载体，创新服务形式，汇聚社会合力，让慈善融入日常，惠及万家。
4: 近日，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公路自行车比赛在吉林市鸣枪开赛，赛道全长7.5公里，汇聚20支代表队、96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共设置26个竞赛项目。比赛现场，参赛选手驰骋赛道，追风竞速，以青春之力展现体育魅力，诠释体育精神。9月5号，2026年吉林省首届极速冰轮挑战赛白山站赛事鸣枪开赛，赛事设置青年、少年、儿童3个组别，涵盖200米计时赛、500米加地争先赛、3000米淘汰赛、300米计时赛、1000米计时赛5个项目。来自白山市、通化市两地的10支代表队、103名竞速运动爱好者展开激烈角逐。通过赛事推广，夏轮冬冰四季接续的运动模式，打通轮滑与冰雪运动的衔接通道，为全省冰雪运动发展积蓄群众力量。
14: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吉林省电影加文旅加非遗消费季已经正式启动，活动从8月底一直持续到12月。长影集团串联起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世纪城、中国一汽博物馆多个特色点位，福利玩法很简单，持长影影城票根可领取3大场馆40元门票立减券，逛完场馆凭当日门票还能兑换30元观影券，在影院非遗文创区消费满30元，观影场馆2张优惠券可以一并领取。松花石文创非遗首座就在影院里，看完观影故事还能带走吉林本土的老手艺。长影与一汽是刻在这座城市骨子里的骄傲，一张电影票根把看一场电影升级成逛一整天长春，实实在在的文化惠民福利。这个周末收好你的票根，一起来打卡吧。
15: 央媒听吉林。
4: 9月4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让线下办事有门可进，报道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通过深入基层和企业调研，详细梳理政务服务的堵点卡点，以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创新为牵引，着力推进减材料、减环节、减实现、减跑动改革，持续提升行政效能。9月4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报道该项目日前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9月4号，经济日报新闻客户端推出吉林油田45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全容量并网投产，报道该项目投产后每年将向电网输送清洁电力约8.7

0: 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2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72万吨。
1: 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郑宗宇飞，监制刘小磊。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七三八早新闻，明早七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松原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3到-18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西部有2到3级偏南风，转4到5级偏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张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临时停放，在下车与人交谈中，因其操作不当，导致半挂车溜车，将大张撞成重伤。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大张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保险公司是否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理赔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5: 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第22条，机动车驾驶人离开本车后，因未采取制动措施等自身过错，受到本车碰撞碾压造成损害，机动车驾驶人请求承保本车机动车强制险的保险人在强制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承保本车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以依据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的有关约定支持相应的赔偿请求。本案中，大张系案涉车辆的驾驶员，具有合法有效的驾驶资格，其在停车离开本车后，因操作不当致使车辆溜车将自己撞伤，属于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的情景。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哎，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呢，身边的中老年群体患眼病的也是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呢身体方面啥毛病没有，就是眼睛问题最突出，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啊吹点风啊进点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话呢眼前像有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其实啊，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一些求救信号啊，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啊，一旦呢持续恶化，那真的是想后悔这也晚了。今天呢，我们跟好视力厂家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全国只有咱吉林才有，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每人都送78元航天蒸汽眼贴，让您尽管先感受效果，哎，不好用不满意直接办理退货。26年大品牌就敢让大家先体验，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性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黄柏阳润眼底，密蒙花呢明目舒缓，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感觉不一样啊，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水水润润的，看东西特别清晰亮堂。咱吉林很多听众都在用啊，眼部呢这个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那想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您听我说，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送您整整78元的蒸汽。

0: 眼贴啊，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的，额外还能再多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但是只有10分钟啊，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1: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隔一张。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学额上限增至50%，香港高校非本地生申请量普遍上升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憨坑秀，来了解资讯。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2: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1: 香港资讯大直击。
2: 魅力，
1: 魅力 ，Hong Kong Show。第20届亚运会中国香港体育代表团授旗典礼9月1号举行，中国香港队将派出超过800人的代表团，其中约580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项目的比拼。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在沙田新城市广场举行授旗典礼，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典礼上表示，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运动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上屡创佳绩，杭州亚运会更刷新纪录，夺得8金16银29铜，共53枚奖牌。本届亚运会将派出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相信一定能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在全亚洲的竞技台上全力以赴，再创佳绩。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共设43个大项，将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以创科与新聚来为主题的香港科技园公司25周年庆祝活动日前举行，活动现场发布的首份关于亚洲创科发展白皮书显示，香港创科生态圈评分位列亚洲第一，全球第5。当日公布的白皮书由香港科技园公司和国际市场情报与数据研究平台合作发布，报告通过综合评估企业发展动能、融资能力、市场潜力及领导团队实力4个维度，识别高增长潜力初创企业及未来独角兽。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署9月1号举行第3个 In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启动礼，新平台 SIM at In Hong Kong 聚焦可持续发展、能源、先进制造及材料4个前沿科技领域，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重要里程碑。8间研发中心获选进驻 SIM at In Hong Kong， 特区政府总资助额约25亿港元，由香港及海内外知名大学与研究机构牵头，联系多间内地及全球顶尖大学与科研机构。In Hong Kong 是香港特区政府具标志性的国际科研旗舰项目，旨在汇聚国际顶尖机构与本地大学机构合作，在香港建立研发中心。特区政府投放100亿港元，已成功建立专注医疗科技的 Health at In Hong Kong 和专注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科技的 Air at In Hong Kong 2大平台，至今吸引超过30家来自全球12个经济体的顶尖院校和研发机构，累计资助30多间研发中心，汇聚约3000名本地和海内外科研人才。记者9月2号从香港国庆樱花汇演发布会上了解到，香港国庆樱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8时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上演，由3艘短船及6艘小浮船在9个发放点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约

0: 23分钟。本次烟花汇演由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以“永鸣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与全港市民及中外游客共度佳节。烟花汇演共分8幕，其中第2幕《骄阳送暖》将首次在维港夜空呈现金色与红色层层绽放的光环形烟花，象征希望、温暖与坚定信念。第4幕《有梦飞航》以色彩变幻的球状烟花等营造浩瀚宇宙景象，寓意香港人勇于追梦，突破自我。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11届香港国际时尚会展9月2号至5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吸引了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70个品牌参展，参展品牌数量创下历届展会的新高。本届时尚会展是第3届香港时装会的旗舰活动之一，展期内还举行超30场时装表演。香港首个由加油站全面转型为高速专用充电站的项目日前正式启用，充电站位于九龙湾启福道，站内提供20个快充车位，配备5部充电功率达600千瓦的主机。该充电站是目前首个获特区政府审批由传统加油站土地转型的专用高速充电站，所有车位的车辆同时充电时全部均能达到100千瓦以上的充电速度。30%的车位使用最新全液冷技术，对部分800伏特或以上车型来说，电量由20%充至80%，最快只需约10分钟。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2: 透视香港热点，
1: 呈现
2: 光彩魅力，
1: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香。
0: 为吸引各地人才，香港积极推广留学香港品牌。自2026-2027学年起，各资助大学非本地本科生学额上限提升至50%。记者日前向香港多所高校查询了解到，各校非本地生申请量普遍上升，生源更趋多元。数据显示，2026-2027学年，香港多所高校的非本地本科生申请均录得显著增幅。香港理工大学收到超2.2万份非本地生申请，创历年新高。其中来自内地以外的申请增幅超70%，香港城市大学非本地生申请同比增约30%。本学年录取的非本地生人数突破1000人，为近10年最多。香港浸会大学接获约1.3万份非本地生申请，其中来自内地以外的申请增加近40%，本学年录取超过840名非本地新生，创历年新高。香港中文大学表示，本学年非本地生申请人数不含统招高考生同比增长超20%，为历年新高。其中来自内地以外的非本地生申请人同比增加75%。港中大通过全国统招提前批次招收内地生，连同统招录取的学生在内，该校本学年非本地新生总人数接近1400人。此外，香港大学本学年接获近3万份非本地本科生申请，香港科技大学也接获超过2万份申请，岭南大学非本地本科生收生比例预计达45%至50%。香港教育大学非本地生报读及录取人数也持续稳步增长。在申请总量上升的同时，香港高校的全球吸引力和生源分布也进一步拓宽。港大本学年非本地生申请人来自全球140个国家及地区，较上一学年增加19个。本学年入读港科大的非本地本科生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及地区，校方首次收到来自贝宁、不丹、玻利维亚、智利等地的入学申请。成大非本地学生来自近100个国家及地区，岭大也首度录取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新生，充分展现香港高等教育多元共融的国际化特色。因应非本地生人数增加，各大学积极跟进各项配套措施，包括通过新建校内新宿舍、租赁校外物业等方式增加宿位。

0: 供应。此外，各校设有不同级别的入学奖学金，并举办迎新活动、广东话学习班和伙伴计划等，协助非本地生融入校园与本地生活。每周听香港无线资讯无线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1: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呢，联合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限时提供8块8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就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只要8块8，您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啊，10分钟内邮费也不用您出一分钱。抓紧拨打热线400-100-3930，400-100-3930。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反复便秘呢？啊，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它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呢，这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它不一样啊，它呀，哎，用的是这个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养气血、养肠道3合1。哎，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哎，那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这8块8可以体验多少？哎，您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这8块8直接让您足足体验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啊！体验活动10分钟之内全部结束啊！这个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88块钱的原价啊，现在只要8块8，赶紧拨打热线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伴助力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的家庭教育品牌栏目《天天家长会》。
2: 孩子长大了，不仅要放手，还要给他安上一双翅膀，让他离开。咱们种一棵树，不是为了把它困在花盆里，浇水施肥修枝剪叶，都是为了有一天能让它扎根大地，撑起自己的一片天。那当然，养好一个孩子是不是也是这样啊？不是为了把孩子留在我们身边，而是给他插上一双翅膀，然后推开窗，看着他在天空中自由地翱翔。孩子飞得越高，说明我们养得越好；孩子走得越稳，说明我们做父母的托举越有力。这世上的爱呀，深深浅浅，大多是为了欢聚。只有父母是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天起，就在为分离做准备。教他走路是为了让他自己前行，教他认字儿是为了让他自己读书，教他做人是为了让他自己面对这个世界。每教会他一样本事，就意味着往分离的路上咱们又走了一步。拳拳爱子心，殷殷父母情啊。所以有一段话曾经刷爆全网，说7岁之前家是孩子的全部，7到12岁家是晚上，13到18岁家是周末，18到22岁家是寒暑假，22岁以后家就是春节。我们用了18年教孩子走路、说话、奔跑，如今要教的最后一课就是允许他的离开。哎呀，我觉着我说到这儿，您听到这儿，我们是不是有很多听众朋友心中都会泛起波澜？或为人父母，或为人子女啊，我们都在各自的角色里体会着这种不舍和成全。
0: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每周一至周五12点10分，欢迎锁定 AM738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家长会》，陪你一起向阳生长。节目微信18628796963。

0: 切切的需要，我都在关注。916阳光热线，感受阳光的能量，扩展声音的力量。
1: 我这不管是什么实体保险的事啊，我自打的那个12年吧，就是那个给105，别人吧都是168，现在那个涨170多了，我还是105。
2: 除了你之外，你们队还有别人享受这个待遇吗？
1: 不少呢。
2: 他们都是168吗？就你自己是105吗？
3: 他们跟你征的地的这个数量是一样多的吗？
1: 一人分五分二都一样。
2: 那您没问过村上吗？我们征的地都是一样的，都是二等地，亩数也都是一样的，那为啥我们的钱数不一样呢？
1: 他们跟他也说不通啊，人家说你先领的，你后人领的。
2: 其他人是后领的，他们后领的是不是2020年之后开始领的？
1: 以前也有，跟我差几岁也有，70多跟我都差不多。
3: 70多和80多可差多了，大爷，就是和您岁数一样的，征的地数也一样，那这个时候待遇差别有明显的变化，包括人家自己也没交钱，那这样的情况呢，那肯定是不对的。但是比您年龄小，人家有可能自己交了一部分养老保险，他很可能自己掏腰包了。
2: 具体反馈结果，欢迎收听下周的916阳光热线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您收听参与。
0: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诚意巨献。
4: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陈诚正专家团队激光技术融入农业生产，用精准的光质调控唤醒大豆种子的活力。
5: 那提高单产，一方面呢就是针对于种子自身，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针对于它的环境，因为我们当前考虑的是针对于种子自身来去增加它的单产，那么就要考虑增加它的活力。它的活力呢会体现在它的一些种子阶段，包括它的生长状态，然后最后到它的苗期、成熟期，最后到它的这个产量，就会达到它增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要通过这种新的无化学干扰的这种物理条件下去增加它的单产，一方面呢是增加产量，另外一方面也降低了对于环境的这个污染。我们现在在做一个激光长种仓的这样的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呢主要还是围绕着针对光配方，从光强、光质、光周期这三个方面来考虑，然后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大豆从它的针对于它不同的生长状态来提高它的活性，包括不同的品种。
6: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啊。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还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这伊诺叶黄素呢喝了以后跟其他叶黄素确实是不一样啊，哎，那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啊，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这里全民 K 歌，
1: 祝安这人间沧桑，
0: 这里想唱就唱，
1: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0: 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无需顾虑，释放你的音乐梦想，这里是社区好声音。
2: 好的，先来关注我省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松原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度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3度到-18摄氏度。长春市呢，今天最高气温-29摄氏度啊，最低气温-18摄氏度。西部有2到3级偏南风转4到5级偏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啊，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啊。出门呢，记得增添衣物。